0: 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收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向下，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飞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至于 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1%。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嘅科技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嘅市值同更高嘅股价，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嘅通讯服务成分股。世界杯赛事，英格兰喺 L 组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系攻势未具威胁。去到下半场嘅57分钟，英格兰先至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系布卡约沙卡嘅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头槌又中未，最终两队互加白卷，0-0完场。在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是葡萄牙史上最多。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去到下半场，乌兹别克的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后备上阵的利亚奥为葡萄牙再攻入一球，最终以5球大胜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仍然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956。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西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000万。

0: 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预期每股盈利11.5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26.01%，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2022年跌至十多年低位之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翻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三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五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以2025年市账率 0.9 倍做买入价 35.8 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6.21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厘，以买入价跌 10%32.2 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好，时间来到8:10，刚才我们都讨论了关于股市突然间就有个小屠杀，又不是跌到四个朝天，不过就突然间兴高采烈之下就借了下来，还要是刚刚那个 SpaceX 上市没多久，大家都很有憧憬，怕死买不到的情况下，就大家就沉一沉了。沉一沉正话都讨论过，究竟是我短暂的 profit taking 还是说以pit off 咯，咁呢个留待即系未来呢几日咧去再验证。不过另一样嘢咧，阿何文杰，我又觉得都几难得咧，就系、都30几年咧，超过啦吓，一啲IP 或者一啲叫做小卡通人物咧，佢能够咁 evergreen， 即系咁长青，而长青得嚟嗱受欢迎，咁未必可以变钱噶嘛，你中意啫，咁你未必可以可能好花钱喺度 collect 佢啊，或者系即系沉迷于即系将枕头啊、厕纸盒啊都变成系佢，咁但系咧呢一个比家超咧，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呢个长尾效应之余咧，仲要。是身价咧，系真系不知得了。
4: 艺术呢样嘢真系吓，
3: 佢算唔算艺术定卡通？
4: 流传好耐嘅，当你升级成为艺术嘅时候咧，哇个价值啊，即系连城啊，
3: 系咯。
4: 咁我哋大格局同大家讨论一下，
2: 财资大格局。
4: 咁我琴晚去咗汇德丰策划喺文化博物馆关于蒙罗丽莎的微笑呢幅画嘅即系科技展览啊嘛。咁一幅画啊，当然达文西好出名啦，呢幅画亦都成为传奇，大家去个嘴角啊、眼神啊咁都有排讲嘅。
3: 仲有俾人偷过啦、破坏过啊，乜嘢经历过啦？呢、這个蒙罗丽莎真系
4: 只手掌啊咁啊，大家兴趣去文化博物馆都唔使钱有得睇嘅。咁啊，但系其实啊。即係當你成為一個藝術品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流傳千古嗰個效果同埋個價值咧，就其實就難以反映嘅。
3: 但我又不禁要問，類似即係譬如你啲任天堂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出品多的士啦，過去幾十年啊，點解又彈起？佢咧咁你迪士尼又有一堆其他國家自己都有自己嘅中意嘅一個 IP 公仔噶嘛？
4: 咁其實就呢、這個比卡超啊唔係講我哋咪笑下特首嘅花名，
3: 呢個中性嘅，呢個冇貶義嘅，
4: 呢個係真係叫比卡超嘅黃色嘅小動物啊！咁以前係香港翻譯做寵物小精靈啦，後來就統一做夢可寶咁。咁當然佢成功嘅原因啊～真係要慢慢去深究啦，但最少佢就将好多昆虫啊、动物啊嘅模样咧，就转化成为一啲卡通嘅人物啊，
3: 即係可爱化咗佢，
4: 可爱版咁啊，仲要好多海量嘅即係你千差万样嘅动物㗎嘛，咁佢都喺佢个比卡超宇宙里面㗎嘛，咁啊变咗可以衍生咗好多游戏啦，係咪卡牌啦， 咁啊，延续住呢个咁嘅

0: 生命咧几十年啦，咁啊，但系今年点解再被提升咗一格被瞩目咧？就系喺二月份嘅时候咧，就爆出咗一个美国拍卖行嘅天价比卡超啊嘅卡牌嘅啊，即系价格啊，
1: 有个成交
0: 系啦。咁一张画卡咧就系、是、即系佢啱啱讲下咩叫 PSA 啦，即系佢个评级机构咧就评佢做十分嘅啊，即系保存得好好嘅啊，咁啊用一。1.649万啊美
1: 呢、這个美金啦，如果自算讲即系1.2800万
0: 一张卡，系、哎嗯、大家即系听到呢个数之后都觉得哇唔系话咁啊，但系就确实系破咗世界纪录噶啦，建入咗健力士世界大全噶啦，成为全球啊拍卖史上边咧成交价最高嘅收藏卡啦。咁呢、這个
1: 呢啲小朋友嘢咁值钱嘅，
0: 点解呢个比卡超梦可宝啊变咗成为全球富豪啊都开始注视嘅另类投资产品呢？啊，咁呢个古仔真系好长嘅历史啊，真系啊，咁啊讲下呢个神卡先啦。咁呢张被叫做比卡超嘅插画家咧，啊，即系喺1998年嘅日本咧吓绘画比赛嘅作品嚟嘅。咁呢本月刊啦吓，咁、啊、全球咧系、啊、因为98年啊嘛，咁到而家就得翻39张现存啦，就保存得喺度完整无缺嘅。咁上面呢亦都印有特别嘅字眼啊，咁又唔系普通唔系去普通嗰啲玩游戏佢哋叫做训练家嗰种
1: 卡，佢哋有佢哋嘅级数啦。
0: 係啦，咁所以你拥有嗰张卡就个身份象征啦。咁当然啦，个持有人呢亦都系自己有成2000几万个粉丝嘅顶级网红嚟㗎，卢根保罗啊，咁佢喺2022年嘅时候呢就已经系用咗527万美金金嚟买入呢张卡嘅，
1: 咁嗰阵时都系6000万到啫，
0: 系啦，咁
1: 唔系4000万就500中40。
0: 咁当然佢嘅人气又令到呢个卡牌嘅呢个活动啊更加抬上台阶啦，亦都延续咗生命啦，喺新生代里边咧就继续大家啊力接力咁啦，啊。咁用咗成嘅97口叫价嘅喎，成功先推高咗3倍啊，比啊即系原初啦吓，咁啊即场咧吓亦都得到认证啦吓，成为呢、這个即系收藏界嘅即系经典噶啦。
1: 呢、這个就我想问啦，喂，而家咁多假嘢啊、假冒啊，咁你真系我用咁多钱去买一张卡，你真系如果系假嘅，翻嚟抌心抌肺啦。
0: 啊，咁所以其实啊，
1: 要鉴定喎、
0: 啊。成日话香港有咩？咩可以做呢？其实鉴定我哋即系做得可以再发挥得好多地方嘅。咁即系头先提过一个叫 PSA 啊，即系专业嘅可以运动卡嘅评鉴啊机构就喺美国嘅。咁就专门就去检测一啲梦可宝卡嘅，啊有10级嘅。咁头先提呢张咁嘅天价卡咧就第10级啦。咁佢係被譽為啊全球最權威、最具規模嘅檢測機構，咁都唔平嘅。如果你就咁拎一張卡去咧，你都要成200蚊美金嘅。啊，咁即如果你係專業用家，咁你一次過檢1000張咁啊，會平啲咁啦嚇。咁但係佢嘅評級有出證書啊，會睇你即係用各種嘅儀器咧，你每隻角啊你嗰幅畫嗰張卡上面有冇粒塵啊，都影響個評級。
1: 即係佢有防偽裝置㗎，係嘛？
0: 係，當然有啦，即係市面上確實有好多假卡嘅。咁呢個 PSA 咧就係、是、確保係即係原裝個出版啦，嚇、啊，咁亦都保存得好啦。咁你要去到10級係極難嘅，近乎完美嘅。即系谂下嗰张卡90年代噶嘛，保留到而家你一粒尘都冇，系咪？咁亦都要密封得储存得好嘅吓，咁亦都经过佢评级之后咧，佢就会入落一个叫做密封嘅防伪盒嘅。咁入咗个盒咧就唔即系假即系建议就唔掹出嚟噶啦。咁入咗个盒嗰、那个证书先叫做有效嘅，你掹咗出嚟又冇效噶啦。咁所以咧，俾个 PSA 嘅确认之后咧，就成为咗一个可以啊，即系交易啊、买卖啊。咁头先讲天价啫，吓过成亿美啊，亿几港币。咁有啲就算唔系亿几嘅吓，100几万一张嘅都大有卡在噶吓。咁、经过评级之后咧，就出现啊，即系一个咁嘅买卖啊，价
1: 值。即
0: 系
1: 有个市场噶
0: 嘛，建立咗一个好大嘅市场啊。咁其实呢个梦可宝系点样起家嘅咧？吓，要讲翻到96年嘅时候噶啦，当时任天堂啊，咁啊，同埋啊，我细个都玩过嘅 Game Boy。

0: 系啊，我谂好多吓、啊，我哋呢啲唔晓大嘅人都几会继续。
1: 系我啲细路仔玩啦，系Pokemon 啊嘛。
0: 而家有手机又冇咗呢啲咁嘅手机游戏啦，咁啊就喺个梦啊宠物小精灵就开始有呢个游戏啊吓，咁啊席卷全球啦，咁啊啊当时小个小游戏又里边啲咁可爱嘅小角色啊。咁啊，直至到咧九七年嘅时候咧，就动画版就出现啦吓，咁喺个东京电视台就播出，即系大家就以为有动画先有毛可宝嘅，其实调翻转嘅，先有游戏先嘅。咁佢将个游戏嗰啲角色咧就变咗做动画。咁啊，当时个名啊，个男主角小智啦，十岁嘅男孩。咁好多日本动画都系，都系十岁男孩，啲四驱车又系啊，咩四驱车兄弟啊，即系佢多数。佢用咗美国套路啦吓、啊，即系你一个动画啊，楞住好多玩具啊，咁啊先至会
1: 即系迪士尼嘅世界咁。
0: 系啦，咁啊即系有排赚嘅，咁呢个可以话跑出得好紧要噶啦，因为佢精灵嘅数目多啊嘛，咁你咪整公仔啊，整文具啊，咁哇，即系各有喜好嘅。
1: 咁不得不承认佢哋个剧本啊，又写得好啦，咁又即系嗰啲剧情又令到大家觉得好吸引细路仔。又中意啦，
0: 啊咁啊，创造咗一个比卡超宇宙出嚟啊嘛吓，又有精灵球啊，又有比赛啊吓、啊，每个小朋友自己又好似个宠物啊，嗰个宠物又同你对战嘅吓、啊，就同你一齐成长嘅，咁、嗯、可以话真系伴随住吓啲八十后、九十后、零零后吓、啊、一齐长大，跨代经典中嘅经典嚟噶啦呢套动画吓，咁啊。嗯嗰期间咧就即系喺96年嘅时候咧，已经有呢个卡牌嘅出版嘅啦。咁啊，有呢个抽卡机啦，当年啊，咁啊，96年10月咧就发行呢、這个而家叫梦可宝啦吓，集换式卡牌游戏啊 ，PTCG 啊，佢简单啊，你喺个社交平台 YouTube 啊，搜寻呢个 PTCG 啊，海量嘅资源，但教你点玩。咁啊，呢种玩法咧就大概有60张卡。咁啊，60张卡里面有啲能量卡啊，有啲道具啊，有啲宠物精灵啊，咁咧你就按规矩要出牌咯。咁因为佢又分金木水火土啊，互相克制啊，咁即系都好多以前嗰啲棋嘅捉棋嗰啲咁嘅元素喺里面嘅。咁、但系因为佢种类多啊嘛，咁个变化万千咯。
1: 佢长做长有，佢最即系我谂条桥最劲就系不断更新啊。咁啲旧卡又可以退，然后又换新，即系呢样就可以变钱啊，因为你会追。追住嘛，你唔系话买咗一套哦，玩完玩厌摆埋边咁。
0: 咁同埋你就唔系话你有钱就一定打一个卡赢梗噶嘛，吓、因为佢互相克制啊，啲宠物精灵咁，你又要多样化嘅卡啦啊，咁你对战啲唔同嘅状况啦啊，人哋嗰手卡唔系话去买到啲贵卡就一定打赢个游戏。咁所以30多年嚟咧，就不断喺度演变，不断喺度丰富佢嗰啲卡牌嘅种类吓数量。咁佢当然发行嗰个梗系好醒啦，有时会啲特别卡咁样讲到明吓，好少量嘅咁样。咁啊，全球咧吓销售覆盖啊80多个国家嘅吓，累计其实发行咗咧数百亿张嘅吓。咁啊吓一级市场啊喺。即系2024年啦吓，全球销售额咧高达$25亿啊，即系直接卖啊，唔计你二手喺度搞来搞去嗰啲啦，远超晒其他啲品牌噶啦，吓游戏王啊，咩魔法风云会啊啲都争得大截嘅。咁但系最犀利咧就系呢个吓梦可宝卡咧就创造咗一个好庞大嘅二手市场啦。咁呢个二手市场咧吓，即系当然有啲玩具啊，有其他啲吓摆咗落去啊。即系另类投资产品嘅类别噶啦，同啲名表、名酒、艺术品咁咧，就而家就去到啲富豪级咧，就我嚟收集嘅对象嚟嘅。咁啊，当然就好归功于有呢个 PSA 呢个国际评级机构嘅出现啦。咁令到佢即系卡牌嘅品，即系个品。评价啊，得到一个公正嘅一个标准，咁啊由即系呢个级评级佢嘅数据睇到咧，2018年咧就17%啊，升到即系2023年嘅43%嘅，即系可以见到咧吓，即系大家对于嗰啲卡咧就唔再系净系我嚟玩游戏嘅，要我嚟评价嘅，咁呢、這个资料啊，犀利啦！即系更加见到咧，其实即系佢嗰啲梦可宝嘅市场价值咧，其实增长咧系即系万倍嘅吓、即系比你 Meta 股票啊更加犀利嘅。
1: 即系佢好 universal 之余咧，佢又长青，然后。

0: 你又可以有呢个 transferable 呢个转售嘅市场咧，咁啊真系成个规模咧，好似人哋啲钻石啊，即系正话你讲嘅钟表啊咁样吹嚟吹去啦，咁啊成为咗一个独特嘅行业啊。但系我又奇怪，其他人咧又好似复制唔到咁。
1: 哦，咁第一佢有一个庞大嘅用家嘅呢个需求啊嘛，永远有供应同需求。咁啊庞大用家有班粉丝啦吓。第二又係有供應啦，咁啊生產商其實累計生產咗成750億張㗎啦啲卡，咁嗰個量咪大囉。
0: 咁你大量就唔稀罕㗎啦嘛，
1: 咁有特別版嘛，即係有啲普通版特別版，咁跟住出卡嘅時候亦都有分本來已經有分唔使評級㗎啦，張卡上面寫咗即係佢唔係叫 ABCD 嘅，有唔同嘅級別嘅珍貴程度嘅。咁、所以呢你去抽卡唔係话即係抽就抽中啦。咁亦都第二呢就係嗰个交易好活跃啊。咁曾经eBay 即係仲係买卖好活跃嘅平台呢。咁每个钟头呢、這个 Pokemon 呢个关键词呢每个钟係被搜索 1.4 万次嘅。即係大家就唔係淨係睇㗎比卡超个样而係。
0: 睇行情。
1: 系啊，不断睇啊，呢张卡又有冇人买咧？嗰张卡又值紧几多钱咧？咁啊，亦都因为
0: 你个比特币
1: 犀利噶，因为你个渠道又多啦，吓线上线下咁又有实用喎、啊。如果你真系玩卡嘅人，咁你又真系会搜噶嘛，要嚟玩噶嘛。咁亦都有人咧，因为即系30几年啊，以当时嘅10岁嘅小学生咧，我都系世界个体咧。咁而家长大咗啦，荷包多翻少少钱噶啦嘛，咁就舍得去买啲心头号啦，有实力啊。但咁就成为咗收藏啊，成人嘅收藏对象。跟住再而家咧，最新咧就成为专业投资者咧，就不断有去买卖啊、讨论啊、互联网有好多资讯啊咁样。咁而中国呢亦都即係个成交二级市场嘅成交金额呢占比都高达50%㗎喎。即係国内都好受欢迎嘅呢样嘢。
0: 我觉得呢个宣传起咗好大嘅作用，或者有啲 celebrity 啊嗰啲名人呢自己又加入呢、這个即係世界啊游戏啊咁样，就形成咗大家都好似好争相去拥有咁。
1: 咁啊，除咗之外就当然係真係有实质嘅一个业务啊嘛。咁香港最出名就阿钟培生啦，咁我访问过佢，咁为咗今日嘅呢个内容，我特登去咗呢个 iSquare 睇下去搞嗰个卡牌交易中心。咁啊咁啱都碰到佢嘅，同影咗张相啊，听下佢点解会搞呢个咁大嘅成20000几尺喺尖沙咀，咁成层呢就做呢、這个佢就被称为全世界最大嘅 PSA 十交易中心嚟噶啦，咁啊将一啲苹果级嘅卡咧就加以展示抽咁样，咁我又特登去咗信和信和中心咧，哇有成50-60间铺咧都系已经变咗卖呢啲咁嘅梦可宝卡嘅地方啊。咁亦都有好多啲抽奖五花八门嘅方法，
0: 集体回忆嚟嘅，
1: 咁当然亦都衍生好多讨论啦吓。其实香港如果你要做抽奖要攞牌嘅，咁2023年曾经喺个现时点个商场喺旺角拉个人咧，就学日本嗰啲抽卡，咁就话警察就话系违反咗呢个即系博彩条例嘅。咁而家啲抽喺信和抽紧梦可宝卡嘅朋友咧，就可能要睇睇啦吓，即系呢种做法喺香港系咪真系可以长此？
0: 而家线上线下都好多呢啲 trade 啦，咁亦都大家真係要睇清楚鉴定清楚。
1: 即係佢二级抽奖㗎，即係佢嗰啲店主呢搵到啲靓卡返嚟就话摄咗落啲套度，咁我有100张喺度，咁你有机会抽到嗰张好靓嘅。
0: 即係盲盒㗎嘛。
1: 係啦，咁但係其实如果去一间普通嘅铺，佢有冇真係摄咗嗰张卡落去你唔知㗎都。咁所以啲问题呢就同埋抽呢A 姐唔係几十蚊抽一次㗎。係可以过1000蚊抽一次。
0: 即係唔係扭蛋嗰啲。
1: 唉个仔扭计话想抽一次我都滴緊汗㗎。滴緊汗㗎即係话哇唔係话抽张卡咁嘅价钱啊。咁所以真係有兴趣了解呢个现象啊同呢个投资意义嘅朋友呢真係值得去一去信和同呢个 iSquare 睇下。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隻碌唔行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 93310183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

0: 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八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表示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指出，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具有象征意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 34%， 是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处境更弱，63%的美国人认为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为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任内新低。德国传媒报道，德国全国铁路服务因为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全线暂停营运。德国铁路公司确认，目前所有列车都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德国铁路在2022年亦都曾经发生类似的故障，当时令到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3小时。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斯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斯纪贤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1小时，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的大热人选，他下个礼拜会发表演说展述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报道，贝安

0: 德政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两名工党议员，包括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加入竞逐。卡恩斯在伦敦表示他并未排除参选的可能性，而接近钟德伦的消息就说他极不可能参选。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的时候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于是将架车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名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驾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男童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以及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等。至于他48岁的父亲，就涉嫌协助和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冇第三者保险，亦被捕。两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四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0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要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若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亚沙尼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后锤又中眉，最终两队互交白卷，以0-0完场，各得一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一早拎拎同你报到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摩士泳池，因为有交通意外，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嘅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 i 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9: 斯朗破纪录，英格兰对加纳互无纪录。世界杯 K 组，葡萄牙以5-0大炒乌兹别克，全场焦点当然是斯朗拿度。这个41岁老将今场梅开二度，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 每一个字都咬得好用力啊！相比起世界杯总入球纪录啦，将来仲有机会被挑战。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入波，呢项成就更加难破。毕竟世界杯四年一届，要维持超过20年世界级水准，国家队又要届届入到决赛周，最后仲要每届都有波入，缺一不可。踢六届世界杯已经是传奇，要六届都有波入，真是好难做得到。凭住今场两个入波 ，C 朗累积10个世界杯入球，正式超越葡萄牙传奇由西比奥的9球纪录，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入球最多球员。由西比奥在1966年世界杯创低的纪录，足足保持了60年啦。L 组方面，英格兰全场控球占优，但始终未能攻破加纳的铁血防守，最终只可以踢成0-0。今场其实又一次暴露英格兰面对密集防守时候的老问题，控球率高，传送次数多，但真正有威胁的埋门机会不多，很多时候都在禁区外面传来传去，最后一脚完全没有创造力。加纳方面就完全达到战术目标，全队防守纪律非常好，成功守住宝贵一分。至于英格兰，两轮过后4分都出线噶啦，但如果进攻仍然咁单调，去到淘汰赛面对强队嘅时候，恐怕会遇到更大麻烦啦。
10: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咁好多时咧，有人问咧就话啊，咁多年嚟咧，香港嘅经济咧就不断啊，即系叫上升啊，规模变大啊，咁究竟喺香港住嘅人，譬如过去20年啦、30年，你是否快乐咗咧？你是否即系感觉良好咗咧？咁啊，用咩嚟量度咧？每人嘅快乐嘅标准都唔同噶嘛，即系开心咗同唔开心咗，有时自己都讲唔出点解会开心。咁有多人就用一啲客观上。譬如你住嘅环境、住嘅地方系咪即系宽敞咗啊？譬如新加坡成日都标榜啊，即系每人嘅住嘅地方咧比香港大咁。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你衣食住行各方面系咪便捷咗，同埋系优质咗啊？咁样咁香港人咧，其实即系香港就秉承住一啲传统咧，就中意食一啲多年嚟唔怕重复嘅。譬如好似上酒楼啊，一盅两件咁，日日都系咁嘅。我有时都怀疑啲长辈啊去饮茶，喂，你每日。嗰张点心纸咧，嗰10样8样，你拣嚟拣去都系嗰啲噶啦，咁啊日日咁有瘾上去，即系打个 round 啊，或者系呢个就系感觉。咁啊，所以究竟是否快乐咗，或者安乐咗，或者系叫做啊安居于香港咧，咁未必有个数据。咁但系咧就有时我会见到有一啲旧嘅食肆或者系历史内嘅食肆一一咁样结业咧，就算我唔系常客咧，都有啲伤感嘅喎，系咪？
11: 有啲唏嘘嘅感觉啦，因为有啲旧有嘅食肆咧，其实特别系啲酒楼、中式酒楼，以前咧细个时候可能系推下点心车啊，咁啊，亦都，但系而家咧，你会发觉咧，好多时候咧，都地方咧有啲唔系咁大啦，又或者啲台摆多咗啊，咁咧都系已经开始咧剔嗰啲点心纸啊。都軟形式
8: 嗱，呢個點心紙就已經好耐啦。咁我覺得點樣賣點心唔係一個問題。咁你都係好唔好食嘅啫，同埋佢點樣端出嚟嘅啫，即係佢送嚟啊，你自己去攞啊，定係點咧？我覺得呢個反而我九龍城有一間係自己去攞嘅，我以前都試過成日去。咁自己去攞就新鮮蒸好出嚟咧，咁啊熱辣辣，大哥就屎薯薯咁啊走去攞。咁但係反而呢個中式餐館咧，喺食肆即係收縮啊，或者減少，或者即係開啲新嘅減啲。旧嘅情况下咧，中式餐馆嗰个消灭或者系结业嘅程度咧，系即几令人诧异嘅，何文杰。
12: 啊，因为立法会都有一个研究报告啦，咁立法会秘书处都有个研究部嘅，咁又话议员有时有啲提议，咁啊叫佢哋就针对某啲社会现象或者政策就做一啲研究，咁呢一个。 嘅最新嘅就關於呢、這個嚇、啊、食肆啊嘅狀況啊，咁啊發現咧即係個變化咧都幾明顯嘅喎嚇，咁啊其實好多啲傳統嘅所謂中式嘅、啊、甚至乎

0: 嘅传统嘅，
1: 其实食嚟食去嗰啲嘢
0: 系啦。咁你而家新嚟香港嗰班啊高才专才咧，其实嚟自五湖四海啊嘛，吓湖南人啊嚟食湖南菜啊，咪四川菜啊，上海人啊食上海菜啊，甜甜地嘅，即系嗰啲口味其实系完全唔同嘅。所谓中菜咧，等于我哋去欧洲，意大利菜有意大利菜，法国菜有法国菜，西班牙菜西班牙菜噶嘛。咁你等于即系中国咁大呢个省嗰、那个嗰、那个飲食嗰個源流都唔同嘅，咁所以中式酒樓，所謂中式咧，即係呢個講法係錯嘅，應該係粵式酒樓。嚇、粵式酒樓嘅沒落咧，或者萎縮咧，係必然嘅。我哋人口結構轉變啦，第二就即係年青嗰代咧個飲食習慣又冇即係上一代咁忠誠啊。
1: 咁中意喺飲茶嗰度咧，就即係做呢、這個家庭聚會。
0: 偶一為之冇問題。
1: 係過年過節或者父親節母親節。
0: 但你一定係每個星期都係一定淨係飲茶咧，又未必肯
2: 嘅
0: 喎。
2: 同埋你諗下咧，以往咧一盅兩件，可能你真係要去到茶樓先食到正宗嘅一盅兩件啦。但係咧，我哋都同阿楊慧盛啦，即係飲食界嘅老行專都傾過。佢話而家咧好多包點店啦，或者咧超級市場咧，其實買一啲咧你拎翻屋。蒸嘅包点啊，或者点心咧，其实嗰个质素咧都可以拍得住咧一般嘅一啲嘅粤式酒楼咁，其实又方便咗。
0: 唔止啊，你急冻嘅点心都出咗啲精装版嘅，而家系即系好都唔平噶吓个包，但系你摆入微波炉叮一叮出嚟嗰个质素都系好高噶。咁呢个系技术啊嘛，科技嗰个带来个转变啦，呢个就有替代品啦吓。咁同埋另一种就系话
1: 呢啲叫预制菜。
0: 系啦，咁你以前啊，中意热闹啊嘛，咁酒楼就好热闹咧。小学生作文章就一定系要周记，又要写下一篇啊，你酒楼嘅观察系嘛？啊，嗰个年代仲系揸报纸嘅咁样啊。我记得我写嗰篇咧就好得意，我见到我伯伯打横嘅，将份报纸嚟睇，咁唔知点解。
2: 但系而家可能已经系睇手机啦。
0: 咁啊就系啦，咁即系个大家生活习惯千差万样，咁只变以前就系饮住茶，摊开份报纸睇，跟住仲隔篱台。讲下呢个世界大事，做下维园伯伯，咁啊过一招噶啦吓。咁而家唔系，而家喺社交平台嗰度讨论世界大事噶嘛，都继续有讨论噶。不过就唔需要摊开份报纸啦吓。咁成个嗰个生活模式转变咯。咁所以你话系咪香港人唔食嘢，或者香港人真系冇钱喺荷包吓食嘢都悭住，又未必系啊。其实你睇啲上市公司嗰、那个业绩咧，其实都几睇都各有即系千秋嘅系嘛，咁你大家乐咁都即系赚少咗啊，但系佢都精简人手，
2: 佢都受两送饭冲击，
0: 佢都有盈利嘅，继续系嘛，咁泰兴系赚多咗嘅、又啊，咁你又点解释咧系嘛？
1: 嗱，呢个报告出嚟嘅数字咧，如果你单纯计 number 咧，即系嗰啲食肆嘅几多间咧，其实而家如果系17,580间咧，讲真亦都比起疫情前啊或者2018啊嗰阵时咧，其实少唔系好多嘅啫，少1%。咁但系你中式餐馆就好明显啦，就萎缩咗，即系少咗9%，即系而家得翻4,470间。咁其中粤式酒楼，正话何文杰讲咧，就更加啦，跌幅系16%。咁啊，港式茶餐厅咧比较奇怪嘅，港式茶餐厅都少咗7%咁。但系代之而起嘅，点解成个 total number 系冇少到咧？就系此消彼长啦，就系嚟自北京、上海其他省份嘅系列嘅菜咧，就多咗。正正就因为咧，你内地人嘅嚟。多咗咧，佢哋始终啊唔可以日日走去同你食广东菜咧，咁你亦都迎合翻佢哋嘅饮食习惯口味啦。咁你就要开翻佢家乡啊，即系接近啦。就算唔系一模一样都，咁佢哋变咗日常咧，就多咗佢哋自己特色，即系家乡特色嘅嘢去选择咁样。
0: 咁其实一个好事嚟嘅，即系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啊嘛，吓亦都系永远大都会就吸纳全国嘅精英去噶啦，系嘛？咁你国家将会啊，即系继续重视香港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继续源源不绝有各地嘅各人嚟到香港暂居又好，过境又好，嚟读书读几年又好。咁佢哋都會有呢個飲食嘅需要嘅，咁加上我哋香港係出海嘅即係踏腳石啊嘛，咁啲國內嗰啲餐飲集團已經發展到係由喺個農場開始啊嘛，食牛蛙咁樣啊，內地叫牛蛙，我哋叫田雞。 啊，咁佢系点样养嗰啲牛蛙开始，佢就已经系介入噶咯，佢唔系净系煮噶，吓、啊、指定嘅农场嘅生产，
1: 即系一条龙咁，
0: 一条龙噶啦，确保佢出嚟嗰只髀咧，哇，即系肥美嘅咁样，咁你整出嚟先好食嘅，咁你即系呢啲咁嘅。

0: 集團佢第日要走出去海外嗰度開分店嘅時候咧，嚟香港下啊做下經驗咁啊，即係賺好蝕好都好啦，都係一個啊交學費。
1: 不過咧，可能佢哋嚟到咧就要諗下香港咧各樣成本都貴啦。其實都有啲過江龍咧嚟到咧好快咧就跟住消失咗。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咧未打響個品牌咧就已經咧因為咧嗰個租金成本啦、人工成本啦、請人有困難等等呢啲因素咧，其實同內地方面嗰個經營模式認真唔同嘅喎。
2: 咁有啲做到租約都只係三分一就走咗咧，咁可能佢又另外有啲錢銀嘅調動啦，咁啲錢落咗嚟，跟住想變成做乜嘢咧？咁有啲裝修得好靚，一年到咁就唔見咗啦。咁佢嗰嚿錢落咗嚟香港啦嘛，咁可能有第二啲諗法，亦都未定。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成個組成部分咧，而家多咗其他選擇咧，其實香港人都好噶。你成日話北上試下內地嘅嘢，咁唔使啦，有內地嘅嘢落嚟俾你試，酸菜魚又好，麻辣火鍋又好，其實都有內地嘅連鎖咧落咗嚟噶。咁互相喺度融合咯。咁但係你當然喺香港食內地嗰啲菜就貴嘅，用香港嘅價錢。咁你上到去咧，佢收翻裏面人民幣嗰個餐牌咧，亦都係便宜，亦都係覺得你覺得抵咯。
0: 咁啊！呢个立法会研究报告就建议啊，就话引入一啲好似其他城市嘅做法，将啲老牌嘅食肆咧就加以呢个认证啊，老牌食肆认证制度，咁啊帮呢啲咁嘅老牌，可能包括埋啲粤式酒楼啦，就有一个吓即系针对性嘅支援，咁帮啲老店啊，
2: 点支援啊？津贴啊？
0: 咁认证本身一个支援嚟嘅，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无可补卡咁系嘛，你都要认证先值钱噶。咁你就等于个食肆，咁佢有30年、50年历史，咁你讲嘅啫。咁对于游客嚟讲，我唔系真系住喺你城市啊嘛。
2: 我惊咁样认证帮唔到佢，佢最紧要有客人噶嘛。
1: 你认证咗反而租金即刻加你都唔定嘅。
0: 咁啊唔知啦。不过佢报告就话提到上海啊、新加坡啊、南韩啊都有类似咁样老食肆认证嘅制度。
2: 即系咩文化遗产企业嗰啲，
0: 咁呢个50年老店咁样，咁你知游客有啲唔系好深究啊嘛，50年老店去试下先咁样，咁啊有个认证咯，唔系话你自称系50年，
2: 即系有个 Q 乜咁样咯。
0: 咁有时都见到噶，有啲餐厅明明都好新净，都冇乜听过，咁佢话自己唔知几多年成立咗，咁可能系搬过几次咁样唔顶嘅，咁你个认证制度，咁佢搬过。其实就帮佢咯，有业主啊，唔同佢租都好，佢搬过啦。但系你有个原则啊，系嘛？你有几多成系？
1: 又或者咁讲，有啲地区美食噶嘛，即系可能嗰区嘅嗰一带嘅朋友就知道佢开咗几十年啦。咁但系你外区嘅人啊，可能就算香港人都唔知道。
0: 我觉得又唔涉及直接嘅公帑资助咧，其实呢啲咁嘅认证都值得做嘅吓。有时唔使政府去主导都得噶，你业界啊、民间啊都可以。
2: 系嗰啲美食乜乜乜嗰啲榜啊，嗰啲咁啊，俾只白兔仔人咁啊，帮下人做生意，咁、你都真系要交得出质素嘅。
0: 局长落去打下卡啊，咁即系议员去食下饭啊。
2: 以前啊，曾荫权耐唔中都会啊嘛，去啊筲箕湾东大街啊，食个鱼蛋粉啊，又俾人影到啊，咁我谂都系一个鼓励嚟嘅，即系对于呢啲比较认真或者系地道嘅食肆。
0: 咁呢个多样化，大家就可以啊。繼續喺香港咧嚇，就唔使日本都得噶。日本餐館原來係都多咗一成噶喎，即係日式嘅飲食文化都喺香港都生曬根。
1: 其實你去到外地，你會發覺，譬如你到歐洲或者日本咁啦，其實佢嘅飲食嗰個選擇上面真係冇香港咁多。香港係各式各樣嘅飲食嘅都有嘅，包括係日本餐啊、南韓餐啊、內地方面唔同嘅品牌啊，以至到咧係歐洲唔同嘅一啲嘅食肆都有嘅。但係咧，你去到歐洲可能咧清一色，其實個選擇好少嘅。
0: 我講到西班牙咁，即系周围都系就系西班牙餐厅，咁日日都饮冻汤咁，就系咁咯。即系忍唔住，终于去翻。
2: 即系你有时唔惯噶，你三两日仲可以噶，就系你一长时间你就真系想搵翻啲自己啊乡下。
0: 最屘你都去行到远，搵翻麦当当食翻次汉堡包先。
1: 但系个价钱就同香港吓真系争好远，
2: 越南粉都杀啊咁样。嗱，另一样嘢咧就系香港人咧，即系有冇改善咧？嗱，有一样嘢。唔知係叫做好咗定唔好咗咧，就係、是、住嘅地方細咗。咁啊，有一個智庫咧，一個 think tank 叫未來經濟學院，咁佢就公布咧，就話咧，1995年到2024年咧，香港新落成嘅住宅嘅面積嘅變化就出現咗咧，越建越少啊，即係越起就越細。咁啊，新樓面新樓嘅面積啊，30年嚟原來縮咗1/4。大家唔知有冇感觉就係、是、你当然而家买仲有买到三房两厅两房一厅，但係呢又多咗好多即係开放式啦。

0: 啊，多咗一啲一房嘅细面积啦。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你睇下你追求嗰个单位嘅量啊，定系还是话，诶、哎，香港人咧起码每个人人均咧要住几多尺？你个面粉或者嗰个地系咁多，咁你究竟系折高佢啊，搣细佢啊，定系还是系，诶、哎，我要保留翻嗰、那个叫做舒适宽敞程度？咁呢个就系一个取舍嚟嘅。你人均面积呢样嘢，咁你唔中意细，唔买个大嗰啲嘅咯。
1: 嗯，咁但系咧，即系咧，你知道咧，近年咧嘅楼价跌咗落嚟啫，但系咧喺楼市咧高峰期嘅时候咧，嗰、那个每一尺嘅尺价其实都相当贵噶嘛。咁变咗发展商有阵时起一啲单位咧，令到嗰个整体嘅冧心啊，个价钱方面咧系。一般人觉得唔系话真系咁贵咧，其实佢个面积就细啲吓，但系个尺价其实系因为贵啊嘛，所以个面积咪细咗咯。
2: 呢、這个咁嘅智库就话系旧年先成立嘅，咁我又未即系睇过佢份报告嘅全文啦。咁但系你个方法学啊，听落去都好似啊，即系可以可讨论嘅吓。咩、叫做越起越细咧？呢啲卖惨咩？你啊，即系其实你几多人住先系重点啊嘛？你间屋好大啦，但系你有十几个人住嘅，咁其实你人个所使用嘅面积系好少嘅。咁呢十几呢三十年嚟发生咩事啫？香港系个家庭系个人数系缩细啊嘛，吓生得少啊嘛，兄弟姊妹少啦，咁你一个啊，梗系唔生啊嘛，唔生你咪得两公婆或者甚至唔不分噶嘛，咪得一个人咯。咁所以你嗰、那个单位个面积系细咗，但系人均个住屋住嘅尺数系咪少咗咧？嗱，佢好似乎喺佢嗰个标题里边就唔会能够探讨到呢个方向。咁你纯粹讲话单位嘅总面积系细，咁冇意义啊！里边有几人住先系重点啊嘛。吓，我一个。即系好似即系唔生小朋友嘅，就有个无孩嘅咁啊，单身人士
0: 又冇工人嘅，
2: 系咯，冇一个人都搞掂啦。咁其实我仲舒服咗嘅，可能住紧200尺都好啦。咁我仲要有你冇计30年嚟嗰啲住屋啊，私楼有会所嘅，30-40年前嗰啲冇噶嘛，要俾钱越俾越费噶嘛。而家你个管理费又包埋有会所有庭园有剩，嗰、那个生活质素系咪升？提升咗定跌咗咧？其实你好难单纯用一个咁嘅啊计
0: 算系啊，咁计出嚟，我觉得又唔系好合理。但系同时公营房屋咧，政府又倾向于咁样啦，即系譬如你公屋又好，居屋又好，可能佢哋都会唔会起太细咁样。咁你但系你辐射到私人市场，咁你就讲供求噶啦嘛。市场嘅力量系会话俾你听，嗱，而家系细就细啲，得嗰210尺，不过400万有交易，咁你可能会高货。系我400万买到个私楼，细就细啲咁咯。咁如果你话唔系，我起码要住600尺，咁你咪自己计咯。或者你住40年嘅楼，或者45年嘅楼咯。呢个系一个取舍嚟嘅，
2: 系啊，
0: 冇得一个计划经济指导你一定要每人住几多尺嘅。
2: 系啊，咁你去呢个致富仲话建议要有咩新增总楼面面积列为呢个房屋供应核心指标咁样。咁即系
0: 嗰啲5年规划都未出嚟搞啲咁。
2: 唉，咁你最咁我买个碟头饭，你限我嗰碟饭里边有几粒米咩？吓、即系政府你去管呢啲即系吓市场活动嘅时候，就最好越管越少啊！吓、即系冇留越管越多嘅。咁你有市场，自然会有个需求嘅。你卖唔到啊，你冇泳池啊，冇配套啊，你啲楼啊，自然就卖唔到啦。咁你生活质素叫升咗定跌咗啫？咁而家落楼下，而家死啦啦有得游水嘅，咁好开心啊！啲人会吓，咁所以其实你好难划分啊，咁样就系究竟香港人惨咗定开心咗嘅吓。
3: 新城财经台，
4: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试，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嘅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

0: 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早上9:00。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声称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礼拜表示，伊朗将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在未来5年应该每年建造2艘大型军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出席在南浦港举行的仪式，庆祝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崔贤浩下水部署。报道引述金正恩说，北韩计划没多久之后再部署一艘名为姜建浩的5000吨级驱逐舰，以及10000吨级的战略军舰。金正恩说，海军一直是北韩军力最薄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实力将变得超乎想象，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已经成为迫切而且必要的任务。金正恩指出，海军将会在地位、角色和作战范围作出转变，但是未作进一步说明。目前海军核子化进程正沿着自己的轨道推进，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贡献。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盘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一度跌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的时候左摇右摆，时化时慢，形迹可疑，因此将架

0: 车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名15岁前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爸爸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驾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男童为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被捕。至于他48岁的父亲，就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亦被捕，两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四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六次攻门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要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约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亚沙利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交白卷，以0-0完场，各得一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报买入价报0.04825，美元对港元报买入价报7.825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989。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啊，因为有坏车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辉花园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高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高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看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

0: 行程即到药材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4: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讲下咧，就系而家咧重中之重嘅北都发展啦。咁啊，立法会咧发展事务委员会咧，琴日开会讨论过咧，就系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啦。另外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首个五年规划咧里面咧，亦都系咧两个月公众咨询里面都系有北都嘅一份啦。咁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北部都会区嘅统筹办事处主任啊，苏维斯小姐同我哋倾下。早晨啊，苏主任。
5: 早晨。
6: 早晨啊！
4: 早晨，早晨。嗱，咁睇翻咧，即系头先讲啦，立法会咧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就开会讨论咧，就系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啦。条例特色啊，同埋目前嗰个进度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6: 好啊。我哋北都发展条例咧，个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好有针对性嘅。佢针对啲咩嘢咧？其实就正正系针对咧，而家我哋北都发展咧最需要嘅一啲需要嘅要素。因为我哋北都咧有一个基本规划咧已经出台噶啦，而家咧我哋正正咧就系去到一个要加快工程建设啦，同埋引入企业嘅一个关键时刻。咁所以北都发展条例咧，正正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为咗头先嘅目标咧，就做一啲拆墙松绑嘅工作，无论系讲紧规划地政啊，定系讲紧加快工程建设啊，或者系利便企业营运方面咧，我哋都做咗一啲拆墙松绑嘅工作，嚟到加快呢个北都建设同埋引入企业嘅。咁我俾一个例子啦，例如即系我哋讲紧加快工程建设，我哋喺今次嘅条例入边咧，就有一项咧就系讲紧我哋会利便咧引入一啲创新啊嘅建筑技术啊、物料啊同埋一啲设计等等。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可以加入咗呢个元素之后咧，日后我哋北都如果系发展嘅时候咧，有需要用一啲比较创新啊、有质素啊、有功能性或者可持续性嘅技术啊、物料等咧，都可以喺我哋个北都使用嘅。咁至于个进度咧，就系我哋喺三月嘅时候咧，我哋就推出咗一个公众咨询啦，做咗一个两个月嘅咨询。咁我哋去到而家收咗48份嘅意见，中间亦都建造咗13场嘅座谈会，亦都见咗20几个团体。咁我哋收翻嚟嘅意见咧，都相当正面嘅，整体嚟讲都系好支持我哋有一条北都专属法例啦。咁有一啲具体建议咧，大家有一啲具体非常实用嘅建议。咁我哋亦都睇完之后咧，小心考虑我哋对于我哋嘅条例嗰个草案嘅内容咧，亦都做咗少少微调。咁而家咧，我哋琴日就喺北都系发展事务委员会做嗰一个报告，然后咧，我哋而家目标咧就系希望喺7月，即系讲紧下个月，我哋就可以将个条例草案咧去提交俾立法会，跟住希望喺今年里边咧可以通过呢个条例草案嘅。
5: 咁呢個啊，即係過程啊，即係都希望啊，即係拆牆鬆綁啦嚇，加快嗰個推進嘅進程啊，同埋因為你北都係一個可以話新事物啊，即係雖然開發土地又唔係新事物，但係你因為一次過有咁大規模嘅土地，咁你自然就應該喺個制度上面多啲簡化嚇。咁啊，今次嘅修訂咧，其實嗰個環節咧就會唔會係都係朝住呢個簡化啦、加速啦作為一個宗旨嘅咧？
6: 是啊，主持人，这个绝对是即是好像我刚才讲呢，我们做这个条例草案呢，那个最终的目标呢，都一定是即是加快我们北都那个建设啦，同埋亦都是引入即是企业来到落户北都。咁所以这两个目标呢，都是我们现在呢非常之即是着重的。咁北都条例草案呢，亦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所以就有我刚才讲那个，即是我们基本上有6个范畴朝着，而这6个范畴呢，包括即系规划地政啊，可能讲紧即系啲工程建设可以点样加快啊，或者系点样可以利便一啲企业营运嘅要素咧，我哋系就住呢3个目标咧，喺6个范畴入边咧，都做咗一啲拆墙松绑嘅。
4: 咁当然啦，其实大家关注住咧个人员流动同埋嗰个资金流方面会有啲试点啦。咁其实呢方面咧，同内地方面嗰个沟通上面有个情况又系点咧？
6: 我哋咧其实同内地方。

0: 嘅機關咧，而家正密鑼緊鼓咁樣樣咧，去敲定一啲細節。我哋個進展咧係良好嘅。而家我哋咧仲喺度傾緊一啲細節啦。嗱，首先人員流方面咧，我哋就已經有一個比較成熟嘅方案，係關於即係河套入邊咧，便利兩個區個人員咧可以好比較即係通暢咁樣去往來往流。咁我哋喺即係好快咧，我哋喺七月提交我哋嘅草擬草案嘅時候咧，相關嗰個附屬法例嘅草稿咧，我哋亦都已經會一並出台噶啦。至於其他嗰三個流咧，即係包括物資流啊、資金流啊，同埋即係信息流咧，我哋咧亦都同內地嘅機關咧，而家係喺度好緊密咧，咁樣喺度傾緊噶啦。我哋希望咧可以喺今年入邊咧有一啲試點。即係比較小規模嘅，嚟試一試相關嗰個運作安排。咁然後咧，我哋就可以跟住咧，就可以用一個即係附屬法例啊，或者相當關嘅形式咧，就將個有關嘅安排落實。
1: 人流比較容易理解，信息流嗰個意義喺邊度咧？即係個具體會即係牽涉嘅操作係點樣咧？
0: 這個咧其實主要係講緊即係一啲數據咧喺即係香港啊同埋內地，即係主要係河套啦同埋內地方。嘅往流嘅，咁當然啦，就嗰個具體嗰個操作咧，當然就亦都要同即係等我哋同內地機關咧嗰邊去到商討啦。不過有一啲例子，即係我哋都可以大家睇到啊，有啲咩可以流動或者係有啲好處咧，例如我哋講緊一啲生物樣本咁先啦。咁如果咧，我哋做咗呢一個附屬法例咧，到時候我哋就可以將一啲內地可能講緊臨床試驗嘅一啲資源，包括生物樣本，就可以咧好可以跨境咧去到河套地區嚟到利用。咁到時候咧就可以即係吸引到一啲頂尖嘅即係醫藥研發企業咧，亦都可以落户河套，咁就大大咧提升咗兩地咧喺健康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嘅研發水平。
1: 咁啊，呢個打通咗，即係日後我哋北都嘅主軸啊，做創科咁嘅，即係好多啲科研裏面啊，即係啲數據咧，就係要唔好話再有個區域劃分啊，如果唔係就開展唔到好多深度嘅項目啊。咁要喺個基建啊，法理基建上面啊打通咗先，如果唔係，大家都唔敢開展啊，即係做任何嘢都先合法噶嘛。
2: 咁啊，所以都應該有拆牆鬆綁嘅情況啦。不過咧，就是、對於咧簡化嗰個城規程序咧，其實見到咧立法會有多位議員咧，其實都有提出質疑啦，就係將嗰個臨時用途嘅期限由3年增加到7年啦。咁呢個嘅其實個原因係點樣，同埋變相會唔會鼓勵咗一啲中地作業可能由臨時用途變成永久使用咧？
0: 好啊。其實臨時用途咧，我哋嗰、那個我見點解我哋提出呢個建議咧，正正就係因為其實我哋睇到好多企業咧，佢而家可能即係佢有興趣嚟北都，但佢可能咧一開始上咗一個臨時嘅方式嚟到做，即係想試下水啦。我哋見到咁，所以咧，但係佢哋投資得嚟咧，而家如果講緊即係例如用3年嚟到講啦，時間比較短啊。如果佢哋真係做嘅話咧，其實3年可能未必真係回得到本。咁為咗咧，我哋就睇到呢個情況，就希望係咪？可以即係將個時間如果延長啲，變咗佢哋可能計數啊回本個期係可以長啲，咁於是佢哋對於落户北都咧，可能個信心就會大啲。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朝住呢個方向咧，就覺得係咪可以將嗰、那個即係3年可以去到即係最長嗰度7年咧？不過當然我哋亦都明白咧，就大家可能會有擔心，好似你頭先講話延長咗會唔會即係更長時間啊？對於啲交通啊、環境啊等等嗰個影響會係點樣樣啊？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因為呢樣嘢咧，即使首先第一7年咧係嗰個最高嘅期限嚟嘅啫，其實同而家嘅機制一樣。城規會咧，其實佢哋都要申請，去到城規會嗰度咧，城規會咧係亦都會睇翻咧佢嗰啲技術評估啊等等咧，全面個考慮，發覺即係可行咧，佢哋先會批出嘅。而且城規會亦都會睇住，如果佢覺得喂7年太長啦，佢可能一個短嘅期，佢亦都可以咁批。咁所以依然咧係有一個城規會把關嘅情況喺度嘅。
1: 咁當然啦，即係即係發展有好多層次嘅。你做科研、做數據、做實驗一件事，但係你如果做鄉郊旅遊嘅，咁就好零碎嘅話，要做啲好本土嘅嘢嘅。咁預算案就提咗有2億推一個叫做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啊，咁有個先導計劃嘅。咁而家就已經建議咗個點咧，就喺現江同埋河上鄉咧，就俾啲村屋咧全棟或者部分咧改裝成為食肆同埋零售或者旅館嘅，咁呢個反應啊或者選址啊，局方係點樣去即係評估嘅咧？
0: 係啊，我哋其實。

0: 為城鄉共融咧，都係我哋北都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主軸，因為畢竟喺北都入邊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好豐富嘅人文資源，包括我哋嘅鄉村啊，無論係個文化等，都好值得去做推廣。咁所以咧，我哋就成立咗一個2亿元嘅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咧，希望可以推廣呢一啲旅遊項目。咁另外一方面咧，做呢一個城鄉共融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措施咧，就係、是、我哋容許大家即係將一啲即係新界嘅屋宇，即係我哋俗稱丁屋啦，就可以將佢啲樓層咧轉動改成食肆或者係零售啊，或者係旅館等。咁我而家咧就揀咗兩個試點咧，就係燕江同埋河上鄉。點解我哋揀呢兩個咧？我哋都有一啲考量嘅。我哋最主要係睇翻佢呢兩個地方咧，就比較近我哋古洞北呢個新發展區，咁所以咧有好多即係新發展咧喺度發生緊啦，而且咧亦都好近咧朗園自然生態公園，咁附近亦都有一個單車徑，咁平時咧亦都係一個消閒嘅好好嘅地方。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咦，如果即係呢兩個點佢可以再做埋一個即係放寬，我改建為有啲食肆旅館等等咧，係對於嗰個鄉郊旅推動鄉郊旅遊方面咧，應該係會比較受歡迎，同埋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所以我哋咧就揀咗呢兩個試點。咁當然啦，我哋都係同持份者，包括鄉事委員會或者係即係鄉民等等村民等咧，亦都傾過，大家都覺得啊，呢兩個地方好合適喎。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兩個地方嚟做。
1: 咁嚟緊呢個係先導計劃啦。嚟緊估計咧有幾多個村落都符合有關呢啲咁嘅資格咧？局方又其實點樣維持翻嗰個規劃個秩序咧？
0: 首先第一就我哋而家當然就揀咗呢兩個點嚟到做啦，咁試點我哋就會試下睇下嗰個效果成效會係點樣啦。咁但係咧，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咧亦都歡迎咧，唔排除咧有其他村民覺得，咦，我都合適喎，而特別係即係例如鄉議局亦都好支持嘅，咁我哋亦都可以有其他試點嘅，咁就好視乎咧到時候大家俾我哋嗰個建議會係點樣啦。如果係講緊個數目，至於你話即係講緊個規劃方面咧。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即使咧係講緊即係我哋而家所謂放寬規劃啦，其實咧個重點亦都係政府咧，其實所謂放寬規劃咧，大家唔使做嗰個規劃申請咧，就係政府嚟幫你做，即係我哋揀咗呢兩個試點啦，所以由政府咧，我哋幫你做呢一個規劃申請。咁我哋政府做嘅時候咧，亦都會做翻相關嗰個技術評估無論係環境交通呢啲評估，我哋亦都會做足嘅，亦都會去提交俾城規會，佢去全面考慮審批，佢批准咧，亦都先至可以做呢一個即係規劃，即係做呢個改建。咁所以咧，其實依然有一個城規會把關嘅程序喺度嘅。
2: 咁但係鄉民之間嗰啲意見啊，點樣梳理咧？即係除咗原居民之外，有一啲人啊特登啊城市搬去鄉村就貪佢安靜噶嘛。咁但係呢個發展計劃當然啊，即係好事啦，活化咗一啲資源咁即係亦都有啲另類嘅體驗俾到旅客或者本地人都可以多啲去接觸呢個鄉郊。咁但係嗰個鄉村嗰個內部嗰啲意見啊，咁即局方系咪都系交翻俾鄉事委員會啦？你自己傾掂佢啦。咁呢個方向嘅咧，
0: 主持人你講得好啱，即係其實最主要咧，其實係講緊要同即係鄉民嗰個溝通啦。一個係，正如我之前講咧，所以點解咧我哋揀即係燕江同河上鄉呢兩個地方咧，正正係即係我哋其實除咗頭先佢有一啲客觀上面嘅地理上面近即係朗園濕地生態公園，亦都近古洞北之外咧，我哋亦都係正正因為我哋同即係鄉民即係有鄉事委員會啦，亦都有相關嘅村，即係我哋其實會同阿鄉民咧係有嗰個傾談。去傾出嚟，咦？大家係咪覺得呢個地方合適做呢？我哋亦都係透過一個商討嘅工作咧嚟到揀出嚟嘅。咁所以希望咧就喺一個加強溝通方面咧，就可以變咗做得更加好，令到我哋呢兩個試點咧行起上嚟咧會比較順暢咯。
1: 嗱，以往咧村屋改建咧多數涉及一啲商業嘅消防條例啊，或者有啲政策要配合翻啦。點樣彈性去處理？當中亦都牽涉到唔同嘅部門啦，安全或者方便上面點樣取得平衡呢？
0: 是啊，主持人你讲得好啱，即係除咗規劃方面呢，即係如果啲村屋改建呢，其实有一样嘢呢，就好多时候呢就係、是、可能係个消防方面呢嗰、那个規定就比较需要即係难处理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亦都会有一个措施呢，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实正正呢就係同消防啦、食环等相关嘅部门呢喺度傾緊。我哋希望呢就可以傾到有一套呢係容易明白同埋呢係亦都容易執行。嘅一個合規嘅要求，咁變咗有一套咧咁清楚明白、容易執行嘅合規要求咧，大家咧就可以。

0: 跟嗰個要求嚟到做啦。咁呢一套咧，我哋而家正在同相關部門傾緊嘅，傾完之後咧，我哋到時候咧會喺出我哋北都嘅城鄉共融指引嘅時候咧，一併亦都會推出嚟俾大家參考。
1: 即係有咗一住之後咧，會唔會再大膽啲嚇？即係有啲共享經濟嘅平台啊，嗰啲國際平台合作下，或者內地嗰啲平台，即係租房嗰啲，咁你俾到啊啲旅客未嚟香港之前，即係大酒店嗰啲名佢就響當當啫。咁你去到城鄉咁，可能真係唔係好留意有啲咁嘅住宿嘅選擇嘅喎、啊、即係多啲咁嘅即係推廣會唔會即係即係主動即係接觸一下啲咁嘅平台一齊去推咧？
0: 嗯，主人，你讲得好啱，即其实咧，我哋正正就系、是、啊，我哋唔单止咧，净系做咗一个改建一个措施，其实我哋城乡共融有好多个措施嘅，其中一个咧，其实啊，主持人你头先都有讲咧，就系、是、我哋就会推一个两亿元嘅啊城乡共融嘅啊基金，咁做一个先导计划，而呢啲咧，我哋就系欢迎咧，即、就、系、是、一啲非牟利嘅机构咧嚟到申请啊呢个基金嚟到推行一啲项目。好似你頭先講啦，呢啲項目咧其實係可以好多元化嘅，即係如果佢覺得啊，可能宣傳方面可以幫得到手嘅，正正咧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個基金咧，就嚟到吸納咗，即係利用民間智慧，即係大家嚇喺、社會方面咧，大家覺得咦點樣樣係最幫到手咧，就可以利用呢個基金咧嚟做呢一啲措施，去推動呢一個鄉郊，即係啊鄉郊旅遊同埋城鄉共融啦。咁頭先你話啊，係咪可以有一啲合作啊，同即係無論唔同嘅平台啊？呢、這個咧當然亦都可以喺個基金項目嘅入邊，即係佢嘅申請嘅其中一個可以選項咯。
2: 嗯，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內地有冇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借鑑一下嘅咧。
0: 哦，當然，即係內地其實有好多地方可以做得好成功嘅。咁、我哋其實推呢一個城鄉共融嘅指引咧，我哋好多咧其實都係參考咗即係內地嘅一啲經驗啦。即係包括我頭先講啊，用推出一個基金，就係、是、正正就係、是，咦，我哋係咪可以更加好咁樣去用個社會啊民間智慧嚟到推動咧？咁所以依啲咧，正正亦都係我哋參考咗佢。又或者係例如我哋亦都有另外一個措施啦，城鄉共融，我哋會設立一個鄉村文化徑啊，亦都會活化一啲即係歷史建築嚟到推動鄉郊旅遊。咁呢個咧，亦都係正正點解我哋做咧，都係參考咗啊內地有啲經驗，覺得好值得借鑑，所以我哋亦都擺埋落我哋呢一個指引入邊嘅。
1: 係呢個最新啦，即係商務部琴日發表個汽車文化局內需啊嘛，六大範疇有一個就係房車露營啊。啊，即係揸架車，跟住可能加啲配件，咁你可以啊架車係電動嘅，可以供埋冷氣喺個露營嗰度。咁其實香港都好即係北都都好多空間可以做呢啲嘢嘅喎，即係睇下會唔會啊，即係取下經啊，即係其實都係拆牆鬆綁啫嘛。而家你冇一啲基礎建設，就好難營運到呢啲嘢嘅。咁日後如果即係可以先到，咁揸架車佢又唔使做啲太多嘅對於個地方嘅影響係嘛？咁我哋睇下会唔会探讨下。
2: 嗯，希望有机会咧，就再邀请咧，就系咧苏慧思小姐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嘅统筹办事处主任咧，同我哋再分享下咧，嚟紧一路嘅进展会系点样吓。咁今日咧，多谢晒你先，苏小姐，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早上9点半，
6: 我是 Amy Low。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84点，开市报23420点；国企指数高开32点，开市报7792点。阿里巴巴确认已经就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起诉美国国防部。阿里巴巴发言人强调，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亦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毫无事实根据，属于任意专断。公司已经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诉讼，要求将公司从清单中撤除。路透较早时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阿里巴巴在加州的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它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强调阿里由独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旗下的产品和服务并非面向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要求将阿里从名单中移除。美国在今个月首早时候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和蔚来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正式更新版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伊朗同亚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正在亚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同亚曼早前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又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的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同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伊朗外交部上个礼拜说，伊朗将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在未来5年应该每年建造2艘大型军舰。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出席在南浦港举行的仪式，庆祝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崔贤浩下水部署。报道引述金正恩说，北韩计划没多久之后再部署一艘名为姜建浩的5000吨级驱逐舰以及10000吨级的战略军舰。金正恩说，海军一直是北韩军力最薄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实力将表得超乎想象，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已经成为迫切而且必要的任务。金正恩又指出，海军将会在地位、角

0: 色和作战范围作出转变，但未作进一步说明。目前海军核子化进程正沿着自己的轨道推进，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作出贡献。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的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因此将架车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个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适宜驾车，所以要求仔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男童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该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以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被捕。至于他48岁的父亲，就涉嫌协助和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亦被捕，两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就排到 Mega Boss。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新墟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喺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时间是9:37，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升紧130点，23460点嘅暂时系做紧。咁我哋跟住咧就睇睇涡轮市场策略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阿谢婉彤，早晨。
11: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0: 早晨啊，咁啊，今朝有反弹嘅，暂时升紧大概0.5%啦。咁啊，琴日就跌咗400几。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如何？
11: 冇错，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56470，收回价系2321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0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62662，收回价系23925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1倍。
10: 好啊，咁跟住我哋留意翻就系重磅股腾讯，今朝系落到412.6。嘅52周低位之后反弹翻，靠稳翻，升紧0.7%嘅，咁啊腾讯嘅策略咧。
11: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见到咧近日市场两场资金流咧，都系有唔少嘅投资者咧睇翻相关嘅一啲好仓产品噶，咁啊嗰个嘅资金流入方面咧，都相对嚟讲都非常之显著啊，喺嗰个资金排行榜入边咧，上一日啦，咁其实都排行榜系第一嘅，咁啊如果希望咧部署。

0: 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四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332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五倍。
1: 好，咁啊，港股啊，今年以嚟就跑输咗其他嘅市场啊。咁啊，如果我哋即系放眼环球嘅，譬如好似其他亚太区主要市场，有冇啲系可以用啊啲相关嘅产品去部署嘅咧？
0: 冇错啊，见到咧日经方面啊，咁啊上一日嚟讲咧，咁嗰个嘅即系股价走势嚟讲，其实嗰个嘅跌幅咧相对嚟讲都显著噶。咁去到今日嚟讲，暂时最新咧就徘徊喺70000点关噶。如果希望咧部署日经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日经认购证1117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七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日经认沽证1117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五倍。而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 好，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56470，红证系62662，腾讯嘅 call 系27567 ，put 咧就系13322，日经 call 系11172 ，put 咧就系11174。10:55财智新展室会继续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早晨，星期三，今日有反弹，琴日咧就最终埋单跌咗432点，今朝升翻0.6%，暂时系23491，升158点。
4: 咁啊，睇睇啲重磅股先啦，因为寻日咧嗰啲阿里啊、腾讯咧，其实美市都唔系好肯弹
1: 嘅
4: 咋。
1: 琴日无论系新嘅经济、旧嘅经济股都一齐。
4: 咁啊，寻日系科技股重灾区啊。咁啊，始终加息咧对科技股嘅走势，大家都有心里有数啦，有几不利。咁同埋咧，明显啊，寻晚个美股其实都比较震荡，纳指咧最终埋单跌咗超过2%，标指咧亦都跌咗1%，咁个道指跌少啲系因为啲资金前晚开始已经回流翻去啲传统股噶啦 ，Micron 啊，闪迪咧即 SanDisk 啊，双双都跌超过13%嘅，辉达都要跌4%，咁今日Micron 系喺佢收市之后咧，系见到个业绩噶。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咁琴日咧纳斯达克指数咧都比较深度嘅调整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幅系达到2.2%咁多嘅。
4: 咁曾经跌过600几点啊，最终埋单都要跌500几嘅。
1: 咁啊，加息嗰个忧虑啦，即系嗰个政策嗰个转态啦。另外，大家对于啊啲 AI 相关嘅股份，觉得诶估值都好高啦，
4: 担心个泡沫啊。咁啊，尤其是寻日咧，韩股跌得好犀利。寻晚嘅 SK 海力士啦，同埋系三星电子咧，都系有一啲坏嘅消息，同埋市场比较差嘅预期啊。咁市场亦都忧虑啦，因为环球啲科技股啊炒到咁癫，都会唔会爆爆地咧？再加埋哇，上市六日就走去又发债嘅 SpaceX 啊，咁个市值因为佢发债都蒸发咗几万亿噶啦，一夜蒸发咗4000几亿。咁寻晚只 SpaceX 都轻微反弹翻嘅，
1: 反弹翻大概1%，但系佢曾经有一度咧系跌咗4.8%，之后系倒升7.1%，收市就升1%。另外 Nvidia 就跌咗4.2%，Tesla 系跌咗5.8%。咁 Nvidia

0: 呢边暂时咧就升咗160点，升幅系0.6%。咁啊，琴日跌完之后，今日有反弹，睇下边啲股份弹翻上嚟先啦。琴日我哋见到啲药股相对系比较好啊。咁今朝咧就药明康德系升紧4.2%啦，信达生物咧就升紧3.3%。今日升得最好嗰只蓝筹系只992联想，暂时升4.2%。
1: 好得嚟咧，亦都提醒咗大家，因为有一啲个别嘅医药类嘅股份咧，其实系嚟紧要迎接佢哋嘅解禁期嘅。咁寻日提咗一只俾大家嘅，咁就系一只英字头嘅。
0: 嗯嗯，边只
1: 吓？
0: 英字头嘅，
1: 寻日升得最好嗰只英乜嘢？嗯
0: 嗯，
1: 咁仲有唔单止呢一只嘅，咁啊，寻日仲有一啲升得比较好嘅咧，咁啊，俾啲时间大家又谂下系边只啦。咁但系
0: 指数暂时升咗150。
1: 我都要提一提 Minimax 咧，同埋只大家好中意嘅智普咧，下个月佢哋都会解禁。
0: 2513啦，今朝系升紧5.1%嘅，就系智普，今朝系2272蚊。咁啊，至于100咧就系 Minimax 咧就系跌紧4.3%。然之后咧就再留意
1: 英直智能啊，
0: 英直智能啊，
1: 3696
0: 今朝咧就系跌咗2.2%，英直智能咧就系4日之后解禁，下个星期咧就会解禁噶啦。今朝系做紧42蚊，跌紧0.8%。然之后再睇睇指数，暂时咧就系升幅0.5%啊，但系咧期指嗰边咧就升得好啲嘅，期指啊升咗166点，暂时系高水紧9点，合约成交都有20000几张。睇睇个大睇个科技指数，科技指数升紧34点，比起恒生指数好少少，升紧0.7%，而国企就升咗44点，升幅0.5%，升跌比例563只股份升，跌嘅股份系565只。看看内地股市开市的情况。
2: 沪港一市。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向好，上行139点，涨0.6%，报23476点。国指报7805点，上行45点，涨0.59%。科指报在4436点，上扬37点，涨幅0.85%。大市成交金额462亿元。目前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呢，有558只个股上扬，580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联想表现最佳，涨幅4.76%，报在23.3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跌开之后呢，一度是有过分翻红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目前呢，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又是由红转绿了。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了医疗服务啊，依然是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此外呢，化学制药、航运港口，还有像航空机场、医药生物等等啊，都是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小金属、稀土，还有影视院线啊、航天装备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包括像机器人板块啊，今天也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航运港口目前整体上涨1.45%，而在这其中呢，招商轮船目前是封住涨停，中远海呢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招商南油的涨幅是7.73%，国航远洋上行6.07%，南京港、宁波远洋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左右。除了航运港口之外呢，医疗服务是延续昨天的强势啊，整体上涨1.6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博腾股份目前上涨13.39%，创新医疗封住涨停，凯莱英的涨幅呢是9.01%，泰格医药三博脑科。目前的涨幅都是在6%以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今天的元件板块啊，整体上涨0.89%。而在这期

0: 其中的满坤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威尔高上涨 9.08%， 爱华集团的涨幅呢是 5.7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小金属整体下挫 3.86%， 而这其中呢，我们看到跌幅最大的是宝泰股份，目前下行的幅度达到 8.20%。张元物业目前也是下挫 6.99%， 还有中物高新啊，在此前一路高歌猛进之后呢，今天的跌幅是达到 6.33%， 盛隆股份的跌幅是 5.26%。 除了小金属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目前整体下挫 3.60%，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中国电影的跌幅是 8.15%， 幸福蓝海下挫 4.84%， 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 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项的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今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突围啊。在蓝筹前排，我们能够关注到有这个药明康德以及百济神州的身影。药明康德目前涨幅在 3.21%， 报在135元整，百济神州涨 2.8%， 报165.4元。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89点，上153点，涨幅 0.6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开始直击
13: 胡孟清、魏美珍。
14: 好啦，升紧啊，升紧135点，打起精神啊！今朝571只股份系升嘅，631只股份跌。上证今朝跌紧2点，深证系跌紧14点。
15: 咁啊，今日咧因为外围啊，尤其是日韩台啊，寻日跌到派到嗰啲市场，今朝都有反弹
14: 少少啦，但系冇乜力啊，想话咁今朝。日经嗰边跌紧 0.5， 首尔咧就升2.5%。
15: 因为首尔嗰边咧，三星啊，电子、三星电子咧，佢就出招啦，佢话会回购股份。
14: 好，
15: 系咁，所以今朝咧带动个股价咧升翻6%噶。咁啊，今朝连只连带啦呢一只7747咧都又爆翻11% 上嚟，补唔翻寻日嗰棍，好可惜。因为寻日咧系裂口跌咧。全日埋单跌咗24%噶，呢一只啦，唔好忘记佢系两倍嘅杠杆。咁同埋呢一啲有杠杆嘅 ETF 咧，佢哋即系如果一今日有波幅，听日冇波幅咧，其实个杀伤力都已经足以好强。就算个股价唔喐嘅话，咁前日佢已经有啲败仗噶啦。星期一嗰一日咧，佢已经跌咗2.6%。寻日咧遗留咗一个介乎187.35至到194元嘅下跌裂口，咁当呢一啲杠杆 ETF 都已经升到离行离啦，开始喂你要谂下个估值撑唔撑得住先，咁呢一下咧，其实开始啲投资者就要醒啊，同埋要 千祈唔好令到自己最终落极生悲啦，因为好多朋友赢咗钱嘅，我哋知道7747同7709
14: 喺度开始有啲人喺度怀疑人生啦，
15: 系啦，有啲朋友咧系而家先至加入啊。
14: OK， 咁啊，琴日嗰个裂口，我睇怕今日应该几难可以补到住嘅，咁啊，而家暂时咧都喺个阴烛嘅中间位置，咁
15: 可能系啊身怀六甲嚟嘅最终
14: 系啊，
15: 嗱海力士啊弹唔足嘅，而家都系弹4%咗紧啦，正股喺韩国嗰边，咁寻日咧佢亦都埋单跌。咗23%噶啦，升就升 double， 跌都可以跌 double 噶。
14: 咁你唔好以为今日咧 ，Kospi 指数升翻2.5%系值得高兴嘅，因为琴日咧系跌咗10%。
15: 系啊，琴日唔见一成啊。
14: 冇错，所以有排追啊。咁另外就系日经琴日系跌咗3.6%。嘅，唔至于我哋香港呢边咧，琴日就跌幅达到1.5%。
15: 咁啊，台湾嗰边加权指数亦都跌咗超过1.3%啦。
14: 嗯，咁我哋琴日喺香港上市嗰只 AI 嘅概念股都挨沽嘅状态啦。头先所讲嘅2513智普咧，琴日系跌咗10%噶嘛。
15: 系啦。
14: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暂时升翻8.4%。咁啊，至于 Minimax 100，琴日系惨跌16.5%。今朝啊，仲未跌完，跌紧2.75%。101蚊，暂时跌咗14蚊。蓝起科技就系609，琴日都跌咗有12.4%。咁今朝翻嚟升咗5%，跌又跌得深，弹咧就未弹得足噶
15: 吓。嗱，咁啊，寻日好彩咧，就连日净流出嘅北水咧，终于有翻净流入啦，有104亿嘅北水咧，寻日留翻啲货嘅。
14: 嗯，买入比较多嘅咧，咁你就咁睇咧，都系中心咯。
15: 五连跌，市值都蒸发咗。
14: 系啊，
15: 都唔少啦，都蒸发咗。如果以点数计，都1500过外啦。
14: 咁啊，琴日买得比较明显嘅有中心，中心咧亦都系我哋星期一已经有做咗个 call 嘅。
15: 系啦，我哋星期一 call 中心，星期二就 call 华虹嘅。
14: 2942当日咧就系1.1先9，咁而家系1.4先6。咁啊，琴日喺上海同埋深圳嘅北水咧，都系继续有买入净买入只中心嘅。
15: 系咁啊！寻日 call 嘅华虹宏力咧，1347咧，寻日系埋单都好彩，升住嚟收。
14: 系
15: 虽然系十字星，系指阳烛嘅十字星，今日就爆上嚟啦，升10%啊！
14: 系啊，183.8啊，暂时系升咗17.6。咁啊，至于啊啲旧嘅
15: 咁啊，
14: 科技股
15: 华虹宏力，我哋都要讲翻，寻日就13731啦，
14: 13731。琴日讲嘅时候就3.3毫，而家系4毫子，今朝升咗31%。
15: 系
14: 啦，
15: 都系自己执生啦，唔好大贪啊。
14: 系啊，不要大贪啊。
15: 系啊，我寻日我哎前日走咗只腾讯控股，咁哇，好似走早咗一日啊，都1-2%啊。不过其实累计咧，我都赚咗1-2%嘅。
14: 系啊，
15: 咁但系
14: 7-13，
15: 但钱系赚唔尽噶吓。咁啊，一路每一日咧都会有。主题有题材，咁睇下自己点样捕捉啦，系咪一日流流长咧？可能都未必掌握到最靓嘅时机咁，所以自己一定要follow 住，系啦，跟住个市况。咁但系咧，如果你唔系真系紧贴住个市场得咁紧要咧，我宁愿你买翻啲 ETF 啊，正股啦，或者甚至呢几年都比较多资金系集中翻喺啲高息嘅 ETF 啦，或者有啲 cover call 啦。其实好多嘅产品，好多嘅工具，但系紧贴住市场嘅朋友咧，我自己咧就系会少注出击论证嘅。
14: 好啊，咁啊可以留意翻咧，点样去部署咧？我哋10:55有财智深战室啦。如果你嗰一节错过咗，亦都唔紧要，我哋亦都有转成文章啦，喺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嗰度啦，有我哋嘅选股嘅策略啦。咁啊，另外啊，你再想详细即系听深啲，听多啲，或者系认识多啲，
15: 听深啲，听真啲，
14: 听多啲不同嘅产品嘅投资策略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系7月11日星期。六由朝到晚嘅一个新城财经台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活动，咁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 S221室，相当之方便嘅呢个位置。上昼10点去到晏昼10:30，去到晏昼嘅5点，入面咧系分开咗4场不同嘅工作坊，咁啊清姐会主持第一场，师傅黄伟杰就第二场，第三场咧由陈俊文同埋朱家明讲多少少美股嘅知识，咁啊压轴咧就有阿黄国英，咁啊记得上去我哋嘅新城财经台网站登记啦。咁呢个活动咧系费用全。 全面嘅，希望大家快啲报名登记预留座位。
15: 咁近日咧挨沽嘅唔单止系一啲科技股啦，或者已经炒高咗嘅新科技硬件股啦，咁仲有咧黄金啦，金价咧都跌得好伤啊。寻晚个金价咧系连4100啦，曾经都保唔住啊。咁寻日咧嗰只25237咧，如果你真系买得个靓嘅时机，系唔系我哋买，唔系我哋讲完之后买，见到咦捉咗第二个底先买咧？咦，寻日系升咗88%，单日。
7: 上昼十点，
1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名15岁的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双双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个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报涉事男童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认为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以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而他父亲就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二人被带回警署扣留调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不需要总统签署，所以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司纪贤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1小时，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后二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的大热人选，他下星期会发表演说，介绍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就报道，贝安德正是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阿里巴巴确认已经就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起诉美国国防部。阿里巴巴发言人强调，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亦都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毫无事实根据，属于任意专断。公司已经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将公司在这份清单中撤除。 路透较早时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报道，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他认为中国军工企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强调阿里是由独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成员和军

0: 队并无任何关联。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通胀将会回到目标水平，相信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优化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路径。贝森特说，已经见到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力求在人工智能领域平衡创新和安全。又提到，解决美国的住房问题需要更低的利率和更多的房屋供应。MSCI 发表最新市场准入报告，力求获纳入发达市场的南韩被留在新兴市场的级别。至于印尼股市， MSCI 将它的评估期限延长至11月，如果当局推出的措施只是流于表面， MSCI 会考虑将印尼降级为前沿市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948。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有 Ling 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特别靓仔位有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哎呀，
1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1: 唔该晒，
1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6: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嘛。
1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6: 几好见到太阳啊，
17: 系啊，
16: 会有暑假时
1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8: 陈俊文、朱家。

0: 到指纳指话你知。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升紧53点，23,390点，升幅0.2%。至于科技指数就升咗47点，好啲，升紧1%，4,446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150.45，升咗6.7；中芯国际83.55，升5.8；华虹宏力190元，升23.7；腾讯做紧417.4，升2.6；建滔集团系131.8，升咗4元；建滔积层板咧系93.55，升6.3；盈富基金23.76，升咗6仙；阿里巴巴98元，跌0.5止；长飞光纤。光缆263.6跌紧4，智普系2404升234元，升幅有10.7%。
1: 开始直击，
0: 胡孟清、魏美珍。
2: 好，翻嚟啦！咁啊，指数今朝升紧22点，话比头先嗰一段升少咗好多，
3: 缩翻晒啦。而家咧，啲金矿股系跌多咗嘅。紫金矿业咧，寻日好恐怖啊，下昼跌穿咗30元，低见过咧系29.4，今朝再低啲。嗱，呢个位好重要啊，喺611见过嘅低位28.42。如果呢个位都穿就穿底噶啦。
2: 咁另外，
3: 同埋而家開始啲大行咧，之前睇得金價非常之樂觀，又話睇5500，又話睇6000，甚至睇10000嗰啲咧，
2: 唔知去曬邊度？
3: 開始收口啦，開始話睇翻，有啲即刻改口啦。
2: 上次有一個
3: 睇翻4300啦，
2: 上次有一個係睇得好淡，
3: 因為而家對息口走勢嘅預期已經有咗新嘅變化。咁息口嘅變化咧，其實個趨勢變化係影響埋科技股啦，尤其是最等資金係開展業務嘅新科技股啦，咁仲有黃金，
2: 資本開支好重嗰啲，係
3: 啦，加息咧對呢啲資產嘅殺傷力係好強。
2: 今朝喺亞洲時段，我哋見到金價係再跌1.2%，差唔多穿咗4100啦，去到4099.82美元一盎司嘅水平。
3: 唔好意思，我仲揸住只25237。
2: 好，咁另外咧就系油都系跌嘅，油咧就已经话由今年100几蚊，而家咧就得翻布兰特旗油系76.43美元一桶。
3: 油价系再跌，而家883中海油已经跌到落条250天移动平均线，咁而家250天线所在就20蚊，21.7啦。
2: 21.7差2毫子，
3: 穿过啦。
2: 21.8至而家穿咗啦，头先低位见过21.68至穿咗噶啦。
3: 唔好睇啊，佢而家已经系累积咗
2: 6年阴啊，加埋
3: 第六支阴座，咁个市都5年跌啦。
2: 咁又系，咁啊睇下250天呢个位可唔可以？
3: 嗱，不过同煤啊、同油啊相关嘅股份咧，系有一只咧呢几日一枝独秀，佢入埋活跃榜添嘅。咁就系佢啦，应该今日都喺活跃榜啦。中远海能，因为话而家啲运费咧，贵得好紧要。伊朗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超大邮轮嘅报价咧即时急升啊！边个有船就边个威威啦，而家中远海能啊，股价再爆升6.3%啊，1138。佢嘅 A 股曾经今朝都涨停板，
2: 1138。咁今
3: 而家都系升停板。
2: A 股咧，佢系做紧22，睇下先，
3: 22.83人仔，
2: 系啦，
3: 60002.6，
2: 8.03。今朝系升咗2.08，升10%，涨停紧。咁啊，香港呢边啊，继续升紧啦，
3: 爆升紧上啦，逆步逆吹啊。咁同埋伊朗。佢嗰边喺常驻联合国嘅代表咧就话到，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已经开放咗噶啦，为期60日，期间系唔会收取任何费用，free for free， 你游啦，你行啦，
2: 咁啊快啲60日出晒货去咯。
3: 至于60日之后，
2: 点知啊
3: 嘅通航情况，就系将会由伊朗同埋美国之间嘅谈判结果决定嘅，因为 佢哋而家所签嘅嗰份只系谅解备忘录
2: MOU，
3: 佢系冇咩法律效力嘅谅解备忘录。我哋睇得多啦，啲上市公司出呢啲就知噶啦。不过根据内地媒体亦都有报道 ，VLCC 咧即系啲
2: 超大型嘅邮轮，
3: 系啦，咁
2: 佢哋嗰个中东线嗰个报价，
3: 砰砰声啊！
2: 就升到去咩价位呢？就系、是、大概
3: 以日计
2: 咧就$700,000啦，
3: 每七十万美元一日
2: 以上啊
3: ，per day 啊，咁啊，直头而家喺美伊签署咗临时协议之后，中国同埋印度嘅炼油厂咧，亦都可以咁讲啦，佢哋已经要为六月底运输伊拉克原油咧，向啲船东嚟询价问价啦。
2: 差唔多咯，而家都六月底啦。
3: 收到咗好多份报价啦，啲船东范围咧都系喺
2: 大概系70-82万美金一日咁样嘅咁上下咯。
3: 即系话咧，系美伊冲突之前嘅
2: 三倍，
3: 系啊，
2: 三倍。
3: 嗯，
2: 咁呢、這个。呢、这、一个价钱咧，亦都会喺反映喺个通胀入面噶，运输咧都系一啲货物嘅成本之一嚟嘅，系啊，迟早就反映。
3: 咁所以留意埋呢一只1138咧，哇，都不得了啊！佢今年年初至今咧，
2: 升咗几多？睇下先，
3: 累积升咗一倍咯。
2: 嗯，冇错，
3: 一倍
2: 嘅股份，
3: 连埋今朝呢一口。越升越有，升紧嗱，又升多咗，升7.7%咧。佢今年以嚟半年未够，累计升幅一倍。我哋今年都有一啲威嘅股票噶，
2: 有不过睇个指数台咋嘛，
3: 系啦，佢唔喺指数。
2: 今年以嚟咧，升咗9.85元，咁佢咧就系升咗102%，
3: 长期喺7元嘅啫嘛。呢个
2: 19.4啊，今朝升紧1.1%，
3: 老国企嚟噶。咁啱啱喺
2: 咁以前883中海油都係几蚊雞嘅股份。
3: 係啊，咁6月22号嗰日呢就有个公告，咁係喺交易所睇到嘅摩根大通呢，原来喺6月15号呢就减持咗中远海能1138，
2: 早咗几
3: 股700多万股喎、
2: 啊啊、
3: 每股平均减持嘅价呢係17元咗喎。
2: 而家呢已经係去到1138呢已经係去到差唔多接近呢20元㗎啦。
3: 即係感觉就好似
2: 9.58元。
3: 就好似我早咗一日沽咗嗰隻腾讯put一样。
2: 欸、可能
3: 哎呀
2: 佢可能早走咗跟住买咗其他爆升嘅嘢呢，你点知啫。哎，好难讲嘅。投资嘅嘢赚到就得㗎啦。
3: 我寻日暴跌嘅见得多啊。佢15号之后暴跌嘅股份我见得多个爆升嘅股份囉。
2: 总之赚到就得啦，唔好嫌少啦，唔贪心啦、
3: 嗯。
2: 好，咁跟住返嚟呢。
3: 可能人哋低位几蚊买返嚟。
2: 係囉，你点知人哋入货价系几多钱啫。好，唔使替人日肉緊嘅。好，咁今朝指数暂时升30点啊，而家呢就升少咗好多啦，今朝係高开84点嘅。最好嘅时候呢曾经上返去23500嘅楼上 ,23521, 今朝暂时见到个高位，而家暂时呢就係升得39点，升幅收窄当中。昨日成交都大
3: 了。其实呢我想讲呢，昨日我哋埋单跌432点嘛。
2: 係啊。
3: 昨日开市嗰口都系升噶，
2: 系啊！
3: 昨日我哋系高开噶，
2: 昨日高开31点啊！
3: 高开意义有几大呢？
2: 冇乜意义。
3: 高开又如何呢？
2: 系啊，
3: 唉。
2: 好，咁另外呢，
3: 你谂下，6月24号2382信宇光学做咗个投资者日，哇，出咗一份73页咁厚嘅，话讲。智能影像市场啊，行业发展趋势啊，将嗰啲哇产品升级啊，核心平台技术啊，卓越嘅智能制造啊，晒冷式咁样。
2: 惊死你唔识啊！
3: 咁人哋投资者日啊嘛，
2: 系咯，
3: 咁梗系惊你有啲嘢梗要晒冷啦，唔喺投资者日话俾你知。2026年投资者日，今日又帮到股价几多咧？73页嘅报告，
2: 今朝系75.6。升暂时咧系跌8毫子，跌幅有1%嘅，
3: 真系睇都未睇得晒啊！
2: 系啊，佢咧就连续跌咗3日噶啦，已经咁佢而家落到去最低位系73.6，今朝。 低，
3: 因为今日完全帮唔到股价，可能因为咧，呢一份报告咧有啲难度，喺 download 下载嘅时候，咁啲大行嘅分析员咧，依家都仲喺度抡紧嗰73页，咁未去到出报告。不过而家睇紧呢份报告咧，话智能移动终端嘅影像需求发展趋势啊，哇，又好光明啊，跟住影像解决方案啊，主摄像嘅解决方案升级趋势啊，潜望长焦解决方案啊，哇，好多趋势。不过咧，其实我就想揾啲数据嚟读下嘅，但系暂时未睇到啊吓。
2: 咩目标价、评级啊嗰啲啊，
3: 嗰啲就唔系我哋俾噶啦。我哋人微言轻啦，我哋俾目标价冇意思噶。
2: 抄下先啦，而家指数升得

0: 个二十四点，
1: 同埋寻日先开完啫嘛，投资者日六月二十四号边度出得迟啲报告啊？
2: 上昼十点十九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二十九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三六九八八九三八三六九八八九三八揾苏小姐。

0: 佢升转跌。今朝升紧两点，而家23,337一点。
1: 系咯，寻日够高开啦。
0: 国企跌紧啦，
1: 唔好太兴奋啦。
0: 跌紧十二点，好弱啊！
1: 日股今朝都系咁噶，
0: 弱过弱煲啊，真系。而家就暂时907只，
1: 因为加息嘅预期依然系困扰住个市场嘅。
0: 忽然之间唔应啊！今朝
1: 当你睇见通胀已经去到 4.2 嘅时候，都唔到你唔应啊。
0: 系啊，咁啊，
1: 好。另外，
0: 龙头原本股有一次减息，而家可能变成有一次减息。
1: 仲有龙头股唔行嘅，咁你可以点啊？节节败退啦，就阿里巴巴今日仲要告起诉美国嘅国防部，
0: 哎、嗯，叻啊，赚咗$100噶啦，
1: 劲啊，系帮唔到几多咧？
0: 打官司唔使钱啊？
1: 嗯，
0: 系咯，
1: 咁佢大把钱，
0: 咁都唔系咁用法啊，钱唔系咁用嘅、
1: 嗯。你一买同你买十几层啊个 building，
0: 系
1: 你蚂蚁就嚟上市啊。
0: 咁啊，不过
1: 你好麻烦嘅，如果你俾人界定咗系中国军方企业咧、
0: 嗯，
1: 对你迟啲只蚂蚁上咧都系麻烦嘅。
0: 系啊，咁已经提交咗文件啦，就话要起诉美国国防部啊，阿里巴巴啊，抗议将公司列入咗中国军方企业黑名单，诉讼咧就希望系将阿里由呢个名单入面咧系剔走嘅、剔除嘅。
1: 咁但系继续即系话俾人听，你都仲喺名单度咯。咁所以寻日嘅股价咧，嗰支大音烛都好犀利啊！埋单咧，全日跌咗3.8%嘅，又跌穿咗$100整数关啦。咁而$99都穿埋嚟收啦。咁、
0: 嗯、
1: 啊，今朝咧。上到去啊，不过跌唔到$100咯，99.95咯。
0: 哇，调下降轨都好出色。
1: 系啊，今朝比完封开门利市就缩翻转头啦，咁已经系连绵不断嘅下降轨。佢亦都唔系今日开始跌嘅，佢系
0: 跌咗好耐噶啦。
1: 由五月中开始咧，喺140几蚊穿落嚟噶啦，20蚊20蚊咁穿啊佢。咁仲有去到呢啲位咧，我哋已经睇日线图已经睇唔到啲咩啦，周线图更加都睇唔到啲咩啦。不如睇下月线图啦，佢本嚟月线图咧系个大圆底啦，佢亦都明显系个失败的圆底。
0: 周线图咧系
1: 形势比人强，
0: 跌穿咗呢一个250周。
1: 咁佢而家都仲保得住50个月嘅，即系
0: 50个月就大概96.9，你当
1: 咪即系250周咯，
0: 系咯，
1: 一个月4周啊嘛，
0: 系啊，
1: 50个月咪200周咯，咁啊而家基本佢仲系晾住喺96.9啦，呢个系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嘅支持位嘅啫。如果你要睇，仲有啲线晾得住佢嘅，要睇月线图先至有噶啦。咁仲有咧，就系月线图咧，话俾我哋知，佢由$300楼上跌落嚟啦，嗰一下咧一路哇，跌到得翻50几蚊，跟住咧。一个圆底咁啊，买翻上嚟，升得最犀利嗰个月咧，应该系旧年嘅9月啦。咁就系上到176蚊楼上嘅，咁跟住一个乌云盖顶咧，其实已经好快将佢带翻转头噶啦。咁而家咧，呢一个阿里巴巴嘅月线图系可以作为失败嘅圆底嘅教材嚟嘅，呢个圆底收集。

0: 嘅反面教材。
1: 留意个指数咧已经升转跌啦，暂时跌紧32点，跌幅0.1%。
0: 重磅股唔争气啊！今朝咧能够贡献到俾指数嘅，真系得只中芯国际系多啲嘅啫，有超过10点嘅贡献系得佢嘅咋，就系贡献咗接近50点。不过帮唔到，因为今朝拖低指数最多嘅未轮到阿里，系只美团
1: 3690，今朝跌紧2.5%，67.85纸，
0: 即
1: 系点
0: 解跌到70几蚊？我哋都仲要 put 你啊！
1: 咁啊，有
0: 知你知你，即系有排啊受压，咁冇办法。而家咧67.85，头先67.55添啊，已经跌少咗噶啦，又系一条俾10天线压得好实嘅下降轨，同埋俾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一样压得佢好实，咁啊丑样噶。
1: 咁啊，另外咧就京东亦都今日咧失守咗100蚊个位噶啦，而家暂时咧系99.8，跌咗3蚊，跌幅2.9%。好多支持位咧，呢几只股份咧都系相继喺呢几日跌穿嘅。咁啊，再睇埋
0: 美团系九连阴啊，
1: 系啊，
0: 九阴真经啊，练成咗啊。
1: 系啊，咁招咧就最低位98.6嘅京东，另外就系1810小米，亦都系继续揾紧个底，而家跌紧0.6%，22.48至4.4，哇，
0: 25蚊系第一个位咯，20蚊系第二个位咯，睇日线图咧，你只系会越睇越伤心，越望越伤心，同埋周线图佢连250周嘅移动平均线都穿晒，跟住月线图啊，哦，连。嗱，佢系冇250个月或者100个月嘅，暂时佢上市嘅历史唔够啊，咁但系咧佢系有条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都穿晒，咁啊睇下成个形势咯，佢系由边啲位见底升上嚟咧？佢系8蚊升上嚟嘅，
1: 哇有排啊！而家22.44啊，跌紧2毫子，跌幅0.8%。
0: 但系佢真正起步嘅咧，应该系17蚊、18蚊嗰附近嘅。
1: 好睇翻啲。
0: 系2024年嘅7、8、9月咧，当时有政策到啊嘛，组合拳咁都喺16、7蚊嗰度一突破咧，头也不回啦。咁所以而家如果20蚊都守唔住嘅话，16、7蚊就变成咗佢最后嘅防线。
1: 跟住睇翻啲强势啲嘅，981中心就继续强势啦，升多咗，升8.3%。今朝原本咧只992都几好嘅，不过而家咧都俾中心爬翻头啦。
0: 其实个市跌咗咁多日咧，同埋连啲科技股啊，最有气氛嘅科技股都咁样跌法咧，而家连带咧最当时得令啊，今年直头话系记忆储存嘅超级周期，而家就系呢几日就系跌啲记忆储存，咁大家都冇得唔保守啦，系咪啊？
1: 系啊，咁啊，另外就要留意翻而家指数跌紧28点，国企咧，但系头先早少少啦，再即系都系转跌噶啦，跌紧21点，跌幅系0.2%。措下措下咧，有941只股份咧系录得下跌。
0: 嗱，今朝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咧，哇，即系华虹宏力做咩啊？
1: 华虹宏力癫咗咯！越升越有嘛，1347，头先升1成，而家1成7，
0: 喂，琴日 call
1: 咗，隔咗唔系好耐嘅啫，
0: 好彩琴日 call 咗，
1: 194.8元，升咗28个，
0: 中心排第一，
1: 半，
0: 华虹排第三，
1: 系啊，
0: 建滔排第四，硬嘅建滔即层板就排第六，十大里边竟然系。哇！呢啲即系曾几何时都系稀客。嗱，智普寻日跌得多啊，今日升翻1成3、1成4，美智报冇得翻，长飞光纤继续跌。三星嗰只2倍杠杆 ETF 升翻10%，都补唔翻。嗱，长飞升咧，剑桥都好肯行啊，今朝。因为寻日都跟跌噶6166，而家喺活跃榜第14位，升1成6啊！剑桥
1: 嗱，外围方面啊，因为寻日首尔嗰边啊跌得比较急啊，跌咗10%，咁啊今朝开始反弹，
0: 咁啊弹翻
1: 多啲啦。而家头先系开市嘅时候早段咧，就我哋开市嘅时候咧早段咧就2.2%报过一次，而家系升幅扩大去到3.5%。
0: 俾呢啲政策嘅預期嚇嚇，咁啲企業自己要執生啦。咁但係尋日穿頭破腳嘅3986兆易創新咧，今日都升到入去活躍榜。
1: 我哋留意翻个指数啊，暂时就跌紧26点，期指嗰边暂时系跌紧7点，高水系1点嘅。另外就留意翻个成交金额咧，10:30未到咧，已经系达到1043亿咁多。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礼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上昼十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伊朗同亚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费。正在亚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同亚曼早前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伊朗早前表示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海事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在美伊停火的60日期间免收通行费，60日期满之后亦都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即使要收费都是由美国收取作为补偿。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捕，他被指走私稀土出境。报道说涉案男子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上个月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被捕。报道提到中国海关认为这名日本职员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是相信不涉及违反反价电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令到日中关系陷入低谷。中国在今年初对日本加强稀土等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上个月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量跌至一年来最低。德国全国铁路服务因为无线电通讯系统故障全线瘫痪。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所有列车都要留在车站，导致全国乘客受困，亦有旅客在询问台前大排长龙寻找其他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据报受影响的范围广泛，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所有列车服务暂停，首都柏林的公共交通管理局亦都指出，德国铁路公司营运的市区、区域和长途列车都受到波及。而在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所有城市快铁列车都要停在月台，确保旅客安全。德国铁路公司确认，触发今次大规模服务中断的主要原因是通讯系统出现故障。经技术人员抢修之后，铁路服务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小时陆续恢复通车。国营的德国铁路公司几十年来一直都有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列车经常误点。2022年亦都曾经发生类似今次的事故，导致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三个小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行政长官可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法律，不同意外界批评会令到特首权力过大，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林定国回顾上任四周年，回应传媒提问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

0: 条例附例冇创造任何新罪名，亦都冇加重现有刑罚，认为相关担忧实属不必要。他认为部分外国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声称附例将原本不属犯罪的行为判定为犯罪等等，完全不符事实，是故意歪曲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安的工作。他说本港维护国安的法律或者规范比很多普通法国家更加关注保障人权自由，特区政府会理性解释，呼吁大众要客观了解法律内容之后再作评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股价速报。
8: 翻嚟啦！而家指数咧，暂时系跌紧7点，暂时23328点。至于国企就跌紧14点，7744点。科技指数升48点，做紧4446点。中芯国际系83.4，升咗5.5。南方海力士 ETF 145.6，升紧8。华虹宏力系189.8，暂时升咗23.3。建滔集团系131.6，升紧3.8。腾讯417.8，升3元。建滔积层板系95.9，升咗8.65。盈富基金23.72，暂时系升咗2仙。智普咧就系2466，升296元，升幅有13%。阿里巴巴系98.3，跌咗6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6仙4，今朝升咗5仙2，升幅1.2%。
7: 开市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8: 好，翻嚟啦，咁指数暂时咧系跌紧11点嘅，暂时23322点，大市嘅成交金额咧已经过咗1000亿噶啦，1149亿，513只股份系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系多达986只。咁啊，琴日咧就亚太区好多主要市场咧都录得明显嘅下跌，咁啊，今朝翻嚟咧有个别有反弹嘅，包括咧就系首尔啦，南韩嘅首尔 KOSPI 指数咧，琴日急跌10%之后，今朝咧系反弹翻3.5%。至于日经方面咧，就琴日跌幅3.6%，咁啊，今朝仍然都系偏软。上证今朝跌紧6点，而深证今朝咧就系升紧33点嘅，512只股份系录得上升啦，下跌嘅股份咧系多达987只咁多噶吓。咁而家翻嚟咧，留意翻蓝筹嗰边咧就系药股啦，今日都系药股继续都强嘅，药明康德2359咧系升咗8.9%，药明生物咧跌升紧5.5%嘅。
9: 百济神州咧，而家都升3%啊！咁啊，而药明康德咧系蓝筹里边升幅榜排第

0: 一位，而家28只蓝筹系上升嘅，但系有64只系跌，一只点咗月。中心国际咧升幅啊，喺蓝筹里边都要排第二啊，虽然佢成交大啊，升7.5%，跟住真系排第一、排第三、排第四、排第五，全部都系弱股。跟手后边咧，仲有只992联想，联想集团今朝都有反弹嘅。
1: 嗯，今朝升咗2.6%，暂时咧就系22.86联想集团、嗯。另外今日有新股上市嘅系有两只咁多，今朝有只6106啦，6106先工智能啊，佢叫做6106，而家做紧119，暂时系升咗17蚊，升幅大概是有16%咁多嘅。
0: 喺活跃榜里面嘅先工智能啊，
1: 佢咧主要就系做啲咩嘅咧？系做一啲同机器人相关嘅整合专有嘅机器人控制器同埋软件嘅机器人，亦都会提供一站式机器人嘅解决方案。今朝最高嘅时候咧，就系见过140.5元，咁啊高开之后就都 OK 啦，14%啊。咁另外
0: 呢只人其实我哋好多有啲其实形容佢哋乜乜乜第一股乜乜乜第一股呢、其实都几传神嘅好多时。咁呢一只呢被形容为机器人大佬第一股。
1: 主要。
0: 咁你就即係一言以蔽之就知佢係做咩。
1: 唔係做个 body， 係做个脑部㗎。
0: 控制呀、
1: 啊。係啦，咁安装喺个机器人嘅身体系统入面。
0: 控制系统。
1: 即係负责佢嘅感知啦。佢嘅一啲定位啦，咁呢啲都係佢哋嘅主要负责。咁要令到佢哋行嘅时候要避开一啲嘅障碍物啊，个视觉要识别到究竟嗰啲係生物啦、定係一啲嘅物件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佢哋嘅工作范围嚟嘅。今朝117.1元，升緊15.5%嘅。咁个招係啦，咁今朝就都活跃嘅，招股价就101.6。咁佢嘅超额认购咧系有5933倍咁多嘅。另外仲有一只2335咧就系一只 B 仔股，叫做麦科医药 B 仔股，34.5元，升咗16.3%，升咗9%啊。佢嘅招股价咧系18.2。今朝就最高位嘅时候咧，就系曾经做过咧35.5元嘅水平。
0: 咁啊，头先讲嘅6106咧，呢一只先工智能咧，佢嘅超额认购倍数都犀利嘅，5900倍咁多嘅、每股个定价101.6啦，咁啊而家都叫做有啲进账嘅，咁但系你唔好谂话好似近排嗰啲倍倍声嗰啲咁癫噶啦吓，咁啊一手中签率咧，因为都唔低咯，有5% 咯、可能都要啲时间揿下。数多啲俾散户，但係呢都要揿返你啲货出嚟，咁所以都需要啲时间消化。咁头先啱讲嘅仲有呢隻麦科医药呢 ,2335 呢，佢係属于佢喺香港其实公开发售部分都有1181倍嘅超额认购。咁最终嘅发售价18.2啦，咁反而今朝呢佢表现仲更加理想喎。
1: 係啊，咁佢就係 B 仔股啦，咁佢用嗰啲药啦，即係佢。
0: 即係因为呢两日都系啲资金由科技股转返换咗返去啲医药股嘛，同埋佢呢事实上都又唔係话乜乜第一股乜乜第一股嘅，咁但係佢係多肽类嘅药物嘅制药公司囉。
1: 咁佢嗰啲药呢，佢主要呢就係治疗一啲代谢性嘅疾病啦，同埋一啲心脑血管嘅疾病啦。咁佢哋係都有几款产品呢，而家係处于临床阶段嘅候选产品嚟嘅。係啦。咁有一啲係同体重控制有关㗎啦。
0: 你听到多肽类呢，就係呢啲嚟㗎啦。
1: 咁另外亦都有啲心脑血管嘅药物啦。
0: 咁仲有慢性嘅肾病啊、代谢啊呢一类啦。咁同埋係心脑血管领域呢，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就个赛道呢，喺多肽类嘅赛道已经原来讲緊唔係潮流兴佢先做啊，佢已经係做咗10多年㗎啦。咁仲有就係一啲未满足临床需求嘅药物啦，都係俾佢聚焦嘅部分啦。
1: 咁佢又未有营业额可以睇到嘅喺去年，咁但係 咧就亏损嗰个情况咧都睇到咧就系旧年2025年度咧佢系蚀咗1.8亿嘅。
0: 咁啊，但系多肽类嘅药物咧个技术嘅壁垒咧系非常。

0: 好啲嚟形容噶，
1: 绝对可以、啊。
0: 佢跌得多过龙峰第一日，龙峰第一日都系跌四成半，都未算系腰斩啊。
1: 佢真系腰斩，
0: 佢真系超级腰斩。
1: 因为佢嘅招股价系81.8元，咁但系佢琴日收咧就系收35.2元。
0: 其实佢哋嘅公司名都个名字都已经告诉了你啦，你唔好睇我现在，你睇我未来。
1: 未来。好，俾个官你做啊，未来。今朝咧就仲未跌完啊，仲系跌紧，跌紧0.9%。
0: 生物科技嘅新股波动就系咁大噶啦。今日你睇到康方好靓啫，当你睇到再顶好够顶啫，见到荣昌哇好昌盛啫，佢哋都曾经经历过大插插嘅日子噶。
1: 系啦，咁佢都系蚀紧钱嘅股份啦，不过佢就
0: 18A 张嘅生物科技新股波动性向来都大噶咯，
1: 一年啊蚀大概亿零啦，同头先嗰只都系差唔多，头先嗰只亿八，佢咧就蚀大概1.35亿，不过佢就有营业额，头先嗰只系冇营业额嘅，
0: 都冇营业额嗰只表现仲好过有营业额嗰只咧。
1: 跟住就
0: 咁呢个就系睇下你说故事能力同埋你制造到嘅想象空间有几大，同埋你旗下研发紧嘅管线里边啊，你嗰条 pipeline 里边嘅药品咧，系市场系咪而家聚焦紧嗰一批啦？咁寻晚麦科医药咧，其实佢暗盘都已经升咗一倍咁滞啦。
1: 咁另外仲有琴日上市嘅有只6067啦，就系星源材质。咁啊，今朝股价跌咗11.3%。
0: 咁人哋话俾你听星源材质啊嘛，星源就质噶啦。
1: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咗32点，跌幅0.1%。
2: 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1: 开始直击，
3: 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跌紧58点，跌幅0.2%，23,275点。期指系跌紧26点嘅。
0: 好啦，咁今朝咧，如果要睇翻啲科技股啦，你话智普啊、MiniMax 啊呢啲都有啲运仔行下，咁但系寻日你唔好睇寻日嗰支大音烛啦，咁但系今朝如果能够有啲叫做仲系有啲心水啊，近期大家都哇有翻啲气息嘅，咁难起咯，兆易创新啦，华虹咯，华虹宏力犀利啦。今朝嗱，好彩呢两日 call 咗中心国际，寻日都补多只华虹宏力，跟住见到佢，睇下都唔肯跌嘅。咁另外，如果仲录得有升幅啊，有嘅，剑桥科技升多咗，
1: 6166，今朝升紧13%。
0: 嗱，医药股咧已经升到去药师帮噶啦，9885啊，药师帮
1: 9885升12%。3.73，今日系派送嘅。
0: 嗱，药明系咧就系砰砰声嘅，今日咧 一家大小都有运行啊，药明合联，药明巨诺，药明生。

0: 啊，药明康德全部都升，咁边个升得最靓仔呢？药明合联。
1: 好，咁啊，讲到芯片股啊持续走强啊，咁啊消息面上面咧就系话有位分析师啦，科技分析师话台积电咧已经系陆续向佢哋啲客户通知要调整晶圆代工嘅价钱，咁啊升幅啦，即系加价嗰个范围咧就唔单止系覆盖市场之前讲嘅3nm 嘅制程啊，亦都系扩大去到咧，
0: 即系三纳米、
1: 七纳米同埋以下所有先进嘅制程。咁啊，涨幅方面咧，大概系5-10%，影响嘅范围系覆盖咗大概75% 嘅晶圆嘅营收来源嘅。咁啊，所以其实今朝就好多嘅芯片股都节节上升啊。
0: 咁寻日跌又点解咧？
1: 寻日跌咪就系出面咪讲紧个估值高啊嘛，今朝咪开市咪讲咗。
0: 咁今日升又点解咧？
1: 今日升，
0: 升又有啲理由又推出嚟，跌又有啲理由又拱出嚟，即系两边都有理由噶。
1: 系噶，升同跌都可以揾到理由噶。咁一个市就系咁样。
0: 即系寻日嘅跌咧，系因为市场咧将嗰个焦点咧摆重咗喺 AI 资本开支啊嘅预期咧，嘅一个重新修正啊。咁所以亦都当然啦，系制造咗好多获利嘅理由俾持货嘅人士啦。咁因为有啲资本嘅开支嘅计划咧，原来尤其是有啲云嘅大厂咧，佢哋比旧年增幅系超过40%嘅。咁所以其实设备采购个景气度咧都未样衰，咁但系呢啲股份咧，其实驱动市场嘅力量都系嚟自对 AI 啊方面嘅支出嘅可持续性咧，其实个担忧咧系有啲发酵，咁所以担心，譬如好似 Micron 啦、美光科技咧，佢系即将要发布第三季业绩啊嘛，今晚啊听朝凌晨，咁呢个系短期即系都对市场嘅风险回纳啊同个情绪咧。都是一个测试嚟噶，所以佢份业绩好关键啊！今晚睇波都顺便睇埋 Micron 业绩啊！
1: 好，咁啊，讲开科技股咧，留意 A 股有只立讯精密就喺内地上市，深圳上嘅002475，咁啊呢个亦都系果链嘅巨头嚟嘅。
0: 佢都话南下嚟上噶。
1: 系啊，咁啊听讲咧就已经系通过咗港交所嘅上市聆讯噶啦。咁啊保荐人方面亦都包括咧就有中信证券啦、高盛啦、中金啦。咁啊，之前亦都有媒体话佢应该系最快喺7月就会喺香港上市。咁啊，集资金额方面咧，值得留意咧，系介乎存紧咧就系20-30亿美金，即系相当于大概156亿-234亿嘅港纸。咁呢间亦都系公司系全球第五大精密制造解决方案嘅提供商。咁佢哋喺2025年嘅收入计算咧，公司喺消费电子、零组件同埋模组市场咧，系应该排全球嘅第二位，而中国就排第一位。全球有个占有率都唔低嘅，11.2%。
0: 今朝立讯精密啦，个股价喺佢自己深圳上市嗰边咧，就升咗超过3.2%噶啦，年初至今咧，立讯精密股价咧已经系升咗，累计升幅系26%噶。旧年咧，其实佢都升得算克制，旧年升40%，今年升咗26%，咁一路都连续第四年咧攀升翻上嚟。咁留意翻立讯精密啦，佢都算系内地有啲历史有啲上市历史嘅龙头啦。咁同埋近日咧，唔知系咪有南下嘅消息咧，亦都系一路有啲融资客啊，大手咁样净买入添。
1: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10:55，再同大家跟进下啲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咁只要啲数据中心咧继续业务强劲扩张同埋对于芯片嘅需求嘅预期咧都有增长，咁同埋咧，好似台积电啊呢啲大厂啊，话六月份个订单都仲上紧嚟嘅，咁呢啲消息继续咧都会为科技股咧系保温嘅，是前缘嗰堆硬件股啊。不过今日咧，我哋都系望翻啲龙头大只噶啦。
1: 咁睇睇腾讯啦，腾讯今朝暂时系由低位412.6个位咧就企翻上嚟417.6，
0: 佢寻日都有企翻上嚟，
1: 系啊，
0: 佢日日都会企翻上嚟一次噶。
1: 今朝咧就升紧3元，升0.7%，先低咁啊，我唔叫佢高回稳翻啦，而家
0: 嗰日433元，佢落咗去，佢又企翻上去，想企翻上四百

0: 啊，7蚊，我都俾佢呃咗，提早沽咗啦，食咗糊啦。咁但系咧，佢后嚟真系再怼落嚟。你谂下，前日你仲系喺430几，你今日得翻410几，你连420蚊呢个咁重要嘅大位都穿得。今朝系见过412.6啊，但系咧。今日如果个成交唔够寻日个沽压咁大嘅时候呢，其实佢弹上嚟可能係为你制造多一次嘅逃生门囉，为持货嘅人士。咁当然係为咗想开铺啊、睇淡啊、做淡仓呢，亦都制造咗一个几好嘅机会。因为佢唔係好似啲小米咁啦，係咁跌完又跌，跌跌不休，但佢开头都弹下嘅，由50蚊跌落嚟嗰阵时。次次彈咧，我哋都有位撥嘅。佢而家彈都唔彈下，搞到想再撥都冇位撥啦。
1: 好咁，
0: 我揾只彈得嘅，有少少彈跳翻上嚟嘅，揾到位嘅就係騰訊啦，其中一隻。
1: 係啦，咁啊，騰訊而家418蚊，可以留意翻咧，就只28713咧，我哋之前都曾經咧係運用過佢嘅。咁呢只咧就係騰訊嘅 PUT， 咁佢嘅行使價咧就係376.88，只有7倍杠杆，11月份到期嘅。呢只咧就系腾讯嘅 put 嚟嘅，咁啊留意翻咧，如果系日线图咧，腾讯嘅其实嗰啲线都已经穿晒。
0: 腾讯最丑样嘅地方咧，佢就唔系一条气同你跌咯，即系如果你咁样形容咧，1810小米都算冇咁丑噶啦，因为佢真系延绵不断咁样落山嗰只嚟嘅，佢唞气都唔使唞咁样落嘅，咁但系只腾讯咧，佢跌下。又上嚟唞两啖气先，落紧山都要唞嘅，咁你唯有咧就睇下有冇啲咩位咧，再去对冲咯，做淡咯，咁因为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我哋知道喺由500几蚊啊、600蚊边啊，已经一路喺度搏反弹噶啦，一路喺度沟货，暂时你嗰批货你都可能如果肯中间做下对冲。买下保险啦，应该都账面唔会输咁多嘅。
1: 好，等佢喺低位上返嚟啊，再开返呢一
0: 账面输正股啫，实质都有补救嘅方法嘅。
1: 另外呢就係、是、阿里琴日已经失守咗100蚊个关口位，咁今日再试
0: 继续挨打啦。
1: 一个位呢就係97.65，仲系跌緊0.7%。个势都非常之弱噶啦，咁喺日线图方面，佢咧就已经又系失守晒所有移动平均线，咁啊比只腾讯仲丑啲添。
0: 月头资金咧，阿里巴巴9988累计跌幅咧系超过18%嘅，咁依家都仲喺度睇样咧，系一个沉底嘅格局嚟嘅。就算佢可能都会跌下唞下嘅，佢都系嗰款啊，因为去到。好多朋友好鍾意阿里同埋腾讯呢，去到某啲位呢一穿呢大家都会搏㗎。咁但係通常呢好多股份呢穿呢啲咁嘅大位呢佢都会弹下。佢真係弹都唔弹下。
1: 係呀，继续挨緊㗎。
0: 点呀、
1: 啊。咁咪继续搬佢囉。咁可以留意13343。13343呢就係、是、隻阿里嘅做淡策略啦。2.37嘅呢一隻轮证。
0: 呢、這个世界呢就是投资市场呢好多时就锦上添花囉。但更加多呢就係唔係雪中送炭，而係见你死踩多脚嘅。咁亦都有大行呢已经出咗报告啦。今年618嘅购物节呢係过去16年以嚟最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嘅一届啦。
1: 我都觉得係。
0: 6月嘅零售销售你根本你 shopping 都唔使等6月同埋网购全年都免包邮。6月呢嘅零售销售数字呢或者会受到影响。佢意味住京东啊、阿里巴巴第二季度嘅盈利预期呢会面临下行嘅风险啊。大行系咁讲喎。
1: 所以我哋继续是
0: 踩多脚
1: 13343，行驶价99.68，至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4倍。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指出，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并解决很多全球性的发展问题。阿里巴巴确认已就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起诉美国国防部。阿里巴巴发言人强调，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亦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毫无事实依据，属于任意专断。公司已经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将公司在清单中撤除。路透较早时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它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强调阿里由独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旗下产品和服务并非面向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要求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行政长官可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的法律，不同意外界批评会令特首权力过大，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林定国回顾上任四周年回应传媒提问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例没有创造任何新罪名，亦都没有加重现有的刑罚，认为相关担忧实属不必要。他又认为部分外国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声称附例将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判定为犯罪，是完全不符事实，是故意歪曲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安的工作。他说，本港维护国安的法律或者规范比很多普通法国家更关注保障人权自由，特区政府会理性解释，呼吁大众要客观了解法律内容后再评论。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截至6月18号，强积金今个月投资亏损 0.4%， 相当于人均亏损1549元。6月份股票基金暂时亏损 0.9%， 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2.3%。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就分别蚀 3.1% 和 4.5%， 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股票基金。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表示，港股基金走弱主要是由于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和盈利下调，加上缺乏人工智能基建主题支持，导致表现受压。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 开赛六分钟，葡萄牙就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

0: 段，斯朗再入一球，葡萄牙半场三球领先。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都有入球的球员。下半场六十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至四球，尾段再入多球，最终以5-0完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8: 外汇、
1: bitcoin、
8: 基金、
1: 黄金、
8: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到返嚟，指数暂时升緊25点，升幅0.1%，23363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448亿。十隻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32.35，今朝跌咗8.1%，中芯国际係83.5，暂时升5.65，华虹宏力187.8，升咗21.5元，升幅有12%。腾讯419.8，升咗5元，升1.2%。建滔即层板148就系127.5，跌紧3毫子。建滔集团啊127.1跌紧7毫子。建滔即层板咧就系93.9，升紧6.6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5先4，今朝升4先。盈富基金23.76，升6先。阿里巴巴98.85，跌紧5先。智普系2362，升咗9%，升196元。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真。
1: 好，指数呢而家暂时就唔拖唔水啊，暂时升同跌之间跌緊两点，而家跌緊0.01%。但成交金额今朝已经有1460亿㗎啦，大成交。咁另外呢就要有

0: 啲股份都做得几好嘅，咁可以留意翻只293啦。咁今朝都有2.4%嘅升幅，相对都唔错噶啦。咁啊，今朝好多个指数都仲跌紧之际啊。咁啊，关于国泰咧，就今朝做紧12.2%啦。咁啊，留意翻咧7月1日开始咧，佢哋会调低个燃油附加费嘅。咁嗰个长途嘅航线咧，就会有1362元咧调低去到咧系由呢个1362元就系降到去1164元
1: 嘅。咁啊，今朝指数咧虽然高开啦，都几震荡嘅，最多升过185点咧，亦都系最多跌过68点嘅。咁而家都系喺度拉锯嘅状态，因为开始咧见个指数跌到去开始出现超卖噶啦。咁恒生指数咧，其实而家嗰啲辅助技术指标咧都仲系向下嘅，但系14日 RSI 已经系得翻28噶啦，万全啲指标亦都系跌到落单位数嘅。咁而 MACD 咧，虽然个跌势仲喺度，不过跌势有啲收敛咗。咁但系抛离十天线咧，大家睇到图表上高咧，抛离十天线啦，恒生指数已经而家十天线跌到落去24,200、24,200呢啲位噶啦，24,138附近。咁如果睇翻条十天线，咁睇翻而家十天线都仲喺24,000楼上，但系个指数已经落到23,000啦，咁啊都要关注一下，有时随时咧超买之后有个少少嘅反弹咧，都可以夹你嘅，都好痛嘅。咁但系依家如果咁嘅势头，再加埋市场对于息率嘅走势嘅预期咧，弹几多弹得几多啊？除非对息口走势嘅预期咧又再次掉头嘅啫，但系暂时睇唔到咯。
0: 咁啊，连续咧系跌咗7日，连续咧系累积咗7支嘅阴烛喺度啦。咁啊，上个礼拜都跌得比较深嘅，上个星期咧就跌咗3.2%。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呢三日累计咧就今个礼拜咧就系跌咗2.5%。第二支嘅陰燭，周線圖咧就落到去100周嘅水平，
1: 已經5年跌噶啦。咁如果計埋今日就係6年跌啦。如果今日跌住收嘅話，但係咧點解會有7支陰燭咧？係因為咧嗰一日咧，就算係升住嚟收都係陰嚟嘅，係陰落嚟嘅，用陰燭嚟升嘅就好醜樣。
0: 所以咧，你燭咗有7支嘅陰燭喺度啊。咁啊，今年以嚟咧就已經有2300点啊蒸發咗。
1: 咁啊，同埋咧，我哋留意埋啫，293國泰航空啦，佢都公布咗一啲5月份嘅載客量嘅數據嘅。
0: 冇錯啊。咁可以留意翻咧，數據又公布咗啦。咁咧就係51黃金週啊，喺5月份咁啊有呢一個嘅數據咧出咗嚟。咁啊佢話受惠於51黃金週嗰個訪客同埋香港人外遊，5月份國泰航空同埋香港快運總共一個載客係超過咗330萬人次，係升咗14%。
1: 咁由於咧中國國航喺6月9日完成咗 A 股嘅發行啦，咁而國泰航空所持有嘅國航嘅權益咧，因為佢哋一個互控嘅关系噶嘛，咁呢个权益咧由本嚟15.09%咧，系减持到去12.85% 啦，因而咧将会喺今年上半年确认啊，估计大约咧吓今年上半年确认，估计会有14亿元嘅视作出售嘅收益。
0: 咁就今日咧见到有啲大行咧系调升咗佢哋嘅目标价，同埋调整咗个评级嘅，大摩系维持，国泰系增持嘅评级，咁个目标价咧都系16.2嘅水平。咁另外咧就系瑞银咧就系俾咗个买入嘅评级，个目标价咧系14.9，系冇变噶，两个目标价都系冇变嘅。
1: 无论是载货和载客量都是继续有所上升的。
0: 货量方面就货运这个月五月份的载货量是超过150,000吨，是增加了 10.5%。咁佢哋就话即係虽然嗰、那个五月嗰个航空嘅载客量呢就268,800人，按年呢就升咗 16.8% 嘅，收入乘客公里数亦都升咗 13.1%。 咁至于乘客嘅运载率咧，亦都再增加多两个百分点，去到 86.8% 嘅水平。
1: 嗱，86.8% 咧就系、是、国泰航空佢个数啦。咁、而喺国泰航空载客量个乘客运载率咧，根据佢可用嘅座位咧，都有87楼上嘅。
0: 咁另外如果你讲解开快运啦，快运嗰个载客量咧就系67万4000人，

0: 升咗 4.8%， 而收入乘客公里数系升 5.7%， 乘客嘅运载率就增加咗 1.3%，去到75.4%。
1: 系啦，咁啊，七月起能唔能够下调到个燃油附加费啦？唔知会唔会刺激多啲咧？暑假旅游啦，因为当啲燃油附加费贵得咁紧要咧，就嚟贵嗰啲去日本啊、韩国嗰啲机票咧，咁就好打击嗰个消费嘅意欲嘅，出行嘅意欲嘅。尤其是譬如而家讲紧啱啱往来啊，啲西南太平洋啊、北美啊、欧洲啊、中东啊、非洲咧航班咧，其实哇一程都讲紧千几蚊噶。
0: 嗯，
1: 但系就算减咗之后都系千几蚊嘅。
0: 嗯，不过今年去欧洲长途嗰啲可能有啲影响啊。
1: 我哋知阿仔今次翻嚟咧，个燃油附加费咧一程都要讲紧500蚊加纸嘅。
0: 系啊，所
1: 以咁啊，呢条数襟计嘅，因为一来一回嘅。
0: 嗯，好，咁跟住我哋再睇下其他啲航空股啊，油价落翻会唔会利好啲航空股咧？
1: 未知啊，不过国泰讲到咧，佢每两个星期就会检视一次嘅吓，燃油附加费咁啊，因为都要
0: 好敏感啊。
1: 系啦，对个油价好敏感啦，对中东嘅局势好敏感啦，因为局势稳定之后，系咪可以持续稳定咧？
0: 系啊，今年出行仲多个考虑因素，欧洲嗰边真系热到爆炸咁滞啊！
1: 热过香港啊，
0: 40几度啊！
1: 你有冇谂住去欧洲避暑啊？
0: 梗唔系啦，好多啲地方佢哋啲交通都有啲受到影响。我哋今个星期财智商打都会讲下，即系呢个热浪对于经济影响。咁啊，另外油价跌翻落嚟，咁啊，今朝有报过咧，差唔多去到76嗰啲位啦，76一桶嗰啲位。咁啊，睇睇啲航空股有冇受惠咧？670只东方航空系跌升紧1.5%，3.33嘅。至于1055就系南方航空升0.2%，753系国泰航空。咁啊，三只内地航空股佢升得最好，升紧3.5%，4.3。
1: 咁啊，油价落翻咧，咁佢哋都会系比较直接受惠嗰一批嚟噶啦。
0: 咁至於油股啊，當然跟油價跌啦，尤其是883同857跌少少啦。883咧就係中海油21.86跌4仙，857中石油就8.92，暫時跌咗2仙，跌幅係0.2%。
1: 咁啊，講開今朝咧做得比較好嘅指數啦，如果成個板塊嚟講咧，做得最好嘅指數依然係生物科技，咁啊同埋醫療保健嘅比較集中，但係咧亦都要同時要提一提大家嘅，咁有個解禁潮，一個咧就係英特爾智能咧解禁啦，咁另外一隻咧藥捷安康咧都係出現解禁嘅，咁藥捷安康咧其實上市一年，通常6个月同埋1年咧係兩個好重要解禁期嚟嘅。
0: 好，咁啊，跟住就再补充翻啲公司。
1: 英籍嗰边咧系讲紧有200几亿嘅港纸嘅股份咧系会解禁，而药捷安康咧都讲紧有274亿嘅。有冇留意寻日只药捷跌成点啊？
0: 嗯，琴日都啲药股有啲。
1: 琴日我哋都冇讲只药捷啊，琴日佢系单日跌咗59%啊。
0: 嗯，今朝呢就係隻867啊，藥这个唔係喎。
1: 2617
0: 先啱。2617今朝跌緊3.1%，而家做緊10.9元，跌緊3.5元子，低位见过10.51元。
1: 呢隻曾经呢个炒尾呢都係特隆嘅。所以都要提一提大家，佢都係解禁，不过佢上市一年嘅。
0: 上市一年係呀。咁今朝最低位就係10.5元啦，见过。而家指数跌紧84点，呢一只药捷安康咧最高嘅时候咧，曾经系几多钱咧？曾经系679元，旧年嘅9月份，600几蚊。
1: 咁啊，2617曾经有时候都会见到佢喺啲活跃榜啊、升幅榜啊、跌幅榜啊，咁所以提一提，有啲投资者会或者投机者咧都特别留意啊呢类嘅股份咧。咁佢咧系喺旧年啦。去年2025年啊，6月23日上市嘅，咁上市价系13.15元，其实呢依家已经潜咗水啦，
0: 系啊，
1: 因为经历咗佢寻日嗰下之后呢，
0: 要唔要睇下佢张图啊？好得人惊，我觉得佢真系咁神化嘅，可以
1: 咁佢解禁啊嘛，一年有啲要等足一年先解禁嘅，一解禁咪6月23日咯，寻日6月23日咯，一解禁就跌咗60%，佢系由26.几跌到落去11元噶，穿过11元噶。
0: 好，咁我哋休息阵，
1: 一日同你跌咗60%咁滞。
2: 上昼11:20。

0: 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预期每股盈利11.5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股价走势上，2022年跌至10多年低位之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返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3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5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2 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涨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以2025年市涨率 0.9 倍做买入价35.8，预期2026年股息率6.21厘，买入价不算便宜，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涨率疫情前2019年市涨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厘，以买入价跌 10%， 32.2 厘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开始直击
5: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到跌紧50点，跌幅0.2%，而家有1091只股份系跌。
7: 咁头先讲到啦，咁嚟紧咧，我哋除咗担心加息嘅预期升温之外啦，咁仲有就系今次嚟紧嘅解禁潮咧，系属于多波段分阶段嘅，释放嗰个信号咧都有啲负面，因为大部分嘅解禁咧都喺今年嘅下半年，由七月至到十二月呢、這个。解禁的規模咧係高達過萬億港紙嘅嚇，咁而六月份臨尾咧都有隻藥捷安康，有隻英藉智能啊，咁啊啱啱我哋頭先體現咗藥捷安康解禁嘅威力啦，咁唔係淨係半年解禁噶，佢上一次啱啱一年啊，
8: 佢嘅股價都相當之波動㗎，過去嗰一年。
7: 咁另外咧，
8: 舊年最犀利嘅時候咧，就應該係九月份咯。九月份佢有一啲入通嘅消息咧，令到個股價咧飄咗上去。
7: 隻隻上咗市都係炒入通㗎啦，如果唔係點可以益到啲同胞呢？咁另外啦，咁佢做开一啲係临床啊，临床需求导向嘅产品嘅开发嘅，咁核心产品都有一扎4-5只嘅药品囉。咁但係如果你问佢嘅收入啊，咁真係睇唔到有几多囉。
8: 係啊，好，咁就係咪另外 B 仔股嚟嘅，咁佢嘅股东就都有一间咧系上海金蒲医疗健康股权啦，另外咧就系有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啦，都系佢哋嗰啲。
7: 咁佢而家开发紧嘅药物咧，全部都系得啲 number 嘅啫 ，TT09 00920啊 ，TT01688 啦，就好似啲股票 number 咁啊。不过咧系主治系啲乜嘢咧？有啲系肿瘤啦，有一啲系不同类型嘅肿瘤，譬如白血病啊、癌症啊，嗰类，仲有一啲系慢性嘅心力衰竭。不过睇见佢寻日股价单日咁样跌咗5.96%落嚟咧，
8: 自己心衰竭。
7: 系啊，都心碎了、啊。
8: 救咗自己先啦、
7: 啊。
8: 藥捷安康好，
7: 亏损系一路扩大嘅。佢自己依然系，因为到依家咧，佢成个2025年度咧系未录得任何营业额噶，咁已经话晒俾你知噶啦。咁所以只喺股价里边波动。不过亦都值得要提一提投资者啦。七月份咧系要迎嚟今年首个解禁嘅高峰噶，九月份咧系今年全年嘅解禁高峰嚟嘅，所以全部喺下半年。七月份有边啲解禁咧？犀利咯，智普、Minimax 呢两只解禁。

0: 咁而智普咧7月8日。佢嘅解禁咧，大概系涉及由200至800亿不等港纸嘅货啦。咁另外 Minimax 咧，前一日7月9日，咁嗰度都有600至800亿嘅货需要送出嚟噶啦。咁睇下人哋肯唔肯走咯，吓睇下人哋想唔想走咯。咁未必会有咁多货走晒嘅。
1: 嗯。
0: 咁至于9月啦，系今年全年2026年嘅解禁顶峰啊！紫金黄金国际9月30日，奇瑞汽车咁啊，仲有等等等等啦，都有唔少啊。咁啊，九月份咧单月嘅解禁市值咧，预期都超过4000至5000亿港纸吓，系讲市值系啦。
1: 冇错啦，咁啊留意翻啦，咁啊另外咧就要睇一睇而家外围方面嘅情况啊。咁今朝
0: 唔好话对港股冇影响啊，呢啲解禁。
1: 好，咁今朝咧就指数暂时咧就跌紧49点，1097只股份录得下跌。咁而亚太区咧，上证今朝系跌紧21点，深证系跌紧7点嘅。咁日经咧，头先咪都有反弹嘅，你睇睇日经咧，今朝就跌紧0.3%，但系首尔今朝反弹过噶嘛，但系跟住又跌翻，而家跌紧0.7%嘅首尔嘅 KOSPI 指数。咁香港呢边暂时就系跌紧44点嘅水平。好，
0: 咁啊更加值得关注咧，就系日经啦。佢今朝其实今朝系本嚟低开嘅，佢本嚟系低开，跟住就冲翻上去70000点楼上嘅，
1: 70020，
0: 跟住而家都系企唔到，
1: 企唔到啊！而家倒跌翻系0.3%。另外首尔啊，仲头先我报过有一次咧系升3.5%噶嘛，而家系倒跌翻0.7%嘅。是冇乜气息。
0: 咁啊，睇睇7709啦，同埋7747啦，应该越好多人关心。而家系倒跌啦，7709啊，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正向 ETF 倒跌6%嘅。7747又如何咧？呢一只三星电子正向两倍杠杆，
1: 升紧4.9%。162.1，
0: 比起高位都唔见咗10几蚊噶咯噃。
1: 系啊，有回购噶，
0: 亦都低过开市位，所以阳烛转阴烛，
1: 嗯，唔系好好啊。另外就
0: 虽然江湖传闻啦，话三星电子呢边咧制出
1: 4000有回购啊嘛，系嘛，
0: 4600亿元嘅回购计划，
1: 嗯。但系都
0: 帮到一时，
1: 帮到少少啦。
0: 但系因为累积升幅咧太多太高，咁获利盘一涌出嘅时候，真系敌唔过。咁尤其是市场都关注啊，今晚美光啦、Micron 嗰边个业绩，业绩之前嗰啲心情啊，啲市场情绪咧，一定系好波动
1: 嘅。咁啊，另外咧就做得好嘅有啲弱嘅板块啦，弱板块咧我哋可以睇一啲有公司消息嘅，有只2256啦，就系和裕啊。佢今朝系升紧3%，9.27，只系一只 B 仔股嚟嘅。咁佢又公布咗咧，就会同呢一个嘅全球嘅制药公司咧，就系礼来签署咗个战略研究合作同埋授权嘅协议。咁佢哋咧就会围绕住多个疾病嘅靶点展开创新药嘅研发合作。咁希望可以推动咧一啲有潜力嘅候选药物嘅开发。咁今朝股价9.27，2256，升紧3%。好，然之后就留意翻，
0: 佢都系个圆底嚟噶。
1: 可以留意翻个图，
0: 因为条十天线咧已经开始勾翻上嚟啊，佢系跌跌不休。由几时开始跌咧？由4月底咧开始就由14蚊开始跌落嚟，跌到近日咧低位系曾经落过去8.4嘅，咁由12蚊跌到落8.4咧，都已经真系冇咗1/3噶啦。咁跟住咧，而家慢慢咧兜下兜翻上嚟，咁睇下伊拉利尼啊、礼来啊呢个战略合作嘅协议消息对佢有几大嘅提振咯。
1: 好，咁啊十天线冇再跌落去啊，兜翻上嚟啦。咁今朝系有大概睇下先，今朝系有936万嘅成交金额，指数暂时跌紧11点，我哋听听新闻先。
2: 上午11:30，
3: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邓以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0: 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指出，全球资本正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源创新，比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的新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并解决很多全球性的发展问题。提到中国的 AI 开源大模型在全球的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与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捕，他被指走私稀土出境。报道说，涉案男子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上个月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被捕。报道提到，中国海关认为这名日本职员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是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令日中关系陷入低谷。中国在今年初对日本加强稀土等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上个月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量跌至一年来最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将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渊文扬和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袁国杰指出，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的温度、热辐射强度和烟气流动轨迹等等，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人工智能 AI 高速发展有利经济，方便工作和生活，但亦都可能衍生负面影响。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如果人工智能在某方面害及社会或者个人，就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确保不会被误用或者作为一个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林定国透露，当局正研究针对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立法，但要思考如何在规管和促进发展中取得平衡。他举例，如果有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色情影片，以深艺技术诈骗等等，就需要管控，否则会令到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产生不必要的忧虑，窒碍发展。他表示，要就个别应用人工智能情况去检视有没有必要立法，有时候或者以专业指引或者守则亦都可以处理。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1: 爸爸媽媽你好嗎？
14: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股价速报。
1: 好，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紧35点，23370点，升幅系0.1%，1674亿嘅成交。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啊，南方嘅海力士 ETF 7709，137.7跌紧6.1，中芯国际84.8暂时升咗6.95，华虹宏力193.8升咗27.5，腾讯系419.2升紧4.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38，今朝咧系升咗1.5%，建滔集团127.5跌3，盈富基金23.76今朝升6仙，建滔即层板咧系做紧95元，升个7.75，升幅8.8%。阿里巴巴98.85，暂时跌1。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

0: 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报在23369点，上行幅度32点，涨 0.14%， 国指报7761点，上2点，涨 0.03%， 科指报3468点，上行68点，涨 1.57%， 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是达到了1682亿元，盘面当中553家个股上扬，下跌的个股1073只。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大盘呢还是在上行，但是呢下跌的个股其实要明显比上涨的要多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明显突围，在蓝筹榜首有药明康德，目前急涨 9.33%。 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股指呢低开之后冲高，随后震荡下行，到午间收盘前股指低位小幅反弹。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14点，下跌 0.25%， 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57点，上涨 0.33%， 创业板指上涨 0.42%， 科创50指数上涨 2.48%。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2.09万亿，全市场超过4400家个股下跌。盘面当中呢，热点是弱势轮动，其中芯片产业链大幅走强，先进封装方向领涨，像太极实业、长电科技、汇成股份涨停，华虹、红利涨幅超过了 9%， 创了历史新高。PCB 概念震荡反弹，中国巨石、平安电工涨停，创新药、CRO 概念延续反弹，凯莱因、药明康德涨停。航运板块呢也是逆势走强，油运方向领涨，招商轮船、中原海能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影视板块的集体走弱，中国电影是跌停的，另外煤炭板块延续调整，大有能源逼近跌停。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过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表现最好的嘛。那药明康德呢在蓝筹之中呢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有这个药明生物啊、百济神州啊、石药集团啊。那药明生物目前涨幅在 4.69%， 报在32.6元，百济神州呢上行 3.85%， 报167.1元，石药集团涨幅 2.39%， 报在6.85元。在板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特别的关注到这个金思瑞啊，目前是有比这个药明康德更强的一个涨势，急涨 9.94%， 报在 11.95 元。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科技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走强，其中呢可以关注华虹红利是刷新了 195.5 元的52周新高，飙涨 15% 以上，报在 192.5 元。另外中芯国际也上行 8.48%， 报在84.45元的水平。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今早呢还有一些的这个手机设备类型的股份呢也是见涨，还包括到了部分的这个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股也是个别上扬，像这个理想目前就有 1.53% 的推升，报在 49.06 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的涨幅还在继续的收窄当中啊，那目前呢是只涨了19点。目前我们看到是报在23356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嘅选举，点睇咧？呢个乱局究竟点样去破解呢？就算换咗位新嘅首相，系咪又真系可以令到个政坛嗰个动荡嘅局面改变呢？
1: 当然我谂而家现时都无悬念系嗰个贝安德上噶啦，咁啊，因为之前嗰个斯卓添都谂住想有意竞争啦，咁但系见到阿贝卓添贝安德，咁啊嗰个系啦，贝安德嗰个嘅民望咁高企，咁啊都几乎赢硬，咁啊所以变咗佢都而家现时都支持埋佢，咁啊所以变咗佢两个咧，咁啊即系佢两个而家得翻得阿贝安德选，咁啊所以无悬念咧应该都系佢做噶啦。好啦，咁至於阿 Michelle， 你問得好好，又話咦，究竟佢咁貝安德做同司機唔做會唔會有分別咧？
0: 十年七個首相噶咯喎。
1: 嗱，當然關鍵就係話，如果貝安德做嘅嘢，原同司機唔做嘅一樣嘅，啲政綱一樣嘅，政策一樣嘅，咁基本真係冇變嘅。咁一樣都係大家都係繼續擔心大量嘅非法嗰啲嘅難民啊，或者非法移民啦、啊，非法經濟應該唔係講大量嘅非法經濟繼續去進駐去英國，咁啊令到納税人大量要支付要養佢哋包住包食嚇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都係令到英鎊有個困擾啦，咁啊即係令到英國經濟有困擾咧，財政會惡化。咁所以如果一旦佢個政綱冇變嘅，都係令到財政繼續惡化嘅話咧，個財政黑洞越碌越大嘅話咧，我諗似乎都係幾負面嘅。無論對英國經濟、對政府、對英鎊，咁啊另一邊想啦，咁啊咦唔係喎，咁啊斯卓添，即係而家現時好撐啊貝安德嗰個斯卓添咧，佢可能入局喎，佢入局可能都有機會咧同阿貝安德傾一樣嘢。咁啊有個轉機嘅咩？個轉機就可能佢入歐咧。咁啊，因為現時英國嘅民意調查咧，最新公布咧，大多數人咧，咁啊過半數人咧都係後悔轉歐嘅，都想入翻歐。咁啊，所以會唔會一個重大嘅改變就係咧？咁啊，英國咁啊，而家新首相咧，咁啊可能帶領英國國民嚟一次全民公投入翻歐咧。嗱，如果係嘅話咧，當然如果以而家嘅民意調查顯示咧，應該就毫無懸念地咧，應該就反歐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對英國經濟咧或者會有翻起色，咁啊對英國嘅財政方面亦都有機會咧去改變。咁另一邊商我哋要留意翻佢會唔會入歐嘅呢一個嘅可能咧。咁啊當然嘅機會真係唔係話好大，咁啊可能一半半嘅啫。咁另一邊商我哋要留意翻就係貝安德所嚟緊公布嘅言論當中佢嘅政綱啦。如果佢嘅政綱我哋感覺到，咦佢嘅政綱對英國經濟咦有曙光喎、哦。對英國嘅財赤削減有曙光、哦，如果佢嘅政綱係流露到咁嘅話咧，咁變咗對經濟方面都係好嘅、啊、但係唔係喎，佢原來佢比斯基仍更加大花筒喎、哦，諗住又要搞乜搞乜，嚟緊要放寬嗰個嘅法制規則啊嗰個限制，咁啊嚟緊大舉發債喎、哦，咁啊大鑊啦，咁即係佢真係行阿卓惠斯條路，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咁我哋都要觀望住，而家佢未有言論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要觀望佢嘅言論究竟佢行邊波。尤其是如果炒英鎊嘅人咧，要留意佢就係乜嘢咧？究竟佢會唔會大舉發債啊？咁如果佢大舉發債嘅話咧，咁就麻煩。好啦，咁另一邊雖然咧，似乎佢有一個好大機會會做嘅就係咩咧？就會加重富人税。如果佢加重富人税咧，咦，唔係好咯，好事咯。咁啊，令到英國嘅稅收增加，咁啊，令到財赤削減。嗱，表面上係好啊。但係你有張良計啫，咁嗰啲富人有過場計嘅，咁、就大量走資咯，大量撇咯，係啦，咁所以會唔會反而導致到咧？哇！咁大量走資，大量有錢人逃亡，咁啊會導致英國嗰個稅收反而減少咧？啊，咁啊英鎊會唔會因為走資咧壓力大，咁啊會唔會導致又受壓咧？咁所以呢幾方面咧都。投資者咧密切留意住。
0: 好，咁啊好多變數喺後面啦。假如啦，我哋講假如啦，如果真係一旦個市場炒翻入歐呢個主題，對於英鎊嗰個走勢會係點樣睇？同埋、
1: 炒入歐就大利好啦、非常利好呢個 point， 因為大家都覺得入歐之後咧，英國經濟會有起色。入歐之後，佢經濟起色嘅，自然税收會增加啦。啊，經濟又好，稅收又增加，咁可能就要加息啦。咁所以變咗整體嚟嘅咧，入歐呢個概念咧，係對英鎊有利嘅。咁但係唔係喎？好似司機賢上台之前咧，即係喺臨接班之前咧，接任之前咧，咁佢都有市場有啲聲音。咦，司機賢究竟會唔會入歐咧？咁當然都令到英鎊升，咁但係後來都無疾而終啦，都不了了之。咁啊，當然就係冇啦。咁一路個英鎊都係咁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要留意翻，而家件事咧。有呢個聲音嘅，但係係咪已經去到咁啊、已經係浮面就炒入歐咧，就未係嘅。咁所以大家要密切注意呢個 point。但係尷尬喺邊度咧？如果佢一方面就炒入歐， 咁二方面咧，佢又話大舉發債喎，咦，一個就利好消息，一個就利淡消息，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尷尬。反而如果以炒家嚟角度嚟

0: 嘅咧，唔需要話寄望咩英鎊要升定跌嘅話咧，最好就係話一方面踩入歐，二方面就去搞削尺啊。咁嘅話咧，就做到英鎊嚟好啦。咁又或者咧，喺一方面佢大舉發債又唔入歐嘅話，大舉發債而唔入歐咧，對英鎊就十分利淡。咁所以變咗咧，一個就利好消息，一個就利淡息，最好有同時出現啊，即係同時出現就兩個利好，兩個利淡，咁就好炒啲。如果最尷尬就炒家嚟計咧，一個利好一個利淡咧，咁就呢度要觀望下。睇佢咩料啦！
1: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2: 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朝高低波幅273点，有升过有跌过。咁啊，今朝国企就暂时仲系跌紧，跌紧9点。科技指数暂时系升咗59点。都系冇乜力水啦。咁啊，琴日跌完之后反弹乏力啊。但成交又大嘅，1733亿，冇乜方向，喺个底部而家。1093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嘅系有542只咁多。
1: 咁啊，科技股咧就继续集中喺啲硬嘢啦。咁跟住咧，医疗保健啊、医药啊嗰啲平台，其实就继续都有资金追捧啦。咁当然唔系一只二只啦，提防嗰几只。
0: 冇乜、
1: 要就嚟解禁啊！就嚟解禁嘅股份，其中有一只咧系曾经炒到癫嘅。妖气冲天，系几十万入场费都有人落搭嘅，咁但系佢唔系第一次高台跳水噶啦，佢去到咁低都仲跳紧水，插紧水嗰下好嘢啫，旧年九月都跳过水噶啦，同一只股份，大家都经历过，历历在目噶啦。咁仲有啲平台股啦，都外卖大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啦。但系其实佢哋啲股价冇因为外卖大战告一段落而跌定喎、
0: 咁啊，今朝啊啲阿里啊嗰啲美团啊都系仲挨紧，
1: 因为618电商嘅交易总额咧，跟真系如果全网电商累计销售都有9340亿，同比增长其实得4%，都唔系一个好嘅数字啦。
0: 咁啊，大行啊将
1: 系明显降温啊，真系
0: 用冷清呢两粒字啦，形容今年嘅618购物节啦。
1: 最关键咧就系一点啊，啲平台咧喺过去呢一年唔系冇投入 AI 啊嘛，咁点解？你投入咗 AI， 点解都系得4%嘅增幅嘅618？
0: 系啊，咁就个商品嘅交易总额 GMV 啊，系按年增加大概4%。
1: 即系话你投入咗咁多落去 AI，
0: 都幫
1: 你能够可以收回翻变现嘅能力咧，都系偏弱。市场就系担心呢一下，所以睇睇嗰几只平台股咧，都继续系挨打嘅状态啊。
0: 3690咧系穿咗70蚊之后咧又上唔翻，而家咧落到去67.5毫半，今朝系52周低位，而家系68.5，跌紧个一，跌幅1.4%。9988就穿咗100蚊啦，已经。咁我哋今日都系继续俾做探策略啦。98.5毫半，跌紧。

0: 毫子，跌幅0.4%。9618京东就跌紧2.7%。佢今朝咧穿一穿100蚊，而家险守住，暂时100蚊齐头，跌紧2%，跌幅2.7%。
1: 因为中国咧五月份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系讲紧4.1万亿松啲人民币，按年咧系跌咗0.6%啦。其实呢个系2022年年底咧以嚟啊嘅首度下降。
0: 系啊，
1: 咁呢个数咧，其实个意义实在太重。大啦！一月至五月累计嘅总额先至20.6万亿人民币，年增长率都系1.4%，真系凌波微步。我哋唔系要你继续双位数，而家基数咁高，都唔系单得咁低，低得咁单噶。
0: 系啊，咁其实今年呢个数出咗之后咧，啲消费类股份、体育用品股都节节败退噶。嗱，李宁啊，今朝再跌多3.3%。李宁今个月都惨烈嘅，应该
1: 李宁咧，净系月头至今咧，佢系跌咗17%，
0: 系啦。咁啊，仲有
1: Stephen Curry 都帮佢唔到啊，
0: 系唔使都话都话唔使俾代言人费咩？你睇个合作条款点签先啦，冇话你听噶嘛。2020咧就是、安踏咧系累计今个月啊都未完嘅，6月24咧截到系跌咗11%咁多。
1: 咁至于就2020安踏啦，亦都喺呢个月累计跌幅11%嘅，6181啦。
0: 6181隻老铺黄金今朝系做紧404蚊，佢今朝系去过一个低位咧，系395.4。
1: 月线图关紧落嚟噶，成个圆顶啊，咁佢系由1000蚊楼上关落嚟噶。
0: 佢系连续有5个月都系出阴烛嘅。
1: 一年前佢仲系1000蚊嘅，
0: 今个月啊去到今日咧就系跌咗有20%咁多。两成咁多，而家系打个4折噶啦，比起当时1000蚊，1000蚊咧系旧年嘅7月份。
1: 咁9992啦，呢一只普普马特，我之前180几，而家150几，辗转咧，原来呢一个月佢已经跌咗8.8%。
0: 嗱，今日啲资金去翻边咧？去翻啲公用股。我哋留意翻，2号嘅中电系升紧0.8%嘅，74.05元，
1: 系一年派四季息嘅中电。
0: 系啦，咁另外就系6号嘅电能啦，亦都有有0.7% 嘅升幅，57.95元。长江基建1038，58.8，升咗5.5元，升咗0.9%。咦，连只港铁都有啊！港铁升0.3%。
1: 同样公用味道重嘅咧，好似941中移动呢啲咧，就冇人行啦。就算人仔今年升咗唔少啦，咁但係佢哋嗰啲资本开支啦，同埋佢哋嘅应收账啊，再讲多一次就係、如果你睇返佢嘅第一季业绩啦，或者甚至佢哋去年嘅年报啦，请留意嘅唔係收入，唔係营收，同埋唔係利润，增长几多冇意思嘅。不如睇下佢哋嘅应收账嘅增幅啊。咁你明点解个股价停滞不前咯？
0: 好，咁今朝三只电信股咧都好似，都麻麻地。762咧系联通，今朝系跌紧1.3%，跌得最深嘅三只电信股入面。
1: 728咧，中电信已经成功练成九阴真经。
0: 好啦，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正午12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涌出来，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是最难、最需要跨越的关口。中国有海量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任何一项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的加持下，能够迅速变为实际产品。 任何

0: 个小众产品在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都能变成大生意、大产业。李强又表示，中国的创新是靠苦练内功，他赞扬企业展现出坚韧和专注，特别提到华为长期受到外部封锁，但透过不断提升研发投入，才有今日的硬核科技实力。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将会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以及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单位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这个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领取生果金和掌生津，在广东和福建生活的香港居民，下个月受惠款项可以选择由特区政府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朝和在当地生活的长者去饮茶，特别通知他们相关安排。李家超说，去年在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有关计划，方便长者领取津贴，等他们的退休生活可以更安心。社署正是推出的福建计划，为迁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李家超说，好高兴听到长者透露，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质素，大家在福建都生活得舒适愉快。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说法，他说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又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不需要着急。特朗普较早前亦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无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都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合作来实现。日本共同社引述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大连被捕，被指走私稀土出境。报道说，这名男子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上个月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被捕。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嗯，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是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8元，跌5.8，跌幅4%。另外981中心国际84.4，升6.5毫半，升幅%。睇翻咧就7709南方海力士 ETF 系成交金额榜嘅第一位啊，咁啊半日收市系138元，跌5.8，跌幅系4%。另外981中心国际84.4，升6.5毫半，升幅8%。1347华虹力192.9，升26.6，升幅咧系接近16%。700腾讯419元，升4.2，升幅1%。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先4，升6先，升幅1.4%。另外2800盈富基金23.74升4先，升幅0.2%。148建滔集团127.5，跌3毫，跌幅0.2%。188建滔即情版94.4，升咗7.15毫半，升幅系超过8%。2513智普2290元，升咗120元，升幅系5.5%。9988阿里巴巴98.65，跌3毫，跌幅0.3%。6869长飞光纤光南系报260.6，系跌4元，跌幅1%。7747南方三星 ETF 165元，升10.95毫半，升幅系超过7%。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一见理财啦，咁啊，继续逢星期三咧都有 Tom Sir 喺度嘅 ，Tom Sir 你好啊，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啦，继续咧就系、是、见到咧即系都系喺呢一个低位嗰度徘徊嘅，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就高低区间波幅咧就大概维持喺23,200至到23,500，咁啊今日嘅高低波幅咧大概系200点左右，咁啊最后咧恒指都系微升咗8点嘅，报23,345点啊，升幅咧0.03%。国企指数咁啊，今日咧收市系报7,750点，跌10点，跌幅0.1%。科指咧系睇睇先啊，咁啊报4,458点，升59点，升幅系1.3%，咁啊略略跑赢大市。成交今日咧，咁啊今日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睇睇先。今日嘅大市成交金系1,755亿6,300几万，上升股份500几只，下跌嘅过千只啊。咁啊，亦都咧就 Tom Sir， 我哋睇到啦，就呢一排咧港股方面咧都系下市啲近期嘅低位啦。不过今日咧就睇翻尾嘅吓，即系今日都。睇先啊，
2: 穿过噶啦，
1: 今日穿过嘅都系
2: 穿过噶啦，
1: 系咯，即系又系继续下市低位嘅、哦，
2: 大家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下市最低嗰个咧，今日系最低做过系23,248点，咁啊比对琴日嚟讲咧，琴日最低
1: 跌咗嘅，
2: 就争咗4点，即系跌穿多4点嘅。咁琴日今日走势咧就有啲特别，今日真系曾经升过嚟嘅、
1: 嗯，
2: 即系开始嘅朝头早升过大约180几点到啦，跟住回落又跌翻88点，最低做个跌88点，咁而家又上翻去中位数，咁而家喺呢个23,344收市咧，就近期嘅嗰、叫低位之上嘅中位数啦，但已经咧睇落去咧，我哋数埋咧，如果今日再系跌市咧，就2,4,6,7连续7日跌市。咁连续7日跌市咧，喺如果喺翻第一日倒水第一日嗰日开始跌市咧，系6月15号，当日收市咧就系、是、跌翻落去咧，系24,842点开始计咧。曾经最高是25,047点，到今日为止最低的差不多跌了1,800点。
1: 咦，咁又到那个 range 噶咯？
2: 系啊，直情 double 咗啊！因为如果在6月2号嗰日，
1: 6月2号我哋跌咗2,000几，我记得。
2: 本来就2,000几嘅，而家就唔止2,000几啦。因为6月2号嗰日咧，其实我哋当日做咧系26,000最高啊，最高系
1: 26,045，
2: 系26,045嘅。
1: 咁啊，今日咧又低咗，低多几点啦？今日低位23,344，
2: 计你咪跌咗成3,000点仔，系嘛？即系其实
1: 星期一明明星期一嗰阵时都仲话2,000零点跌突咗噶咯。
2: 所以咧，其实就我成日讲就话跌够未咧？咁我成日都话喂跌突咗噶咯，其实就系、是、咁。所以而家依几今日开始咧，即系有啲起色啦，即系曾经升翻上去，咁临收市都升8点咧，其实就好睇个下午个趋势啦。咁你睇翻啊韩国啦，佢哋都升翻啲啦，日本都升翻啲啦，尤其是海力士啊、Samsung 嗰啲，全部都升翻上去，曾经升过上去又落过嚟咁样啦。咁我哋睇翻传统股票咧，啊得意、哦，开始有起色咯。
1: 系啊，寻日你都见到啲国际性嘅银行股啊、内银股啊，个表现唔错噶，即系可能得佢支撑咯。咁个市冇跌咁多咯，系嘛？
2: 因为我成日讲咧，始终基金投资啦，半年结，你卖咗啲 AI 股啊，700好啊，科技股又9988嗰啲之后咧，都要买啲嘢，因为咧基金唔可以持有大部分 cash 嘅，咁啊即系定揾啲资金避难所嘅股票，咁我都成日睇噶啦，即系传统股票嘅大部分啲公用股啊、电信股咧，都系资金避难所。嗱，你睇只汇丰啦，都企得好硬嘅，即系咧系虽然曾经创过新高啊，落翻嚟都唔系落得好多。嗱，如果咁你今日睇翻个起色咧，公用股2号、6号、3号、66号嗰啲全部都开始有起色咧。喺低位咧，慢慢向上走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开始个市，好多人都讲，而家咪熊市嚟咧咁讲。
1: 我见到寻日有 group 都有问啊。
2: 系啊，啲同学问啦，阿 Sir 系咪熊市啊？咁
1: 喺你个标准里面，熊市系点咧？
2: 熊市理论上咧，

0: 所有藍籌股大部分都向下走，有個趨勢性向下走，咁啊似個熊市嚟嘅。而家咧其實似咧牛市調整，咁因為你見到咧好多時咧銀行股又好，內銀股都好咧，佢唔係跌得好犀利，甚至乎佢回調咧幾個譬如5-10% 到咧，佢又升翻上去嘅。咁而家但係睇個啲公用股咧又開始起步啦。咁其實而家就係緊嗰啲資金咧揾緊啲出路喎。你成日講就啊～科技股 AI 股亦都赚得唔错咯，咁究竟佢卖咗之后赚乜嘢呢？咁多数就係呢啲就最好出路啦，即係传统股票啊，内银啊，或者内险啊，甚至乎香港银行股啊，香港嘅公用股呢，呢啲就係最佳基金嘅选择。因为嗱仲有到数得几亿个交易日呢，就半年结㗎啦。咁你唔储返啲货，咁点下年七月，即係我哋叫下半年点投资呢？咁多数都会係摆返啲货底喺手嘅。咁我哋又点呢？咁我哋一般市民嚟讲嘅，理论上喺呢个位呢持有个货呢至少有三分一喺手。咁高位当然啦，就赢咗嘅梗係走一半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仔又未走到喎。咁我近期都接咗啲同学仔高位唔识走。我成日讲啦，升咗就唔走，死跌咗落嚟就死守。咁而家就问题嚟啦，问我走唔走？咁冇办法㗎，你穿咗价位咪要走囉。嗱，条件乜嘢呢？千祈唔好all in呢去投资，即係all in嘅嘢全部资金投资晒落去股票身上。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应该要懂得即係短线啲囉，睇短。
0: 绝对係啦。
1: 睇短线啲囉。
0: 而家个波浪嚟讲，我成日讲我本书暴风捉浪就咁解咗。其实我哋係讲緊频率。每而家个频率好高嘅，即系上上落落个波浪咧，5-10% 咧系好高嘅频率嘅，即系一个月可能做6-7次5-10% 上落嘅。咁点解我点同啲股票长相厮守咧？其实好难有个利润喺手嘅，尤其是你赚咗唔走嗰阵时，你系数字游戏，咁跌落嚟你又可能有啲客户，甚至有啲客户又沟货添。咁我成日唔赞成沟货嘅，因为逢系跌市。越多啲资金喺手。升市又点呢？都系预三分一喺手，三分二投资。但跌市嚟讲呢，通常都系三分一喺投资度，三分二流到资金喺手。
1: 即系调转嘅注码。
0: 系啦，准备咩？准备而家佢有任何反弹信号呢，我哋就随时再入多三分一投资落去呢。咁样投资策略嚟讲呢，我哋成日讲长。攻又可以去，守又可以守，咁变咗呢係咁样运用得宜呢，我哋先赚咗个利润喺手呢，其实个心呢就会定啲。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一成，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的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在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的影响都只是介乎在2%-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五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

0: 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翻到嚟咧，咁啊呢一节就讲下啲讲下啲部署先，因为咧除咗系港股方面啦吓，咁啊其实都要睇埋下半昼嘅部署噶嘛，咁啊通常咧我都会睇呢个牛熊证嘅分布图嘅，咁啊嗱今日咧都系仍然以牛证略略系多少少嘅，牛证5.1到，咁啊5.1多少少，熊证咧就系48多少少，咁但系咧。部署的重仓区呢，其实牛证都仍然是没什么的。最多那个呢就是在24,300-24,400。但都不够红证那么多啦。另外呢，红证。
3: 24,300
2: 那些。不是红证因为部署呢喂好像越。
3: 你咪
2: 越踩越落喎。
3: 红证24,300。呢、這个你睇咗
2: 牛定红系红证
3: 嚟嘅，
2: 我成日将嗰啲咧，我成日将嗰啲红绿咧调转咗，因为咧有时呢啲机咧，佢系同一个即系报价机，
3: 大陆同香港就有分别啦。
2: 唔系，而家系同一套报价机
3: setting 问题
2: ，setting 问题，所以咧系啦，有少少误会啊嗱，系啦，咁啊睇翻嗰个，再讲多次先，咁而家咧牛红证嘅街货分布咧就仍然都系以牛证居多，5.1%多少少，红证咧就系48%接近49%嘅。咁啊，部署上面咧，系以呢一个红证咧，其实都加咗啲仓喺呢一个重货区嗰度咧，就系24,300-24,400。但系牛证嗰度咧，其实一路搭紧条桥落去嘅。咁佢都有加仓嘅咧，不过唔系最重仓，就系22,500-22,600呢度都有嘅，有一浸嘅。咁啊，当然最重仓咧，
3: 23,000有冇啊？
2: 其实由22,800。至到23,300，
3: 系
2: 23,200至23,300系最重仓嘅。
3: 哦，咁啊，如果23,000
2: 嗰，但你睇棍棍都差唔多。23,000
3: 个三嗰个应该杀咗嘅咯，
2: 系啦，
3: 今朝已经又杀埋落去嘅咯，
2: 冇错，
3: 真系讲紧23,200落唔落嘅啫，今日就嚟讲。
2: 但系你见到棍棍都咁长、哦，
3: 系啊，
2: 系你都杀埋落去啦，系咪应该？
3: 嗱，又睇一点，我哋通常系储够先做嘅，咁而家都
2: 仲唔够？
3: 咁而家你嗱，而家你上就收23,344啊嘛。如果你杀落去23,200咧，你起码要突多一点，就23,199。
2: 系
3: 咁，即系话我仲要杀多咧，大约145落去。咁睇够唔够？嗱，如果系杀头先杀咗。即系头先落到50几嗰阵，做咩唔去晒？仲有50多点啫嘛。咁其实就会真系要睇睇下昼。
2: 好似我而家咁样嘛，分段食嘢咁样，一个早餐，朝早食一段先，跟住下昼再食埋。
3: 可以嘅，咁即系视乎大家点睇个市咯。不过我自己睇咧，即系阿里巴巴啊，如果我哋得闲间走入去揿下嗰个十大嘅，即系嗰个 A 组20咧，我觉得阿里巴巴同700咧，应该系呢十日系因为咁低啊，应该好大机会资金流入嘅。
2: 但阿里巴巴算唔算即系都破咗位啊？如果揸住咗啲咁啊，点搞咧？
3: 嗱，我都好多同学问紧我咧，我都同佢讲话，穿100要走货，即系咧起码走3/1。嚟止蝕嘅，即係多數佢都係高位揸上嚟嘅。但係而家去到97.幾，今日曾經最低做過97.65啦嚇。咁呢個位咧，我哋下一步要睇95。咁問題嚟啦，但係我見到咧，呢度一路跌緊落去咧，或者我哋近下咧，譬如話高出咧，10日成交啦，唔係買入10日成交有見唔見啊？
2: 你又真係好犀利，
3: 見唔見有？
2: 见有啊，700腾讯第二位，第三系9988阿里巴巴。
3: 因为基，我成日讲咧，
2: 但系两只海力士嘅 ETF 都两只南方嘅韩国嘅芯片 ETF 都系买入嘅。
3: 或者揿入去睇下一只9988啊，咁9988睇下佢啦。嗱，而家我形容下先，9988咧个价钱一路向下走，但系咧佢好多绿色巴，绿色巴嘅意思咧就系个资金流入。咁咧今日其实咧就有个红色巴出咗嚟。喺低位出咗红色巴，好短嘅。但前几日咧，连续好似讲马仔咁样，十日咧都系长嘅绿巴。咁见到咧，即系证明件事咧，基金买货咧就越买越低。咁而家就系话咧，暂时佢觉得咧，呢个价位咧都开始咧平均买入咧系叫做合理价钱啦。咁我哋开始咧就留意翻啦。咁我哋点留意咧？就唔系而家叫大家扑入去买只9988，系点睇咧？当佢听日。是升翻个今日个顶咧，我哋先系入市嘅，即系我成日讲零码当头起，咁或者我哋睇埋只700啦，
2: 700仲系买紧，
3: 就系700又系啦，一路向下走，
2: 一路跌一路买，
3: 系一路跌一路买嘅，咁好得意噶啦！如果我哋再呢度有冇只1810喺度啊？
2: 呢度有、哦，
3: 系啊，有买喺度，哇，三件合。喺晒度，嗱1810我又形容下，我又
2: 点止啊？美团都喺度，原来
3: 好斜咁样，系个价格好斜咁跌落去，但系咧啲绿色巴咧就越嚟越长嘅，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咧，我觉得佢基金喺度收集紧，嗱啱唔啱唔稳，唔够胆肯定，但系咧我见紧咧，而家呢三只都系咧，可能基金觉得呢个价钱已经开始平啦，咁就开始收集揾买入嚟，所以我哋如果真系留意个市反弹咧，你三只嗱，如果我咁排队咧，先睇9988，再睇700，然之后1810我都唔考虑住嘅，因为我觉得1810嘅势咧就比较弱少少嘅。
2: 但系1810佢都倒水咁落
3: 嘅，系啊，倒个水落，但系因为倒水都落个价格咧，始终如果比较嚟讲咧，即系。讲业务又好啦，讲将来发展又好啦，其实9988同700系优胜啲。
2: 即883啦，你会唔会考虑？
3: 883都暂时好好先，即系咧呢个比较讲油价方面咧就比较好，即系点讲啊？好波动啊！即系你好似你突然间特朗普就讲话要去审查核武核子嗰啲嘢，咁跟住伊朗又话唔系讲嗰啲嘢，咁所以呢度咯，逢系牵涉美伊嘅关系啲嘢咧，我哋暂时唔好睇咁多住。
2: 都系睇翻啲叫做本土啲啦，又或者系即系里面咧嗰个被呢个国际政治因素影响比较少啲嘅一啲话题啦吓。好，咁我哋咧就睇埋个买入先。
3: 系
2: 啊，唔系头先睇买入，而家睇卖出。
3: 卖出
2: 系啦，卖出系十日系咪？
3: 十日啦。
2: 你估系咩股份咧？
3: 十有可能981会喺度，我觉得就系、是、会唔会系好后
2: 会啊？
3: 喺度系
2: 第七位，
3: 第七位系咯。
2: 智普系第六位，
3: 啊，揿入智普
2: 上去咧，1347华虹，6869长飞光纤光缆，
3: 系啊。
2: 咁跟住咧就只建滔积层板系第一位啊。咁啊，不过即系继续点样解读嘅话咧，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倾下。
1: 一见理财。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 中午12: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84点，冇几耐曾经升过185点，之后一度倒跌。中午收市只系微升8点，报23344点，大市成交大约1756亿元。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升1%， 百度升1%，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撤除，股价偏软，网易亦都偏软，美团跌1%，京东跌2%。医药股上升，药明康德升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药明生物升5%，百济神州升4%，信达生物、中生制药同石药集团都升2%。台积电加价带动晶片股普遍上升，中芯国际升8%，华虹宏力升近16%， ASMPT 升2%，不过天数智深同英乐赛科分别跌4%和3%。内险股下跌，中国人寿跌近4%，是表现最差的蓝筹，中国平安跌1%，中国太保和中国太子都跌3%，中国财险跌2%，国企指数报7749点，跌了9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说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且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何时可以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有必要这么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话暂无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毁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与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域内合作来实现。法国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从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较旧纪录高出 0.4 度，其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更加达到 44.3 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以及尽量在屋企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到时公共交通可能会出现混乱。目前全法国96个省当中有54个已经发出最高等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到了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会增加到58个。回来本港，领取生果金和长生津，在广东和福建生活的香港居民下个月受惠款项，可以选择由特区政府直接汇入个人在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发文，说早早和当地生活的长者去酒楼饮茶，特别通知他们相关安排。李家超说，去年他在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有关计划，方便长者领取津贴，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心。社署正推出福建计划，为迁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听到长者透露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质素，大家在福建都过得舒适愉快。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冷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
8: 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勞工處發出了黃色工作暑熱警告。而家室外氣温是32度，相對濕度是73%。
5: 一到夏天，車廂熱到爆。偉圖汽車玻璃防曬隔熱膜專家，早貼早享受，次貼難忍受。即去觀塘偉業街找偉圖貼隔

0: 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推出柏丽湾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柏丽湾29座，高层 F 室，实用积575尺，两房嘅单位属于柏丽湾第五期嘅优质海景单位，开价650万，最后以64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嘅11130蚊。业主喺2009年8月用320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20万离场，升值一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咧，柏丽湾暂时有5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我哋咧就头先讲到呢、這个 A 股，唔系 A 组经纪沽出嘅20大嘅股票，咁啊其中咧就。阿 Tom Sir 犀利啦，咁啊全部估中晒嘅。嗱，如果你 click 翻咧落去2513智谱嗰度咧，哇，佢条条红色巴都好长嘅。咁啊嗰、个红色巴我睇呢度有冇个呢度睇唔到个时间嘅。咁但系都
12: 佢而家咁样睇咧，就近呢两个礼拜
11: 咧，即系一路升一路升
12: 一路升一路走货咯，基金就一路升一路走紧货咯。
11: 咁又啱嘅，佢一路创新高。
12: 系啊。
11: 咁如果你之前可能唔系四位数字买嘅，你而家都已经好好执啦。
12: 所以我成日讲基金要交功课，6月30号前咧，点都将啲赚钱货咧至少卖一半。卖咗一半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咧再投资其他嘢啊嘛。所以而家个市跌咧，其实系对基金嚟讲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即系可以咧重新咧部署、再入个市。即系我哋嚟讲嘅啦，我哋有可能有机会咧
11: 揸住嗰个注码就冇走到啊嘛，
12: 唔肯走啊嘛。但基金唔系咁投资噶嘛，基金系有某个定percent， 譬如话5至10%，佢一定走啲嘅。咁啊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就。蝕底咗啦，因為佢哋係走咗先，跟住我哋係仲揸住，甚至乎咧佢走咧，我哋先食咗批貨翻嚟。咁所以我哋成日講話跌市咧唔好貪，跌到差唔多定打橫行，再反彈，慢慢追都未遲嘅。所以咧，我如果上次經開話智普同埋嗰個儲電嗰、那個寧德時代，兩者我一定揀寧德時代，因為點解咧？智普佢係

0: 消息市一路冲上去咧，就好快快上快落。喺后边咧，唔知会发生有咩需求性嘅问题或者突发性嘅改变。但系咧，宁德时代咧，我成日讲储电能力嘅电系必须嘅，嚟紧下半年仲要渴求得好紧要嘅。特别美国系缺电好犀利，所以其实如果睇两个前景嚟讲咧，两者比较咧，我情愿低位买宁德时代都好过买智普，因为智普系一个叫做炒消息，即系韩国去上，我哋一起上咁，其实就系跟市咯。如果系讲实力嚟讲咧，我觉得就系前 potential 就会宁德时代会大少少嘅。
1: 嗯，系咁啊。另外咧就嗱，因为咧我哋头先讲话咩智普买卖啊 ，Minimax 买卖啊，咁其实 always 都会有讲噶啦。不过我哋今个星期咧就啱啱喺 FM 997喺新城资讯台嘅超住理财嗰度有讨论过，
0: 系啦，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啱啦 ，crossover 两边咁啊，可以即系有时有时间咧就可以听下我哋即系997嗰边啦嘅节目啦。咁跟住咧，如果你想跟进翻嘅话咧，咁啊过嚟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即係可以聽我哋一件理財。
0: 仲有件事好喎，係997嗰邊咧嚟緊個禮拜日，
1: 即係我哋 coming 嘅禮拜日，
0: 又重播翻喎。咁你聽完之後咧，跟住就先可以聽翻禮拜一，又就引證我講啲嘢啱唔啱喎。其實壓力都好大嘅，咁嗱都好彩，即係暫時都係一路都差唔多明進都差唔多有七成以上嘅。
1: 但係我想問多隻啊。
0: 係。
1: 嗱喺个榜里面咧，都见到只992联想嘅，
0: 系
1: 咁啊，联想就系咪都系一路继续升住一路沽啦？嗱，佢开始又买入翻噶咯，
0: 系啊，嗱，联想咧有少少特别嘅，因为联想咧佢系硬件多，硬件多咧，即系我啱啱又讲翻星期一啦，我话而家电脑贵晒啦 ，SD 卡又贵晒咁讲，咁其实成件事系点样出嚟咧？就系、是、因为 AI 嗰边发展得犀利，需求得多，咁就一成个工业链咧系楞住嘅，咁机器又要多 ，chips 又要多，咁其实最紧要系咩出嚟咧？大部分都系靠嗰啲叫我哋叫做大模型啦。电脑啦咁样讲，所以其实992呢佢系有机会会再上嘅。问题就系话，因为佢实在呢系一个消息之后呢上得太多。即系点样太多法呢？如果系讲緊今年四月嗰时呢，佢都系得9蚊到嘅啫。咁而家最高做过27蚊。咁就已经升咗3倍㗎啦。咁所以变咗，如果研究嚟讲呢，我哋系要睇返呢佢而家今日呢系做緊个价钱，我望一望先啦。由最高27.42咧，今日做紧23蚊收市嘅。但系呢个23蚊喺边度呢？要留意咧，就系近期个区间咧系底位嘅，即系低位。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咧，佢有机会再落翻啲嘅。咁我哋嚟讲咧，喺咁情况，我哋系唔会入市嘅。系点样入市？我成日都提就话要穿翻琴日即个顶先做嘢啦。今日曾经去穿过琴日个顶，接近嗱未穿过，所以咧个市又唔就的话咧。暂时如果你有兴趣睇住个992联想咧，就一定要睇翻佢个动力啦。我呢个动力点睇咧？就系、是、下昼三点后啦，佢有冇机会升翻穿琴日个顶啦，同埋个成交量多唔多？多先入嘅。特别要睇翻个大市，大市企唔稳喺呢度，仍然都系负数嘅。咩负数？即系向下走跌市嘅，唔系正数向上升咧。暂时都唔好斗住。
1: 嗯，嗱，咁又即系点睇咧？嗱，因为
0: 系
1: 你见到譬如智普、Minimax 呢啲咧，如果我只再短线啲得唔得咧？
0: 短线都得，咁就系话一定要升个琴日个顶，你就追5%至10%，你就要走。
1: 其实阿 Tom Sir， 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仔们咧都好中意临收市嘅时候
0: 系入货，系啊？点解就系睇翻个动力咯？我成日讲。好多时基金买货呢，我成日讲㗎啦，朝头早买，但係临收市前呢可能要计返个限额够唔够啊。如果唔够呢，我哋通常要扫够为止。点样扫够？不令价钱都扫返上去，我哋买齐货。咁喺咁情况之下呢，好多时係美市个价格呢先升返上去。甚至乎呢，因为行内啲问题啦，按揭问题啦，可能个价格要维持返某个收市价咧，咁佢个借贷方面咧就会比较好啲嘅。咁喺咁情况之下咧，都需要咧有成交啦、配合啦，同埋个价格要稳定咯，先做到呢啲嘢嘅。
1: 咁对于

0: 向上有个信号反弹，我哋先再入多三分一个中港基金嚟买货嘅。咁向下走又如何呢？向下走嚟讲呢，暂时我哋就未到到下一个叫做我哋叫风险管理。下一个风险管理喺边度呢？23000点。如果23000点再穿呢，我哋都要走緊手头上嘅三分一呢，走一半，即係走六分一。咁留返啲货底喺度。但始终呢个市咁样跌得咁犀利呢，即係今个月差唔多挨近3000几点呢，我觉得呢其实已经跌过龙嘅。咁所以呢，我哋唔可以走晒手头上啲货。咁我哋一定要有留返啲货底喺度就比较好啲嘅。
1: 你讲緊呢23000点呢，其实亦都正正系
0: 重仓位。
1: 牛证的重仓位，因为今天最 重加货区的已经杀了嘛。
0: 是啊。
1: 咁23000至23100现在变成最重仓的。
0: 是啊。
1: 咁啊，哇，咁点搞？
0: 但呢又咁讲啦，因为你。
1: 惊唔惊啊？定是我哋今天乜都不做住呢？
0: 今天冇嘢做的，今天如果嗱，今天点做呢？下昼真的突然间反升上去200多点呢，升返上23500点楼上。我哋先入返啲强积金。啊，如果唔升返上23500点以上呢，我哋完全不动，只係做旁观者，坐埋一边，我哋成日讲睇戏囉，安心地睇住个市上上落落，係叫做唔使咁驚啦，因为我哋手头上已经避咗险嘛。咁但有啲朋友仔又唔係㗎，好似我今朝都有啲同学仔问阿 Tom Sir， 我揸重晒货冇走啊，咁点啊，咁冇计㗎，即係如果係穿价呢，点都要走三分一。留返啲钱喺度周转，我成日讲你冇得周转呢係好大问题嘅。
1: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今日呢如果真係胆小嘅，其实我成日都讲呢前后矛盾，胆小如我咁样，但係唔係我所有嘢都有啲 all in 嘅。不过我都算走得快嘅。
0: 但係个问题呢即係我成日提出呢，点解三分一投资就係而家咁嘅事。我哋唔适宜个投资股票呢係 all in。all in 呢是啊，当然个市大升啦，大家好开心啊，拍晒手掌。但问题呢 ,all in 之下呢性灵要充分头脑。我见我以前的客户都是的，好多时唔肯走货。当唔肯走货呢，回落嗰阵时更加唔肯走货。因为觉得曾经做过个价有机会再升返，咁就惨啦，就越跌越深㗎。咁所以变咗呢，我个人睇法啦，即係大家听众们，即係如果真係投资有道的话呢，想稳胜呢，必须履行咗止蚀嘅动作之外呢，係三分一投资逐步嚟，每个价格嚟计数，千祈唔好攞个平均价计。你攞亲平均价计呢，通常都可能追返个数返嚟㗎。
1: 好，咁啊，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0: 好，拜拜。
2: 一见理财。

0: 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亦都睇睇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恒生指数今日咧就走势个高低波幅啦，咁啊维持喺23,200至23,500点附近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港股方面啦，最差嘅时候咧，咁啊曾经落过去啦，试过即系又系年内新低啦。最差嘅时候咧跌过87点嘅。咁啊，做过低位咧就头先提过嘅23,249点。而最好嘅时候咧，咁啊恒生指数其实确系咧升过上去嘅。咁啊，升过186点啊。咁啊，今日咧已经系高开，咁啊跟住之后咧升过上去23,500之后无功而还嘅。咁最后咧，恒指咧系微升咗8点，报23,345点，升幅系0.03%。另外，国企指数7,750点，跌10点，跌幅0.12%。科指咧系报4,458点，升59点，升幅系1.3%嘅。咁啊，亦都咧就睇埋其他嘅一啲股份啦。今日咧就如果你数到去呢一个港股市场方面啦吓，咁大家咧都仍然系关注住一啲AI 相关嘅产业链啦，不过今日咧就以下跌嘅居多噶啦。咁啊，半日方面咧反复靠稳。另外咧，你都睇翻咧，今日都有一只嘅芯片股咧，继续都系即系表现亮丽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只1347华虹。睇翻1347啦吓。今日咧就升咗16%收嘅，咁啊193蚊，呢一个报收啦，咁啊最高位见过咧195.5，亦都系呢一个一年嘅高位嚟嘅。咁啊，另外咧就981中芯国际咧，亦都升咗超过8%嘅，咁啊收市系84.4。两只芯片股做好，不过咧其他啲大模型嘅相关股份咧，今日嘅走势咧就麻麻地啦。头先提到嘅智普啦，咁啊都跌咗5% 啦，咁另外咧就100号 Minimax 啦，Minimax 咧100号睇睇先，100号 Minimax 咧，咁跌咗5% 嘅都系，咁另外仲有即系数到上嚟嘅，都仲有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吓，咁例如咧就系只呢一个兆易创新啦，咁今日咧就见到个股价方面咧，咁都系有所偏差嘅，咁3986，股价咧就升咗5%，咁另外咧就992联想。

0: 咧都升3%，睇翻其他嘅一啲股份咧，今日咧个表现咧就即系喺呢两只啦嘅走势咧就比较差啲啦吓。药股方面如何咧？2269药明，咁今日咧全个药明系咧个走势系相当之好嘅，咁啊个药明系咧个升幅咧就由5%至8%不等啦。咁啊，药明合联咧就8%，另外2269药明啊5%，2359咧就系只药明康德咧都9.7% 啊。另外咧就仲有啲咩股份咧系会比较好啲咧？嗱，今日咧两只芯片股做好咧，最主要都系因为咧即系一啲嘅同业啦吓，咁啊例如系只台积电啦，咁啊都已经咧系陆续向呢个客户通知咧，就会系即系涨嗰个嘅代工价格噶啦，咁啊涨价范围咧都系又会系一啲3nm 嘅制程啦，亦都咧系广及到去 7nm 同埋以下嘅先进一啲嘅制程嘅，咁啊涨价幅度咧大概系最多咧5%至10%左右，咁所以今日呢个消息影响咧，咁啊国内嘅晶片代工龙头中心咧就今日升咗8%啦，华虹咧亦都升咗16%，咁啊亦都咧有即系帮呢一个嘅联想咧系做好啊吓，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其他嘅科技类股份，咁啲龙头股咧，只只都系向下噶啦。咁啊，睇翻咧就京东跌2%，阿里就0.3%咧，不过已经穿咗100蚊嘅啦吓。美团就穿咗好耐添啦，咁啊今日咧就得翻68.几，咁啊收咧就系跌咗1.3%。腾讯咧就系好啲，咁啊升咗1%，不过都系近期低位啊。小米跌咗0.5%，百度咧就升咗1.5% 嘅。所以咧今日咧就都系有某一类嘅股份咧做好咧，亦都带领住个市咧系即系叫做靠稳翻啲啦吓。咁啊半日嘅走势咧就略为比较反复啲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头先提到嘅智普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有啲消息咧就话佢喺香港嗰度咧就考虑咧进行呢一个数十亿美元嘅股份嘅配售。咁啊睇翻咧就个升幅咧因此而亦都咧系收窄咗嘅，咁啊，另外咧就蓝筹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啲即系国寿啊、保险股呢啲咧就系挨沽嘅。国寿今日咧亦都睇睇啦，2628国寿今日咧就跌咗近4%，2318平保咧亦都跌咗1.7%啊。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下港股下半周嘅表现。
1: 一见理财。下午一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并解决好多全球性的发展问题。伊朗和阿曼宣布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 正在阿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

0: 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和阿曼早前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亦都同意同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伊朗早前表示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后，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海事服务费。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开赛六分钟，葡萄牙就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斯朗再入一球，葡萄牙半场3-0领先。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至10球。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至4球，尾段再入1球，最终以5-0完场。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较旧纪录高出 0.4 度，当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更是达到 44.3 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以及尽量在家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到时公共交通可能出现混乱。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5轮第2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将会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包括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他说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3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楼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达到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 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4: 新城财经台。
16: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7: 陈以缇、
1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7: 艺术、
16: 旅游、
17: 城市
1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8: 日间睇港股。
1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0: 道指系新高嚟噶，
2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2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0: 终于咧第十次
21: 爆炸啦，
2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2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3: 股价速报，
2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第一位咧系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47.15，系升咗3.5嘅。981中心国际85.1升7.2，另外咧就1347华虹宏力196.1升29.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升咗5.2，700腾讯420升5.2，另外2800盈富基金23.7冇起跌，2513智普2158跌12元，另外就是148建滔集团126.3跌0.5，188建滔积层板93.9是升了6.66，9988阿里巴巴98.5跌4.5，669长飞光纤邦丽263.6跌1元，7747是南方三星 ETF 174元升19.85。
2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1:11嘅时候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咁啊，而家咧继续就，咦，好似就即系之前咧就好似跌多咗少少啊，比相比今日上半昼嘅市，咁啊睇翻咧就虽然咧就未破过年内嘅低位，咁我哋年内嘅低位咧就系今日做过嘅23,249点，但系咧其实而家咧都系比上昼上半市上半昼收市咧系跌多咗少少嘅，而家23,319点跌咗18点啊！另外咧，国企指数咁啊，最新咧系报7,741点，跌19点。科指啦，咁啊，科指咧今日就收市咧系4,400。而家系即系呢个最新啦，下半场做紧咧就系4,459点啦，升咗60点嘅，成交金额1,887亿几啊，上升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100几只。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有我嘅拍档啦，钟永恒 Wallace 你好。
1: 喂，你好啊 ，Christine 听唔听到啊？因为我而家系深圳啊。
24: 系听到啊吓。
1: 今日出差。
24: 冇问题。你最紧要就同我哋即系讲下，睇下有啲咩好股票。嗱，虽然咧你而家身处喺深圳，喂，但系我想问一下咧，你去到深圳咧，其实嗱，我唔知道你会目测过或者系即系有冇睇下当地啲民情咧？其实佢哋对于股票投资方面呢排热唔热切嘅咧？
1: 嗱，首先第一样咧，就我谂成个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全球都有呢个现象咧，就系、是。冷熱不均啊，即係基本上係有一啲板塊咧係非常之旺盛嘅，即係我諗而家講緊都仲係 AI 同埋人工智能有關咧。今日見嘅公司咧，完全睇唔到有任何即係譬如話減慢啊。其實佢哋仲講緊下半年要推出機械人啊。即係其實我諗嗰邊嘅需求係仲係維持喺度嘅，但係你問咧？譬如而家喺呢个深圳嘅万象城咧，就呢间餐厅可能都中高档啦，咁似乎人就稀少咗少少咁啦。
24: 嗯嗯。
1: 咁当然同呢、這个呢今日好热有关系，真系热到融咗其实系。但系谂你问我系经济上面，即系如果你睇翻，我尤其是讲紧美国啦，系将冷同埋热两边混合埋一齐咧。其實就相對係熱嘅，但係可能喺中國嚟講，我諗你睇翻可能有啲經濟專家嘅報道啊，各方面，因為可能個消費比較唔係咁滿意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導致到即係大家對個經濟上面係有啲睇法咧？嗱，即係我自己好多時候睇，我諗所謂嘅資產嘅一個佢個即係分配，即係話究竟係多啲股票，多啲係即係固定資產。我谂个主轴线都仲系喺翻当地嘅经济里边，因为想买，即系你可以话喂买美股，我香港人都有买嘅，但系你唔好谂住买美股，我哋系主流嘅，即系我谂个主要嘅动力一定系美国自己本土嘅基金啦，去买翻啦，甚至可能其他国外主权基金，即系全球嘅资产分布嚟讲，即系美国都仲系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大，亦都我谂早几个礼拜之前都讲过，其实有几个大分喺啲譬如彭博啊嗰啲interview 都讲，即系其实佢哋已经喺五月中开始咧，系将啲资产咧系调回多少少去翻美国。我谂几个原因，第一就系、是、第一就系首先讲经济啦。而亦都最重要，第二講咗好多次就係嗰個每股嘅盈利啊，譬如今晚出美光盈利咧，就要睇下真係有幾強勁啦。即似乎其實有關幾係仲係一個好強勁，咁就帶動成個美國嘅股票市場咧，個盈利都好勁。其實頭嗰十零隻股票已經超過咗50%嘅市值，即係標普500%市值咧係決定10%，所以。你問係咪需要睇咁多隻咧？而家其實可能有時候都唔使睇咁多啊，即係你主要睇嗰十零隻咧，都已經知道其實美股盈利有幾強勁。咁但係你話咁係咪一個唔健康？絕對係唔健康嘅，因為如果嗰個板塊有啲所謂好似最近嚇韓國少少打個黑黐啊，即係銀行減供幹，又或者會唔會即係我成日話啲小作文啊？我唔知聽過咩，即係國內成日講小作文，即係有啲。有啲文章，嗰啲文章係好似唔係好確定係咩會做，但係如果假設佢真的會做咧，就好大鑊啦。咁同埋佢呢個小作文就
24: 好大件事啦。
1: 我可能講緊係一啲未曾我哋叫 unrealized gain 即係話係未曾真係確認嘅收入嘅，即係未估嘅股票啦。 都要抽水哇，咁你咪好大镬。
2: 嗯，
1: 咁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你今日话赚钱啫，我 hold 多一个月，随时可能蚀钱咧。咁所以呢样嘢其实会对好多资金嚟讲一个比较大嘅波动咯。但系如果你问即系睇长线嘅呢啲波动咧，反而可能有时候系一个比较好嘅入市时机，因为始终讲真，都由四月到而家咁，即系标普都升咗10%啦。咁你如果真系讲紧个一个健康啲回调喺年底，其实系正常。尤其是我哋讲紧有呢个原因啦。第一就系我谂，对于基金嚟讲咧，其实年末咧可能有部分嘅是对冲啦，你个杠杆比率系可能会低啲嘅。第二咧就系、是、有啲时候就系话，我要捕捉下半年，谂下有啲咩买。喂，咁近排都成日讲。最勁嘅就係可能嚟緊 Anthropic IPO， 買完 Space 之後會買 Anthropic， 甚至唔好咁講，可能 OpenAI 都俾啲機會佢咧咁樣。咁呢啲人仲有好多新嘅 IPO 入場咧，其實亦都會拉動到啲資金咧。其實佢哋可能會慢慢去準備緊一個資產新配啦咁樣。咁所以你問翻總體上面，我諗而家嗰個短期嘅回撤咧，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未完嘅。咁亦都係美國可能出一個好勁爆嘅業績啦，係咪等於係即係佢個股價會往上衝，創翻個新高咧？都唔係好肯定嘅，即係我諗近排我都會相對保守，但係總體呢個回調反而喺我嘅眼中咧係健康，因為翻返轉頭頭先講就係話，其實股市最主要嘅軸線就係即係當地經濟同埋真係嗰500隻股票。嘅美股盈利，咁譬如翻翻我哋頭先你一開場白講香港啦，咁首先就好少聽到人講話恆生指數平均每股盈利幾多，不嬲都少嘅。
2: 係，
1: 咁大家就話大概10倍啊、9倍都有嘅，恆生指數都似出一個類似咁嘅數字啦。咁但係都問題唔係純粹個市盈率，係你個盈利增長，因為美國而家咧講緊都到500咧，係講25%嘅增長。我相信是应该比恒生指数是重要高的。咁所以你话佢25%增长，但系市盈率都讲紧做紧18.几倍咗咧，即系预未来咧就唔系过去啦，因为有啲可能你啲专家会睇多啲系过去，我哋好多时候睇紧未来嗰52个礼拜系讲紧18-19倍。咁呢个其实就系一个相对你要睇到嗰个价值个所在。咁我睇唔到短期个 AI 嗰、那个。熱潮係有個疲弱啦，似乎中美都在不斷喺度建設緊啦。咁當然啦，你話長遠咯，係咪即係等於出年亦都咁好啦？呢、這個就真係可能一回事啦。咁但係起碼我諗嚟緊，我哋好快就會到達咗二季度嘅盈利啦。今晚亦都聽到美光對 AI 方面投資嘅多啲嘅指引啦。我相信其實係反而對即係總體嚟講，下半年咧，我會覺得都仲係樂觀。
24: 不过咧，即系嗱，我哋亦都讲开啦吓，咁啊，关于咧即系 AI 嗰个嘅用处，咁啊，而家咧就都好似头先我做另一个节目都有讲噶啦，即系做另一个科技节目都有讲，喂，好似即系以前嘅 PC 咁样咯，咁你而家嘅应用场景系即系亦都系相当之多嘅，咁但系究竟即系呢一个咧 AI 其实之前咧都系成为咗大家争夺呢一个科技嘅领域嘅一个即系一个载体咧一个工具啦。咁究竟我哋即系睇美国嘅系点咧吓？中国嘅会唔会领先咧？咁不如咁样啊 ，Wallace， 我哋转头翻嚟咧，如果仲有时间，我哋再讲一讲啊。我哋转头翻嚟见
3: 一见理财。下午1: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23: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翻到嚟啊！1:22嘅时候，咁啊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又升翻转头咯，而家升紧91点啊，23,432点嘅。咁啊，即月期指亦都升紧嘅吓。Wallace 嗱，我今日就有冇带到啲咩系咯，即系股票嘅分析嚟俾我哋咧吓？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即系关于呢一个科技咧，其实都系大家咧而家去即系争夺一个即系呢个叫做国家地位嘅一个叫做方法啦。咁啊嗱，我谂啊，大家即系都好熟悉嘅 SpaceX 嘅马斯克啦，又或者佢系 Tesla 嘅马斯克啦吓。咁啊，其实大家咧即系佢都好睇好咧中国方面嗰个 AI 嘅发展。佢亦都咧即系多次咧就讲到话中国嗰个 AI 算力咧同埋运算嘅领域咧，其实都可以咧好快就会超越世界其他国家，成为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实力嘅。咁你点睇呢？即係如果佢就睇得好长远啦，我哋投资者即係唔使睇咁长远嘅，我哋即係最重要捕捉嗰个机会啫。咁暂时呢，如果即係我哋其实你觉得即係喺嗰个AI 嘅企业嘅即係或者係股份上面嘅选择呢，咁我哋睇美国睇得好多啦，其实内地有冇一啲即係我哋都值得留意嘅一啲地方或者领域呢？
3: 哦，咁絕對大把，我諗喺首先聽唔聽到啊？因為
2: 聽到，
3: 我擔心我喺深圳嘅時候聽唔到大家。
2: 而家科技好發達嘅，係啦，都聽得好好嘅。
3: 最熱炒嘅都全部係一啲即係新科技，尤其是譬如近排嘅一啲同 AI 有關嘅硬件嘅方面啦。因為軟件方面咧，其實你話廣大語言模型咧，是流量或者那些所谓 token 啊，即都是很劲的，但是问题实际的收入呢跟美国是有个差距的。咁点解美国那边呢就真的有个现金流啦，咁再加上上市啦，咁他们就可能有些半垄断性会出现了啦，你变到零出变到 OpenAI 啦。但如果是分即是中国来讲呢，咁那些模型呢其实就个个都有的。即是我想很多公司其实都有一些大模型，甚至我可以这么说，连国企都有它的大语言模型的。几间电信商都自己有做的。不过参照你说它有做几好同唔几好，甚至员工内部有些考核都开始讲你用紧几多 token 啦。咁所以其实这件事呢是比较香港佢跑得快的。咁反而重要就话，如果你真系投资机会咧，而家似乎喺国内咧比较偏多啲，都系一啲 AI 嘅硬件啦，包括可能譬如话你讲紧一啲，譬如话最近讲好多啲同光纤或者光学有关嘅嗰啲 CPU 啊，不过 A 股比较多，港股都上咗两只，但系你知即系新股最排，近排就真系上咗两日三日就。就搞唔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總體上面成個熱潮咧都幾一連貫性嘅，差唔多就話你講緊可能講係咪即係中國嘅一啲 AI 方面係咪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咧？我諗第一樣即係最主要佢哋唔收錢，這個就已經我諗唔需要太多懷疑。咁至於話你佢模型上面嘅進步啊，或者產品上面追唔追得貼咧，其實追得貼嘅問題係在於可能就係話你啲收入或者現金流咧，你所謂追得貼係咪追到係一個領先嘅地位？如果唔係咧，似乎都仲係有好多人，譬如你問我，咁我哋可能好多見到好多中國公司啦，佢哋做一啲新嘅發展咧，都仲。

0: 唔係維境兵，有時候會用 VPN 去行緊美國嘅模型，都唔出奇。只不過為咗慳錢咧，佢哋就有時候會用翻啲中國模型去誒喺某啲步驟做得好啲咧，就減少消費啦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你唔係純粹話你做得好唔好，係你係咪入到前三咯？可能係世界前三。咁呢個挑戰就比較大嘅。咁但係我相信啦，即係始終。咁中國嘅好處就係、是、我諗係叫循序漸進啦，即係持續有度嘅投資啊。咁同埋咧，我諗無國家同埋人民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耐性同忍耐力啦。即係話你撳個掣，你等多五秒嘅，可能喺美國嘅，咁你就好唔耐煩啦，掟個電視機啦。咁中國撳多撳個掣，等五十秒都唔緊要。哎呀，我哋俾啲機會佢啦，咁樣。咁所以咧，似乎我諗嗰、那個即係、那個競爭係會繼續嘅。但你話短期話你要説啲企業真係用一個比較正常嘅價錢去買啲模型或者俾起啲錢咧，就似乎個大頭咧去咗啲比較強嘅企業，即係強如你話哦 ，Gemini、Google 近排都有啲風波啦，關於有啲員工可能即係比較高級嘅都即係出走走咗啦。其實佢哋喺一啲企業上面嘅支出俾佢哋咧，其實都夠唔過。即係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噶，咁所以其實唔係純粹中國問題，而係喺我諗喺一個而家最大嘅消費嘅客户環節，都係啲企業佢哋睇嘅嘢係唔想用一啲所謂二級嘅，反而一用咧寧願做用到俾得到嘅，寧願都
1: 係
0: 最好嘅模型。咁所以你就發覺咧，最好嗰間可能食咗50%或者更加多嘅市場份額咁。第二可能30%，咁你剩低嗰啲咧就會比較慘啦。咁所以我諗呢個追趕會繼續做嘅，咁個時間差距越嚟收窄啦。咁至於硬件上面，相信中國都仲有好多睇到好多新突破啦。反而我哋都睇到就係嚟緊一啲所謂個 application 即係應用層面咧，尤其是即係近排都仲有好多機械人準備嚟緊香港上市啦。咁同埋好新嘅模態都會係準備有一個新投資機會。呢方面我覺得係值得去多啲關注嘅。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Wallace 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睇而家恒生指数最新嘅表现先，咁啊23,437点，哇越升越多啦，咁啊升咗100点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个国企指数，咁啊最新咧系做紧7,778点啦，升咗18点嘅，科指方面4,508点，升109点，升幅系2.5%，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2,065亿5,900几万啦，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候再谈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午1:30，
4: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谈判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伊朗同意接受让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当地检查核设施，更加警告如果伊朗拒绝，他不会再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谅解备忘录没有触及伊朗导弹计划，亦都不会纳入协议的框架。由金以文报道。
6: 美国同伊朗在瑞士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不过在多项议题上各执一词。一直强调不容许伊朗研发核武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检查伊朗核设施的讲法，他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100%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 特朗普同日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的重大让步，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检查受损的核设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访问巴基斯坦，同总理夏巴兹会面后话，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他说，如果伊朗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美国同以色列就会好像在加沙那样袭击伊朗。他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任何人就伊朗的防御能力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仲同意同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正在亚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早前表示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海事服务费。特朗普就说，在美伊停火的60日期间免收通行费，60日期满之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即使要收费都是由美国收取作为补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展现良好态势，有信心有能力保持良好开局，又强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由方明辉报道。
3: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但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他以稳、新、活、融形容中国经济，强调有信心、有能力保持良好开局。
7: 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我们中国经济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稳、新、活、融四个字，既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整体概貌，也是我们未来的总体趋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
3: 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表示，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又强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
7: 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
3: 李强说，中国的创新是靠苦练内功，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投入规模是全球第二位。他赞扬企业的坚韧和专注，特别提到华为长期遭受外部封锁，但研发投入不降反升，先有今日的硬核科技实力。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他警告，技术失控和伦理失范等风险在当下技术发展中更加凸显，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而非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全球治理，和各方一道健全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有力化解风险。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5: 在本港，发展局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都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今年为跨境要素包括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维斯在电台节目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
8: 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跨境要素流动呢，是可以将到啲内地嘅资源呢攞到嚟，即係可能我哋河套或者北岛都会区呢嚟到利用。以河套例如我哋用物资流嚟到讲先算啦，例如即係我哋啊，如果我哋能够将内地嘅一啲临床试验嘅资源，例如係讲緊生命样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话呢，咁就对于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顶尖嘅医药研究嘅企业呢嚟到落户河套啦。
5: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希望明年能够完成任内嘅工作，包括法律适应化。林定国重申，国安法修订附例，行政长官可以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的法律，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批评部分外国媒体故意抹黑歪曲。由左乐瑶报道。
9: 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现届政府亦都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希望在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法律适应化。他透露，新一批过百项杂项修订条例很快会提交到立法会审议。法律适应化是检视香港所有的法律，去配合现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林定国说，要在香港很多成文法内找出过时和和现在宪制秩序不太相符的字眼是很艰难，和要花很多时间。他指出，法律适应化不是随便改动字眼，有些法律可能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前定定，要考虑背后的宪法理念，要小心谨慎找合适的用字。他相信今次已经处理了绝大部分的问题，余下少量会交由相关政策局去处理。林定国重申，行政长官可以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法律，不同意外界批评会令到特首权力过大，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例没有创造任何新罪名，亦都没有加重现有刑罚，认为相关担忧实属不必要。他批评部分外国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声称附例将原本不属犯罪的行为判定为犯罪等，完全是不符事实，是故意歪曲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安的工作。他指，本港维护国安的法律或者规范比很多普通法国家更关注保障人权自由，特区政府会理性解释，呼吁大众要客观了解法律内容后再评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有利经济，方便工作和生活，但亦有可能会衍生负面影响。林定国指出，如果人工智能在某方面会害到社会或者个人，就需要透过立法手段去管控，确保不会被误用，或者作为一个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他透露，当局正在研究针对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立法，但是要思考怎样在规管和促进发展当中取得平衡。他举例，如果有些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色情影片，以深艺技术诈骗等，就需要管控，否则会令到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产生不必要的忧虑，窒碍发展。他表示，要就个别应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去检视有没有必要去立法，有时候或者以专业指引或者守则亦都可以处理。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5: 领取紧生果金同奖生津，喺广东同福建生活嘅香港居民，相关嘅款项下个月可以选择由特区政府直接汇入个人喺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正喺福建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网页发文，话朝早同当地生活嘅长者去酒楼饮茶，特别通知佢哋相关嘅安排。李家超话，旧年佢喺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有关嘅计划，方便长者领取津贴，等佢哋退休生活更加安心。社署正推出的福建计划，为迁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听到长者透露，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质素，大家在福建都过得舒适愉快。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举行，将会听取专家证人就火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 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

0: 教授袁国杰表示，曾经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景，并且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来推算的话，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袁国杰指出，使用非阻燃棚网容易产生二次引燃的现象，有机会点燃附近的木板、踢脚板等，令到火势蔓延。根据计算，火焰在三分钟之内就由火点直达大厦天台，而大火当日大步吹东南偏东风，时速24公里，对火势扩散有显著的影响，而燃生物向上漂移之后再向下沉，容易引发新的火点。今年青马管制区发生多宗严重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包括一名工作人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运输署早前同营办商完成全面检讨，落实很多项改善的措施，包括发生意外的时候派遣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为现场人士提供协助和保护屏障。陈美宝书面回复议员提问的时候说，营办商亦都在上个月中旬为所有地面工作人员举行简报会，以加强安全意识和确保员工严格遵守相关的指引。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捕，他被指走私稀土出境。报道说，涉案的男子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上个月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被捕。报道提到，中国海关认为这名日本职员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令到日中关系陷入低谷。中国在今年初对日本加强稀土等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上个月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量跌至一年来最低。跟着是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到四分，暂居小组榜首。开出六分钟，葡萄牙就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再入多球，最终以5-0完场。而在 K 组另一场，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而在 L 组，英格兰对加纳，占上风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仍然被加纳守和0-0。另一场，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结果克罗地亚以一球小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74%。
7: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8: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最后一轮齐齐开波，唔好亚支亚助摩洛哥。先睇睇战报 ，L 组克罗地亚1-0险胜巴拿马，今届首度赢波。赛后两战得三分排第三，巴拿马两战都输波，提早出局。K 组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两连胜晋级淘汰赛。 好啦， AB 组嚟到最后一

0: 墨西哥目前攞住三分，只要赢波啦，基本上可以安心出线。最大焦点继续是孙兴文，好衰啊！有人话佢前两场踢到好似张元英啊，唔知佢可唔可以尽快重拾状态啦。至于 B 组形势更加精彩，加拿大同埋瑞士同样四分在手，加拿大得失球较佳，暂居榜首。对加拿大嚟讲啦，一场和波已经足够以首名出线，创队史最佳世界杯分组赛成绩。呢场其实都几有意思噶，一边系近年进步最快嘅加拿大，一边系最稳阵、最难踢嘅瑞士，速度斗纪律，青春斗经验，睇下边队可以控制比赛节奏。至于波斯尼亚对卡塔尔就真真正正系边个都输唔起，波斯尼亚赢就有机会出线，卡塔尔如果再失分就拜拜你条尾。最后一轮分组赛最可怕嘅唔系技术，而系心理压力。有人为投名而战，有人为生命线而战。90分钟之后，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为了公平，最后一轮每组两场比赛都是同时开波。A 组听日九点 ，B 组听日凌晨三点啊！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道光未准备好登基。
4: 之前嗰集我哋有讲过啦，嘉庆死咗，跟住咧就到道光登基。咁但系点样搞呢个登基大典呢？嘉庆本身有冇训练好道光去做皇帝呢？首先我哋先睇道光个细个嘅时候，佢系点样即系过过嚟啦？原来咧，佢细个嘅时候一早就俾阿乾隆睇中，就好早就叫道光需要去读书啦。佢嗰阵时嘅生活系点噶？原来咧，根据佢老师讲啊，每日朝早四点钟就已经要去到上书房自己读书。老师咧就六点先至嚟，即系你自己读书读两个钟头俾啲太监听，跟住咧老师就嚟教书啦，汉语啦、文学嘅内容啦，然之后咧仲要念骑射添嘅。而佢嘅老师就会话啦，其实呢啲王子嘅训练咧系比佢哋考状元更加严重、更加严苛嘅。咁事实上呢，乾隆当时啦就係阿爷啦，就需要嚟睇究竟呢班嘅孙呢究竟读书读得好唔好嘅。发现呢，原来呢真係有试过阿绵陵嘅老师呀，因为无故停课呀，咁所以呢就要捉阿老师过嚟打四十大板。咁大家就会话啦，即係其实系咪真係咁严呢？原来呢做个样㗎啫，就唔系话即係打得好严重。但系咧，就会发现一件事啦。原来咧，家长个阿爷咧系会捉阿老师嚟打嘅，所以后来咧，啲老师教绵陵佢哋嘅时候咧，就系非常之用心同埋非常之严。
3: 咁绵陵嘅基础系咪打得好好咧？
4: 可以咁睇嘅。咁所以咧，后来咧，譬如天理教嚟打紫禁城嘅时候咧，绵陵系唯一一个识得应对、做出对策嘅。咁但系，其实一路喺阿嘉庆做皇帝呢段时间咧，佢都冇太多机会表现，只系咧当佢喺十岁嘅时候咧去打猎，系射死嗰只鹿，就系喺佢年轻时候啊39岁之前嘅两件大事。咁年龄真系做道光皇帝啦，咁究竟佢可以点样做呢？咁啊，发觉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大家都唔知点样搞嗰个登基大典嘅。点解咁讲呢？原来咧喺过去嗰80几年嚟咧，都冇搞过，所以根本就冇人见过登基大典是做啲乜嘢。咁之前嗰个皇帝点样做呢？咁之前嗰、那个原来系嘉庆啊嘛，嘉庆做皇帝嘅时候系乾隆禅让俾佢噶嘛，咁所以乾隆俾位佢做嘅时候咧，嗰、那个唔系一个登基大典嚟嘅。咁所以大家对于呢方面嗰个制式应该点样搞呢，都系摸不着头脑，咁啊匆匆忙忙做好咗啦。 咁大家就会回顾啦，究竟阿家

0: 嘉庆做皇帝是做成点呢？咁喺道光眼中就觉得啊，嘉庆当然做得好啦。咁但系咧，历史学家嘅睇法咧，就系嘉庆整体嚟讲系最平庸嘅一个皇帝。佢嘅使命咧就系守城，守到咩地步咧？就系话祖宗做到嘅嘢你就守住，祖宗解决唔到嘅问题咧，你都唔使特登就可以解决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作为一个守城嘅皇帝，系平平稳稳咁做完咗。咁故此咧。在道光38岁之前呢，其实是没有机会参与过任何的政务，虽然书他是读够了，但是呢实习的情况就非常之不足的。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元朗西就嘅成交，成日单位西就三座，低层私室，售面积429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66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571蚊，业主喺2015年12月用5262000蚊一手买入，11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481万8000蚊离场，升值超过25%。六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65宗嘅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 预期每股盈利11.5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 ,2022 年跌至十多年低位之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返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三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五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涨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以2025年市涨率 0.9 倍做买入价 35.8， 预期2026年股息率6.21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涨率疫情前2019年市涨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厘，以买入价跌 10%， 32.2 厘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高盛发表报告，将黄金在2026年年底的目标价由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到4900美元，并且将近期黄金策略定调为战术谨慎，同时警告如果联储局真的启动加息，极端情况之下年底目标价或会下望4400美元。高盛指出，今次下调主要是受到两项关键变化影响，包括到利率路径变化直接压制到黄金 ETF 的需求，以及新任联储局主席释出了鹰派信号超出市场预期的原因。虽然高盛认为基准情况之下加息可能性不大，但关注如果联储局今年秋季真是加息两次，尤其市场认为加息幅度会超过经济数据可能支持的范围，黄金避险的需求就可能难以维持。根据高盛最新的测算，今年四月全球央行购金量未经季节调整大概是在59公吨，其中中国约24公吨。高盛假设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维持每月50公吨，2027年降到每月40公吨，这一项因素将会为2026年年底的金价预测贡献大概9%的升幅。因此高盛对黄金短期策略转趋谨慎，但基于全球央行持续分散配置黄金储备的趋势，对于黄金中长期的走势结构性看法没有改变，即是黄金仍然是核心支柱。大行报告完毕。

0: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1:58啊，咁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咧喺下昼咧就逐步回稳嘅。咁亦都将个抗即係升幅扩大啦，虽然唔係升好多㗎，升100多点咁样，咁但係呢点都好过朝早啦。咁朝早你话跌咩，佢又唔係话真係跌好多啊，咁跌个80多点咁样，即係恒指啦。咁如果计呢，科技指数呢系未跌过嘅，暂时今日啊最差嘅时候呢都有10多点啊 ,13 点都唔够嘅升幅啊。咁下昼呢普遍呢都系由啲科技类回稳啦，因为尤其是系啲晶片类嘅股份呢去带返个市上嚟㗎啊。咁亚洲区嚟计呢就普遍都仲系有啲压力嘅，虽然南韩就较为好啲，但系唔好忘记喎，寻日佢跌咗 10%， 咁依家就大概升返 4% 到啦，即系计指数啦，南韩综合指数啦。咁其余嘅譬如好似台湾啦、日本啦，咁都系要跌嘅。咁所以呢就暂时望埋佢呢，即系有少部分嘅股份呢能够回稳去带领返嗰个市况回稳囉。咁你话要有一个全面啲嘅上升呢，我諗相信要等市场会即系叫做回复返啲信心啊，又或者啊有啲正面啲嘅消息先囉。
2: 即时搏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午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9.8度，较旧纪录高出0.4度，其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更加达到44.3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和尽量在家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届时公共交通可能会出现混乱。目前全法国96个省当中有54个省已经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到了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会增加到58个。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上星期四以来累计有40人死于同酷热天气相关的事故，当中不少是在游泳消暑时溺毙。当局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没有受到监管的河流或者水道游泳。除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受到极端热浪侵袭。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并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是伊朗话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同美国签署

0: 谅解备忘录入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一名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遭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并拘留了一名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根据南韩统一部的资料，自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名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是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才抵达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的陆上边界投诚的案例相对罕见，因为当地森林密布，设有地雷，而且两边都有士兵严密监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和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3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等，有2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袁国杰指出，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的温度、热辐射强度同埋烟气流动轨迹等等，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要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去年公布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项目，至今共有34个项目已经开展，其余4个项目将以其他方式推进。陈美宝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指出，已经开展的34个项目入面，超过20个已经进入恒常化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等。建基于监管沙盒的成功经验，政府去年11月推出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以进一步拓展至测试5类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应用场景。陈美宝说，监管沙盒 X 各应用场景共接获多于100项申请，工作组已经选定15个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演示试点项目，以及首批4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将分阶段进行。有关试点项目自今年上半年起陆续推行。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7: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6: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

0: 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股價速報，
7: 恒生指数现时报紧23443点，升104点，升幅0.45%。国指7776点，升16点，升幅0.21%。科技指数4485点，升85点，升幅1.93%。大市现时成交2389亿多啲噶。十只成交金额最活跃嘅股份报价：7709南方海力士，咁干嘅148.5元，升咗4.75元，升幅超过3%。981中心国际。84.35元，升6.5元，升幅超过8%。700腾讯控股428.6元，升13.8元，升幅3.4%。1347华虹宏力193.7元，升27.4元，升幅16%以上噶。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9.4元，跳一跳4.39.6元，升咗8.2元，升幅1.9%。2800盈富基金23.82元，升0.2元，升幅有0.5%噶。9988阿里巴巴99.8元，升咗9毫子，升幅0.9%。2513智普2184元，升14元，升幅0.65%。148建滔集团126元，跌个八，跌幅1.4%。1888建滔即残板94.6元，升7.35元，升幅超过8%。6869长飞钢纤钢缆就263.4元，跌个二，跌幅0.5%噶。
6: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
7: 2:10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下昼嘅市咧，普遍咧都能够回稳嘅，三个指数都能够上升啦。咁科技指数好早都升噶啦，因为今日咧暂时咧佢都未跌过嘅。咁但系咧恒指啦，同埋国指咧，普遍咧下昼咧就转强翻嘅啊。咁即系头先都讲过啦。主要咧都系由啲即系晶片类嘅股份啦，啊，咁啊，譬如好似见到啦，中芯啦，升咗8%，华虹宏力啦，升16%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佢就有其他啲相关啲嘅股份，因为晶片只系喺今次，即系或者叫早两诶，寻日啦，叫做主要都系寻日啦，啊，咁咧就跌嘅，即系重嘅灾区嚟嘅吓，咁啊，但系今日咧就见到南韩嗰边咧就回稳翻啦，因为南韩寻日跌咗10%，计指数啊，咁咧就依家咧就大概啦有3-4% 到嘅升幅，依家升得少啲啊，依家升3.2%，头先都差唔多成4%，咁好啦，咁啊变咗嚟计咧就个心啊定翻啲少，即系定翻少少先啦，咁啊主因咧就即系寻日南韩嗰边跌咧就话征呢一个。股票上面咧未即系嗱，因为股票咧通常讲系一个投资啦，其实好多嘢都可以话介入投资嘅。咁佢哋嗰边咧就有议员啦，就可能系即系动议啦，就话未沽出嘅股票，但系账面上咧可能已经有一个叫做即系盈利啦，啊或者叫做已经有钱赚噶啦咁样。咁嗰一嚿咧都要征税，就唔系话等到你沽咗啲股份咧先至征税。即係好簡單啦，你諗下，你買入嘅，咁可能你擺好長時間，或者即係甚至叫長揸，未必會沽啊。因為譬如你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係啲大股東好即係好少沽啊嘛，或者沽嘅未必一定係沽曬噶嘛，係嘛？咁沽好少嘅啫嘛，可能係。咁變咗嚟計咧，就係話帳面上咧，佢哋可能已經係大幅上升啦。咁你依家事實擺在眼前啦，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配配升咗噶啦，係咪？咁啊，

0: 真系要到等到沽出嘅时候咧，可能有排等噶嘛。咁变咗咧就系话个税上面嚟计，咁点样去征收咧咁样。咁啊，依家咧佢哋嗰边咧有啲议员咧就可能谂办法啦。咁啊，即系未沽出嘅喺个账面上，即系梗系有个截数日期啦。譬如可能系截即系财政年度啦吓。咁譬如假设系12月31号嘅咁样，咁啊截咗数嘅时候，咁啊睇下你买入个价同当日截数个价有几多嘅差价啊？咁啊，即系知道个盈利啊，或者叫赚咗几多钱啊？咁样咁啊，去征税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吓亲啦，当然就啊，咁所以咧，寻日咧就即时咧啊，南韩股市咧就跌得喺亚洲区系跌得最伤嘅啊，因为佢哋有啲咁嘅嘢，佢话唔系净系股票、啊。可能是楼啊嗰啲都是咁样形式去征税咁样。咁所以变咗嚟嘅呢就总言之就吓一吓啦吓个市场啦咁样。咁呢就当然仲有嘅就是美元强啦，因为你美元寻日已经去到101几啊咁样。咁市场都系担心美国会加息，因为寻日都有好多行啦啊啲美资行添啊有啲系啊。咁呢就话可能加2至3次啊咁样啦。啊即是今年喎，因为依家都六月㗎啦嘛。啊，咁啊，下半年嚟计，联储局仲有4次议息期嘅，咁你变咗就系话，差唔多次次都加咁滞，啊，咁你话即系如果你加3次，咪差唔多次次加系嘛，即系4次机会有3次中要啊，咁啊唔知啦，点知啊，咁啊市场咧，即系最惨一样嘢就系真系寻日美元系强啊嘛，真系，咁变咗嚟计咧就大家挑起晒神经啦，当然咁啊，亚洲区开始咧就跌，琴晚美国股市都跌得几伤噶咁啊，尤其是升得多嗰啲股份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突然之间就令到个市场个气氛非常之差。咁啊今日香港当然啦早段都系差嘅。啊咁但系咧就亚洲区咧就唔系话佢冇跌啊，即系譬如日经依家跌緊400几点嘅。咁加权即系台湾嗰边咧就跌超过1000点嘅依家。咁所以咧，暫時望埋去咧，就唔係話全面回穩嘅，但係至少一樣嘢就係大家了解多咗，或者叫做清晰咗，究竟有啲咩事發生先啊？即係唔係話特別覺得啊，科技係咪爆煲啊，或者叫做泡沫啊咁樣？因為依家望埋去咧，佢哋仍然係非常非常之好生意嘅啊！咁今日點解啲晶片類嘅股份上升咧咁樣？咁主因咧就係因為台積電話嗰個先進製程嗰度咧就要加價。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大家觉得，咦？咁佢哋个盈利梗系上升啦，吓或者个晶片嗰个价格会上升啊，咁样。咁所以咧，晶片价格其实一路都上升啊，吓啲记忆储存体先夸张嘛，系嘛？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今日咧就喺香港呢边咧都系升晒一啲晶片类啦，啊，譬如中芯啦，啊，话红能力啊呢啲，大家应该好熟悉啦，系嘛？咁所以咧，暂时望埋去咧。就清晰咗，但系当然啦，个市场我谂相信唔会话咁快咧，即时又再次狂升，又开 party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都观望一下啦。因为礼拜三今晚啊，美国咧就有间即系都系属于一啲记忆储存体噶啦。即系除咗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之外咧，咁啊仲有间美国喺美国上市嘅美光啦。咁咧佢都会即系出业绩嘅。咁变咗就大家就会观望一下究竟佢哋啲业绩达唔达标啦啊咁但就冇咁早啊因为要今晚即係香港时间啦凌晨4点钟咁上下啦咁先至会出业绩咁所以变咗嚟计呢就今晚美国股市都係即係未反映呢个情形啦咁但如果你话美国嘅业绩係非常之好嘅咁大家就安心好多啦变咗就啊即係呢个考验嚟㗎真係因为即系你谂下，即系记忆储存体咁又话加得好紧要啦，又话做唔切啦，系嘛？咁变咗，如果假设个业绩能够证明到呢一个情况嘅，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得个炒作嘅情况嘅，系真系咁犀利嘅，咁当然就非常之好啦。咁到时我谂个市场就会稳定好多。啊，咁但系当然啦，就稳定唔代表可以一路再继续上升嘅，即系个 party 音乐咧，始终都有阵时会突然之间停一停，啊或者叫佢突然之间有啲故障咁样嘅，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市场咧就唔系话净系得业绩就能够赢晒噶嘛，啊咁啊仲有好多啲譬如政治因素啦，吓、啊、因为你伊朗嗰个情况啊，咁依家虽然就倾得几好嘅啫，咁但系都唔知噶，因为都即系呢个即系情况，即系美国同伊朗嗰个关系上面啦，吓、啊、咁啊都仲系好多变数， 咁所以咧就暫時望埋佢咧，就我諗相信至少咧喺短期之內，大家會唔會覺得咦即係 AI 或者科技類嘅企業咁出咗業績啦，咁啊清晰好多啦，咁佢哋亦都會出嚟講下前景上面係點樣啦。咁變咗大家會安心啲，或者叫個圖畫啦，個 picture 會清晰好多。咁大家就會衡量究竟現時個估值啊各樣嘢啦。咁當然啦，仲有嘅就係美國個意識啦，因為美國意識咧依家都幾分歧嘅，仲係即係由本來諗住今年都仲有機會減，咁到依家就加，咁越加即係越預期加得越多添，因為本來就諗住12月到，即係美聯儲12月到會加一次啦，咁依家就甚至話要加到三次㗎啦，有啲即係呢啲好激進啦，當然就唔係個個係預期嘅，因為啱啱玉十做主席嘅嗰一次會議咧，咁市場其實都係得一個聯儲局嘅委員。咁係預期今年餘下時間係加三次嘅啫，其實大部分都係覺得一次嘅多啲嘅啫，即係加一次。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大部分或者叫一半一半啦，係覺得唔需要加嘅，因為啱啱得18位理事投票啫嘛，玉十冇放棄咗噶嘛，咁咧就九比九嘅。即係九個就要加，咁加咧就加一次至三次啦。咁九個咧就覺得唔需要加。或者要減咁所以咧，如果你用咁嘅界線去睇咧，其實就打和嘅，即係九比九噶。咁所以咧，暫時望埋去咧，就睇下究竟個市場上面即係利率上面會唔會有多少少清晰啦。咁變咗咧，就係今個禮拜，只不過可能喺一啲 AI 相關企業上面會有啲清晰少少，因為 MU 美光出業績啦。咁但係打後嗰啲時間咧，都仲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咯嚇。
1: 闪波击，下昼两点十九分。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闪播机，
8: 朱家明。
0: 两点二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我哋就睇一睇指数先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啱啱升超咗100点嘅，23438点，升102点，升幅0.44% 度啦。国指7771点，升12点，升幅0.16%。科技指数4485点，升86点，升幅1.95%。咁啊，大市现时成交2458亿几嘅。咁啊，如果望埋去啦，你见到啦，就国指系升得少啲嘅，科技指数咧个百分比嚟计咧就系升得多好多，因为升 1.95% 嘛。咁你国指啊只系升 0.17% 啫嘛，即系十倍有多噶，即系讲真，即系计个百分比计啊，即系科指啊升好多。咁啊，头先我讲咗啦，主要咧就系因为由翻啲科技股带动啦，晶片类嘅股份上升啊咁样。咁但系啊，你发觉到咧就科技指数虽然升得多，但系咧传统嗰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都仲系差嘅。咁譬如腾讯啦，虽然依家系升啊，但系佢曾经咧去过52周低位嘅 啊。咁呢啲仲有，其實唔係淨係一隻㗎，咁阿里巴巴亦都係見過52周低位，跌穿咗100蚊啦，當然就咁

依家咧就99.6都系升嘅啊，但系咧就你见到升幅系远远低于指数嗰个情况嘅，因为指数依家大概升2% 以上噶啦，咁但系阿里巴巴只系升0.7% 啦，咁仲有嘅就系当然系京东啊呢啲啦，因为即系京东唔系依家先弱噶啦，但系京东咧都仲可以守住100蚊，咁今日最低咧见过98.6啦，依家101蚊，咁啊跌1.75%，呢啲逆市下跌噶啦，咁你见到啦，又系啦，即系指数系上升嘅，咁。呢啲系属于传统啲啦，吓美团亦都系啦，52周低位啊，今日见过67.5嘅，52周低位，依家就跌2%，68.25啊，咁咧你会发觉到咧，就系一传统啲嘅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就普遍唔靓仔嘅，啊，普遍咧都系差噶吓。咁但係即係科技類有好多好多啦，咁有一啲其實個指數唔靚仔嘅時候，佢哋都好靚仔嘅，即係或者叫都唔錯表現啦嚇。咁啊，譬如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啊，啊咁甚至依家即係1888呢 PCB 嘅都係科技類㗎啦，即係建滔啊。咁啊，今日咧就升咗8.7% 啊。咁啊，呢啲咧就變咗。啊，仲有只當然係長飛鋼、千江南啦，呢啲又係即係升咗唔知幾多倍啊嗰啲啦嚇。咁、今日都跌少少啦，長飛鋼、千江南嚇。咁、但係咧，今日咧反而喺國指成分股裏邊較為弱嘅，真係好明顯係弱嘅。嗱、即係之前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科技指數跌落嚟，啲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弱啦嚇。咁啊，今朝都仲係弱嘅，好多52周低位啦。當然頭先講咗啦。咁依家開始弱嘅咧就係咩咧？保險已經弱咗一段時間噶啦，即係內險啊。咁今日咧就連埋啲內銀都弱嘅。雖然咧你話係咪好差咧？咁又唔算話太差，但係普遍都仲係跌咯。因為你見到國指、恆指都升，咁你工商銀行要跌2% 啦，啊，咁建設銀行跌1% 啦。啊，咁中國銀行其實都算犀利嘅，佢都咁，但係依家都要跌0.5%嘅，啊，咁甚至你話中銀香港其實都唔差嘅，即係個股價都係屬於幾高嘅水平啦。咁但係今日依家都要跌0.5%，而家逆市下跌啦，當然就因為三個指數頭先都講啦，係全部都升嘅嘛。咁所以咧喺個市況上面嚟計咧，你會發覺到咧有好多股份雖然你見到佢係升，但係啊。大部分咧都仍然系市场或者叫环球最受追捧嘅就系科技，佢只不过就系话今日究竟系追捧啲乜嘢啊？譬如好似好简单，有阵时啊追捧啲 PCB 啦、MLCC 啊咁样啊，咁啊有阵时啊追捧啲晶片啊咁样，咁啊有时啊追捧啲 AI 大模型啊咁样，即系总言之咧就系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啊！而且佢哋系好轮流嘅，即系譬如好隔光纤就少啲啦，香港即系得一只啫，吓、啊、主要得一只啦。啊，长飞光纤依家又升翻啦，长飞光纤光缆。咁所以咧就耐唔耐佢哋都会炒呢一扎咁嘅嘢嘅。咁但系啊，啲旧经济嗰啲咧就真系难啲，或者个持续性冇咁强啊，持续性冇咁强。咁当然啦，就旧经济嘅股份。即係條數好易計嘅啫，即係你個估值去到邊，譬如你要無論你用 PB 啦，或者 PE 啦，咁條數容易計啊。咁憧憬亦都冇咁強啦，因為始終科技類你可以憧憬佢啊，衝上太空噶嘛，啲盈利啊，即係依個係比喻啦。因為點解業務可以衝上太空啊嘛？即係你舊經濟會唔會衝上太空啊？你唔通喺太空度開間分行咩？係嘛？唔得噶嘛？或者叫暫時好似相信冇乜可能啦，係嘛？但係你唔係嘛？你個 data center 射上太空啊，就依家都諗緊辦法。咁所以咧就好大嘅憧憬咯啊！咁所以舊經濟上面嚟計咧，就計數。咁條數計咗出嚟，都相信佢哋都唔會有大嘅增長，只不過就係話，會唔會係一個低嘅估值咯？啊，咁低估值嘅梗係要跌啦，即係你要跌咗先至能夠有一個大啲嘅空間上升咯。咁如果你話估值只係合理嘅，咁除非佢市場有一個較大嘅憧憬，去令到佢哋嗰個。即係估值會上升，或者覺得佢哋個盈利會上升啊，即係覺得個盈利上升嘅時候，你個估值冇變都好啦，咁你都會跟住增長噶嘛啊，譬如你增長10%，咁你個股價理論上啊有一個10%到嘅上升咯，因為唔好話削減佢嗰個估值空間啦啊，只係一模一樣啫啊，咁都有10%到嘅增長空間，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係個憧憬上面冇咁強。咁所以咧，你见到啦，啲头经济股份咧，其实唔系话差嘅，只不过就系话，近期咧，似乎市场就系追捧，即系呢啲科技类嘅股份。咁你见到，即系今日虽然你话，个市况好。

0: 咁样，咁科技类升啊，咁样，咁其实可能咧就令到啲资金反而就加速逃走啊，逃走嘅意思就系可能反而系沽咗啲即系旧经济添啊，因为佢哋会觉得啊新经济跌落嚟系咪一个机会咧？咁但系当然每一个人嘅睇法唔同啦，或者每一个人承受嘅风险唔同啦。咁如果你话你系一个保守啲嘅投资者嘅，你会觉得哇嗰啲好虚无啫吓，咁啊将个 data center送上太空我得唔得㗎，係咪呢啲吹嘅啫，唔係真嘅咁樣啊，或者叫依家都未能夠成功嘅，都唔知幾多十年之後啊，或者叫唔知幾多年之後啊咁樣，咁啊到時即係成功先講啦吓，唔成功嘅你射幾個 data center 上去，或者喺上面建設嘅全部就變咗係大白象㗎啦嘛，咁所以呢就好多唔同嘅睇法啦，當然就咁，但係點都好啦，就你似乎睇返市場呢就耐唔耐都會出現一啲即係下跌嘅，咁即係南韓都唔係未試過啦，突然間跌一跌吓，咁但係呢好快咁又 ok 咗喎，又或者叫又冇事喎，咁但係當然始終唔知邊一次係真係狼來了會跌得好多嘛，咁所以呢暫時望埋去呢市場呢就都仍然係對 AI 或者對科技有一個無限憧憬，或者叫大啲嘅憧憬，咁只不過呢就話唔同嘅投資者可能個取態會唔同啲呀，個部署策略上唔同呀咁樣，咁如果你話今日嚟計呢，你見到啦個市況跌呢都係由返啲科技类嘅股份带翻上去噶，啊啲旧经济嗰啲，啊即系当然唔系话全部跌啦，啊因为依家都旧经济嗰啲都有得升噶，不过你见到个升幅咧系明显系争啲嘅，或者叫明显系少啲嘅，反而就系啲科技类相关嘅股份咧就即系真系升起上嚟就弹力十足啦，啊但系跌起上嚟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恐怖啊，或者叫凄惨噶，啊咁所以咧就大家。留意一下自己承受的风险啊，同埋嗰个即系投资取态啊，投资嘅目的啊咁咯。
1: 即时搏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两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较旧纪录高出 0.4 度。其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达到 44.3 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以及尽量在家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届时公共交通可能出现混乱。目前全法国96个省当中有54个省已经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到了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会增至58个。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上星期四以来累计有40人死于同酷热天气相关事故，当中不少人在游泳消暑时溺毙。当局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没有受到监管的河流或者水道游泳。一名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遭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拘留了一名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根 据

0: 南韩同一部嘅资料，自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名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系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先至抵达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嘅陆上边界投诚案例相对罕见，因为当地森林密布，设有地雷，而且两边都有士兵严密监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同火势迅速蔓延嘅证供。今日作供嘅证人分别系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以及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永。袁国杰话，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横窗角起火位置的光井，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袁国杰话，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温度、热辐射强度和热气流动轨迹，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要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去年公布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项目，至今一共有34个项目已经开展，其余4个项目将以其他方式推进。陈美宝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话，已经开展的34个项目中，超过20个已经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建基于监管沙盒的成功经验，政府去年11月推出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以进一步拓展至测试5类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应用场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9: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8: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

0: 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现时报紧23,461点，升126点，升幅0.54%。国指7,779点，升19点，升幅0.25%。科技指数4,485点，升86点，升幅1.95%。大市现时成交2,552亿4,000几万噶。十只成交金额最活跃嘅股份报价：7709南方海力士贡干嘅145.95，依家跳一跳145.85，升2.1%，升幅1.4%。981中心国际84.55，升6.75，升幅8.7%。700腾讯控股429.6，升14.8，升幅3.6%。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9.6，升咗8.2，升幅1.9%。2800盈富基金23.84，升0.04，指升幅超过0.5%。1347华虹宏力192.4，升26.1，升幅15%以上噶。9988阿里巴巴99.75，升7.5%，指升幅0.76%嘅。2513智谱2214元，升44元，升幅超过2%。148建滔集团125.8，跌2元，跌幅1.6%。1888建滔即尘版94.55，升7.3，升幅8.4%。7747呢个南方三星176.2，升咗22.1，升咗有14.3%。6869长飞钢纤钢缆265元，升咗4毫子，升幅0.15%。
1: 即时搏击，
3: 朱家明。朱俊文，
2: 2:40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都系维持住恒指啊，升大概100点松啲啦，23451点，升115点，升幅0.5%。国指7777点，升18点，升幅0.23%。科技指数4484点，升84点，升幅1.92%。大市现时成交2,561亿8,000几万噶。咁我哋电话接通咗朱俊文，朱 Sir 你好。
4: 你好，
2: 今日咧，其实咧都系有啲科技类嘅股份咧带翻个市上嚟啊吓。寻日就好惊吓啦，环球咧可以话喺个科技类嘅股份上面咧出现咗一个即系小型嘅股灾咁嘅情况啊。你嘅睇法系点样咧？就今日啲科技类股份升翻，咁情形又点样咧？
4: 咁其实我哋就话美股嘅即系所谓突然嘅下挫咧，又唔可以话超级地意外嘅。咁好老实讲啦，即系之前无论喺任何场合里边，我都有去讲过啊，即系喺连续美股4至5月啦，累积咗一个好大嘅升浪之后咧，咁6月本身就可能系交易得比较系谨慎少少啊，咁样会相对系比较好啲嘅。咁啊，毕竟啦，我哋就系话喺4月嗰阵时跌浪跌落嚟嗰阵时，啲人又无限睇淡，咁就倒翻转你连续大升2个。月之后咧，你又倒翻转个态度咧，就180度反转，无限睇好咧。咁啊，真系咁样交易咧，好容易系犯咗所谓嘅见升睇升，见跌睇跌嘅所谓嘅毛病嘅呢个 OK。咁何况我就话2个月大升之后啊，有部分嘅机构系锁定利润啊，或者持盈保态咧，都系一个即系好正常嘅所谓嘅一个我哋叫交易嘅行为啦。呢个系咪？咁而事实上，我哋就话美股啊喺寻日嘅系急跌之前啊，老实讲啦，我哋6月咧就并唔系话头2-3个礼拜。都是升到一帆风顺，然后突然间急挫落嚟的。老实讲啦，即是在6月最初的时候，纳指呢即是如果计纳指综合指数啦，高低位是回了2000点呢，讲紧都用了大概是6至7个交易日左右嘅啫。只不过就是话后来啊，又因为话吹嘘战争就嚟完咗嘅关系，佢先至系裂口升咗上嚟。咁升咗上嚟啲人呢又惊话我执书啊，又惊个股市继续向上升啊，咁样先忘记咗其实月初呢人哋已经 經係有修理嗰啲散户，或者就係話係調整啊咁樣嘅情況出現咗，啲可能忘記咗咁解啫。咁變咗就係話喺成個美股，我會覺得整體六月份嗰個震盪咧係仍然係有機會持續嘅。咁而且就係話啦，係對於一啲交易，好坦白講啦，譬如話係全倉嘅。由頭到尾都係玩全倉型嘅，全公型嘅，又或者係期權做得比較暴力嘅投資者咧，好真心講，就今個月可能不如忍下手，或者即係唔好話太過為咗追數啊，或者就係話我要追翻前邊嗰個盈利有 record high， 或者我前兩個月冇乜賺錢，我而家唔好阻我發達咁樣，即係如果有咁樣嘅諗法咧，我坦白講，我會覺得六月真係幾危險下嘅，因為你見到美股都喺度抽升抽跌咁樣咧，我哋叫呢啲係所謂上落市咧，就係、是、對頭先嗰類投資真係好不利嘅，咁因為美股畢竟嚟講，始終嚟講都係一個內質本質嚟講，都係相對個動能比較強嘅事啦。咁啊，譬如佢經歷過一啲下跌之後咧，佢反彈或者嗰一剎那反彈嘅力量咧，可能都會比較大嘅。咁咧，你一彈咧勁嗰陣時咧，
2: 係。咁啊，可能个电话有少少问题啊，咁我哋就睇一睇咧，现时咧港股嘅情形啦。咁啊，较为闷少少啦，开始，因为恒指咧大概升100点到之后咧，咁啊大概喺100点附近度增持啦，即系升幅啊。咁啊，恒指咧就23,448点，咁啊升109点，升幅0.48%。国指7,776点，升16点，升幅0.21%。科技指数4,481点，升82点，升幅1.87%嘅。好啦，咁我哋电话咧又再次接翻朱俊文朱 Sir， 朱 Sir 你好，
4: 系OK 系咪？
2: 系冇错。
4: 好，咁我继续系讲翻啦。头先应该讲到就系话，如果啲投资者系比较重仓或者系即系想追数啊咁样比较急进嗰啲咧，今个月可能会相对比较系麻烦少少。因为头先都即系电话接通之前都解释过噶啦，无限跳上跳落咧，系好容易令到啲投资者系譬如话高追啲股票啊，跟由一高追完之后咧，佢又跌翻落嚟咧。特別係尋日，其實對於高追啲人係好大問題嘅，因為你前面高追咗一陣之後咧，佢突然間啲超級大陰燭咁打落嚟咧，咁譬如幻想你係做一啲譬如話期權嘅或者係 long call 嘅，咁我好老實講啊，我理得你行使價係去到幾保守都好咧，你最保守行使價，因為你所謂幾保守行使價嘅物體，其實你都有槓桿噶嘛。咁如果你做到個期權冇槓桿嘅話，咁你即係正股而唔係期權啦，係咪？哪怕佢有2倍或者3倍槓桿，佢都叫槓桿嚟噶嘛。咁所以咧，你尋日一支大支陰燭跌落嚟咧，仲係跌口咁樣掃落嚟咧，你根本你走唔到啊！即係你正股你仲可以話夜盤啊咁樣嗰啲你沽一次啦，但 option 你一定要係開盤你先做到噶嘛。咁啊形成咗個問題就係人哋即係等於係落閘唔俾你走啦，係嘛？咁我一開嗰陣時已經個價最保守嘅期權可能都輸30%，然後跟住你係嗰啲咩等價或者價外嗰啲咧，你都知道咧，同呢個係執包服拜拜咁樣都冇乜分別㗎啦。呢個一開始一跌咗非常之多，咁如果你係咁樣重創完一次之後咧，人性嘅心態咧就好想去追數，咁由之後咧啊，尋日跌咗係即係納指就曾經掙扎過，又跌翻落嚟，咁最近納指都跌咗差唔多5-6百點啦。咁你譬如果見到我幻想，譬如話今日啊，即係一開始佢又係升100几-200点嘅，甚至升300点嘅，咁想急進嗰啲人咧又想追啦嘛，咁而跟住你又追咗啲 call 不嚟，咁萬一佢即使又回翻落去嘅話，哇！好老實講，你個倉前邊話加得幾兩例都好咧，你而家俾人玩幾轉咧，老實講個倉都可以 say goodbye 噶啦喎，已經嚇。咁因此我覺得個擔憂係有少少係咁樣嘅，係跳來跳去個市個後患嘅情況啦。
2: 但如果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咧，今日其实带翻个市上嚟嘅都系科技，只不过可能就系唔同咗板块啫嘛。譬如今日嚟计，香港呢边咁由啲晶片类带上嚟啦，咁有少少旧嘅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譬如好似700啊嗰啲。咁但系当然，即700今日先至见到52周低位嘅，其实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个跌幅唔少啦。系嘛？你谂下52周低位咁样，但系咧，如果我哋睇成交咧，嗱，做到依家咧有2,590亿嘅，咁依家咧2.9到啦，叫做咁如果我哋比对翻大概呢啲时间咧，其实2,500几亿咧系好正常噶吓，亦都唔系话真系特别多咗，亦都唔系话特别少咗。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个市场上面嘅资金咧，其实唔可以话因为琴日哇好惊大家吓，哇南韩跌10% 啦咁样，沽晒啲股票之后啊，唔好买住啦吓咁样，又睇唔到呢个情形啊，即系个资金咧，即系个成交都仍然系非常之好嘅，或者叫非常之活跃嘅。咁喺呢个角度去睇又点样咧？
4: 其实我有少少嫌佢咧个成交咧，又唔系太大，又唔系太细咧。好老实讲，喺咁样嘅情况下，会唔会系我哋叫冷静得滞咧？嗱，我哋就话港股啦，当然啦，港股每次嘅见底嘅形态，你有时都系即系有啲

0: 尖嘅專家去進行一個 IT 嘅調研咧，咁你可能呢個價格咪壓低咗咯，佢可以乘機屈就係話，喂，我有 AI 喎、我而家唔使要你咁多人才啦，你減價兩三成啦，唔該咁樣。又或者就係話以前係十個 project 係要專家去判斷嘅，而家就縮減兩至三個。咁你成日縮減兩至三個，講到斯文啦，依、這個咁 ACM 咪影響咪好大咯，依、這個咁所以你見到個股價含辛茹苦用好多年升咗十倍八倍，又用咗唔夠一年嘅時間就由380蚊咁腰斬再腰多次，咁跌到落去得翻82蚊啦，依、這個咁我哋一葉知秋咧，從呢啲咁樣咁巨型嘅企業咧，其實 ACM 真係好大件㗎，即係好多可能投資者唔知嘅就係、是、依、這個佢而家跌咗七成。但而家市值仲有800亿美金，唔系800亿港纸，系800亿美金，我哋讲紧系跌咗七成喎，呢个吓，咁所以咧，我哋见到一叶知秋啦，我哋见到好多即系地区可能个情况都系咁样吓，咁变咗就系话，你如果系想希望一个地区或者我联想到一个地区系会啲好嘅 sector 会扩散开去嘅话咧，其实有时真系要谂清楚。擴散開去個誘因係咩先？即係 AI 橫行嘅化道嘅情況之下，咁會唔會突然間個行業倒翻轉係由受害變翻做受惠咁樣？呢、這個咁要諗清楚先咯，我覺得係啦。
1: 係啊，即係總言之，好集中性啦。即係當然有啲非即係叫做科技類嘅都升嘅，譬如啲電力股啊嗰啲啦，即係美國嗰啲電力股啦，或者啲設備啦，電力設備股啦，咁都升嘅。咁呢個就即係其實都係要攞到或者叫黐埋到 AI 嘅金康先得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冇呢個概念咧，根本都係唔升的。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是朱 Sir 都讲到啦，呢啲咁嘅股份啦，咁其实仲有一范嘅就是咩咧？就是啲软件类嘅股份都跌得好紧要啦，即系美国嗰边啊。你微软咁大间都跌三成啦，曾经。
0: 系，而家都系三成啦，佢讲紧微软，佢就买个低位，其实就
1: 系
0: 低位嚟噶嘛，即系好比较凄凉少少啦。
1: 系啊，
0: 系啦，系啦，
1: 即系你仲有咩 Salesforce 嗰啲腰斩晒噶，
0: 系，
1: 即系弹唔起噶都，弹咗佢又再跌噶，即系弹咗佢就跟住咪又再跌咯。所以根本呢啲咧，全部都系因为 AI。但系就未必系一个叫做即系受惠嘅，好多其实呢个受累嘅，因为即系依家仲有啊，你谂下有啲咩啊，即系企业啊用裁员嘅方式，即系因为佢大量用 AI 嘛，仲要裁员添。好啦，咁今日咧就同阿朱 Sir 倾到呢度先，咁唔该晒朱 Sir 啊。好，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啦，咁现时咧个指数啦。咁啊，維持住大概100点到嘅升幅嘅，即係頭先就少咗一啲，咁啊，依家又菊花浸上嚟啊，咁啊，差唔多都就快4点噶啦，依家51分，3:51咁啊，去到尾段啦，23,441点啦，叫做升咗104点，升幅0.45% 到啦，咁啊，國指7,773点，升咗接近14点啊，咁啊喺呢個水位咧都呆足咗好耐時間啦嚇，咁啊升咗0.18% 嘅。科技指数咧4,483点，升84点，升幅1.92% 到啦。咁啊，大市成交咧，咁啊，即系头先我哋即系讲过啦，咁啊都同平时差唔多啦。咁依家就3,042亿几，咁啊，依家大概仲有8分钟到咧，先至去到4点。咁啊，仲跟住有个对盘啦。咁所以咧，都系维持住即系3,400啊，咁或者咁上下啦，系嘛？因为近期都系3,000亿到嘅成交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你话太即系多嘅又唔见得啊，但系你话好少咗好多咩咁样？即系少咗嘅意思就系咩咧？就系因为寻日跌得多嘛。即系环球啦，咁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个市场有啲气氛上啊，或者个资金审慎咧，咁又好似冇乜啊，又好似冇乜话咁嘅情况啊，咁所以咧暂时望埋佢咧，又唔系话真系好似好恐慌咁，因为始终唔系话因为啲AI 啊或者相关嘅企业咧嗰啲盈利啊或者嗰间企业嘅问题啊，因为系即系南韩嗰边咧，话即系要有一个新啲或者叫个税上面嘅方式唔同咗啦，叫做啊，即系未变现嘅即系股份上面嘅赚咗嘅钱，同埋漏雨啊，佢哋都话可能都要征咗税先，咁所以变咗咧就大家可能会惊一惊啦啊，咁啊，所以咧就暂时话喺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叫做稳定咗，但系就唔代表即系即刻升上去啊，或者叫升好多咯。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即时搏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北角的蔡西湖大厦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蔡西湖大厦八座中层资室，售面积1090尺，两房连工人套房的单位。这个单位向正北望开阳红磡和维港景，开价2500万，最后以23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价格21651元。业主在2007年3月用1116万1000元买入，1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243万9000元离场，升值1.1倍噶。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 预期每股盈利11.5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2022年跌至10多年低位之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翻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3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5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涨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以2025年市涨率 0.9 倍做买入价35.8，预期2026年股息率6.21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涨率疫情前2019年市涨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 55.7 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厘，以买入价跌 10%， 32.2 厘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高盛发表报告，将黄金在2026年年底的目标价由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到4900美元，并且将近期黄金策略定调为战术谨慎，同时警告如果联储局真是启动加息，极端情况之下年底目标价或会下望4400美元。高盛指出，今次下调主要是受到两项关键变化影响，包括到利率路径变化直接压制到黄金 ETF 的需求，以及新任联储局主席释出了鹰派信号超出市场预期的原因。虽然

0: 成认为基准情况之下加息可能性不大，但关注如果联储局今年秋季真的加息两次，尤其市场认为加息幅度会超过经济数据可能支持的范围，黄金避险的需求就可能难以维持。根据高盛最新的测算，今年四月全球央行购金量未经季节调整大概是在59公吨，其中中国约24公吨。高盛假设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维持每月50公吨，2027年降到每月40公吨，这一项因素将会为2026年年底的金价预测贡献大概9个百分点的升幅。因此高盛对黄金短期策略转趋谨慎，但基于全球央行持续分散配置黄金储备的趋势，对于黄金中长期的走势结构性看法没有改变，即是黄金仍然是核心支柱。大行报告完毕。
1: FM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午四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盛文报道新闻。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未有结束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同乌克兰和谈，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他说，俄乌谈判必须建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时讨论的模式，加上现实情况和他本人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展述的原则。普京批评乌克兰试图通过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假象，但战场上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强调俄军每日都有推进。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梅利尼克早前表示，乌克兰随时准备和俄罗斯直接谈判。乌克兰提议在现有战线基础上停火已经是极大让步。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通过全面停火决议，乌克兰不排除修改现行原战线停火的让步提案，强调乌克兰的耐心并非无限。一个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被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并拘留了一个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南韩统一部的资料显示，由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个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是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才抵达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的陆上边界投诚案例相当罕见，因为当地森林密布，设有地雷，而且两边都有士兵严密监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等等。袁国杰说，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景，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燃棚架上的棚网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

0: 向上蔓延。袁国杰说，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温度、热辐射强度和烟气流动轨迹等等，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警方就新型碰瓷党再拘捕11人，涉嫌在交通意外索偿中以欺骗手段作出诈骗，怀疑个案累积达到500宗，涉及金额1亿3500万。警方说，昨日拘捕8男3女，介乎28到47岁，全部都是申索人，报称是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等，他们正被警方扣查。而早前被捕一对涉案夫妇涉嫌提交虚假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已经被落案起诉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以及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涉及的500宗怀疑个案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由同一间律师行有关，早前执行两次行动，共拘捕25人，亦都搜查了相关的律师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3: 外汇、
4: Bitcoin、
3: 基金、
4: 黄金、
3: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

0: 時咧，我哋其實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咧嗰個網址咧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咧就系南方海力士两倍 ETF， 就系154蚊，升咗10.02。盈富基金23.8，升咗1毫。中心国际84.8，升咗6.95毫。腾讯控股428.8，升咗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咗8.6。华虹宏力192蚊，升咗25.7。阿里巴巴99.4，升咗4.5。建滔集团126.8，跌咗1蚊。智普2174蚊，就系升咗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升咗6.3。长飞光纤光缆就系261.2，跌咗3.4噶。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8: 拣股慢盘，
9: 林淑敏、洪丽萍。
1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啦，就系 Conita 喺度啊。咁啊，睇翻咧，港股今日嘅走势咧，其实就今朝早咧下市过年内嘅低位啦。
7: 系啊。
10: 咁见到咧，即系
7: 日日都系年内低位啦。
10: 系啦，都其实咧，讲真闷闷地嘅，即系我闷嘅意思咧，就系冇咩新嘅消息。咁但系或者都系好事啩，即系港股继续系偏弱啦。咁继续系跑输亚太区股市啦。咁啊，继续要升嘅股份咧，都系即系日升日跌啦。咁寻日啲芯片股麻麻地，咁今日又升翻啦。寻日啲 AI 大模型股份又做好，咁今日又回翻落去啦。咁冇乜新嘅进展，冇乜新嘅消息。咁但系今日咧港股方面咧，最后都叫做终止咗即系连跌几日嘅。咁啊，今日咧就反弹翻，最后而家收市啦吓，4:12嘅时候，咁啊最后咧就升咗76点啦，咁啊报23413点嘅，咁啊另外咧就睇一睇啦，而家就报23412点，咁啊升咗咧76点嘅，升幅系0.3%。咁另外咧国企指数收报咧7765点，微升咗6点，升幅系0.07%。咁今日咧科技股咧系带动嘅吓，今日咧科技股系跑赢咗，升咗1.8%，咁啊报4479点，升咗80点嘅。成交金额都多嘅，3229亿1800几万，上升股份咧700几只，下跌嘅1100几只啊！睇埋个即月期指先，而家即月期指都仍然升紧，最新系23388点，升咗73点，比现货低水23点。咁啊，成交张数咧就13万张啊！好，咁啊睇睇个现货市场啦。今日咧就个市继续系偏软，继续咧都系个别股份咧。

0: 其實亦都咧就係、是叫做表現唔錯啊嚇。不過今日咧就都見到幾，咦？今日係啲科技類嘅股份，仲要傳統啲科技股，譬如係只
1: 騰訊咯，
0: 騰訊今日騰訊爭氣，係啦。咁啊，阿里都好过冇啦，
1: 定翻咯，
0: 定翻落嚟啦吓，100蚊留下，啱啱今日收咧就99.4嘅，咁啊，另外就仲有呢一、這个睇下小米得唔得先，
1: 佢唔得啦，
0: 都好过冇啦，低位创完低位之后都识反弹 1.5% 啦吓，369你美团就好耐冇睇佢都唔经唔觉佢已经变成得翻60多蚊嘅，咁今日咧继续都系跌咗2.6%啊。另外9618京东都系偏软嘅，跌1.6%。9888百度啦，咁今日咧就弹翻2%左右。但系今日咧啲即系保险啲内险股麻麻地啊，国寿拖累嘅跌咗3%，2318平保都跌1.3%啊。咁啊汇控寻日啊好靓仔啦，咁叫做即系啲银行股内银股咧撑住个市，今日咧都系即系稍稍要唞一唞气咯。继续喺一个不变嘅，即系咁多嘅因素，我哋讲咗咁多嘅板块之下，日升日跌之下，咁港股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咋？点解港股即系都继续系下市一啲嘅低位嘅？
1: 其实即系因为正话你所嗰啲股票都唔升咯，吓，同埋就系即系你连咧内险啦吓，早几日弹过一日，咁跟住咧又无以为继，咁而内银咧本来又即系创新高，跟住就调整翻大概10%咁都好正常，咁啊即系升咗两日之后，今日连咧内银咧又系一齐同啲内险咧一齐跌，咁所以变咗好似咧。个市就系好似夹硬都系想系要去跌嘅，咁所以即系话你话，啲即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啲重磅股一直都系赖呢两只股份跌，所以个指数升唔起。咁但系呢啲好似今日定翻啲嘅时间咧，就继续就系揾其他啲重磅，譬如你内银啊、内险呢啲咁重磅咧，你成个板块一跌咧，咁对个指数系肯定系有个压力噶啦。咁今日如果你睇翻只腾讯咧，上昼都即系麻麻地嘅吓，咁但系之后咧就咁样慢慢上翻嚟。其实我谂主要都系因为而家话佢微信嗰度嗰个即系 AI agents 咧，就应该而家喺内部咧测试紧啦。咁所以会唔会呢样嘢就会即系慢慢？如果真系呢样嘢系可以即系具体出到嚟咧，咁可能会好啲咯吓，因为其实大家都系等紧，即系腾讯啦，同埋咧阿里巴巴都系，究竟佢一路讲紧 AI， 咁究竟 AI agents 嗰度系咪真系短期内出到咧？如果系嘅话，我觉得就系呢个咧，先至系可以令到佢有机会咧，由低位慢慢做，即系会。短期啊，有機會做翻好嘅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咁所以你見今日其實就係呢個咁嘅消息咧，咁就騰訊起碼都叫做彈翻3%咯。咁但係就始終呢個板塊都仲係唔係呢個呢整體恆指嚟計咧，都仲係弱啊，大家都仲係集中喺一啲個別嘅AI 股里面啦，咁就所以变咗，其实照乎个市今日咧就比琴日嚟讲咧再要低，即系又系啲低位嘅原因，就是、因为琴日都仲系叫做喺即系23,250几啊，咁今日咧就系23,240几，咁又再低咗几点，咁个形势上面就你几点都好啦，即系你低低咗4点到，咁就系变咗就系一个新低啦，咁、就大家可能都比较即系。梗系觉得啲，大家觉得港股真系好似唔系好得喎咁。当然如果睇指数系咯吓，但系同埋你睇嗰啲重磅股都系嘅，但系就资金就继续喺一啲个别股份里面咯。嗯
0: 嗯，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都见到啦吓，譬如
1: 成交又唔细，
0: 我谂系咯，即系唔系冇钱唔系冇钱或者冇钱走噶，都喺度噶。你见嗰啲咩宏宏力啊嗰啲，我都继续创新高位。
1: 但系你个成交可能系真系好短线咯，即系唔系话嗰啲资金真系去流入去买嘢。也可能在这里炒緊短炒緊，因为你就算那些即人工智能股呢升完一大阵之后，喂你现在就算去调整下来你买，你都可能变成一个很短线的、就不会好像之前那一刻即系一路搏佢继续升上去，而家你调整翻落嚟买嘅人咧，大部分都系即系搏佢反弹或者搏佢上翻去之前啲位嘅啫、
0: 今日仲有一版咧，即系个别嘅啫吓，咁啊睇到啲药明系嘅股份咧，三只都好靓啊，咁啊不过即系药股就。呢排少睇啦，大家都将嗰个关注点就摆喺个 AI 身上，系咪？
1: 药股近期系个别好嘅，譬如药明啦，吓、即系呢系咧都叫做做翻好啲，咁由28.0上翻嚟32.3蚊，吓、

0: 不过就系好明显啦，弱股系个别吓有消息咪升咯吓，但系真正嚟讲咧，其实资金都唔系流入喺呢个板块嘅。
1: 系今日有啲咩好咧吓？譬如系只1801啦吓，咁啊另外咧就药明系啦，咁啊仲有
0: 1801
1: 系啦，顺德生物
0: 1801
1: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只9926康方啦。咁啊，表現唔錯嘅，兩隻傳統嘅即係藥股都 OK 啦。咁啊，1177同埋只1093、1177中生製藥同埋只石藥啊。好，我哋先唞唞，轉頭翻嚟繼續傾。
2: 揀股問盤，下晝4:19，
3: 中銀人壽。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拣股问盘。
9: 林淑敏、洪丽萍，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我哋亦都咧就开始解答我哋嘅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好，咁答下，答下呢只先，9903系咩嚟嘅？天数至深系啦。咁啊，点睇呢一只股份咧？今日都升咗7%，嗱，又系合乎即系市场趋势嘅一只股份嚟。
0: 其实都冇得点睇呢啲股票，即系你敢唔敢买咯？吓，当然如果你讲话即系几个即系有 AI 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里面咧，咁系芯片股，我觉得都系比较即系可取啲嘅。咁就算大模型啲嘅波动大啦，呢只其实波动都唔细噶，不过就叫做都继续，譬如话上到去接近800蚊嗰啲位，咁都系近期啲新高位嚟嘅，今日都未破到。咁即系睇下你搏唔搏噶咋吓，即系啲每日佢个波幅咁大，你睇下今日740吓，唔系啊，最低670几，嗱今日最高系780几，咁你100几蚊睇落就。好正嘅，你如果低位鬧到，係咪？咁但係真係，我覺得而家好難俾到個意見。喂，究竟點睇？如果有貨嘅，咁你咪搏佢睇下會唔會即係800蚊咯，穿唔穿咯？咁但係你就算你搏都好啦，佢嗰個過程裡面可能你都要捱到嗰個波幅咯。啊，咁就芯片股都叫做仲係好啲，但係都唔排除啊。即係你任大家連啲芯片股，即係早幾日全部嗰啲即係 AI 相關股多都跌，係芯片股繼續硬淨啲，會唔會真係之後輪到佢調整呢？

0: 咁即系你都要有个咁嘅心理准备咯，吓做定个目标价同埋指示位啦。嗯
1: 嗯，好，咁啊，另外咧就啊，不如咧即系同我哋讲下啦，譬如好似呢啲啦，下下入场费都几百蚊一股嘅。咁啊，咩系啦？有啲啊，甚至乎过千咁样啊，诸如此类。其实而家你见到好多新股都系几百蚊，系咪即系三位数？咁我想睇下咧，即系譬如，既然有咁波动嘅时候，即系佢又咁挫，但系我哋又想享受升幅，不如咧，即系将个止蚀位，其实我哋应该要摆喺边度会好啲咧？即系10%、5%、20%。
0: 其实我觉得即系都唔关系你嗰、那个入场费或者系700蚊、800蚊嗰个问题。咁无可否认，而家好多股票咧升到呢个水平咧，咁譬如好似就算你讲天数自深，780几蚊，100股一手，即系70000几蚊入场费吓。咁70000几蚊咁多定少咧，咁就睇个人啦。但系同过去又唔同啊嘛。你70000几蚊，如果你话我平时都系买100000，举个例吓，即系每一只股票，我第一手我都系买100000，咁你一手就
1: 得佢一手啦，
0: 已经70000几。所以而家最大嘅考验系咩咧？你连呢啲股份咧，你想分注买咧，都系难嘅。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即系嗱，譬如好似而家你讲翻只今日升得最靓啦，就系只1347，华虹。哇，呢只仲系
1: 佢都就嚟200蚊啊！
0: 但系呢只系500股一手喎，如果系100股一手，但系500股一手噶。
1: 睇下先，
0: 华虹
1: 佢而家系单位1000啊！
0: 嗱，1000，咁你谂下，你要19万，即系你赢20万，系咪？你20万，咁所以变咗咧，就越玩得大嘅人就越有机会，即系喺呢个市场度玩。
1: 咦，咁即系睇下实力红唔红口嘅啫。
0: 喂，系啊，咁而家系，其实即系你话喂，你实力红口，你即系买完一手又一手嗰啲都得啊嘛。但系你如果普通唔系啊，即系好散嗰啲咧，咁你点买啫？点唔会话？第一你冇得分住。第一就系即系你买一手就已经可能唔知系咪你平时买嘅一手嘅额嚟噶嘛。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大家要留意，即系好多股份都系，尤其是即系半新股嗰啲。嗱，华虹就唔算半新股啦，但系好多。嗰啲半新股咧，其实而家入场费都唔平嘅，咁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令到市场或者一般投资者可能觉得，喂，啊，只可以睇你个入场费咁高，又唔系话你啱啱起步升又唔同，喂，你而家升到咁样，佢即系又唔可以咁样分住买咧，咁你一系就一系赚，一系蚀，咁样去做，就呢个系一个难题嚟嘅，咁所以都要即系，而家就系咁啦，我觉得即系话你越多本钱，你可能咧，你参与嘅时间咧，你嗰个即系机会就大啲。
1: 吓，
0: 即系如果唔系你，我又本钱唔系成，即系唔系好多，即系摆落去嘅。咁于是乎咧，一跌落你又惊啦，系咪？咁所以系即系有新嘅，即系另一个考验嚟咯。吓，但系其实你睇到。南韩股票咪一样情况、
1: 我想讲先，我头先啱啱咧，即系喺你一路讲嘅时候咧，
0: 你又计紧数啦，
1: 我计紧数，我计紧我自己而家个仓系啦，可以买嘅。其实买啲新股，即系你将啲股份沽晒去买啲新股咧，譬如智普啊，系啦，宏宏力呢一类咁样咧，或者叫市场大趋势嘅一啲股份咧。唔系买得好多手嘅，即系唔使成手货，好简单嘅啫。
0: 成个组合一次过沽晒去，
1: 一次过沽晒去都系买唔到嗰几手嘅啫。唉，咁啊，即系不过又咁讲，即系你呢一刻咁样沽晒去嘅话，就系因为嗰啲股份其实唔再
0: 流连，
1: 系啦，唔再大家嘅 list 里面啊。
0: 唔系咁睇下你边啲啦，咁就算你话传统嘅咁都即系有得等噶嘛。咁你话喂以前嗰啲咁啊，喂以前好好炒嗰啲股票咧，我系讲紧话咩毫子啊吓几蚊啊，即系嗰啲咧。咁而家喂都唔去嗰啲度啦，啊即系虽然越大家咧就越受欢迎，因为越大家咧嗰啲货源可能越集中就喺啲有本钱嘅人身上。
1: 唉，咁所以吓，即系睇下你自己本钱够唔够啦吓。好，咁
0: 你夹埋咯，
1: 即系啦，
0: 夹埋你其他投资，譬如话你啲其他嘅你手上嘅其他投资，
1: 即系夹埋屋企人一齐投资。
0: 不过如果咁咧，你就即系风险大咯。
1: 都系噶，
0: 梗系啦，你唔可以将全部嘢摆晒一个篮
1: 度嘛。系啦，因为你而家即系我就当你有40万喺个仓度，可能你分咗5只股票咁样啦吓。咁你而家嗰40万。其实你买唔到两手字谱啊！我计过头先两手字谱系五啊几万，咁所以即系啦，你又唔能够咁样即系将佢摆单一只股票嘛？咁你单一只股票你仲要咁挫添？
0: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

0: 啱味就系、是，即系有啲人觉得个市咧系，
1: 我觉得好难玩，
0: 好弱或者好闷、嗯。但系有啲人咧就觉得好兴奋嘅，即系如果你一直喺呢啲咁嘅人工智能股对面，
1: 嗯、
0: 即系上上落落炒作咁，咁你咪继续好活跃咯。但系如果你唔系话，你可能就呢段时间可能真系都得个睇字或者即系忍心、
1: 哦。我睇下都开心嘅，
0: 咁好咯、啊。即系嗱，其实最紧要系咁啫嘛。即系如果你话睇远个市咁，你唔开心啦，咁即系咁就麻烦啲。咁你都正面嘅。好事嘅，
1: 系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咧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咁我哋嘅chat room 咧已经开咗噶啦。咁啊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都可以留言嘅。嗱，睇翻咧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弹翻升翻 0.3% 啦。不过咧睇翻台湾股市系跌咗2% 嘅。咁啊，另外咧就首尔股市咧都升，咁啊升3%左右。日本股市咧就跌不足1%啊。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揀股慢盤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5: 下午4: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两名日本人在华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他们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本通报了情况，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两名日本人分别在上月18号和25号被拘捕，中国海关事后已经向日本方面通报，木原以案件处于调查阶段以及保护私隐为理由，没有说明详情，只是说会与本人及相关人员联系，并会妥善应对。据报两人健康状况良好，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其中最少一人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捕。报道话，中国海关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是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律政司启动修订程序，拟定草案改革普通法有关刑事案，豁除全民证据规则，容许在特定条件下采纳在法庭以外的陈述为呈堂证供，下午在立法会动议议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动议发言时说，全民规则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证供的可信及准确程度，但不少学者、执业者和法官批评规则欠弹性、复杂和例外规定不清晰，有时会令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有力证据不能被法庭考虑，例如儿童或精神状况或严重创伤而不适宜出庭的受害人证供难以呈堂，引发不公。林定国说，修例目的是消除普通法中过于僵化的弊端，修订规则后在控办双方同意或不反对或由法官裁定，在必要、可靠以及证据价值大于任何一方不利影响下可以呈堂，确保公平审讯的同时更贴近事实真相，兼顾被告权利、受害人利益和整体社会对司法公义的期望。政府正全速推动人工智能加发展，引领全港转向以 AI 赋能，推动社会与经济转型，融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出席本台主办的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时话，北都是香港对接国家规划深化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核心平台，今次活动中 以创智动能为主题，紧扣15规划中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嘅主旋律。蔡杰铭话，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制定香港首个5

0: 年规划，致力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蔡杰铭话，为完善 AI 生态圈，今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初期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人工智能研发院，亦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作，打通上中下游成果转化。港股上升，大市高开84点，中段曾倒跌，下昼最多升22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成交322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午后一度升 6%， 据报企业微信将推 AI 功能，收市升 3%， 百度升 2%， 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撤除，股价靠稳。有线宽频建议改名为周大福媒体娱乐，股价升2.5%。国企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5点。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9: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8: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10: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1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54元，升10.2，升幅7%；2800盈富基金23.8，升1毫，升幅0.4%；981中心国际84.8，升6.95，升幅系近9%；700腾讯428.8，升14元，升幅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升幅近2%；1347华虹宏力192元，升25.7，升幅咧系1.5%。

0: 八阿里巴巴99.4，升4.5，升幅0.4%。148系建滔集团126.8，跌1元，跌幅0.8%。另外就看看2513智普2174元，升4元，升幅0.2%。另外就是看看1888建滔積層板93.5毫半，升6.3，升幅超過7%。6869長飛光纖光纜261.2，跌3.4，跌幅1.3%。7747南方三星 ETF 179.5毫半，升25.4毫半，升幅是超過16%。
1: 揀股萬盤，
2: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出街麦 Conita 喺度啦，咁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咁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啊，亦都咧就答一下Facebook 嘅听众啦，咁有位听众咧问你只波斯登，咁佢自己咧就本身系2.幾入咗嘅，咁啊想问下你点睇呢只股份？
3: 波斯登啊，
0: 系啦，
3: 几多回？而家都
0: 3998波斯登，咁佢2.39有货嘅，
3: 2.39，咁都即系好少有噶啦，即系仲可以
0: 仲揸住佢嘛，仲有能耐。
3: 不过唔系嗱，呢只股份咧，咁就即系个息系高嘅，即系一直以嚟，如果你话买呢只股份咧，咁都系因为佢派息相对都系稳定。咁而你嗰个买价2.幾买啊，2.幾买咪即系哇好耐咯，你买咗系咪啊？
0: 咁可能系啦，
3: 因为我唔知啊，因为我觉得佢你睇下个股啊，一路都冇见过。如果我系咁推落去睇，去到呢两年吓，咁但系即系揸住先啦。如果你2.幾买，咁就而家计而家，就算你呢个位买啊，息率都有成6-7厘啦。咁何况你个麦价，咁所以继续揸住先啦。你即系真分散风险，作为其中一个即系收息嘅，咁亦都无妨嘅。虽然佢嗰啲产品咧，好多时大家就担心话而家天气暖化，咁但系其实波斯登已经系将佢哋嗰啲产品咧改咗好多噶啦。即系过去呢几年吓，已经唔系净系一对大家睇做嗰啲羽绒服噶啦吓，就算
0: 都啲休闲服啊，见
3: 休闲到嚟，佢唔系全部都净系话谂住系羽绒嗰种保暖啊吓，咁所以变咗其实就
0: 有 fashion 嘅，有设计嘅。
3: 唔系，就算佢系羽绒都好，佢都系有 fashion 嘅吓。咁而且而家系有啲好多薄噶啦吓，咁就有啲亦都货你 outdoor 用嗰啲啦，咁所以产品唔同咗噶啦，就唔好净系将佢好似当过去羽绒服嚟对睇佢咯吓，咁所以都 OK 嘅。不过就即系其实呢排你见由高位都调整紧落嚟，咁睇下你会唔会定翻个即系止赚位。如果你话真系反弹翻上去4元吞唔吞咧，还是你继续谂住做收息咧？咁呢个就系考虑啦。
0: 好，继续再睇下6-8。睇下先，呢只股份6821，
3: 6823啊，六八
0: 唔系6821，
3: 海乐英
0: 啊，
3: 冇
0: 喎，
3: 6821啊嘛，6821海乐英，
0: 6821系咪90多元噶？
3: 100幾元啦，而家
0: 系咁，佢系99元有货嘅海乐英，
3: 咁就呢啲股份，呢只股份其实十分之难操作嘅吓，咁你90多元有，咁而家佢上翻去，今日咧又系上到去即系近期啲高位，佢系破唔到嘅，争少少嘅啫。咁就我觉得都可以搏一搏佢破位啦吓，因为但系今日呢一棍好劲吓，由呢个90幾元即系高升到上去即系109元，咦最都唔系吓，咁所以其实我谂再睇下有冇机会上翻去116元左右呢啲位先啦吓，有机会嘅，不过系咪呢一浸咧？因为佢真系连续咁样几日咁样由低位80幾元升上嚟，要唔要唞一唞先再上咧？咁吓，咁可以揸住先咯，睇定咯。
0: 好，另外就继续睇睇吓，有听众咧就话1347华虹宏力。咁系192元入咗，短线有冇机会破顶再上咧？
3: 190幾元其实都系叫做高追噶啦，吓咁即系如果你讲话
0: 呢啲有胆识啊，我觉得有胆识分分钟佢都近乎200噶啦嘛，系咪？
3: 我唔知啊，我唔知即系所谓有胆识好定唔好啦。不过即系如果你追咗，唔系即系高位买啦，咁同埋就系嗱，佢就系即系我哋正话所讲啦，佢1000股一手嘅，咁个入场费都即系几高，所以大家唔好净系谂住话，我赚10元，呢个唔系十蚊嘅问题，

0: 即係你呢個咁高嘅價格股份咧，其實大家如果你話呢，尤其是呢啲即係上落大，華虹英唔算話大大上大落嗰種噶啦，即係佢反覆到嚟都係上嘅。咁即係你唔好話即係5% 咁就去止賺，因為你買得呢股穩定5%，你咁大成本再加埋升咁即係咁嘅位嚟對搏嘅話咧，咁。尤其是如果你本身估嗰啲，我起碼都會定兩成添嗰、那個目標同埋嗰個止蝕位。但係呢只唔需要啦嚇、啊，即係我諗你都係搏佢上200蚊嘅啫。咁睇下到時會唔會破200蚊咯。嗱、啊，佢本身個基本面咧，自從佢收購完之後咧，咁就事實上即係有幫助嘅。佢最主要就收購咗令到佢可以咧12英寸嘅芯片嗰度咧，產能係增加，咁呢個係即係最主要今次嗰個即係動力嚇。咁但係要留意，我都有少少即係擔心，就係話哇，究竟即係有冇錢嘅需要咧？之前就收購咗啦嚇，如果而家再有發展嘅時間，我擔心佢會唔會即係嗱，呢個純粹我估嘅，即係會唔會諗住係有配股咧？咁呢、這个即係都睇睇囉，但係我唔知会唔会，但係你升得咁急咁都唔出奇㗎，咁佢、有嗰、那个即係佢仲有一啲如果发展嘅，咁即係有资金需要都係正常、除非你话啲资金咪唔係攞去发展啦，咁所以你要留意住呢样嘢囉。如果你话进势嘅，咁应该就有机会就破200蚊楼上嘅，但係上咗去之后咩位就好难睇啦、因为而家大家都预佢个业绩係好㗎嘛，但係你个市盈率好贵噶咯吓，但系问题就系而家近期啲芯片股就系咁上啦。
1: 好，咁啊继续睇睇啦，继续睇下只，不过搭下只2318平保啊，71蚊有重货，升市佢都跌，系啊，真系有时有啲股份就系日升日跌啊。
0: 即系嗱，内险股咧系上个5月嗰阵时曾经弹过一阵，弹过一阵之后咧，跟住都系咁样逐级向下。就算有反弹都好，有少少真係类似就係弹一冧又跌，咁所以就表现就比较令人失望啲。但係你话系咪有啲咩好具体嘅原因呢？又睇唔到。因为呢佢喺即係公布第一季业绩前呢，就全部呢都系内险股真系唔得嘅。个原因就因为大家都担心佢第一季业绩唔得。但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就系嗰下，原来大家睇得太差啦，咁所以嗰阵皮实平保咧都由50多蚊就上翻去60多蚊，但系都到唔到你个目，你个买入价咁啊真嘅。但系呢阵咁样再落翻嚟咧，你如果重货，我谂睇下会唔会有机会俾你高啲位，如果你要谂住啊，即系有其他心水嘅，咁我觉得可以肯去反弹多啲嘅时间咧，会唔会减一部分？如果减一部分咧，第一你可能你会因为你用重货去形容嘛，咁即系到时可能会即系轻松少少，咁你就可以再搏，即系话呢个股份上升啦。咁第二咧就系你可以将个资金咧褪出嚟，睇下有冇其他唔系弱势股。咁呢个又系另一个做法咯，所以暂时呢啲位我就叫你揸住先啦，睇下会唔会上翻去，有冇机会上翻去57蚊啊、60蚊左右呢位啊。
1: 好，另外搭埋只981先，佢问你回调到咩位先入得？
0: 981相对，如果你话讲即系同华虹比，好似呢只就冇咁夸张。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讲嗰个原因或者系讲因素嚟计，咁华虹嗰个因素系多啲嘅吓，因为你睇到其实之前佢华虹都唔系咁强嘅股份嚟嘅啫嘛。咁如果你话即系中心咩位？我谂如果落翻去80蚊，我觉得直播啲咯吓，睇下话80蚊或者80蚊楼下，因为佢个势咧就逐级上紧嚟嘅吓，所以即系由呢个70蚊，而家就80多蚊，佢唔算系即系好，佢系反复，但系唔话好大上落嗰只咯。所以如果80蚊边，我觉得都有直播率嘅，播上翻去90多蚊啲位先。咁但系就下边咧一个好关键嘅位吓，65蚊。当然如果你70蚊都是一个关键的，因为其实再之前都试过是70蚊。咁但是如果你话而家啲股份波动咁大，将个止蚀位定返低啲，咁我觉得都合理，所以我会俾一个好阔嘅一个止蚀位就落5蚊。如果你安全啲嘅就70蚊咯。
1: 好，另外呢就搭下啲即係都高息股啊，8号仔同埋6823边隻好，咩位入？
0: 呢排又多返人问啲高息股
1: 嚟啊！
0: 咁八号仔，你而家个息率大概就系七厘，其实两只都差唔多吓，七厘左右吓，我就会拣，我会拣咧，我就会拣6823，就叫做咩安全啲吓。

0: 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来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简古文本，
2: 林淑敏、洪丽萍。
3: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咁答下，答下。答下咩好咧？答下即系7-62联通啦，$8入咗，
4: 真系
3: 用嚟睇长线好冇咧？
4: 嗱，即系而家都唯有系即系揸住先啦，我觉得，因为你睇啲电信股，三只电信股，咁就762即系中国联通同埋728中国电信系弱啲嘅，咁而中国联通咧更加系即系一路路落嚟，咁就如果讲息率咧。几只其实啲息率都系吸引，就算你话我当佢哋几只都系零业务，即系个盈利增长零啦。咁但系如果你讲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其实个派息比率已经去到好尽噶啦，70-75。咁系只中国联通咧个派息比率都仲系相对低啲，就好似系60-65-60咁嘅。咁但系个息率计咧，咁因为中联通跌咗咁多嘛，所以个息率咪相对而家好似高咗咯吓，即系上翻嚟咧就去翻呢个6厘-7厘。咁但系如果讲派息比率佢就唔算高嘅，不过咧，即系如果你都心目中谂住系长线嘅咧，咁我觉得你即系唯有系揸住先。个原因就系、是、几只电信股

0: 除咗话之前就大家谂住高息啦吓，但系而家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之前业绩几间公司其实同样都系嘅，同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传统嘅业务系有增，即系增长，但系只不过系一个稳定。你唔可以话靠佢嚟有啲咩带动到好大增长，但系咧嗰啲新嘅即系电信业务咧，原先就谂住呢个系增长点嚟噶嘛，但系大家都好似觉得就诶、欸、新嘅增长点又未带到好多出嚟，咁所以变咗有少少青黄不接啊而家，咁啊我谂要等佢有啲咩新嘢出嚟，先至可以咧系令到成个板块或者包括中国联通在内，到时睇下有冇机会咧系做翻好啲，所以我建议你其实都可以揸住先嘅。第一同你个买入价要指示嘅都又迟咗啦，但系咧起码喺都叫做有啲息收，即使用你个价咧，用呢个价买入咧，个价咧其实冇六厘几息啊，你应该大概五厘左右啦吓，咁、啊、但系即系揸住先啦。不过佢嚟紧，譬如话喺而家 AI 个业务发展之下，其实对于中国即系跌几间电信公司，将来其实喺业务方面咧，肯定系。是有的，现在其实都有涉及的了。我们关注的呢就反而是究竟即如果真的加入在一些 AI 相关的一个即一起做的时间呢，咁不论数据好或者佢自己个电信嘅设备都好，究竟需唔需要涉及好多个投资，咁呢个系一个大嘅问号啊，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要留意嘅地方咯吓、啊。
1: 嗯，好，继续睇睇，另外就搭下只2359，诶 Raymond 问题啊。2359是一隻藥明康德，122元有货。
0: 2359，就我会嗱，佢今日都系又即系好接近又系上次啲顶位咯。咁就藥明康德其实升一浸之后又仲破唔破到咁，但系上大陆噶，其实我觉得如果破完顶咧，冇乜特别嘢跟尾咧，我就会见系啦。你嗰个买入价其实都即系比你平时嗰啲。高啲嘅，而家你120几蚊，其实而家140几蚊，睇下会唔会爆上翻150蚊，睇下仲有冇啲嘢褪，即系仲会唔会有个即系动力咯吓、啊？到时如果冇就呢个褪咗佢先啦。
1: 好，继续再睇咧，就系只2899紫金啊，42蚊有货，问你前景点睇？
0: 哇，睇20几蚊，40几多钱哇？
1: 42蚊，
0: 42蚊啊，而家系29蚊喎。不过即系冇办法，即系其实就整体嗰、那个唔好话即系黄金相关股啦。咁、你金价事实上即系都系一路跌，自从尤其是啲人又担即系唔好话美伊嗰段时间，其实大家各政局谂住啲金价升嘅，但唔系啊嘛吓。咁啊，反而系油价升。咁但系跟住咧，又而家讲紧美国加息，咁再加埋咧。就是美元强咁、啊、所以你对几样嘢对金价都系不利㗎啦，咁同你个物价事实上亦都相差好远，咁即系但系我觉得咁样，即系你话今年系咪真系咁，而家普遍呢，如果今年可能有一次加息或者出年先至开始要加息咁，咁如果你到时会唔会有啲即系机会，譬如话而家新嘅联储主席系咪咁鹰呢，我有保留嘅，因为他自己都保留咗个弹性，就究竟佢对息口点睇，咁所以我諗就暂时即系因为同你个买入价都相差咁远啦，你搏睇下金价会唔会有机会会做翻好少少，到时有机会褪啦。因为其实如果你睇就系啲央行咧开始买，即系你见到数据出嚟就系央行系继续都系买紧金嘅。咁连之前咧波兰啦吓，土耳其佢哋都系沽金喺战事开始之后，咁大家佢哋都买翻，咁所以其实呢度都系有一定嘅需求嚟到推个股，推动嗰个金价嘅。但系就美元个走势同埋呢个利率嘅走势系影响住嗰啲金价表现咯。所以要褪都唔系呢啲位啩，希望就可以睇住个金价有得弹嘅时间，睇有冇机会上翻30零蚊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留待咧听日再同大家倾过啦。唔该晒，快啲睇。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5: 下昼5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

0: 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102.4至106.3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84点之后中段曾经倒跌，下午最多升229点，恒指收报23412点，升75点，成交322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午后一度升 6%， 据报企业微信将推 AI 功能，收市升 2%。百度升 2%， 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由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撤除，股价靠稳。医药股上升，药明康德升 8%， 药明生物升 4%， 百济神州同信达生物升 2%。台积电加价，带动晶片股普遍上扬。中芯国际升 8%， 是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升1.5%， ASMPT 升 3%。 内险股下跌，中国人寿跌 3%， 中国平安跌 1%， 中国财险跌 2%。 有线宽频建议改名为周大福媒体娱乐，股价升 2.5%。 国企指数收报7764点，升5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和宏泰阁内找回。于文扬作供话，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而大厦每五层加装的生口，令到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已经迅速涌入楼梯，令到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于文扬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五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入口被坠落的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保胶封窗令到居民延误察觉火警。律政司启动修订程序拟定草案，改革普通法有关刑事案，豁除全民证据规则，容许在特定条件之下采纳法庭以外的陈述作为呈堂证供，下午在立法会动议议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动议发言时指，全民规则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证供的可信和准确度，但不少学者、执业者和法官都批评规则过于严苛，欠缺弹性、复杂和例外规定不清晰，有时会令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有力证供不能被法庭考虑，例如儿童或者精神状况或者严重创伤不适宜出庭的受害人证供，难以呈堂，引发不公。林定国说，条例目的是消除普通法中过于僵化的弊端，修订规则之后在控辩双方同意或者不反对，或者由法官裁定在必要可靠以及证供证案价值大于任何一方不利影响之下可以呈堂，确保公平审讯，同时更加贴近事实真相，兼顾被告的权利、受害人的利益和整体社会对司法公义的期望。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1094宗，277人死亡。

0: 况。卫生部门话有387个患者正系隔离或喺医院接受治疗，另外131宗疑似确诊，44宗疑似死亡。确诊病例逐周增加，显示社区传播仍然持续并有所加剧。世卫官员话，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自上个月15日宣布爆发以来，只是37日就达到250宗死亡个案。邻国乌干达新增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20宗，当中5宗是本地确诊，15宗是输入个案。世卫驻乌干达办事处话，乌干达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门已经启动跨境协作机制，加强边境地区的监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间间公司都想出海，你有没有计划啊？
9: 我们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和工业贸易处合办的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还有政府资助。
9: 那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港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5:13啊，今日咧星期三，当然有靓汤喺度啦。Kimmy 你好
2: ，Hello 啊，卡姐你好，
1: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睇翻啊，港股市场以为佢带来一点阳光啦，好似出边嘅天气咁热啊吓，有75点嘅升幅。咁啊，但系其实咧整体嚟讲，睇到今日都系阴烛收市啦，而且啊亦都再次挑战低位。

0: 咁我直情咧喺呢一个今日嘅主题嗰度都写啦，港股每日跌幅多一点啊，系真系越嚟越低啊，好惊啊！咁但系咧收市嘅时候我都企稳咗喺23,400嘅呢一个位置啦，23,412，咁啊升咗75.9，大市成交金额3,229亿啊，睇住佢咧呢一个七连阴噶啦，图表形态上面嚟讲。有啲咩睇法呢 Kimi， 我哋港股要跌到几时啊，系咪真系跌到期指结算日先至可以即系七月迎来阳光呢？
1: 系啊，跌到冇感觉啦已经。我諗大家都拎啲时间去睇下波啊咁样啦。即系都已经本身呢就有个讲法嘅，啲人话日头呢就系睇韩股，夜晚就睇美股。咁但系自从咧喺呢一个今个礼拜，即系琴日啦，经历咗呢个黑色星期二啊，点解咁讲咧？因为琴日咧黑色星期二咧，环球股市喺日间嗰方面咧都下跌嘅，尤其咧美股啦，亦都见到喺个美股期货咧就系喺港股交易时段亦都下跌，韩股啦，琴日个跌幅都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对港股一早冇感觉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即系暂时大家都系等佢有一个冷静期啦，唔好再跌得咁急啦，開始咪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低位撈貨咯。咁但我覺得依家就唔係低位撈貨嘅好時機啦，因為咧始終你見到港股恆生指數喺個技術走勢個方面咧，已經達至超過五個交易日嘅五連陰啦。但係個反彈乏力嘅，雖然今日下晝突然間見到，好醒神喎，有啲新聞彈出嚟咧，我見到恆生科技指數上漲2%。跟住我抹一抹我部手機嘅 mon， 我冇睇錯啊，上漲咁咪睇一睇啦。咁原來係騰訊帶動嘅，咁騰訊咧升超過5% 啊，就係因為咧話佢自己出咗一個 AI 相關嘅呢一個嘅小助手喺佢呢一個嘅騰訊咧自己嘅一個個人嘅企業用戶嘅呢一個 app 裏面去用嘅，咁所以令到騰訊咧個反彈咧超過5%。不過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短線嘅技術性反彈咯，始終困擾住港股最先個因素咧都係一啲資金嘅控管啦，即系喺个券商嗰方面啦，跟住市场流传比较担心喺个银行啊、保险嗰方面。其实由自从呢一个相关消息一出完之后咧，大家都见到恒指继续向下噶啦。咁所以咧就对于港股嗰方面啦，恒生指数啦，短线望翻23,200个阻力位，似乎就反复测试紧嘅。咁所以今日都系见过低位，接近23,200，琴日又系咧就短线反弹翻啦。咁就我都会预测短时间之内咧，喺恒指结算日咧都会有啲些少反弹，但系个反弹幅度咧喺24,000至24,200可能都会止步噶啦。
0: 24,000至24,200好啊。咁所以咧嗱，睇翻呢一个港股啊吓，即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大家都期望住啦，睇下七月系咪真系能够翻到身先啊吓。咁因为咧睇翻我哋咧今个月六月嘅一个波幅啦，由六月咧最高去过26,045，去到而家今日最低位23,248，其实都已经行咗成2,800左右，2,700、2,800左右嘅一个波幅噶啦。其实今个月咧，即系够啦，好冇啊！真系要同恒指讲声，可唔可以即系俾条生路嚟行下，俾啲豪生们大家走开一下咁样。咁因为咧睇翻同生门方面咧，今日都其实呢两个板块都唔算系逃生门噶啦，因为越升越有啊吓，尤其咧系呢一只即系华虹半导体啊，呢个1347，sorry 佢改咗名，唔系叫华虹半导体，华虹孔呢系啦，华虹宏力啊，今日真系好夸张，近200蚊嘅呢一个位置啊吓，曾经去过199.2呢一个水平啊，咁啊之后咧就喺收市嘅时候，总共升咗15%啦，192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咁啊睇翻呢一个半导体芯片股咧，真系个反弹浪重来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部署呢？
1: 系咁就今日见到啲芯片板块嘅走势啦，就比智谱啊、mini X 嗰啲好好多，但我都会建议大家就小心为主先啦，因为始终个大市气氛嗰方面咧，未喺一个形势上转好啊。尤其咧见到呢一浪嘅 AI 热潮嘅带动咧，都系因为呢一个韩国嘅股市啦，譬如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所带动。但系留意翻6月22号嗰一日嘅时候咧，就系、SK 海力士个市值咧超越咗呢一个三星，咁令到市场咧就联系咗，就有啲似2000年嘅科技泡沫，就系、当年个 C4 Cisco 咧个市值咧系超越咗微软。咁咧因为 SK 海力士咧佢个业务性质啦，同埋甚至之前个市值咧系一个相当之细嘅公司嚟嘅，对比起三星，咁所以突然间有一只 蛇吞象的感觉，就是蛇还大过象的市值，那些人就会联想起呢，就是一个情绪的波动热潮，全民炒股推高晒成个 AI 科技股呢，所以就有一个嘅明显嘅回调幅度呢，琴日造就一个黑色嘅星期二啦，当然亦都有韩国对于 ETF 杠杆嗰方面嘅一啲管制相关嘅消息啦等等。咁所以我觉得呢，依家韩国股市嗰方面呢，今日见到呢有反弹 4%， 但去到收市呢个升幅系收窄，大概去到 3-2% 呢，都要留意一下个升幅系咪持续性嘅。如果个升幅呢系真系暂时未有一个持续性，系需要达一个回调嘅阶段呢，都会影响到啲中芯国际啊，即系譬如华虹宏力啊呢一类芯片板块咧，都会有一个回调嘅情况咯。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我见到佢依家嘅反弹咧，都应该要去沽货。尤其今日咧出咗单消息，就系话智普啊、验一三啊，最快下个月配股啊，筹数10亿美元。佢嘅股价咧今朝升16% 之后倒跌啦，你智普都要走出嚟配股，同埋佢上市到依家 IPO 价已经升咗18倍，哇！我都好担心佢嘅配股价唔知几多。
0: 嗯，系咁，但系咧，即系嗱，唔理佢个配股价几多之前咧，大家睇到佢2174蚊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今日升咗0.18%咧，因为计翻咧系每股100股系啦，每手一百股系20几万啊。是20几万咁样去入场。即系我相信呢，听我哋守护奇兵嘅朋友仔呢，即系都好多都应该都好好有钱㗎啦，个仓位都几多好多个零咁样。咁但係20几万去买一手智普，系咪真系咁多人会愿意去做呢样嘢呢？咁所以即系佢嚟緊有啲咩喺佢解禁期满之后会做呢，咁真系密切留意一下。咁但系咧，见到今日咧都有呢一个0.18%嘅一个升幅啦。大家唔知食咗糊未咧，又或者有啲咩部署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吓。咁当然啦，即系唔会少得嘅。就是大家而家都喺我哋留言区提噶啦，关于 MU 今晚嘅业绩点睇？因为琴晚咧，即系美股啊，无论系即系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8% 咁样搭落嚟啦，再加上咧，即系一啲热门股 MU 啊，嗰个 MU 啊 ，SanDisk 啊，双位数嘅一个跌幅啊吓，咁而家夜盘系升翻啲噶啦，咁但系。至於後市點睇，美光嘅業績有啲乜嘢預期，又 Kimmy 又點睇咧？我哋一陣間廣告翻嚟，我哋繼續。
2: 散戶奇兵，下晝5:22，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

0: 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2: 好，咁啊，翻翻嚟啦吓，咁啊，嗱，一阵间先会同大家去 update 呢一个美股嘅情况啦，咁样，咁但系咧，港股方面啊吓，继续去留意一下嘅，除咗有芯片板块之外咧，即系睇下 Kimmy 咧，仲有啲咩热门嘅谂法先，会唔会系睇翻 ATMXJ 啊？因为嗱，始终今日都轻微嘅升市去收市啦，系啦，轻微升市收市75点系啊，咁啊，但系咧，即系一啲重磅股啦。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小米咧，最后喺收市嘅一刻都有一啲升幅啊，系啊，尤其腾讯啊，有翻3% 嘅一个升幅，428.8嘅呢一个位置，兜底向上，今日创完低位，再兜底绿灯结束，系啦，咁啊，对于腾讯方面有啲咩谂法咧？
3: 个谂法就系大家冷静啲，千祈唔好太急咧，即系觉得佢系见底嘅。咁因为始终都系大机会，我觉得系一个技术性反弹啦。因为大家见到即系腾讯个累计嘅跌幅都比较大嘅。其实个上升趋势嗰方面咧，一定破坏咗噶啦。暂时我未见到有一个好大，即系有一个回稳嗰方面嘅情况嘅。个支持位我谂要落到去388蚊嘅。咁今日都见到系因为啱啱所讲啦，就话企业微信嗰方面出咗一个小助手，咁所以炒翻上去。但我觉得个效应冇之前个龙虾效应咁劲咯。因为上次咧，腾讯都系升幅咁劲咧，就系佢出咗一个自己嘅 open call 类似嘅小龙。咁跟住全民所有好多内地嘅同胞都即刻想装呢一只小龙虾嘛，记唔记得啊？睇新闻嘅时候。
2: 系啊，
3: 咁但系内地一管制，就深圳即刻咧有啲人咧排晒队，即刻要拆咗呢个装置。上次就真系见到系有一种疯狂嘅热潮喺度咧，令到觉得腾讯嘅升幅系持续到嘅。如果喺个官方未管制之前，但系今次我觉得纯粹系即系见到有个技术性反弹，咁所以市场就睇下有啲咩消息咁炒翻上咯。咁我觉得就唔需要太急话呢一个价位嘅时候咧进行一个中长线嘅部署。但系如果你话谂住搏翻期指反弹嘅时候，港股去翻24000呢啲位置止步嘅，咁你短线反弹可以望一望咯。
2: 好啊，咁啊，因为咧嗱，腾讯方面咧，我都正想提噶啦，就系关于咧龙虾热潮完结啦，即系好快咁样去出现咗，然后又被卸除咗之后咧，而家亦都有啲新嘅 AI agent 啦，即系准备去即系 public 啊，俾公众去使用，包括系一个叫做小微啊微信 AI 助手小微，同埋佢有一个即系语言模型咧，叫大圆啊，我今日先笑完个名，小微大圆佢。腾讯系搞呢啲名嘅，所以嗱呢一个当然啦，即系一啲大行都有讲噶啦。修复 AI 嘅呢一个故事嘅发展，腾讯点样同 AI 连结埋一齐咧？咁啊，好在乎佢究竟一啲 AI agent 到时即系喺实测完啦，俾公众使用之前咧，咁啊，究竟个内部嘅评分啊，又或者系一啲佢嘅方向性啊，佢嘅一个盈利嘅能力啊，究竟实唔实用咧？最紧要系呢样嘢，睇下究竟能唔能够支撑到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腾讯呢只股份咧，系浪得住嘅个价格，但系即系400蚊嘅呢啲位浪得住嘅，但系咧佢究竟会唔会系一个轻微嘅反弹？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睇下佢会唔会又好似上次龙虾嘅版本咁样，好快被卸除，好快又话内测即系内部实测咧，唔算话太成功咁样。咁但系咧睇翻另外嘅呢一只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呢一只阿里巴巴先。今日俾股民朋友咧有少少希望，但系最后亦都有少少失望嘅一个情况出收市啊，升翻上去100蚊嘅时候，我见到有好多讨论区都话哇上翻100蚊啊，加油啊加油啊！点知最后收市嘅时候都有升嘅，0.45%嘅升幅，99.4%啊！睇嚟阿里巴巴都真系左右做人难啊 ，Kimmy 系咪啊？
3: 你呢句词语形容有啲串，都有啲升嘅，99.4%啊，但系
2: 99.4%，唔系真系失望，我真系失望嘅，虽然我冇货，系啦，要讲翻冇货，
3: 真系讲真，我哋有啲 M P F 咧，你买嗰啲基金，基本上点都会有只阿里巴巴喺入面，唔好提美团先啦，小米点都一定有只阿里巴巴喺入面嘅，咁所以系失望噶，冇办法噶啦。好，咁啊一齐讲下先。嗱，阿里巴巴呢个方面嘅走势咧，周线图咧个上升趋势已经跌破咗噶啦，因为原先咧，如果阿里巴巴冇跌穿137蚊呢一个位置咧，佢仲

0: 係行緊一個嘅緩慢上升嘅趨勢，但係周線圖呢已經跌穿咗137蚊之後呢就會個跌勢向下。下一個位置呢我會睇阿里巴巴呢，如果真係再繼續向下，個支持位要去到86蚊呢一個位置。咁我都會繼續建議大家就耐心等待啦，因為其實如果喺資深嘅股民嘅你呀，你應該都知道呢港股嘅命运呢每次一去到30000点接近呢啲位置就会跌返落嚟㗎啦。咁所以我暂时都会睇今年其实全年呢恒生指数嘅高位係今年一月已经见咗㗎啦。咁所以大部分嘅机会呢即使今年下半年开始再度回升呢都可能去返接近28000呢啲位置啦，都比较难，即係话会突破去到30000点楼上。咁我觉得都要政策面留意返啲资金管控会唔会出返一啲好嘅消息啦。
1: 好，咁讲到呢度新闻之后再倾。
2: 散户奇兵，下午5:30，
3: 我是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北平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会在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在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不细。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100%确认。他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核查，他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纳入协议框架。他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导弹，伊朗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夷为平地，就好像加沙一样。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094宗，277人死亡。卫生部门说有387名患者正在隔离或住院治疗，另外有131宗疑似确诊，44宗疑似死亡。确诊病例逐个星期增加，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自上月15号宣布爆发以来，只是37日就达到250宗死亡个案。邻国乌干达新增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增至20宗，当中5例是本地确诊，15例是输入个案，现在有4名患者住院治疗，累计2人死亡。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导致西北部大约68000户家庭停电，是法国今轮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停电。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晚9点左右，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坎佩尔市附近的市镇。当局说事故源于电网变压器故障，而且同极端高温有关，电力公司正全力抢修，大预计最快要到今日深夜才能够全面恢复供电。目前法国全国96个省当中已经有58个省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从布列塔尼大区至到巴黎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摄氏39度至41度。除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异常酷热。专家说这波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热浪属于奥米加阻塞形态，它是一种大气高压阻塞系统，正将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往北输送。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

0: 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和宏泰阁内找到。于文阳作工说，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大厦每五层加装的生口令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迅速涌入楼梯，令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他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五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口被跌落的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泡胶封窗令居民延误察觉火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6: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咧喺讲继续咧，有 Kimmy 喺度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股票市场啦，无论港股咧定系美股嘅情况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先。嚟緊下個月中啊，7月11日星期六上晝10:30至下晝5:00，我哋咧新城財經台就會有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啊，咁啊幫大家盤點一下潛力股啦，決勝下半年，咁就係今次咧呢一個新城嘅投資博覽嘅

0: 主题嚟嘅，上昼10:30至下昼5:00，7月11日星期六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嘅，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去主讲，包括有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仲有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今次嘅主题咧就包括啦。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方向同埋要点，港股同美股后市拆解当然系唔少得啦，而且仲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同场仲会有多位重量级嘅嘉宾讲者，咁啊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所以咧大家如果想捕捉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咧，就千祈唔好错过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啦。今次活动费用全免，大家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参加，又或者了解详情啊。好，咁啊，讲到呢度先。今晚 MU 几点派彩啊？佢收市之后，美股收市之后先出业绩，咁啊，嗰个派彩点咧就真系要等一段日子，即系等几个钟啊！相信唔知啊，大家系咪睇波之余，亦都继续去睇埋 MU 嗰个业绩啊？大家加油啊！真系好眼瞓啊，已经。关于呢一个美光睇一睇啦，咁啊嗱，琴晚啊吓，我直接跳过美股噶咯 ，Kimmy。
1: 冇问题啊！我听到你讲话你好眼瞓添。
0: 喂，
1: 讲下美股啊！
0: 你唔好抽中间重点嗰句嘢出嚟啊！吓，因为一睇听到咧，关于要等到咧佢收市之后，即系讲紧系几多？凌晨4:00之后嘅时间先出业绩，咁我即系等多几个钟听朝嘅部署啦。因为我就本身唔系一个博业绩嘅人啊吓，咁所以就真系唔等啦咁样。咁啊睇翻啦，美光啊，琴日咧都借势回调啦，咁啊跌咗13%，1051.7嘅呢一个位置收市，而家盘前升翻3.4%，1087啦。呢个借势回吐咧，其实系冇影响佢嘅基本面噶嘛，即系始终佢一啲 supply 同埋demand 咧都继续喺度。嗱，对于美光有呢一个表现，而且咧今晚亦都系有业绩嘅一个出炉啦，咁样 ，Kimmy 短线有咩睇法？
1: 美光嗰方面嘅话咧，因为佢系同 HBM 相关嘅一啲嘅芯片板块系有一个好大关联嘅。咁 HBM 嘅代表啦，就好似有啱啱我哋上半 part 有谈论过嘅，就是、SK 海力士，咁佢都系 HBM 嘅代表之一。咁所以咧，今晚美光嘅业绩咧，将会影响到成个 HBM 板块 AI 芯片软件板块嘅气氛嘅。咁就美光做得好，咁咧就当然就会令到 SK 海力士上升翻啦，咁就会令到港股一啲相关概念股都会升嘅。咁其实咧，我哋睇翻咧就系 MU 嗰份业绩咧，大体上都会预计咧个业绩一定会做得好过市场预期噶啦。问题系在于佢俾嗰个销售指引系点嘅啫。嗱，通常都系三个方向去睇，第一业绩做得好，加销售指引做得俾得非常之好，试过嘅嗱。咁暫時依家見到個期權市場嗰方面，對於美光科技 MU 咧，就覺得個上下幅度咧係大概17%嘅股價升幅。咁喺2025年嘅12月嘅時候咧，美光當時公布佢嘅業績咧，亦都係業績做得好啦，而且比個市場預期做得好好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個銷售指引做得好好啦，俾得好好咧，當時佢嘅股價係盤後咧升咗10% 嘅。咁第二个情况亦都可能会发生呢，就係佢业绩做得好好，但係个销售指引呢可能会比较保守呢，咁就有机会个股价呢係会有一个微跌嘅情况。同埋睇返呢，其实呢美光科技呢，佢每一次公布完业绩之后呢，有 80% 嘅机率呢都係会微跌嘅，盘后即係会轻微下跌，个幅度大概1-8% 啦。咁我就觉得第二个机率会比较多啲。第三呢就係、是、业绩做得差，再加埋呢指引销售指引部做得差，比得差，咁就会大跌。有冇试过呢？有，2024年12月，佢系试过嘅，亦都系咁嘅情况之下，令到佢盘后大跌16%。咁我自己觉得第二嘅情况会比较多少少咯。咁所以我预计今日都有机会，可能盘前会上涨，但系盘后嗰方面就可能会有一个微跌嘅情况。
0: 系呢、這个都系即系业绩游戏啦，咁而且咧同时间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近排咧美股方面嘅业绩咧，好多时喺出咗之后，无论佢赚到几多少钱，无论佢个盈利有几多少，都系在乎于咧 市場對呢間公司本身嘅預期啊，同個預期符唔符合啊？因為就算佢係賺到好多錢，有曬哇，仲派息啊等等，咁但係咧，市場對佢嗰個預期係比佢本身賺到嘅錢更加高嘅時候咧，咁啊就會令到嗰個股價有所跌幅啊嚇。咁所以嗱，睇翻頭先都有講啦，即係關於美光方面咧，即係佢嘅一個 demand supply 咧，喺 AI 方面嘅帶動需求依然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咁但係咧，同時間頭先 Kimmy 都有去補充啦，即係關於 HBM。记忆体市场的一些周期性，再加上本身已经是被炒高了很多的这只股份，趁着业绩之前有一个获利回吐，又或者市场开始担心，就是刚才讲的对于它的一些盈利指引，可能觉得明明都已经做得很好，为什么你做得不够好啊？现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即是你不够好啊，这样跟着之后又打回来。所以昨天呢都是同步啦，就有一些预防性的减仓情况啊，但是当然啦，大家都要留意它后市的发展啦，这样。因为同时间刚才都有提及的另外 SanDisk 啊，这样那类呢都是有一些跌幅的，等我即刻 search 翻先 ,SNDK。都是 13% 的一个跌幅 ,1963。盘前呢都是升返 2% 的。咁我亦都见到有观众啦，喺我哋嘅留言区都有讲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就开始上返嚟啦咁样。咁但我睇返呢都系一啲三倍嘅一啲位置呢，其实都系啦，系啦。咁都有一啲 SOXL 啦，三倍做多半导体 ETF, 盘前呢都有一啲 2% 嘅升幅啊。咁大家都要睇实啦呢啲半导体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样。如果想看看这一只 DRAM, Kimmy,我们看看这一只 ETF, 昨天都是跌了14%，盘前 3% 的一个升幅，有没有机会做到一些捞底的动作呢？
1: 只 DRAM 就因为它入面呢就有其中一只的成分股，就是 SK 海力士，占比幅度都有 15%， 所以只 DRAM 呢昨天美股方面呢大家都看到个走势上都反映了在昨天亚太区市场那个黑色星期二呢一些相关的 AI 的板块啦，都个跌幅都比较多的。所以我想今天看只DRAM 有冇機會上翻咧？真係睇就美光噶啦，因為大家都係做緊 HBM 相關嘅一啲內存嘅芯片啦。咁如果 MU 嗰方面咧，真係表現做得好咧，就真係以前我哋講就係 NVIDIA 一直咁全家美股，依家係調翻轉 MU 啊，係啦。咁我哋就睇埋就 MU 今日嘅業績係點啦。
0: 系，我都有講噶啦，即係對於呢一個 MU 咧，我密切留意住。講咗先，我。阿卡嘅一个諗法唔代表本台同埋散户奇兵嘅立场啊。因为呢美光我都睇住佢呢，我错过咗佢曾经890蚊嘅呢啲位置啊。即係哇，而家睇返即係成日都事后孔明㗎嘛，睇返哇好抵啊咁样。唔知仲有冇机会呢，即係大家散户们都系想低位捞货嘛，咁啊睇下佢有冇机会跌返落去先。我自己嘅部署，自己嘅諗法，希望係啦。咁啊，但系另外嗰只咧，SpaceX 啊，我哋都可以提一提啦，但系时间唔系好够啊吓。咁啊，我哋一阵间广告翻嚟咧，我哋就同大家 X 开始去讲起啦。
2: 散户奇兵。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0: 冇錯啦，咁啊由 SpaceX 開始講啦，咁樣咁啊嗱，而家盤前咧，咁啊微升啦，0.4%嘅升幅，156.7啊，睇翻佢上市咧，即係短短7日嘅時間，好似已經有一個非常之即係明顯嘅音樂椅 游戏玩完咗，到 V 出现啦，咁啊，升市第三开上市第三日咧，上个高位二百。

0: SpaceX 咧，佢上市嗰方面嘅规模咧都系比较大啦。咁我都有同大家喺唔同嘅平台进行分析咧，就系话其实间公司咧仲系蚀钱嘅，未赚钱。咁所以咧，佢个估值上可以叫到咁高，当然就系大家买马斯克上太空，即系将啲人移去火星嗰个愿望啦。咁同埋大家系买佢个品牌，而所以将个估值上拉到咁高嘅。但系得一上咗市之后，其实升咗2至3日咧，大家都见到曾经都有一个16% 嘅跌幅。咁当然就系配合翻咧，就系佢亦都喺个二级市场里边咧，亦都系发债嗰方面嘅消息嘅。咁其实咧都会令到个市场都会有啲担心，就系哇，你上咗市冇几耐。真系一个月都唔够，你就即
1: 一
0: 刻就
1: 个
0: 话
1: 礼
0: 要发
1: 拜
0: 债，
1: 都未够。
0: 系啊，你就即刻话要发债，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你真系好等钱使。咁确实系因为佢旗下嘅 SpaceX 里面嘅一个部门 XAI 咧，就系好烧钱嘅一个部门嚟嘅。咁所以佢就需要有一个发债行动。呢单消息都会影响到佢嘅股价点解会向下啦，同埋加上都大家见到就系啱啱就系 SK 海力士等等我嘅分析啦，造就咗市场对于成个 AI 相关太空科技概念股咧都有一个回调。系咪你留意下咧？SpaceX 上市嗰一日咧，其他太空相关概念股系冇升噶，
1: 系
0: 譬如
1: 啊，
0: RKLB 啊、UFO.US 啊。NASA 呢一类嘅 ETF 咧冇升过噶，咁所以系同我哋之前所讲一只相关嘅 IPO 上市相关嘅板块会炒起咧，做唔到呢一样嘢，咁所以做唔到呢样嘢嘅情况之下咧，我谂佢断断续续都可能反复会托住喺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嘅时候咧，俾啲员工可以沽货之前都维持喺100蚊楼上呢啲位置先嘅。
1: 好啊，咁啊，另外咧，即系头先阿 Kimmy 咧，除咗对海力士方面咧，即系有一个睇法之外咧，我都见到观众们啊有讲啊，即系关于海力士下个月有 ADR 出，系啊，头先我都见到有个新闻即时咧 pop up 咗出嚟噶啦，就系、是、SK 海力士美国 ADR 咧，初步计划喺7月10号挂牌，定价每股咧就系25.5万蚊韩元，系啦。未有時間承翻佢啊，咁大家就即係留意住先啦，咁樣對於呢一隻股份係啦，即時嘅 update 啦，咁樣有觀眾咧就問 Kimmy 啊 PLTR 嘅一個表現，咁我哋即時都睇一睇啦。咁既然喺美股嘅市場裏面 ，PLTR 跌咗2.3%，喺116.7嘅呢個位置，咁盤前續跌1%，115.6美金。佢就坐緊啊，148蚊油貨，咁啊想知道咧，佢想加注，阻唔阻止佢好咧？
0: 我要阻止佢啊！即系依家呢一个价位就唔好加注咯。其实见到只 PRTL 咧，年初至今咧跌咗30.4%。如果近呢五个交易日都再跌咗13.2%咯，咁就 PRTL 暂时咧。喺個嗱美股，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於趨勢交易啦。咁如果喺最近我哋所講嘅趨勢交易嘅概念裏面咧，真係炒唔到就 PLTR 嘅。PLTR 就係我哋炒一啲 SNDK 啊，或者係啱啱所講 MU 之前咧，大家就炒只 PLTR。但係咧，依家唔係炒 PLTR 嘅嗰種趨勢交易嘅情況之下咧，我預算佢應該股價會再有一個繼續向下嘅嗰方面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唔建議佢即系話喺依家呢一個價位嘅時候咧，係要加注咯。
1: 系好啊，咁啊，所以要阻止大家吓，咁但系咧，始终啊，都讲埋另外一句先，就系咧，板块轮动啦，资金方面嘅轮动咧，咁啊，唔系想阻大家去即系选择任何嘅股份，但系咧，即系见解方面，咁啊，暂时咧，即系未到啊，所以咧就唔好。掂住啦，咁啊睇一睇啦，咁样，咁啊去翻啲即系板块轮动咧啱嘅，去翻个佢哋嘅嗰个位置啊吓。Tesla 方面咧，咁啊升翻0.6%啦，咁喺盘前，咁啊因为头先都有听到阿 Kimmy 讲啦，就系、是、关于即系买SpaceX 都好啦，都系一啲信念股啊嘛。咁啊会唔会都见到 Tesla 方面可能都有一啲捞底嘅机会咧？即系唔支持 SpaceX， 支持 Tesla 得唔得啊？
0: Tesla 咧就最近有个好消息咧，就系、是、见到木头姐咧卖出咗佢嘅股份之后买入咗 SpaceX， 咁就最初我都觉得，佢卖出咗佢股份会唔会有机会令到 Tesla 股价向上咧？咁但系就未见到啦。咁啊见到 Tesla 股价咧都已经跌穿咗400蚊楼下嘅位置，但系佢卖出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起碼咧就見到 SpaceX 咧可能有機會短線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反彈嘅希望嘅。咁就因為睇

0: 家都會望住阿木頭姐咧，係有少少即係我哋金融啊、市場裏面所講咧一個詛咒，佢買咩咧嗰只股份咧就會跌㗎啦，咁樣咁所以佢都大手入咗只 SpaceX， 咁就留意翻咧，我自己覺得只 Tesla 咧短線個支持位$348呢一個位置咯，咁、就其實個股價走勢嗰方面嘅話咧，依家已經反覆係試咗個五年頂部㗎啦，咁所以我諗佢短線可能都去翻$348呢一個位置尋求一個支持，應該就唔會跌穿呢個價位嘅。
1: 系、哎、好啊，咁啊，所以嗱，Tesla 方面睇下大家嘅信念，信念够唔够坚强、坚定啊？系啦，咁啊睇一睇啦，咁样。诶，咁我见到咧都有观众问翻港股嗰啲问题，咁啊都跳住嚟答啦，咁样941啊，因为咧观众想去做啲部署啊，睇下呢啲低位咧可唔可以而家捞，捞完之后咧赚息，第日赚息又赚个价咁样啦。佢喺941啊，系啦，咁啊今日收报78.05系啦，跌咗呢一个0.32%。中国移动有冇得谂咧？嗱，嗰个股息提供埋俾大家先，7%，七厘左右。
0: 系有得谂，不过就唔系依家呢一个价位入，我觉得佢应该会慢慢跌到去71.6企稳。咁所以咧，你可以反复等到佢呢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先至去考虑吸纳只941。咁佢作为一个收息股份，我觉得系唔错嘅。睇住个支持位63.8先。
1: 唉，好啊。咦，咁啊，另外啦，都想问埋咧981。头先我唔系未答到981，讲咗华虹宏力啊，因为系啊，咁啊，即系嗱981方面，中芯国际。都系啦，因为今日真系芯片板块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升幅啊。中芯国际8.9%嘅升幅啊，84.8呢一个位置啦。咁啊，有一个兜底反弹，今日支洋烛都好似唔错啊，吓购买力又亦都唔错。咁啊，跟住见到咧，嗱有观众问咩位入啦，同埋咧亦都有观众话$85就买咗，咁啊，所以唔知系咪今日搏$85就买咗，继续上望可以吗？咁样，
0: 嗯。未入嗰啲我就暂时唔好建议去入住先啦，系啦，嗱，除非个市况真系好 OK， 我会叫你入啦。咁但系咧，依家个市况仲系反复摸索紧嘅阶段，系咪见底咧？我就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先嘅。咁至于如果$85有货嘅，今日咧就见到收盘咧就84.8啦，升幅超过8%。短時間咧，我覺得佢可能有機會上一上接近$87呢啲位置就會回調咯，可能86至87呢一個位置就會回調，咁所以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食咗户先嘅。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唔該曬 Kimmy， 每逢禮拜三咧都會有 Kimmy 喺我哋散户奇兵，但係咧下個禮拜三公眾假期啊嚇，咁所以咧我哋要再下個禮拜三先可以迎接到 Kimmy 啦，咁樣咁啊，唔該曬 Kimmy， 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之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黄昏六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嘅技术谈判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两国目前陷入各说各话嘅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伊朗同意接受俾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当地检查核设施，更加警告如果伊朗拒绝，佢唔会再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话，谅解备忘录冇触及伊朗导弹计划，亦都唔会纳入协议。框架。金以文报道，
9: 美国同伊朗在瑞士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继续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不过在多项议题上各执一词。一直强调不容许伊朗研发核武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检查伊朗核设施的讲法，他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同日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无限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的重大让步，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检查受损的核设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访问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面后说，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他说如果伊朗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美国和以色列就会好像在加沙这样袭击伊朗。他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任何人就伊朗的防御能力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和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正在亚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早前表示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海事服务费。特朗普就说在美伊停火的60日期间免收通行费，60日期满之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即使要收费都是由美国收取作为补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8: 两个日本人在内地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本通报情况，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就说，两个日本人分别在上个月18和25号被捕，中国海关事后已经向日本方面通报。木原以案件处于调查阶段，同保障私隐为由，没有透露详情，只是说会同本人同相关人员联系，并会妥善应对。据报两个人健康状况良好。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其中一

0: 国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在辽宁大连被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现届政府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希望明年能够完成任内所定的工作，包括法律适应化。林定国重申国安法修订附例，行政长官可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法律，不会出现莫须有情况，批评部分外国媒体故意抹黑歪曲。左乐瑶报道。
1: 下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现届政府亦都上任4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希望在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法律适应化。他透露新一批过百项杂项修订条例很快会提交到立法会审议。法律适应化是检视香港所有的法律，去配合现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林定国说，要在香港很多成文法内找出过时和和现在宪制秩序不太相符的字眼是很艰难，同埋要花很多时间。他指出，法律适应化不是随便改动字眼，有些法律可能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前定，要考虑背后的宪法理念，要小心谨慎找合适的用字。他相信今次已经处理了绝大部分的问题，余下少量会交由相关政策局去处理。林定国重申，行政长官可以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法律，不同意外界批评会令到特首权力过大，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例没有创造任何新罪名，亦都没有加重现有刑罚，认为相关担忧实属不必要。他批评部分外国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声称附例将原本不属犯罪的行为判定为犯罪等，完全是不符事实，是故意歪曲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安的工作。他指，本港维护国安的法律或者规范比很多普通法国家更关注保障人权自由，特区政府会理性解释，呼吁大众要客观了解法律内容后再评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有利经济，方便工作和生活，但亦有可能会衍生负面影响。林定国指出，如果人工智能在某方面会害到社会或者个人，就需要透过立法手段去管控，确保不会被误用，或者作为一个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他透露，当局正在研究针对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立法，但是要思考怎样在规管和促进发展当中取得平衡。他举例，如果有些人利用人工智能制作色情影片，以深艺技术诈骗等，就需要管控，否则会令到社会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产生不必要的忧虑，窒碍发展。他表示，要就个别应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去检视有没有必要去立法，有时候或者以专业指引或者守则亦都可以处理。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0: 律政司启动修订程序，拟定草案消除普通法中过于僵化的刑事案中豁除全民证据规则，容许在特定条件下采纳在法庭以外的陈述作为呈堂证供，下周在立法会动议议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发言时说，全民规则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证供的可信和准确程度，但不少学者、执业者和法官都批评规则过分严苛，欠缺弹性，复杂和例外规则不清晰，有时会令到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有力证据不能被法庭考虑。
2: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涉及一些容易受伤害证人的案件，例如儿童因为精神状况或者严重创伤而不适宜出庭作供的受害人，由于无法指出庭接受盘问，他们在案发之后向警方所作的证人供词，单单因为是属于全民的证据，往往无法指呈堂。面对类似的问题，多个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包括英格兰和新西兰都已经先后就全民规则进行改革，改以成文化定一套有条件的接纳机制。
0: 林定国说，条例希望容许控辩双方同意或者不反对，或者由法官裁定在必要、可靠和证据

案价值大于任何一方不利影响之下，可以俾法庭外嘅正公呈堂，确保公平审讯，同时更贴近事实真相，兼顾被告权利、受害人利益同整体社会对司法公义嘅期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阳话，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同宏泰阁内找翻。于文阳作供时话，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而大厦每五层加装的生口，令到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已经迅速涌入楼梯，令到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于文阳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五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口被聚落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泡胶封窗令到居民延误察觉火警。另外，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作供时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而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杜志荣又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中的火龙只有三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而机电工程处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和105室，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都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政府正全速推动人工智能加发展，引领全港转向以 AI 赋能，推动社会与经济转型，融入国家155规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出席本台主办的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时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对接国家规划深化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核心平台。今次活动以创智动能为主题，紧扣155规划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和新质生产力的主旋律。他又说，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致力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0人死亡，西北部大约68000户家庭停电，是法国今轮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停电。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晚9点左右，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堪佩尔市附近的市镇。当局说，事故源于电网变压器故障，而且与极端高温有关，电力公司正全力抢修，预计最快今日深夜才能够全面恢复供电。目前法国全国96个省中已经有58个发布最高等级红色高温警报，预计由布列塔尼大区到巴黎地区气温将飙升到摄氏39至41度。除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异常酷热。专家说，这波影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热浪属于奥米加阻塞形态，它是一种大气高压阻塞系统，正是将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往北输送，加上气候变迁加剧热浪和风暴的强度，导致气温飙升。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之下，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开赛六分钟，葡萄牙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斯朗再入一球，葡萄牙半场3-3领先。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佢喺

0: 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个。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再入多球，最终以5-0完场。 K 组另一场，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而家气温32度，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6点钟。新闻财经，
8: 以下系一节财经新闻。南韩股市上日大跌近一成后，今日回升3%，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471点，指数编制公司 MSCI 最新将南韩维持喺新兴市场级别，主要由于离岸市场嘅韩元可兑换性仍然有限。方永辉报道。
9: 南韩股市上日大跌近一成后，今日走势反复，早段回稳，中段倒跌，美市又再回升。首尔综合指数收报8471点，升267点，升幅3.26%。首尔综合指数成分股中，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合共占比超过一半。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两间公司计划在光州和全罗南道地区建设新的半导体工厂，投资规模达到数百万亿韩元。而两间公司现有的龙人半导体集群建设进程将会大幅提前。当中 ,SK 海力士在龙人建设的第四座晶圆厂正是讨论将完工时间由原定的2044年大幅提前至2034年。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计划亦都有新进展。公司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以支持它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7月10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预计集资45万4500

0: 亿韩元，相当于大约290亿美元，以扩大投资者基础，并提升人工智能晶片产能，成为近期业界少见的超大规模海外融资纪录。在消息正式公布前， SK 海力士今日股价升近 1%。另外，据报三星电子将会斥资90万亿韩元回购股份，用于支付管理层特别绩效奖金，快将公布详细计划。三星电子今日股价回升近一成。南韩股市发展蓬勃，正是力求获纳入发达市场。不过，指数编制公司 MSCI 最新将南韩维持在新兴市场级别，主要由于离岸市场的韩元可兑换性仍然有限。虽然南韩政府已宣布采取措施，但投资者认为尚未能完全解决根本问题。同时，由于韩元流动性不足，限制指数追踪者和其他投资者的外汇操作灵活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南韩股市回升，其他亚太区股市个别发展。台湾股市下跌，台积电低开低走，全日收市跌 4%， 单一个股拖累大市跌800点。联发科亦跌半成，加权指数收市报46043点，跌1057点，跌幅 2.2%。 日本股市亦都是向下，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174点，跌613点，跌幅 0.88%。 内地股市低开高走，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升4点，升幅 0.11%。 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6051点，升197点，升幅 1.24%。 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943点，升23点，升幅 0.48%。欧洲股市早段窄幅上落，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29点，升1点，德国 DAX 指数报24641点，跌251点，跌幅 1%。 法国 CAC 指数报8357点，升16点，升幅 0.2%。港股上升，大市高开84点，中段曾经倒跌，下午最多升22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成交322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午后一度升 6%， 据报企业微信将推 AI 功能，收市升 3%， 百度升 2%， 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撤除，股价靠稳。网易偏软，美团跌 2%， 京东跌 1%。 医药股上升，药明康德升 8%， 药明生物升 4%， 八济神州和信达生物升 2%。 台积电加价带动晶片股普遍上扬，中芯国际升 8%， 是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升一成半， ASMPT 升 3%， 天数智深升 7%， 不过英诺赛科跌 4%。 内险股下跌，中国人寿跌 3%， 中国平安跌 1%， 中国太保和中国太平跌 3%至4%。 有线宽频建议改名为周大福媒体娱乐，股价升两成半。国企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5点。中国动向截至3月底止年度由盈转亏，亏损1亿5800万元人民币，对比上年度盈利2亿元人民币。期内每股亏损 2.69 分人民币，不派末期息，收入17亿15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 2.1%， 毛利率 66.6%， 下跌2个百分点。中国区运动装备分部计经营日利是68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33%。公司话对中国经济嘅结构韧性同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充满信心，受惠于政府政策赋能同埋全民健身浪潮，中国体育用品市场正步入稳健增长嘅新常态，持续睇好国内体育用品赛道，坚信体育产业仍然蕴藏广阔嘅增量空间。 渣打集团计划出售巴林财富及零售银行业务，以专注规模较大的业务及客户群，巴林的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将不受影响。渣打预期过渡期介乎18至24个月，具体时间将取决于监理当局的审批情况。渣打欧洲、中东及非洲财富管理及零售银行主管话，将会更加专注自身规模优势和最具特色的客户服务领域，按中东地区强劲客户需求及长期发展机遇，从而加大投资力度。渣打网站资料显示，渣打银行是巴林第一间银行，在1920年成立，当地有四间分行。国务院总理李强话：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展现良好态势，有信心、有能力保持良好开局。又强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方荣辉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但中国经济不惧风雨。他以稳、新、活、融形容中国经济，强调有信心、有能力保持良好开局。
2: 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本就艰难，我们中国经济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稳、新、活、融四个字，既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整体概貌，也是我们未来的总体趋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个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
0: 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表示，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又强调，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
2: 现在也有个别人所说的，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主要是中国政府靠补贴，不是这样。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我们也补不起，主要是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去把我们的新产品用起来，让新产品活起来。
0: 李强说，中国的创新是靠苦练内功，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投入规模是全球第二位。他赞扬企业的坚韧和专注，特别提到华为长期遭受外部封锁，但研发投入不降反升，先有今日的硬核科技实力。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他警告，技术失控和伦理失范等风险在当下技术发展中更加凸显，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而非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全球治理，和各方一道健全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有力化解风险。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益平认为，中国今年仍然有可能减息，但是亦都补充不确定是一定会发生。他接受彭博访问时说，除了放宽政策之外，经济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以促进科技创新和改善民生。通胀仍然处于低水位，并不构成重大隐忧，经济可以从针对特定领域的支持中受益。他又说，有机会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力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并聚焦人力资本。 报道话，越来越多经济专家预计，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今年亦都会维持利率不变。据彭博本月较早时对33位经济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略过半数受访者预计人行今年将会按兵不动，其他受访者预计年底会小幅减息。强积金顾问 GOM 公布，截至6月18号，强积金本月投资亏损 0.1%。

0: 四，相当于人均亏损1549元。由年初起计，投资回报6.8%，人均赚22000多元。六月股票基金暂时亏损0.9%，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较好，回报率是2.3%。美国股票基金亏损1.4%，香港股票基金及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分别是3.1%同4.5%，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股票基金。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话：，港股基金走弱，主要由于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和盈利下调，加上缺乏人工智能基建主题支持，导致表现受压。至于六月混合资产基金暂时赚0.1%，固定收益基金冇赚冇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留意到细价股同流动性较低股份喺网上平台及社交媒体资讯传播迅速下，令市场操纵活动更容易出现。证监会一直采取多管齐下嘅策略，全方位打击包括拉高出货在内嘅市场操纵活动。许正宇喺立法会会议回答议员提问时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涉嫌市场操纵或侵害小股东权益的行为，证监会和港交所透过持续的日常市场监察和实时数据分析，监察股票价格和成交异动，及早识别可疑的操纵活动。证监会会就股权过于集中或者其他异常情况发出股权高度集中公布，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港交所的上市规则亦都设有相关要求，防止发行人透过欠缺充分商业理据的集资活动贪薄股东的持股，以及设有保障股东权益的措施，以防止进行学股活动。汇丰最新调查显示，3/4香港富裕及高资产净值投资者已经在理财和投资决策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 AI， 主要用于研究和分析。在 AI 协助下，过半受访者说更愿意承担可计算风险，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过当真正需要作出投资决定时，受访者仍然倾向依赖人类理财顾问的判断和专业意见。汇丰香港区财富管理及金融服务方案部主管吴永仪话：，香港投资者并非在 AI 和理财建议之间二选一，而是两者并用。AI 能够加快资料搜集和市场理解。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黄昏6:34，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世界杯，
8: Light up World Cup。

0: 巴西争头名，苏格兰醒醒定定。C 组去到最后一轮，可以话系四队都有故事，但真正嘅焦点当然系巴西对苏格兰。巴西两战一胜一和，先同摩洛哥打成平手，再3-0击败海地。暂时同摩洛哥同得4分，但凭较佳得失球排榜首。对辛巴兵团嚟讲，今场唔单止系争出线，而系争头名，因为第一同第二淘汰赛条路随时差天共地。安察洛提接手之后，巴西冇以前咁疯狂进攻，反而踢得更加成熟。回嚟斯奥斯同埋拉芬娜依然系爆破点，但中场更加重视控球同埋节奏，唔再一味同你斗快。至于尼马会唔会喺最后一轮复出，仍然系赛前最大悬念。不过讲真一句，而家嘅巴西已经唔系以前有尼马先识踢嗰队巴西。苏格兰方面就真系要搏命，首战赢海地，第二场一波输俾摩洛哥，而家3分在手，仲有机会创造历史，首次喺世界杯分组赛出线。另外，奇拉克赛前都讲到啦，而家冇人再谂之后会去边度踢，眼中只有巴西啊！讲到尾，苏格兰要赢，除咗要继续靠麦汤米尼同埋麦坚跑狗之外，防线更加要顶得住巴西两翼轮流冲击。只要一失位，巴西砰砰砰几秒钟就可以杀死比赛。另一场摩哥对海地，表面好似实力悬殊，但摩哥领队奥亚比赛之前反而特别提醒球员，千祈唔好因为海地已经出局就掉以轻心。球队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赢波，因为都要争头名出线啦。至于海地，虽然两战全败，成为今届第一支出局的球队，但最后一场依然充满意义。领队米列希望球队可以为仍然饱受战乱困局的祖国，至少抢到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分。而38岁龙门兼队长祖尼帕拉斯更加会完成国家队最后一战，所以就算没有出线希望，相信海地都会踢得非常投入啊。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家推出珀麗灣兩房單位成交，成交單位珀麗灣29座，高層 F 室，細面積575尺，兩房嘅單位屬於珀麗灣第五期嘅優質海景單位，開價650萬，最後以640萬成交，細面積平均尺嘅11130元。業主喺2009年8月用320萬買入，17年之後轉手，最面賺320萬離場，升值1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咧，珀麗灣暫時有5宗嘅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高盛发表报告，将黄金在2026年年底的目标价由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到4900美元，并且将近期黄金策略定调为战术谨慎，同时警告如果联储局真的启动加息，极端情况之下年底目标价或会下望4400美元。高盛指出，今次下调主要是受到两项关键变化影响，包括到利率路径变化直接压制到黄金 ETF 的需求，以及新任联储局主席释出了鹰派信号超出市场预期的原因。虽然高盛认为基准情况之下加息可能性不大，但关注如果联储局今年秋季真是加息两次，尤其市场认为加息幅度会超过经济数据可能支持的范围，黄金避险的需求就可能难以维持。根据高盛最新的测算，今年4月全球央行购金量

0: 未经季节调整，大概是在59公吨，其中中国约24公吨。高盛假设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维持每月50公吨，2027年降到每月40公吨，这一项因素将会为2026年年底的金价预测贡献大概9个百分点的升幅。因此高盛对黄金短期策略转趋谨慎，但基于全球央行持续分散配置黄金储备的趋势，对于黄金中长期的走势结构性睇法没有改变，即是黄金仍然是核心支柱。大行报告完毕。
1: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是新高嚟嘅，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新城财经台。

0: got me restless。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预期每股盈利11.5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2022年跌至10多年低位。

0: 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翻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三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五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涨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厘22，以2025年市涨率 0.9 倍做买入价 35.8， 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21，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涨率疫情前2019年市涨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厘，以买入价跌 10%， 32.2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啊，唔剔嘢。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4: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5: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0: 赌钱啊！
9: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点零，
10: 夜晚仲喺度跑步，
9: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6: 星期六早上8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

0: 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3: 嗯
2: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3: 嗯，
2: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道光未准备好登基。
8: 之前嗰集我哋有讲过啦，嘉庆死咗，跟住咧就到道光登基。咁但系点样搞呢个登基大典呢？嘉庆本身有冇训练好道光去做皇帝呢？嗱，首先我哋先睇道光个细个嘅时候，佢系点样即系过过嚟啦？原来咧，佢细个嘅时候一早就俾阿乾隆睇中，就好早就叫道光需要去读书啦。佢嗰阵时嘅生活系点噶？原来咧，根据佢老师讲啊，每日朝早4点钟就已经要去到上书房自己读书，老师咧就6点先至嚟吓，即系你自己读书读2个钟头俾啲太监听。跟住呢老师就嚟教书啦，汉语啦，文学嘅内容啦，然之后呢仲要念骑射添嘅。而佢嘅老师就会话啦，其实呢啲王子嘅训练呢係比佢哋考状元更加严重，更加严苛嘅。咁事实上呢乾隆当时啦就係阿爷啦，就需要嚟睇究竟呢班嘅孙呢究竟读书读得好唔好嘅。发现呢原来呢真係有试过阿绵陵嘅老师呀，因为无故停课，咁所以呢就要捉老师过嚟打40大板。咁大家就会话啦，其实系咪真系咁严呢？原来呢做个样嘅啫，就唔系话即系打得好严重。但系呢就会发现一件事啦，原来呢家长个阿爷呢系会捉老师嚟打嘅。所以后来呢啲老师教绵陵佢哋嘅时候呢就系非常之用心同埋非常之严。
7: 年龄嘅基础系咪打得好好咧？
8: 可以咁睇嘅，咁所以咧后来咧，譬如天理教嚟打紫禁城嘅时候咧，年龄系唯一一个识得应对、做出对策嘅。咁但系其实一路喺阿嘉庆做皇帝呢段时间咧，佢都冇太多机会表现，只系咧当佢喺10岁嘅时候咧去打猎，系射死嗰只鹿，就系喺佢年轻时候39岁之前嘅2件大事。咁年龄真係做道光皇帝啦，咁究竟佢可以点样做呢？咁就发觉一样嘢，就係原来大家都唔知点样搞嗰个登基大典嘅。点解咁讲呢？原来呢喺过去嗰80几年嚟呢都冇搞过，所以呢根本就冇人见过登基大典係做啲乜嘢。咁之前嗰个皇帝点样做呢？咁之前嗰、那个原来係嘉庆㗎嘛，嘉庆做皇帝嘅时候係乾隆禅让俾佢㗎嘛，咁所以乾隆俾位佢做嘅时候呢，那个唔系一个登基大典嚟嘅。咁所以大家对于呢方面嗰个细节应该点样搞呢，都系摸不着头脑，咁就匆匆忙忙做好咗啦。咁大家就会回顾啦，究竟嘉庆做皇帝系做成点呢？咁喺道光眼中就觉得嘉庆当然做得好啦。咁但系呢历史学家嘅睇法呢，就系嘉庆整体嚟讲系最平庸嘅一个皇帝。佢嘅使命呢就系守城。守到咩地步呢？就系话祖宗

0: 做到嘅嘢你就守住，祖宗解決唔到嘅問題咧，你都唔使特登就去解決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作為一個守城嘅皇帝，係平平穩穩咁做完咗。咁故事咧喺阿道光啊38岁之前咧，其實係冇機會參與過任何嘅政務。雖然書佢係讀夠啦，但係咧實習嘅情況咧就非常之不足嘅。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的技术谈判下个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在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不

0: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说法，说伊朗的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他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说会在适当时候，冇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话，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嘅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话暂时冇计划安排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不纳入协议框架。他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导弹，伊朗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夷为平地，就好像加沙一样，表明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两个日本人在华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本通报情况，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毛元廉说，两个日本人分别在上个月18和25号被捕，中国海关已经向日本通报。目前以案件处于调查阶段，和保护私隐为由没有讲明详情。据报两个人健康状况良好。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说，其中最少一个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在辽宁大连被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翻回本港，黄大仙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机器铁勾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事发在朝早10:30左右，那个59岁工人正在翠竹街6号一个水务处地盘安装水喉，据报当时有机器启动，之后铁钩突然松脱，击中那个工人，他面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和劳工处人员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拘捕一个12岁男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朝早10:多接获博物馆保安报案，话那个男童背囊入面检获武器。警方到场之后，在男童背囊找到一把弹弓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那个男童正被扣留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浪，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90%受损单位位于火浪的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浪有直接关系。杜志荣作供时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而细小的火源如果点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他又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的火龙只有3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机电工程处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和105室，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都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

0: 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直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5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259。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FM 102.4至106.3，
16: 新城财经台。
17: 继续开市。
13: 师傅讲港股，
17: 主持黄伟杰阿卡，
18: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啦，师傅你好啊！
19: 系咁啊，头先 check 过下咧，就只碧印科技咧，就佢1月2号上市嘅，今年咁就引入咗 启明创投啦、中国平安人寿、太康人寿等多达23间嘅23个嘅基石投资者，合计认购金额咧就系3.725亿美元，大约咧就系29亿港元。咁所以咧如果睇翻今次嚟紧7月1号释放即系限售解禁嘅基石投资者嚟讲，个总市值咧因为升咗啊嘛，嗰阵时你话。點解嗰陣時都係29億？嗰係認購金額。而家佢哋嗰個限售解禁個總市值規模咧，就係7億美金多啲，大概50几亿咯，相對比較細嘅。即係頭先我哋同呢一個智普同埋 Minimax 講緊幾百億嗰、那個。限售解禁規模佢就相對細啲嘅。
18: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師傅，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嚇。咁啊，所以如果啊嚇，即係咁啱我插一個問題落去先。咁啊，嚟緊都有幾隻咧，即係大型嘅 AI 股份，即包括呢一隻碧潤科技啦、Minimax 啦、智普啦等等，都會有呢一個禁售期解禁啦。咁啊，解禁之前係咪通常咧？師傅的看法是否會不會都是一些不要那麼大動作、啊、不要追入、啊、的一些操作為主呢？
19: 兩樣分兩樣去分析呢、就因為、我的選擇就我這陣介紹本身股都是我說會選一些是2、3月上市那些，太短那些我又因為個圖沒什麼不夠、啊、即是你說5月上市那些得個零月那些呢、那個圖的 data 的數據太少呢、分析就不夠可靠，所以我又不會選一些太上市太短那些。那你如果2、3月那些，即是說8、9月、6个月、限售 解禁，你就沒有那個即時的這個不怕10000最怕11000啦，那你始終就是擔心那個到時的沽壓。但是呢我想另外一講呢，就說因為世界市場上是有沽空這件事的、所以有些投資者根本是會做定一些、沽空的動作，就博他解禁的時候呢，就去到時即真的跌的時候就賺。反而呢這個就變成一個 兩人刀了，即如果到時的、股價不跌呢，那些沽空的要補回貨呢，又可能會令他的股價不跌反升、所以你都要看回那個，又要結合埋 check 那些沽空金額大不大，同埋佢解禁，譬如話投開始嘅時候，個股價係升定跌。如果唔係好跌嘅話，咁嗰啲沽空盤如果要補倉、補翻倉、平翻倉咧，咁有可能會為個股價帶翻嚟支持咯。所以唔係單一淨係睇限售解禁就一定會跌。首先頭先我哋分析過就話，你要睇嗰啲基石投資者係咪真係咁心急去放，第一點。第二就係嗰啲沽空的金額大不大，會不會出現反而一個夾空倉的情況，這些都會影響到限售解禁之後的股價表現。
18: 好，明白的，謝謝師傅的 update、之後下一隻看到也有觀眾 super chat 我們，多謝你的支持。中國電力2380、電力股看看，它3.4有貨、問啊，師傅
19: 好難搞呢。咁電力股一向係先做防守性高，而且息率都唔差。你查 check 下個息率，頭先902係咁，佢又係咁，真係啊！仲有就係話仲有就係話，如果你即係概念嘅話 ，AI 數據中心理論上話要用好多電噶嘛，咁點解咁鬼弱嘅？你睇嗰、那個咁樣倒落嚟啊！所以有陣時你冇辦法，你冇得拗用。我成日話我哋揀股票，我哋要兼即係雙劍合璧。除咗睇基本因素分析之外咧，亦都要睇埋技術分析，兩樣結合去做一個決定就穩陣好多，準確好多。如果你單用基本分析咧，一定係話睇好噶，係咪啊？電力股數據中心要用多電，咁理論上係好噶。咁但係你睇個股價就唔係咁啦。佢幾多錢買啊？
18: 佢喺呢一個首先我講咗先，佢係6% 嘅，即係應該有6厘，
19: 係咯，
18: 6.7厘。
19: 但有6厘有少少係跌出嚟嘅，即係由3.6跌落嚟，跌到2.79，跌咗幾多錢啊？跌咗差唔多成8毫子啊，9毫子啊，啱啱好差唔多8毫幾，
18: 8毫幾9毫子，
19: 係咯。
18: 佢喺3.4買咗，
19: 3.4，咁呢啲位你過咗個指示位㗎啦。等佢反彈咯，即係係啊，咁就反彈嘅阻力啦，留意住條十 天線十天線而家咧就喺305咁上下咯。咁但係就算彈到305，你都仲要輸成10%。所以有時咧唔好睇少嗰個股價嘅下跌嘅殺傷力，幾穩陣嘅股份。健力股都可以令你输，你谂下3.4跌到2.8，输咗6毫子，10几%，差唔多20%。咁如果用5%止蚀，咁就唔使伤脑筋，同埋唔使挨价位挨得咁辛苦咯。而家呢个位过咗就揸住先咯，同埋佢都有6厘几息，你就当即系阿 Q 啲等收息咯。
18: 咁啱咧，同时间见到有个观众咧就讲话，咁啊，但系对2380咧有另外一个睇法，佢就话别人贪，别人恐惧，我贪婪啦。佢就话等2.7嘅时候就谂住闹。
19: 咁唔紧要嘅，嗱，两种做法，你2.7买，睇你定唔定止蚀咯。如果你用10%止蚀都好够啦，再跌多系咪啊？咁2.7，2.7。即係差唔多係2.4咁上下。如果你我就會覺得即係幾穩陣嘅股票咧，都應該有個止蝕嘅一個紀律嚟嘅啊，即係以防佢股價一路跌落去咁你起碼唔會俾佢綁住。咁如果你2.7買嘅話，息率係會仲高啲添啦，係咪？而家都有6厘啦，如果再跌多毫幾子，你個股息率跌出嚟嘅又再高啲，咁但係就最好都定一個止蝕位，2.4做止蝕咯。
18: 好，咁啊明白啦。下一隻紫金黃金國際，亦都係 Super Check 嘅朋友，多謝你啊嚇。2259，佢喺119蚊有貨啊，咁啊想知道師傅嘅睇法，有冇機會上望可以睇翻呢個位咧？报一报现价佢啦，今日100蚊收市啊，升咗0.45%。
19: 110几蚊就差唔多系10%啦。咁即系话理论上，如果当金价apply 翻落金价度，金价升10%其实应该就唔止嘅。有阵时金股嗰、那个beta高啲嘅话，咁但我哋都当金价要升10%可能难啲啦，因为你见到金价呢排因为担开始市场嗰、那个啲投行睇美国嗰个嘅联储局咧又转态啦，就估计会加息，有啲系估加两次，甚至我觉得有啲夸张到咧系三次。咁呢个对金价就有压力咯，所以你见到个金价4100都穿咗上咗嚟之后又企唔稳，又穿翻。咁但係如果你話升金價升翻5%去到4300，如果嗰個加息預期降温嘅話咧，金價係可能有機會彈翻高啲，但係要彈10%，我諗就短期咁難啦。即係金價如果你要彈10%去翻4600嘅呢個水平咧，短期我覺得機會就唔大。咁變咗佢要升上去11几嗰个机会就可能会
18: 慢啲同难啲。
19: 系啊，咁你十天线如果你8% 嘅话咧，就108咯。
18: 系好啊，咁啊，所以即系嗱，有阵时叫大家千祈唔好讲千祈啦，有阵时叫大家唔好高追咧，都系真系有原因噶，真系嗰、那个
19: 其实佢唔系高追噶啦，老实讲，266.5跌落嚟，佢110几蚊
18: 中间都已经
19: 谂住即系人咧，头先嗰个中人。放棄我
18: 別人貪婪，別人恐懼我貪婪，
19: 係啊，佢已經係人哋驚到由266.6跌落嚟，跌到110蚊，但係低住未算低，你唔知咯，你但係如果真係接近低位買咗，你只係捱唔多嘅話，到時升翻上嚟你就係賺嘅，但係呢個你就要即係唔知佢去到咩位，好似架車咁樣衝到落咩位佢先至會剎停咯。
18: 所以呢个小心啦，小心为上啦。尤其呢个紫金黄金国际咧，即系由紫金矿业分拆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就亦都系比较贴近呢一个金价嘅一个升跌嘅呢只股份，大家留意翻啊吓。联想集团啊，992啦，到咗呢一只股份，咁啊冇货，而家买入。
19: 我哋就话22蚊，咁就一个关键位就系22蚊啊，即系。 因為上次6月12號的低位22.06先琴的最低22.14，如果22元不穿這個就應該是回調的時候一個買入 的機會咯。但是你問我會不會跌穿，我又不敢講得實，因為 RSI 是弱了的，是落到去昨天47，今天都51，不是很強，又始終下面有個上升裂口在這裡虎視眈眈，上升裂口呢就是5月29號介乎19.78至到22.62，現在只是補了很少，就怕它呢會再補多一點。因為這樣我就覺得聯想呢，很多人就覺得之前沒有買錯過了，今次脫胎換骨，亦都話佢開始進入嗰、那個啲服務器 AI 服務器進入收成期啦，咁所以市場先至俾佢一個咁高嘅估值，咁唔趁佢呢個調整買，因為由高位都跌咗成5蚊落嚟啦，最高27.42，唔趁調整買，又驚今次唔買佢升翻上去咧，又冇又錯過咗啦，咁但又驚咧買得太。即是一全部買曬落去22元，佢跟住回補裂口嘅時候咧，就買貴咗，所以我覺得就分住咯，挨近22元買啲，你預防佢回補嗰、那個上升裂口，個上升裂口嘅底部就喺19.78，咁你留翻一手，如果真係回補個上升裂口挨近20元，咁你有成2元雞10% 嗰個嘅幅度嚟去即係。拉低你嗰个买入价咯，
18: 成本咁样好啊，咁啊，所以呢一只嗱992同大家 update 咗两个价位啊，俾大家去睇下会唔会得翻落去再去做部署啦。跟住之后咧，下一只6821啊，
19: 海莱英，
18: 海莱英，呢、這个我同师傅又系
19: 开始啲医药股
18: 嚟啦，
19: 喐咗啦，
18: 药师翻嚟啦，药师有机会翻嚟啦。睇多兩日先，不過咁啊嗱，98.5有貨，哇賺到開心啦！而家上望同埋指賺係喺邊度好啊？呢一隻股份
19: 嗱，佢今日高位見過11.14，咁上次嘅高位就11.61，你可以做兩手準備啦。如果佢再衝近11.6突破唔到嘅，咁驚佢雙頂唔破就扭計，咁你可以食咗先，等佢調整嘅時候又再買都得。但如果升穿16咧，你就個高位咧，就如果按照佢之前嗰個高位間距咧，就係124嘅，
18: 系116124系啦，
19: 系先明，系124，冇錯啦。咁佢98元啦，買係咪？
18: 係啦，睇先98.5，
19: 98.5買，咁就我諗你用幾多10幾多做止賺先。103做止賺咯，
18: 103好啊。
19: 係啊，咁睇完呢只海萊英又加強咗我對呢一個
18: 醫藥股，
19: 生物醫藥股係啊，開回暖嗰個嘅信心咯。
18: 跟住師傅應該下一句，所以話咧，冇一隻係長跌嘅股份，冇一個板塊我哋永遠都唔睇好嘅，係睇下資金輪動。板塊方面最近的資金青睞喺咩嘅股份度，所以大家呢個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19: 係啊，同埋你只要即係。俾人哋早一步去，去
18: 洞察先機，
19: 揾到邊一個啲資金嗰個動向啊，即係嚟緊流嚟流去咁啊，啊，即係流去邊一個板塊度，早人一步你已經係即係賺錢嘅成功嘅契機咯。
18: 早人一步，你想达到，叮叮，好，跟住下一只啦，我哋睇下981先，我哋有三分钟嘅时间。
19: 同埋你如果你唔早人一步咧，你乜都后知后觉，实好多时候我哋输钱，你冇发觉就系嗰个板块已经炒到，即系开到荼蘼咧，你先好似突然之间瞓醒觉，哇，佢睇到嗰个板块啊，先去追咧，咁你咪接人哋啲货咯。你想做早着先机。跟住炒高等人哋去接你啲貨嗰個人啦，定係你做高位接貨人咧？你想做高位派貨人定做高位接貨人咧？或者唔好叫派貨，高位放貨人啦，定係高位接貨人咧？係咪咧？如果我哋用技術分析或者係嗰個市場嗰個感受嗰個脈搏咧，好多時就希望可以成我所謂適於微時，就係話你但係你太微咧，好似話眾人。 恐惧我独贪婪咧，你太早得滞咧，你就唔知等几耐，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吓，即系。

0: 人哋仲係驚緊，咁嗰個股價未有反應，你就可能要即係、就是、你有內心有毅力嘅，冇所謂，其實都得嘅嚇。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搭順風車，希望就係、是、今日咧嗱，即係中心咧，其實我早兩日都話佢有向好嘅跡象嘅，好簡單，你睇個每日個高點咧都係上移嘅，唔好講今日，今日一支大洋燭啦，因為今日只華虹啊創新高添，啊就帶動咗佢。系啊，咁佢禮拜一就高位82.4，禮拜二啊84.1，其實個高位係有能力咧，即係好似跳高咁樣，有能力跳欄啊，跨嗰、那個嗰啲叫咩啊，撐杆跳啊，你咪睇過嗰啲奧運咧？如果你過咗一個撐杆跳咯，係
1: 啊，
0: 撐杆跳揾支杆去撐住嚟跳啊嘛。如果你過咗一個高度之後，佢又會將個高度再調高，跟住你又睇下你跳唔跳得過啊嘛。咁佢一啲強勢嘅股份就好似撐杆跳咁樣，佢能夠調高咗個高度，一路調高個高度嚟去跳過咧，咁即係代表佢係強勢咯。嗰啲調翻轉，我用咩嚟形容咧？嗰啲落緊山股份就好似不斷將嗰、那個嗰、那個低位下移，佢都仲低住未算低嘅。咁今日確認啦，因為早兩日我就話都要觀望佢係咪真係要向上，因為佢收市價咧最衰嗰兩日咧就上影線係長嘅，突破咗上去80蚊咧都收翻落去20天線以下，但係今日終於咧就撳唔住啦！今日咧就
1: 有突破啦，咁樣係咁嗱，我哋喺電台嘅朋友仔咧，要有廣告啊，同埋新聞啊，所以咧嗰邊咧就一陣間翻嚟先再同你哋傾。但係 YouTube 方面啊，同埋 MBO TV、Facebook 啦，新城財經台嘅 Facebook 咧，我哋都會繼續做節目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過嚟我哋呢邊影像版嘅部分去收聽先啦。
2: 繼續開始。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晚上7:30，
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7: 新城财经台新闻。

0: 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导致西北部大约68000户家庭停电，是法国今轮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停电。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晚9点左右，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坎佩尔市附近的市镇，当局说事故源于电网变压器故障，而且与极端高温有关。电力公司正全力抢修，但预计最快要到今日深夜才能够全面恢复供电。目前法国全国96个省当中，已经有58个省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从布列塔尼大区至巴黎地区，气温将飙升至摄氏39度至41度。除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异常酷热，专家说这波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热浪属于奥米加阻塞形态，它是一种大气高压阻塞系统，正将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往北输送。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一个钟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作供时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接触到木板或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杜志荣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中的火龙只有三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机电工程处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及105室，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过去三年全港中小学学生怀疑自杀离世个案有91宗，当中九成是中学生，一成是小学生，其中男学生占近六成，女学生占大约四成。蔡若莲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说，为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政府透过教育局、医卫局和社署的跨部门合作，由2023年底在全港中学推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在2025-26 学年将机制恒常化至全港中学实施，并扩展至小学4-6年级试行。在应急机制下，校长可以直接将有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辖下精神科专科门诊接受评估和治疗。蔡若莲说，截至3月底，本学年一共收到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是紧急类别，超过四成属于半紧急类别。律政司启动修订程序，拟定草案改革普通法有关刑事案豁除全民证据规则，容许在特定条件下采纳在法庭以外的陈述为呈堂证供，下午在立法会动议议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动议发言时说，全民规则的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证供的可信和准确程度，但不少学者、执业者和法官都批评规则过于严苛，欠缺弹性，复杂和例外规则不清晰，有时会令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有力证据不能被法庭考虑。林定国说，修例目的是消除普通法中过于僵化的弊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5: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6: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7: 日出光满，
5: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86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8: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一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299，
9: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3: 清谢胡孟清，
1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6: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7: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20: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9: 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3: 新城财经台
24: 继续开始。

0: 真係爭分奪秒啊嚇 ！Last minute 咧 ，last second 咧，我哋都仲搭緊股份啊嚇，咁啊同大家 update 埋頭先嘅嗰一隻啦，6160。跟住之後，而家嚟到我哋今日咧 recap 翻個市場啦，睇下後市走勢啦，同埋股股仔嘅環節，一於俾咗 tips 大家先，唔該曬黎師傅。
1: 嗯，今日嘅迷面咧就係、是、無石三兄弟。
0: 無石三兄弟 ，OK。
1: 嗯。咁咧就讲翻个恒指啦，恒指我谂暂时你都系当佢系技术性反弹咯，因为今日其实个低位都轻轻跌穿低过琴日嗰个低位嘅，咁都破咗少少琴个底，今日最低23.48，琴日咧最低就23.252，不过初步睇咧似乎嚟到23.250有。一個初步的支持就開始反彈，因為亦都偏離咗十天線比較遠啦，可以產生一定嘅拉力去反彈。十天線嘅話就喺24.150，但係你話如果反彈都係站睇住條十天線做個阻力咯，除非你話係咪有機會轉勢啦嚇嗰個。結束呢一個下行嘅趨勢，咁我覺得最少第一個要求咧，起碼你有能力跨過一個欄先啦，唔係你參加咩跨欄比賽，連一個欄都跨唔過嘅，你摟啦，俾人摟出局啦，係咪先咧？咁第一個欄就係十天線咯，十天線而家就喺124.150咁上下，每日咧就係以大概都降得快嘅，因為過咗六七日係咁跌啊嘛。昨日咧就喺24.26，今日就已經降到24.146，差唔多每日係102點嘅速度下降，即係好快落到24,000噶啦。
0: 嗯，好啊，咁啊，所以即係暫時嚟睇都係淡為主，繼續沉底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反彈241。
1: 沉底佢都會反彈噶嘛。
0: 嗯，
1: 係咯。
0: 好啊，師傅，你有群組噶嘛？係咪啊？
1: 公司有个群组真嘅嗰、那个，
0: 系系，我就系、是、我就系担心啊，因为我见到观众们咧喺我哋嘅留言区不断喺度讨论咧，话师傅有啲有 group 嘅咁样，咁即系惊咧，而家好多喺 Facebook 啊 Meta 上面啲骗案啊嘛，咁喺度都澄清翻先，系公司
1: 喺度咧，即系我哋嗰个群组就想即系都系服务翻公司作为一种服务翻。投資者啊，或者一啲客户咁樣咧，就將一啲資訊係喺嗰個群組度發放，其中一個就係我每日嘅股份推介。咁所以咧個時間上有少少分別嘅。嗱，我而家推介都成7.9先至講啊嘛，係咪？但如果你加入咗我哋公司嘅群組咧，佢就會大概5:00-6:00咧就會即係將我聽日要推嘅，其實你會發覺係一樣嘅。如果突然有一日個群組推嗰啲古靈精怪，唔係我喺呢度推嘅咧，就嗰個一定唔係我啦。
0: 假嘅，即係嗰個群組就
1: 我喺個群組裏邊推咧，同我今晚推同埋聽朝喺其他我哋公司嘅影片推嘅係完全一樣嗰一隻。但係點解有個時間上分別咧？就係、是、話你嗱，大家可能話我5:00-6:00知，同而家我哋講同聽朝早講，其實都冇嘢可以做，因為個市收閂咗停咗啊嘛，都一樣。但係可以多啲時間去自己做功課咯，即係起碼你 look up 下個圖啊，或者係都想知道認唔認同嗰個基本面啊，或者想知道多啲睇翻佢啲年報啊，咁我俾多啲時間大家可以做功課咯，
0: 同埋聽翻呢一個即係。股份的詳情啦，口述式的詳情啊，聽翻師傅講出嚟啦，同埋 confirm 呢個群組係真咧，都要翻翻嚟我哋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所以大家記得準時收聽我哋節目啊嚇。咁啊嗱，見到指數方面啦，繼續睇淡，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亦都希望啦反彈24.150嘅呢啲位置啦，初步第一步，跟住之後咧，我哋即刻去啦。
1: 冇冇啊，24.150。是今日的十天线、啊
0: 哦、okay, okay,
1: 因为十天线每日是100多点跌紧落去的。
0: 嗯，即不是反弹上这个位置。
1: 我是说以嚟紧的十天线、因为十天线每日都跌紧落去嘛。
0: 是。
1: 那即是个反弹可能就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目标的就是咯。十天线听日和后日就已经不同了。指數水平㗎啦，
0: 好啊，咁啊，淨係聽我頭先講嘅頭半部好啦，而家總之淡緊啊，但係我哋喺淡中咧都揾咗啲亮麗嘅股份同大家分享一下。嗱， 咁啊嗱，我哋有 Queenie 啦，女王咧都帮我哋估咗呢一只，佢估药明康德2359嘅。
1: 你要解签喎，你做解签解签女啊，唔系解签佬啊，你解签女啊，
0: 即刻叫 Queenie 快啲解签，快啲解签。但系咧，因为咧，我都想发表一下，因为咁我都即时揾我个 AI 咧，呢排都 test 紧佢啦。我个 AI 同我估咧系啲咩咧？佢话估三生制药1530，咁啊，因为咧广东话无石啦，咁啊即系咩？嗰个系解生嘅意思，广东话俚语里面无石即系无熟。即是生的意思，三兄弟就真是三，咁啊无石三兄弟，所以就是三生制药。我呢、這个我个 Gemini 是咁样讲嘅 ，anyway， 跟住喺呢个时候就等阿 Queenie 睇下先，三兄弟系咯，无石三个兄弟咯，所以就
1: 系
0: 药明康德咯。
1: 唔系上海三兄弟，唔系山东三兄弟，系无石三兄弟呢？
0: 药明啊，药明是无石三兄弟，系咯？点解咧？
1: 你睇下佢个英文名。
0: 英文，哎呀，师傅用中英文名咁样转嘅，真系呀！睇下先，乌斯，
1: 系啊，呢三间公司都系无石，所以佢。在中文名咧睇唔到无石两个字，但系英文名咧，无论系无药明生物、药明合联同埋药明康德咧，佢都系乌斯乜乜乜。
0: 哇！长知识啊，大家真系睇埋英文，大家呢个
1: 系
0: 真
1: 系。咁就最强嗰只，我当然咧就系会拣最强嗰只啦。三只你会问三兄弟你可以估药明生物、药明合联点解？因为喺图咧最强即系药明康德，头先都有人问到噶啦吓。咁佢今年第一季度嘅收入同利润都实现强劲增长。第一季的营业收入达到124亿4000万人民币，按年增长 28.8%。 如果剔除了一些终止经营业务、持续经营业务的收入，按年是大增 39.4%， 远超市场预期的15%至20%的增幅。股东应占净利润是达到46亿50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核心净利润，哇，同比呢就飙升 83.6%， 有42亿8000万。经调整的 non-IFRS 净利润就是46亿，按年大增 71.7%， 盈利增速是显著高过营收的增速。所以个经调整 non-IFRS 的毛利率呢就由去年同期的 41.9% 跳升到去 50.4%， 升了成8.5%。经调整的净利润率是达到 37%， 无论是毛利率和净利润率呢都是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表明公司并未陷入以价换量的恶性竞争，它在手订单的能见度呢都非常之高啦，至到今年三月底，持续经营业务的在手订单咧系达到597.7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3.6%，为全年业绩提供极高的确定性。佢下边嘅按业务板块划分咧，化学业务就系 WuXi Chemistry 啊，第一季度收入咧同比系增长43.7%，达到106亿，主要得益于管线分子。向后期稳步推进，叠加去年新增产能逐季度释放，而这个化学业务板块的经调整 non-IFRS 毛利率呢就提升 5.4%，去到 52.8%， 主要得益于生产工艺持续优化以及临床后期和商业化项目增长带来的产能效率不断提升。集团计划提前启动常州新基地建设，以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第二个业务板块就是测试业务 WuXi Testing， 第一季度的收入就是11亿3000万，增长 27.4%， 其中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收入增长 34.8%， 持续保持亚太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个板块的经调整 non-IFRS 毛利率呢同比提升 10.8%， 去到 35.5%， 主要得益于差异化能力建设和精细化运营管理。集团正稳步推进 启动上海新增产能高效响应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的。另外一个板块就是生物学业务板块 WuXi Biology， 收入就是6亿7千万，增长 10.1%， 经调整按 IFRS 的毛利率同比亦都提升了 0.4 个百分点，去到 36.7%， 主要得益于业务紧跟市场。

0: 金流呢是会有成105亿至到115亿的。建议买入价136蚊，目标睇150蚊，指示位就129蚊。咁啊，无石康德吓嘅股票代号就系2359。
1: 系好啊，
0: 药明康德，
1: 药明康德，药明康德2359一呢一只药明康德136150129。讲讲下咧，都想睇下佢只咩药明生物先2269。
0: 嗰两只咧就系仲系反弹形态咯，因为之前跌穿咗。不是不得，但是呢就佢係一个即係好似等于一个就打老虎都可以打死几隻嘅好强。呢隻就啱啱叫做大病初愈咁样囉。佢都跨过咗两个难，今日想跨第三个难嘅。嗱佢十天线就30.7元已经过咗啦。廿天线31.7元今日就跨过咗啦。今日个高位仲一度係掂过条50天线。33.1元，今日最高33.44元，但系收市价咧就落翻32.44元，暂时都仲系未成功跨过呢一个50天线，咁就继续即系等佢跨栏咯。至于只2268，2268药明合联
1: 呢只其实都几靓啊，呢只
0: 睇睇先啦。
1: 但系就当然冇头先师傅讲嗰只二三五九，
0: 但
1: 系
0: 佢都系。跌咗好多落嚟，同只2359系直情冇跌过啊嘛，即系个抗跌力，你睇到边只系特别强，佢都系同只269一样，就系、是跨咗两个栏，今日咧就尝试跨第三个栏条50天线49.8元，54.8元，今日最高54.6元，争2毫子，跨唔过条50天线，收市咧就收喺53.2元，咁但系嚟紧都有两条线做嗰个反弹目标。50天线就喺54.8元，100天线就喺57.6元咯。
1: 嗯，好啊，咁啊嗱，所以呢三个兄弟最后嘅呢个时间咧，都同大家快速 recap 咗一次啊吓。
0: 好彩我哋早两日都已经同大家讲，留意翻啲生物医药股啊，应该翻嚟开车噶啦。
1: 系，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咁啊，我哋每日咧都师傅都会同大家推介唔同嘅股份，咁啊，亦都嗱。师傅有观众真系问啦，系咪药师翻嚟啦？咁药师系咪翻紧翻紧嚟啦？咁样
0: 应该就系啦。你今日见到头先药成个药明系都升得唔错，特别系只药明康德收市价就率先创咗年内新高。跟住头先有位网友问嗰只海来英，哇，又系系啊，咁所以。在同一个板块里面开始见到一些，因为你同一个板块里面呢一定是有些强势股，有些弱势股，有些 行得快一点，有些堕后行得慢一点，但是你见到那些有些行得快一点抢前了一些呢，就代表这个板块是热紧身。开始是好像跑马用的形容词，就是上紧力咯。
1: 嗯，好啊，咁样啦。今天就跟大家讲住咁多先。师傅今天讲了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0: 当然是没有。
1: 好啊，咁啊嗱，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咁啊，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继续有师傅同大家。
0: 听日咧，我都同阿听日应该系阿 Joe Master Joe 嘅，但系听日我要开会，开一个马拉松会，3点钟开，我就即系唔知开到几点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度预告先啦。就如果过咗6点就可能冇直播，但系就电台节目一定有嘅。咁到时候可能我哋喺 YouTube 上边叫阿 Joe。通知大家有冇正常嘅直播，定係会冇嗰个 YouTube 嘅直播囉。
1: 好啊，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吓，咁啊睇下听日呢我哋有冇一啲变更啦，咁样咁啊到时就再傾。唔该晒师傅，因为电台嗰边就一定有节目嘅，咁大家就都可以留意返啦吓。唔该晒师傅啦，听日再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

0: 芬、梁秋容，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1: 新城财经台。

0: 对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麦剧食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话，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说，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强大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科技的生命在于应用，由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是最难、最需要跨越的关口。中国有海量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加持之下，能够迅速变为实际商品，任何一个小众产品在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都能够变成大生意和大产业。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未有结束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和乌克兰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他说，俄乌谈判必须建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在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时讨论的模式，加上现实情况和他本人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展述的原则。他批评乌克兰试图通过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强调俄军每日都有推进。翻返本港，政府计划动用过百亿在古洞新发展区兴建两座政府大楼和办公室，被立法会议员形容是五星级豪华版政府大楼，过于昂贵。发展局提交的文件显示，兴建费已经调低约 2.6%， 仍然接近100亿。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书面回应议员质询时说，两座大楼计及回标价最新建设费是97亿1000万，如果获得立法会拨款，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他说，项目会融合绿色建筑和智慧元素，采用先进建造法，将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将来建筑署和食环署总部会迁入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和突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定位，亦都能够满足古洞北2032年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食环署和渔护署过去三年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和环境卫生等等。正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一直积极利用科技以优化管理工作，包括无人机和闭路电视系统等等，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使用情况，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 政府未来会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等等，以加强郊野公园的管理和保护。至于西贡在假日期间游客大增，谢展环话，政府已经按计划完成西贡万怡路临时道路改善工程，并加强东坝一带公共交通服务和交通管理。而开办更多的水上交通路线，需要视乎相关地点的地理条件等因素，需要进行详细评估，会适时考虑是否进一步研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

0: 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4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702。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建明。
11: 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我哋成日都讲楼市咧，其实咧就楼市应该冇股市波动都咁犀利噶嘛。咁咧，股市就有啲弱鸡啦。香港人哋升嘅时候，我哋跌；人哋跌嗰时候，我哋又继续跌。咁算点咧？真系跌足咁多日啊！好似今日好啲啦吓。咁但系咧，楼咧，其实上半年大家就都一致都睇好，即系升幅几多各有啊自己嘅预料啦，有10%、15%、20%咁。咁而家啦，差唔多年中啦，租使唔使检视下呢个升幅啊？
12: 有啊，所以见到啦，而家我哋本地啦几间大行嘅话事人啦，都出嚟啦，就讲翻啦。咁啊，照计睇咗上半年嘅数据之后咧，而家开始咧就推下半年同埋全年嘅预测啦。咁啊，以美联为例啦，咁啊，结果阿马生啦就估啦，哇，预计咧就因为今年上半年啦吓，咁啊数字啊非常之好嘅，咁啊所以咧佢就预计今年咧应该都系有15% 嘅升幅嘅。咁但系亦都讲啦，咁除咗佢啱啱就咁估之外咧，佢亦都用啲数据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啦，咁咧喺住宅嗰度咧，咁今年啦吓，以佢哋咧中意用回归年咁样计嘅，就系每一年嘅7月至6月啦。咁今年咧，咁啊暂录得咧已经有成90,063宗嘅成交噶啦，咁亦都预计咧可以挑战93,000宗，咁就会创13年嘅新高噶啦。
11: 咁另一家啦就系中原，咁一向阿施生咧就比较乐观嘅，咁佢最初都睇20%都唔难啦，咁最近佢可能话佢都 打啦，因为费事啦，即系升得太劲，又除咗觉得你骄傲之外，可能会招致呢个辣椒噶嘛。咁所以大家可能咧下半年咧，应该系审慎同埋保守翻一啲。咁其实讲真咧，几个月后咪知咯，系估乜鬼啊？咁但系就系你嗰个置业个取态或者投资个取态咧，系点样部署咁解啫？咁啊嗱，除咗本地又外国人又点睇咧？以摩通为例啊，吓摩根大通，咁佢哋就讲个楼价嘅时候咧，都系睇好嘅。不过可能就因为上半年咧谷得好行，咁啊上半年咧就即系已经升咗 10% 啦。咁而且如果你计之前嘅低位嚟计啊，即使冇之前咁风光都好啦，下半年佢哋睇呢个升幅咧。可能是放慢到五啊，甚至乎五都冇。咁总之全年拉匀计啦，十至十五咁上紧啦。咁呢个可能都合理嘅。
12: 系啦，咁啊亦都讲一讲啦。咁啊啱除咗摩通之外咧，咁啊李家国啊廖生咧，佢都估嘅。佢就话啦，咁啊下半年咧中小型嘅楼价咧预计又升多8%嘅啫。咁豪宅咧佢预计咧就升多6%。咁但系我想讲啦，哇系，你睇6%咁少，但系今年我哋啊估唔到临过半年结之前咧，已经有两单破尺价嘅新高嘅，想同大家分享下啦吓。
11: 嗰啲好豪啊，租
12: 咁啊都要分享下啦。咁咪豪宅啊嘛，梗系要用嗰啲创新高嘅。数字同大家讲咁振奋一下啦，先讲咧就系长实啦，喺中半山波老道嘅超豪宅啊吓，应天啊，咁啊早前咧就系一口气啦，16伙咧就招标形式，咁结果咧有一伙咧就喺14号嗰日咧就成交咗啦，就系位于20楼嘅顶层08嘅特色室啊吓，面积咧就2911尺，仲有一个室内楼梯咧上到1675尺嘅天台，咁啊仲要连两个车位，结果个售价系3.62亿，哇！
11: 都近期少见喎。
12: 系啊，个尺价系12.43万啊，咁就成为今年我哋一手嘅尺价新高啦。
11: 好，咁咪一山还有一山高，最好就系一级级上啦。咁啊，10日左右啦，咁啊有另一个消息，就又系豪宅嚟嘅。呢、這个嚟自呢个雅居乐陈氏家族咧，佢哋兄弟啊嘛，一齐住啊嘛。咁佢就喺浅水湾南湾道嗰个39号项目咧。最近就以12.38亿买出去，如果成交价咧咁样一个冧心计咧，系今年以来单日项目嘅高位。咁如果你计翻呢个项目有佢分割开几个唔同嘅单位，四个咁样，加埋一齐嚟除咧，佢尺价咧系145,000。哇，都列负要吓，咁二手就同应天系一手，咁我哋唔 direct 比较啦吓。嗱、呢、這个南湾道39号咧，其实最初咧辗转辗转又拆又起过，你记唔记得？
12: 记得啊。咁最初呢一个单位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咁啊雅居乐嘅陈氏咧就系以4.9888亿咧就投得呢一个地皮啊。咁16年啊起咗5年啊，就起咗4个洋房噶啦。咁但系结果喺19年又有转变吓，佢又将呢四个单位咧就拆咗佢，重建成为呢四个分层单位啦。
11: 即系四个洋房，由申请成规，又将佢变成四个单位，又拆又起，喺几年间，系咪有啲唔环保咧？
12: 佢冇嘅，咁作为一个大陆嘅发展商，可能佢哋觉得唔啱心水，咪拆咗佢起过咯。
11: 我哋咧耐唔耐咧都会抠下嗰啲啊知名人士啊嘅置业啊买又好卖又好啦咁，咁啊有位歌神陈奕迅都有动作喎，
12: 咁佢咧就豪宅咗1.8亿啊，买咗寿神山嘅 Susan Peak 嘅洋房啊吓，咁啊结果系用1.82亿啊买咗呢一个新盘嘅，
11: 呢个真系好啊，喺港岛嘅南寿神山咧由新地发展，呢、這个屋入边就面积2808尺，咁诶梗系前前后。又有嘢啦，有平台啊，有花园啊，花园又唔算大啦，几百尺咁，咁又有停车位。嗱，呢一个1.8亿嚟招标成交咧，如果除起嚟，尺价65,000。呢个话贵又唔系特别贵，因为呢啲揦埋都要噶啦，系嘛？
12: 系啊，因为睇翻资料显示啦，咁啊陈奕迅嘅太太啊徐浩莹咧，喺呢一个同一个屋苑里边咧，就喺2013年嘅时候咧，就用咗2.31亿咧，就买咗一栋3238尺嘅洋房，咁又系有平台啊，有花园噶啦，但系当年嘅成交尺价要成7.14万噶。
11: 咁即系平啦，今次上次7万几，而家6万5。 哇，都系大户嚟喎！陈奕迅夫妇喺呢个屋苑，咁我又好好奇啊！哇，每个月交几钱管理费咧？
12: 有传咧就系、是、呢间屋咧就买俾佢女女嘅，所以有个富爸爸都几好噶。咁我亦都上网 check 咗噶啦，呢一度咧平均嘅管理费咧系$8噶。咁所以咧阿女咧唔知呢$23嘅管理费系咪佢交嘅咧？除咗阿陈奕迅之外咧，不如讲下阿任贤齐啦。咁为咗庆祝自己嘅60岁生日咧，咁结果就同太太豪宅6880万买咗浅水湾嘅一栋豪宅作为自己嘅生日礼物噃。
11: 哇，好爱置业！佢呢个四房连车位嘅单位咧，如果围上嚟尺价又唔系特别贵，$31,000。
12: 哇，我望之兴叹啊！我一个月都唔知买唔买到个街砖。
11: 咁咧唔好咁谦吓，嗱呢栋嘢咧应该都唔年轻噶啦，1989年入伙，而且今次阿小齐咧都系买一个低层嘅 B 单位，即低 B 啦
12: 但系佢一啲都唔会低 B 啦，因为佢一直以嚟都系香港嗰度接啦，可以话情有独钟，仲有
11: 佢系四围买添啊，
12: 系啊，
11: 喺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楼噶。
12: 所以咧见到佢原来咧，对于我哋嘅砖头保值呢一样嘢咧，绝对可以话系高手嚟噶吓。
11: 嗱，咁呢啲豪宅我哋又望下算啦，但系上车盘咧，我同你都有能力去拣下嘅，但系点拣楼呢样嘢咧？通常都系睇交通啦，啲收哥系咪喺嗰头翻学啦，自己喺边度翻工啦，有冇地铁啊，有冇巴士啊咁，呢个人拣楼。嗰、那个感召都几得意。
12: 呢个买家咧，其实就作为一个区内咧，就想上车啦，揾咗半年盘噶啦。咁结果咧就发觉，喂，我揾咗半年都揾唔到佢，所以咧就结果去咗一个天后庙嗰度咧，就求神启示啊，希望可以咧揾到一层靓楼。
11: 佢喺葵涌，葵涌咁大都揾唔到，深水又得意啲。咁但系佢跟住求完之好签之后，就有个寓意啦。寓意就系天助我也，我又唔知佢点样可以。即系拆解到咧，就嘘嘘声就翻去咧。佢睇过一个单位嗰度，同个业主还价，然后买楼。
12: 但呢样嘢我真系觉得原来都几过瘾嘅，因为我哋咧成日都见到要锄价呢样样嘢咧，一系咧你就翳个业主啦，一系你拎张银行本票出嚟
11: 打动佢啦。
12: 但系而家估唔到，你拿张签文话天助我也，个业主又肯俾佢锄。
11: 嗱，人哋业主开600万，佢又还价530万，
12: 系咯，
11: 咁啊最终拉拉扯扯啦，咁又话哎呀我系自住噶，又好有诚意，又求一签啊咁，结果夹咗47万俾佢。就553万就成交咗，尺价就系11600几蚊，因为葵芳阁嚟噶。
12: 但系咁讲啦，其实可能佢咧亦都做咗功课嘅。咁啊，业主咧2015年嘅时候咧就450万买咗呢个单位嘅，持货11年之后咧，而家账面获利咧就103万，
11: 都有钱赚啦。
12: 系啦，齐头俾佢赚噶，所以佢本身都系要计数嘅。
13: 新城财经台
14: 晚上8:19。
1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7: 一键理财，
18: 外汇、
17: Bitcoin、
18: 基金、
17: 黄金、
18: 强积金、
17: 楼市指标、
18: 港元拆息，
1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1: 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香港嘅住宅同香港嘅其他类别嘅楼宇物业呢係有两款嘅气候㗎嘛。譬如住宅嚟讲，成交多返，租务多返，亦都多得呢个内地生嚟香港读书要搵地方住，尤其是同区或者係近近地呢有间大学嗰啲。咁而家呢就形形色色嘅楼呢变做学生宿舍，甚至变做学生床位啊、床位咋租咁都有得諗。
12: 係啊，见到啲内地学生呢而家六月份啦，嚟緊九月开学啊，佢哋已经疯传啊嚟到香港嗰度呢就嚟抢租啦，因为怕呢如果嗰间大学啊或者佢哋嘅学府咧系冇宿舍提供或者冇宿位，
11: 唔够啦或者
12: 系啦，所以而家咧就喺我哋嘅私楼嗰度咧，佢哋宁愿啊一俾就俾成年租金，甚至系睇啱唔谂咁多啦，个租金贵啲都肯俾啊。
11: 嗱，我哋话 location 接近大学嘅咧，不外乎就系咩咧？沙田啦、大埔啦、马鞍山啦，呢、這个就近中大。嗱、西环呢又近港大啦，咁将军澳嗰啲又有佢自己嗰、那个
12: 科大、
11: 即系科大圈子咁咯。咁呢啲嘅租值呢，嗱细细间即係百零二百尺、二百松啲尺呢，个价码係围绕13000到16000到囉。
12: 但你可以諗到嘛，嗰、那个内地生啊为咗住啊，哇大佬租个195尺10000租52000尺租啊，佢都嗱嗱臨肯俾嘅，因为佢俾就俾成年添㗎。
11: 嗱呢啲係比较富裕啲或者係松动啲啦。有啲就可能要同人哋孖铺，係楼上楼下嗰啲碌假床。咁而家咧就有一啲用床位做单位嘅，即用宿位，因为宿位短缺啊。咁你咪当自己真系喺学校入边咯，学校入边咪当冇房咯，或者同人哋即系 share 咯咁。有条数计，我就唔知呢条数同现实系咪好贴近啦。就系话嗰个宿位或者系嗰个床位嘅短缺咧，嚟紧好犀利。
12: 是啊，根据呢重量联行的最新报告呢，就是讲呢原来呢家下在我们学生宿舍的营运商呢、财团呢或者私人投资者呢，他们提供的床位呢只有6900个而已，而入住率呢已经是逼爆的水平，接近 100% 的了。所以现在暂时呢就已经缺紧76000几个床位的了。那预计呢去到29年至到30年的学年呢，甚至呢是会大短缺去到 14.72 万个。哇，那
11: 就是。哇，那边找啊，突然间爆那么大个 shortage 出嚟，
12: 咁所以就令到啦啲投资者就觉得，系投资嘅商机啦。
11: 咁嗱，脑筋又好灵活噶嘛，啲商人。咁嗰啲乙级啊、丙级，即系唔系甲级啦，嗰啲商厦咧，如果你收佢翻嚟。改装你一定要改装，因为你要搞洗手间啊、冲凉啊，就算你冇厨房都好啦。咁你改装啊，要落啲本钱嘅嘛，大概佢哋估咧，每尺8000-9000都走唔甩噶啦。咁改装完啦，每个床位租几钱呢？咁原来可以租到7000-10000，喂租张床啫。咁如果呢条数咁可观嘅话，咁啊摆少钱改装完，每个床位租7000，咁你一个单位8床位，
12: 啊、
11: 我当你
12: 啊，
11: 咁啊几皮嘢咧？哇，数下手指，可能五年到就已经系有回报，同埋都几可观。
12: 系啊，咁所以就住呢一样嘢咧，原来政府咧喺旧年咧亦都推出咗一个城中学社计划啦，就简化呢一个审批程序啦，同埋亦都降低写字楼改建成为宿舍嘅门槛，就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投资者入市啦。
11: 咁而家啲申请都陆陆续续都批唔少出嚟啦，好似听讲话都批到7000-8000个啦。
12: 系啊，咁啊见到而家咧就截至今年五月底啦，就有39个申请咧，已有35个咧已经获得我哋教育局咧就话符合呢个计划申请啊，提供7400个宿位噶。咁但啱啱讲紧啦，而家缺紧未来有150000个啊嘛，而家得7000几个真系杯水车薪噶。
11: 咁如果唔系用呢啲乙级啊、丙级商厦啦，用一啲比较企理靓仔嘅写字楼嚟改咧，又如何咧？
12: 咁咧就视乎而家嗰个规例咧改建咗未啦，因为如果你成栋商厦要攞翻嚟嘅话咧，就个门槛比较高。咁就住呢一样嘢咧，原来近排政府咧亦都有另一个条例咧可以容许分层拆售噃，当中有两个项目咧已经获得城规会。 会批准㗎啦。咁涉及呢326个宿位㗎。咁呢就有一个呢喺协成行嘅旺角中心嘅商厦项目呢就改装1楼至到22楼咁提供198个房间 ,276 个宿位。喺27年嘅4月呢就会完成呢个改装㗎啦。
11: 啊我记得呢我有曾经去过台湾呢见到有呢啲咁嘅改装呢几得意喎就每一层呢都唔

0: 同嘅行業嘅。咁其中一層咧就係住人嘅，即係類似酒店，但係好少人 service， 乜都係自助嘅。咁原來樓上樓下又可以係卡拉 OK 啦，又可以打台波啦，又可以有啲什麼啲遊戲嗰啲啦 ，party room 啦。哇，好熱鬧喎！但係只係中間層咧，係你做酒店或者嗰啲細細間房嗰啲。
1: 呢樣嘢咧，未來香港咧有機會會發生啦。因為啱啱講過，好似協成行咁啦，係由一樓至廿二樓咧要成棟改裝啊嘛。咁近排啊，原來咧有個新聞咧就係講出啦，咁政府咧家下就終於啦解除呢一個緊箍咒，就唔單止係限成棟買賣，咁未來咧就容許分層拆售。就正如阿 EJ 你所講，未來台灣分分鐘零零舍舍中間嗰層咧，原來係寫都得噶噃。
0: 咁如果系要申请分层拆售，即系唔系一栋一栋咁咧？使唔使补地价？
1: 要啊，业主咧就需要补地价噶。不过系象征式，每尺收你20蚊嘅啫。
0: 咁准？
1: 系啊，所以咧就希望呢一个举动咧，可以令到市场啊，就佢哋形容为雪中送炭，希望其他嘅商客咧都可以迎来转机噶。
0: 咁冇咗呢个紧箍咒啊，应该好多都想转用途噶，因为你唔使绑住嘛。
1: 嗯，系啊，因为过往你要成栋。收翻翻嚟咧，咁咧益益声啊嘛。但系如果我家下净系收成层，再加埋啱啱 A 姐你所讲嘅一个每一尺嘅改装嘅费用嘅话，而嗰一层变做一个学生宿舍，可以攞到15至18厘，哇！喺条数真系有得计嘅。
0: 咁几年就回本啦。
1: 系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而家咧就喺荃湾嗰度咧就率先咧就会发生啦。就系益京旗下嘅 Plaza ATA 得到阿刘国芬议员啦咁啊推动之下咧，系成为一个逐层逐层卖嘅商厦啦。
0: 嗱，有咁嘅客观条件咧，如果你本身揸住一啲甲级啊，或者甲级尾啊、乙级头嘅商厦咧，系咪感觉良好就系、是，咦，有出路吓、啊，市场又大翻咯咁，但系又好似唔系。
1: 系啊，就讲紧嘅咧，最新新闻系新港中心啊，尖沙咀广东道啊，咁谂住呢一个黄金核心地段啦、啊，啊，近排有一件货啊吓，竟然个尺价剩翻9000蚊到咋。
0: 我又见咧有成交就代表有人承接，就即系可能系啲实力嘅用家啦。
1: 嗯，
0: 新港中心的而且确咧个位置系。都優越過真係，咁嗱佢二座而家16樓高層咧一堆單位啦，即係4至6室咁樣啦，就有成交，咁佢個建築面積係5800多尺，又5500多萬賣咗，尺價咧正話你所講啦，10000蚊都唔使，咁其實對比翻之前輸幾多少啊？
1: 即系对比翻咧，佢喺2019年3月咧用1.03亿买入咧，喺呢7年里边咧，结果咧足足跌咗46%噶啦。
0: 哇！腰斩。
1: 咁所以如果万一啦吓，我哋真系幻想到新港中心可以逐层逐层拆售而改装成为呢一个宿舍嘅话咧，咦？原来广东道有机会有宿舍。那个景象会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0: 咦，那里以前是交通的枢纽来的。
1: 好啦，同大家今日咧又分析过我哋上半年嘅楼市嘅市况啦。咁下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请 Andrew 啦，同我哋回答翻我哋观众嘅问题。咁上一次观众咧就有问啦，仲裁有咩好处？等 Andrew 同我哋再讲下。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晚上8: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叶碧琼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说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两国应共同加以维护同落实。中方愿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4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咗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同落实。发言人话，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

0: 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朗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发言人话，根据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组织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亦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言人说，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深水埗大埔道一座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目前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及处理。外协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 X 光检验，说它体型较小，长约一米几，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政府计划动用过百亿在古洞新发展区兴建两座政府大楼及办公室，被立法会议员形容为五星级豪华版政府大楼，过于昂贵。发展局提交立法会文件显示，兴建费已经调低大约 2.6%， 但仍然接近100亿。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书面回应议员质询时说，两座大楼计及回标价，最新建设费97亿1000万，如获立法会拨款，工程将于今年第三季展开。凌汉豪说，项目会融合绿色建筑和智慧元素，采用先进建造法，势将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将来建筑署和食环署总部将迁往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以及突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地位，亦能满足古洞北2032年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渔护署及食环署过去三年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一直积极利用科技以优化管理工作，包括无人机及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人流及营地使用情况，安装网络摄录机以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情况。政府在未来会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迟贴。

0: 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加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8: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啦，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啦。
9: Hey, hello, 祖哥你好。
8: Andrew 啊，咁就知道你咧本身咧已经系一个测量师嚟噶啦，但系咧咁其实上一集咧我哋有 Dr. Francis 啦，咁啊关于讲调解嘅嘢，但系你本身亦都系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嘅调解员啦，亦都系调解员嘅导师嚟嘅。咁其实就住上一次个题目啦，会唔会仲有啲咩补充嘅？或者其实调解咁除咗我哋上次听到啲好处之外，仲有啲咩好处呢？
9: 好啊，有啲听众啦，对我哋呢个节目咧，多谢你哋支持啦，越嚟越多呢个问题啦。其实我哋都好欢迎你哋咧，有关于房地产啊，同埋调解方面嘅问题嘅话咧，随时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咁 WhatsApp 我哋，咁我哋都会同你哋去解答嘅。当然啦，有位听众就想知道多啲有关于调解嘅情况，我就讲多少少啦吓。喺调解方面咧，最主要嘅好处嘅话咧，系悭钱同埋悭时间。同埋咧，第二方面嘅话就系话，经过双方调解达成咗嘅协议，一般咧都系唔会影响佢哋嘅关系。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打官司嘅话咧，一定会系关系破裂噶啦。就算兄弟啊、姊妹啊、父母啊等等方面咧，一定系会个关系会破裂嘅。同埋好多时调解嘅话咧，都系运用翻喺边度咧？喺呢个嘅商业上边，喺公司同公司之间。但系你要谂下，如果公司同公司之间因为合约方面一啲嘅问题而令到佢哋打官司嘅话咧，一个啱一个错。好啦，喺咁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两方面都唔同意，两方面条气都唔顺嘅。咁最后点啊？公司同公司之间关系一定破裂啦，边有以后可以继续做到生意噶？一定系做唔到噶啦。而呢个关系破裂咗之后嘅话咧，就好难再去修补翻噶啦。咁但系调解嘅话咧，就可以大家双方面揾出一啲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案，甚至乎咧，好似上一次阿 Doctor Law 讲就系话，可以甚至乎大家建立咗一个嘅新嘅方案，而呢个新嘅方案咧，变成一个 win-win 双赢嘅情况。在这种情况上底下的话，调解是远远超过于打官司是可以做到的工作。其次上就是话，在執行方面的话，由于他们大家都是双方以一个心平气和的情况底下达成了一个和解的协议，

0: 而呢个和解协议嘅话咧，喺实际上执行方面嘅话咧，系比较实在，而大家系接受嘅。所以喺违反合约条款里边嗰个机会咧，系唔高。当然啦，除非有啲嘅突发性事件啦，可能其中一间公司破产啊，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嘅一啲嘅意外出现嘅话，否则嘅话咧，喺执行上成功率咧系非常之大嘅。同埋仲有一个嘅最重要咧，喺调解方面咧，打官司诉讼方面做唔到嘅话咧，就系喺调解个过程里边，全部都系保密，由双方面或者单方面去呢个嘅香港和解中心要求调解嘅话嘅情况开始嘅话咧，直至到有关嗰个嘅调解嘅过程，虽然咧包括咗调解员啦，同埋有关调解和解中心里边嘅 case manager 啊，佢哋所做嘅工作嘅话咧，全部都系保密。而呢个保密方面咧就非常之重要，包括咗好多尤其是公司同公司之间商业嘅机密啦。咁喺保密嘅情况，如果系调解员，就算啊佢喺呢个嘅调解过程里边作出一啲嘅笔记，而呢啲笔记嘅话咧，到完咗呢个调解过程之后嘅话，亦都系要销毁。当然，经佢哋调解之后签署嘅和解协议，双方面咧亦都个条款讲到明，就系话要大家去保密嘅，亦都唔需要担心就系话公司同公司之间，或者公司同人之间，或者人同人之间有关。一啲嘅协议就系话哦，会唔会我又让步咗啲乜嘢啊？会冇面啊？又或者本身佢哋所做嘅嘢可能牵涉到某啲嘅商业嘅一啲嘅机密嘅话咧，呢方面嘅话，亦都可以好容易去保障到双方面佢哋嗰个嘅权益啦。咁呢方面咧，系其他包括咗诉讼嘅话咧，系做唔到噶咯。
1: 的而且確，其實訴訟好多時候啦，只係公眾可以旁聽嘅話咧，可以聽曬成件案件添啦。咁嗱，啱啱聽到咧，原來咧雙方咧都要簽呢個保密協議嘅時候，咁啊真係有一方啊咁大膽。我總之啊，今次我經過調解之後咧，有啲好處啊。如果真係同其他人講咗嘅話，會有啲咩後果嘅咧？
0: 嗱，喺和解協議裏邊咧，佢哋都會寫明一個條款嘅話，如果大家唔遵守呢個保密協議嘅話咧，就等同就係話違約，咁即係違反合同裏邊嘅條款啦。咁違反合同嘅條款嘅話咧，由於違約嘅話咧，睇下有關。协议里边有冇写清楚就话，如果违约方面违约方系需要赔偿几多啦？但系如果系冇写明系几多嘅话咧，咁好多时候被违约嘅方或者本身原告啦，佢可以因应住实际嘅情况，睇下究竟因为违约方由于佢哋泄密嘅话，令到佢哋嘅损失有几多啦？咁如果系可能牵涉到公司嘅商誉啊，牵涉到某一啲嘅新产品一啲嘅品质啊，甚至乎泄漏咗佢一啲嘅特定一啲嘅秘方嘅话咧，咁咧。呢条数就好襟计啦。
1: 所以保密呢个好处咧，对于调解嚟讲真系好好嘅。除此之外啦，咁调解其实有冇啲咩必要性嘅咧？
0: 有噶，我个人认为点解调解咁重要嘅话咧？其实调解咧，而家喺司法制度底下嘅话咧，好多时候当我哋赢咗官司嘅情况底下嘅话咧，赢个方可以系全部或者甚至乎大部分攞到有关嘅诉讼费用同埋啲律师费嘅。咁但系咧，根据住法院实务指示31条咧，由于佢哋想可以更加有效咁样去利用呢个司法嘅资源，所以嘅话咧，佢哋提出咗一个叫做不利讼费令 （adverse cost order）。Adverse cost order 系乜嘢呢？就系话，如果你系事前啦，我经过调解嘅话咧，有关嗰个法院有机会会颁令一个叫做不利诉讼令，而系令到就系话赢咗官司嗰方可能一毫子攞唔到，甚至乎只系攞到少部分啲嘅讼费同埋一啲嘅律师嘅费用啦。尤其是当你做咗民事诉讼嘅时候，如果双方未经过调解嘅话咧，法院咧佢都会要求你哋喺个过程里边先调解，如果失败咗之后嘅话咧，先至继续行呢个嘅司法程序。当然，法院唔系硬性规定。但系可能牵涉到我哋头先所讲嘅不利诉讼令啦。喺审讯前嘅话咧，就会根据住区域法院规则啦，或者系高等法院嘅规则嘅 order 22嘅 offer， 提出一个正式嘅和解嘅方案。假设其中一方提出咗呢个嘅和解方案，如果另一方系拒绝嘅话咧，假设最后判咗出嚟嘅话咧，哦，原来嗰个嘅结果系比嗰个和解方案系差嘅话咧，咁于是乎咧，头先所讲到嘅不利诉讼费令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嗰个有关嘅法院咧就会颁布啦。咁啊，几时系区域法院嘅规则啊？几时系呢个高等法院嘅规则会应用咧？就系话喺75,000至到300,000嘅港元嘅话咧，就系区域法院可以系适用啦。而喺300万以上嘅话咧，就系高等法院规则咧就可以适用啦。
1: 好啦，听完 Andrew 咧讲完调解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咧对于调解嘅好处咧，又或者系嗰个必要性啦，即系个不利诉讼令啊，同埋嗰个保密协议咧，亦都有深入嘅了解啦。如果听众咧对于调解啊，或者有其他嘢任何问题嘅话，记住啦，正如 Andrew 所讲啦，记住 WhatsApp 俾我哋咧，我哋会尽快为大家解答噶。好啦，下一 part 翻嚟咧，又请 Andrew 咧同我哋继续讲下啦。其实喺物业管理上面咧，有冇啲乜嘢条款咧系特别需要留意咧？
2: 尊侯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试，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7: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6: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7: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尊侯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好，又回到嚟我哋尊侯事务所啦。咁 Andrew 啊，其实咧一连几集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物业管理嘅嘢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知道对于物业管理嚟讲咧，其实亦都系相当重要。而有阵时咧，其实我哋对于呢一个 term 咧，都唔系好清晰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嗰啲咩叫不可分割业权啊，或者嗰啲咩份数，其实系咩嚟嘅咧？
0: 好啊，咁其实喺公契上面咧有一个叫做不可分割业权，一般嚟讲咧都系指呢个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即系指咧就系话一个单位佢其实占整栋大厦、整个地段啊或者整个屋苑所占嘅业权比例嘅。当然啦，呢个份数咧就唔系话呢个物业咧就将佢切开咗就可以独立嘅一个部分，而每一个单位专用嘅部分都会有一个嘅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嘅。举个例啦，咁其实简单啲理解就系话你买呢个单位，你有一个独自嘅一个嘅使用权，一个 exclusive possession。咁另外嘅话咧就会按比例共同拥有咗大厦嘅共用嘅部分啦，例如走廊啊、楼梯啊、升降机大堂啊等等。而不可分割意思就是话唔系话你完全冇业权，亦都唔系话你嘅业权里面咧就可以设计出嚟，即系以一个公共部分，即系例如好似话啊走廊啊，其实我买咗呢层楼嘅话，呢、这个走廊嘅话，咁其实我系占咗可能系两格街村嘅，呢、这个概念咧就唔系咁嘅，系一个嘅共同拥有呢个部分，就好似两夫妇啦，拥有一个物业，业权方面有所谓嘅长命契啊或者分权共有，而不可分割业权嘅概念咧就系呢个分权共有概念啦，例如好似话1:99啊，10:90这个的概念了。
1: 不如我们又这样理解，若然当一栋大厦是100这样来讲，其实是真的整体来讲我当有20个单位就这样照除，还是其实在公共空间那里又会占不同的份数，其实整体来讲会是怎样计的呢？
0: 整体来讲的话，在以前来讲就会有两个方法计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曾经很多年前的话，地政总署他们在大厦公契的指引 DMC Guidelines 方面就没有明确去界定的。但当然讲的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曾经有一个的机构公司，一些大机构，他是以这个价值来决定那个业权份数的。就是说你价值越贵的话，包括了好像商铺啊、外墙招牌这些的话，价钱是越贵的话佔嘅業權份數咧就越多嘅，但後屘嚟講咧，大家可能即係覺得演變到就係話唔係，咪代表貴嘅話，咁你所用嗰個業權份數

0: 一般嚟讲咧，系越大嘅面积嘅话咧，嗰、那个占嘅业权份数咧就会越大嘅。当然啦，如果系有一啲嘅地方，嚟好似系露台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天台嘅话咧，或者系个所有嗰啲嘅平台嗰啲 platform 嘅话咧，由于佢冇瓦遮头啊，所以嚟讲咧嘅话，佢个 value 系较低。咁一般嚟讲咧，都会接受就系话以一个嘅折冲嘅一个嘅业权份数，例如一般嚟讲，可能当系一个嘅平方米当系一个业权嘅。如果假设啦，系一个露台嘅，或者一个嘅天台嘅话咧，一般咧我哋可能计三分一啦，至到呢个六分一，甚至乎至到八分一都不等嘅。嗱，当然咧就视乎一个实质上屋苑或者个大厦情况而去决定啦。
1: 咁容许我问多少少就系咧，有阵时咧啲人嘅理解咧就系、是、哦，咁我自己住喺嗰个地方，咁就占一个大厦当然有业权啦。咁但系我举个例啦，咁若然系一个屋苑里面佢系有游泳池嘅，咁、那个游泳池嗰个份数系就咁除翻咁多户啊，定系嗰啲管理公司啊，佢自己都要除埋一份
0: 嘅咧？嗱，管理公司就唔关佢事嘅。嗱，管理公司咧主要咧就系佢话，如果假设啦喺呢个业主有立业主立案法团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根据住大厦公契拥有或者持有公共部分嘅不可分割业权嘅话咧，就会系由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去持有。但系如果你未有业主立案法团，未有 IO 嘅时候嘅话咧，管理公司就会代为去持有有关嗰个公共部分业权啦。咁而呢个业权嘅话咧，头先所讲到就系话，所有公共部分佢哋都会有一个嘅业权份数啊，一个唔系代表系一二三个一啊，而系就系话以某一个数额嘅一个业权份数。咁啊，视乎你嗰个嘅地方有几大啦。咁假设如果你 common area 系大嘅，即系公共部分，可能你包括咗嘅 lift 大堂啊，每一栋大厦或者系出边嗰啲花园啊，甚至乎泳池啊、club house 嘅话咧，其实都会属于呢个公共部分嘅。除非有一啲嘅特别情况嘅话，那个嘅会所咧就系分割出嚟。不过喺香港，会所都会系隶属于呢个嘅公共部分。而喺中国大陆嘅话咧，有好多嘅物业发展属于一啲混合式发展嘅，或者叫综合发展啦。呢综合发展嘅话咧，那个嘅会所咧系分割出嚟嘅。分割出嚟嘅情况就系话佢有另外一个业权份数，而呢个业权份数咧就等同好似普通嘅商铺咁，佢可以对外做生意，甚至乎成个会所当个商场嘅形式去卖俾出边嘅第三者嘅，亦都视乎睇下嗰个国内叫做公约啦，香港叫做公契嘅一样嘅情况嘅啫。咁喺香港嚟讲嘅话咧，就唔会容许有关嗰个嘅会所系独立去卖出去出边嘅。
1: 好啦，咁得出一个数字之后啦，其实我啱啱问游泳池嗰样嘢咧，就系、是、有阵时咧，我都想知道啦。咁而家我知道我嘅业权咧，亦都知道有一个数字啦。咁呢个数字其实对我啊，作为一个业主嚟讲，有啲咩用？又或者系咪夹钱嘅时候个数目越大就夹得越多咧？
0: 絕對係嘅嚇，喺呢個不可分割嘅業權咧，咁其實有啲咩用咧？嗱，除咗係顯示到究竟喺呢個屋苑或者呢棟大廈裏邊，你所佔嘅 ownership。你個所謂擁有嘅份數有幾多啦？另外一方面嘅話咧，主要就係話喺大廈公契同埋喺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底下，都係賦予咗有關嘅業主擁有呢個嘅業權份數去代表嘅情況底下嘅話咧，你哋個權益嘅。舉個例就係話，當開業主周年大會啦，又或者一啲嘅特別業主大會嘅時候，喺召開方面啊，你就可以投票去通過或者反對一啲嘅方案啦。舉個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咧，業主咧就必須要有 5%， 而呢 5% 計算咧就以呢個嘅不可分割業權份數嚟計啦，去召開呢個嘅會議，而當中咧唔少得個30%咧去決議成立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啦。咁但係假設嚟講咧唔夠數啦，如果要求民政事務局去申請去成立呢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嘅時候嘅話咧，就唔少得個20%啦。如果向土地審裁處度去要求去召開呢個會議，成立呢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唔少得個10%啦。當中与会的人呢是大部分的业主决定就 OK 了。又或者当你的不可分割业权的份数可以用来委任啦，或者是要解雇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委员，都可以是聘请或者解雇呢个管理公司啦。咁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的话，是不少得过50%的业权份数的业主来去通过的。当然亦都系可以开大会反对每年嘅管理公司佢哋制定嗰个嘅预算嘅，你觉得太贵嘅啊，甚至乎去通过一啲嘅大维修嘅方案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嘅屋苑同埋大厦管理嘅事宜咧，作为呢个嘅投票通过或者系反对有关嘅情况嘅。除咗喺呢啲日常一啲嘅业务之外嘅话咧，仲有一啲比较系少嘅情况出现嘅吓，好少情况出现嘅，但系都会出现就系话，如果假设你呢个屋苑系需要啊，当年啊曾经去一啲嘅地契期限完咗嘅，系需要补地价。当然啦，而家只需要系每季去俾一个嘅地租，以差饷同埋以估价处佢估值嗰个嘅租值3%去作为嗰个地租嗰个嘅收取。但系过往嚟讲咧，未有呢个嘅 system 之前嘅话咧，就需要向政府

0: 去補地價，又或者係需要重建嘅時候嘅話咧，業主就會根據住不可分割嘅業權份數嚟分攤有關嘅金額啦。例如好似要10億嘅啊補地價，咁於是會根據住業權嘅份數嘅話咧，就作出呢個嘅補地價嗰個嘅安排啦。另外啦，咁如果又可根據住新嘅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個修訂版本嘅話咧，如果假設啊管理委員會當佢收到唔少過5%嘅業主提出書面嘅要求嘅話，在任何合理的时间，他可以按照住有关这方面的条例，尤其是是当第27章第6节去提出的话，包括了有关的单据啊、发票啊，同埋有关的文件的话，业主可以是提出要求去看的，但不少于业权份数 5% 的要求了。除此之外，如果是真的没有法团的话，当有一关的大维修的采购啊，在每一份的标书的话，业主他需要是去这个的决定究竟接不接受这个标书的。
1: 好啦，咁今日咧了解咗呢一个业权份数，到底呢一个数字咧，对于啲业主嚟讲咧，除咗啱啱咁多嘅用途之外，到底仲有啲咩用咧？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倾。今日多谢晒 Andrew 啊，
0: 唔客气。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应该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愿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发言人说，中方始终认为应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该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发言人又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努力，支持伊朗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发言人说，根据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亦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言人又说，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翻返本港，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并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鳄鱼目前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外协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小，长约一米多，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外协呼吁市民切勿饲养鳄鱼等危险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发现有人怀疑非法饲养，切勿自行处理，应该立即报警或者通知相关部门处理。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说，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和宏泰阁入面找回。于文扬作供说，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而大厦每五层加装生口，令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已经迅速涌入楼梯，令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于文扬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五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口被坠落的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泡胶封窗令居民延误察觉火警。 一个模型和玩具零售东主收取客人预订付款，但不准时交货又不退还订金，被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海关说案中有26个客人在旺角两间实体店和相应的网店缴付98,000元订金，购买57件模型和玩具。经调查之后，人员寻日拘捕一个41岁的男子，他是两间涉事店铺的东主，正报食候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收条款就速。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08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3: 好啦，咁啊，今日亚洲区咧就有啲地区或者国家咧开始回稳嘅，虽然啊唔系个个升噶，咁啊香港呢边升啦，南韩都升翻3% 嘅，咁但系仲但系又要大家留意啊，寻日系跌得最伤佢噶，跌咗10% 噶嘛，即系计指数啊，
14: 都起码收复到30%嘅。
13: 系啦，都叫反弹咗咁样。好，咁啊依家咧欧洲方面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咧就法兰克福 DAX 咧仲要跌。不过呢伦敦就企稳咗啦，巴黎呢都有少少升幅啦，睇一睇指数先。咁啊伦敦富时 10,436 点，升咗7点，升幅 0.07%。法兰克福 DAX 呢就要跌嘅 ,24,634 点，跌 250, 依家跳一跳啦 ,24,631 点，跌262点，跌幅 1.06%。巴黎 CAC 8,372 点，升32点，升幅 0.38% 嘅。咁啊美国未开始啦，但期货上面嚟计呢就道指期货都仲要跌少少啊，52,034 点，跌48点，跌幅 0.09%。纳指期货29,755 点，升咗89点，升幅 0.3%。S&P 期货7,449 点，升12点，升幅 0.16%。咁啊，油价咧就继续跌噶， 哇，咁都回得好快喎、啊。因为虽然啊，依家你见到或者佢听到消息啦，就话科尔木珠海峡咧，美国就话一路都唔使钱任行嘅。咁但系伊朗嗰边咧就话得60日噶咋，跟住咧就伊朗同埋阿曼咧就会共同管理呢个海峡，咁啊要收钱噶咁样。咁啊依家就唔知点样，但系咧。睇油價就好似冇乜嘢啦，咁啊布油74.43美元一桶，跌咗3.44%，紐油70.91美元一桶啊，跌咗3.14%，
14: 乜事都冇啦。基本上呢個價錢嚟講嘅話，已經係低於個五年平均數啦。布油連75蚊都到唔到，咁啊即係都係一個比較偏低嘅水平。因為其實你貨出去冇出合咧。重开之后嚟讲嘅话，其实收唔收过路费呢样嘢嘅话，都唔系最重要的问题。就算收过路费嘅，其实俾多1-2蚊一桶嘅话咧，好多公司、好多石油输出国家咧，都好愿意俾嘅。
13: 最紧要安全啊，真系。
14: 最紧要安全啦，最紧要同埋最紧要出到油先啦，系嘛？你几安全坐喺个海岸海坐个海湾里边都冇用啊，大佬。啲油虽然唔会变坏嘅，但你卖唔到就冇用噶嘛。咁所以即系同埋最重要就系话你个货物出口重开翻，无论需唔需要俾过路费。啲油运到出去，全球石油供应方面嚟讲嘅话咧，回复翻接近正常，同一样嘅啦，唔会完全正常噶啦。咁但系即系好多嘅产能可能需要慢慢修复翻，咁但系始终都系回翻比较接近正常。咁油价咧就唔需要再去到三位数字以上嘅水平咯。咁既然油价喺翻正常嘅水平70-80啊呢啲位置，甚至80-0蚊都好啦，都叫做喺一个即系长期平均数嘅位置嚟讲嘅话咧，应该对通胀咧就唔会有额外嘅通胀压力啦。啊，当然。你话通胀系冇其他地方冇完全冇压力咧，又未至于嘅。但系拎走咗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始终对通胀咧系一个好大嘅舒缓嚟噶。

0: 唔单止话对呢个 headline 嘅通胀数字咧，即系减少油价嘅波幅之外嚟讲嘅话咧，其中一啲实际上核心嘅经济数据咧，大家留意翻就系话喺核心嘅通胀数据里面咧，其中一样嘢近期最大升幅嘅就系机票价格。大家都知道噶啦、啊，暑假大家都好多人都出行啦、啊，包括小弟都啱啱去短途飞咗日本，喂，嗰、那个燃油附加费都唔少噶，都成千蚊噶，系咪？咁你呢方面嚟讲嘅话，嗰、那个系进入去计入去核心嘅通胀指数里面嘅话，咁无可奈何咧，就令到核心指数咧都比较高啲噶啦。某程度上，其实市场都预期咗噶啦，近期通数据咧，当然听日会出呢个 PCE 啦，但系近期通数据方面嚟讲嘅话，都同市场预期相差唔远噶。当然你话 PP producer price index 啲话咧，有时比较大波动啲，就可能会比较即系幅度比较难估计啲咯。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我咧油价去翻咧$70啊，$74水平嚟讲，我咧实际上系一个好正常，甚至系轻轻偏低嘅油价，对通胀嗰个威胁嘅话，大大减低咗噶啦。咁同之前大家好担心一个油价推高通胀嘅话咧，呢方面嘅压力系少咗嘅。咁所以应该有机会咧，可以帮助到个通胀前景改善啦。令到联储局或者其他中央银行方面嚟讲，我咧系有机会个货币政策唔需要太过紧缩啦。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依家就你望埋去啲油价啦，仲有你睇埋个债息咧，其实都系即系几好嘅叫做啊，
0: 好翻啲啦。
1: 系啊，因为债息依家即系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4.434%，咁都系向下走紧嘅，
0: 离开4.5%又远咗少少啦。
1: 喂，但系市场其实都仲系担心加息嘅，即系美国嗰个息口有机会上调，或者叫今年可能会加得多啲，因为其实依家市场都较为分歧啦。当然就即系一路嗱，虽然即系美联储就开咗会啦，其实如果你做好简单咁去睇嘅，18个。委员其实9个就赞成加，即系预期啊，今年嚟计就话要加，9个咧其实系预期唔加或者减嘅。其实一半一半嘅啫，打食平手嘅。
0: 系啊，咁当然啦，点阵图啦，呢个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咧，经济预期嘅一个总结咧，呢十八位啦，因为阿主席就话佢唔中意俾点阵图，唔中意估，咁所以因此咧就得18个点。但系呢18点见到咧，其实都系一半一半嘅。不过咪奈何咧，你喺中位数啦，中位数就会稍微叫做系预期今年系有机会加息一次嘅。咁但系呢样嘢好重要就系，所谓嘅点阵图咧，系呢19位联储局最高嘅领。导人呢啲系轮流会有机会投票嘅，喺个议息会议方面嚟讲，亦都投票嘅领导人，佢哋话俾你听佢哋嘅睇法系点样。但系大家留意好重要嘅地方就系，佢哋嘅睇法，无论系对于2026年全年会唔会加息，加息幅度几多，或者对于2027年嘅加息啊，或者经济增长预测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全部都系佢喺呢个时间嘅预测。咁当然咧，大家都知道咧，过去嗰2-3年嚟讲嘅话咧，呢啲点阵图咧，其实唔系十分之准确嘅。好多阵时咧，到佢真系投票嘅时候，佢可能喺3月份做咗点阵图，到9月份投票嘅时候，经济情况唔同咗，佢哋个投票咧嗰个结果咧，会同佢哋点阵图3月份嘅点阵图咧，可能相差甚远嘅，完全背驰嘅都见过好多次嘅。因为过去呢几年嚟讲，由呢个疫情开始啦，到疫后重开嘅通胀急升啦，全部都系即系冇乜经济学家预料到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嗰啲点阵图咧结果都唔系好准确嘅。但系点阵图并唔系一个真系话俾你听佢会一定咁做嘅，同佢真正正要投票嘅时候冇任何嘅影响喺度嘅。即系我当时估计今年要减息3次，结果今年嘅通胀比较高，结果我投而家真真正正投票嘅时候系冇减息，系冇任何影响喺度嘅，唔会有个 KPI 话喂你呢今年咧估错咗，跟住下年冇得做，冇呢样嘢嘅。因为大家明白到就系话，我根据当时个经济情况嚟到预测嘅啫，并唔需要话一定要准确嘅。咁所以甚至就话现上啱啱新上任嘅呢个沃什咧，就话点阵图方面咧系冇佢唔中意保留，所以佢决定自己唔投票。自己唔去提供呢个估计，佢话担心呢个估计咧会影响到将来真系决策嘅时候个利率嘅决定性嘅弹性。呢样嘢我觉得佢严重低估咗联储局啲高级官员嗰个专业程度，唔会因为我之前估需要减息3次，而家我就明明唔应该减，我都记得去到年尾嘅时候都投减息。呢样嘢系完全低估咗呢啲个个都30年以上经验嘅联储局理事喺个专业嘅经济决策能力方面嗰个做法啦。咁啊，我唔知佢有冇其他原因啊，但系佢官面原因就系话，我担心呢样嘢系呢个点阵图系会影响咗我哋将来决定个利率策略嘅时候嘅弹性。咁呢个我就唔好咁同意啦。咁但係 anyway, 呢个点阵图嘅重要性呢，只係话俾你听有个透明度，话俾你听我而家呢刻点諗。但係唔代表到1个月后、3个月后

0: 我同样会咁样做法。因为一个后三个月后嗰件事我唔同咗咯，有新嘅数据咯，系嘛？咁我就有唔同嘅做法咯。所以因此点阵图系有需要保留嘅，亦都我哋有需要参考，但系唔等于佢一定准确，系啦。咁好多投行方面讲，而家都预期啊，今年会加息两次、三次啊，我就好有保留。我认为今年加息一次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我仍然觉得咧，最大机会嚟讲，今年系冇加息空间嘅。尤其是而家见到油价74蚊都唔到，布油已经去到73.99啦。
1: 即系一个月前，大家有冇谂到油价可以由当时成百蚊？一个月前而家成百蚊噶嘛？
0: 啱啱百蚊咯，一个月前喺一个喺个五月尾嘅时间嚟讲嘅话，个布油系100蚊左右水平嚟嘅。
1: 系咯，咁你谂下，你有冇谂到
0: 99.58？
1: 一个月之后佢可以跌咗20几%嘅，真系。
0: 系啊，咁跌咗四分一啦，
1: 系咯，跌咗25%，系咯，依家74.几啊，跌咗26%添啊，真
0: 系。系啊，99.半，74蚊，跌咗20%又多。
1: 所以根本就系即系预期还预期，实际还实际。咁但系当然预期唔系话代表冇用嘅，
0: 嗯
1: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都要睇下哦，如果假设嗰、那个。通脹喺啲咩水平？咁佢哋就即係啲委員啦，咁啊會點樣預期嗰個息率走勢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如果個喺現時呢一個 level 真係升咗嘅、那個通脹，咁大家應該心中有數啦，冇理由仲會減息啦，係咪？
0: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聯儲局裏面講嘅話咧，當然有啲鷹派啲，有鴿派啲。啊，其实喺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通胀情况即系有啲不稳定啦，即系始终都系有啲仍然有啲比较偏高水平之下嚟讲，我咧好多阵时咧，鹰派嗰啲官员咧就特别多嘢讲啲嘅。相反翻为相反嚟讲，鸽派啲官员咧就会可能稍微叫做冇咁 high profile， 冇咁 active 啦，讲少啲嘢啦，睇定啲先讲啦。咁所以有啲呢个时间嚟讲嘅话，见到联储局官员方面嚟讲，似乎个口径比较鹰派少少，就系咁嘅原因咯，唔需要太担心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即系美股开市之前啊，
2: 个期货又收窄咗好多。纳指一百嘅指数期货方面讲，而家升幅只系剩翻59点，
1: 系啊，
2: 56点啫，升幅只系0.2%。喂，较早时间嚟讲嘅话咧，晏昼仲有200-300点噶嘛。
1: 系啊，晏昼时候升多好多噶。
2: 系啊，咁寻晚跌咗580点。
1: 嗱，市场其实依家咧，即系当然啦，有啲即系利淡啲嘅消息咧，其实就对个市场嗰个敏感度好高，因为升咗好多啊，总之
2: 系啊，
1: 即系你唔系话美国升得多啊，你见到韩国点解琴日会跌10%啫？咁第一。即係其實好多理由嘅，或者佢好多藉口嘅，因為唔係淨係一個藉口嘅。即係你話美國加息咁，其中一個啦。其實加息係咪尋日先出呢個消息？其實一早都已經喺個市場度醖釀㗎啦。
2: 唔係最大問題咧，

0: 就好多人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概念，我觉得唔系十分之正确嘅，就系、是、觉得股价如果升咗太多嘅话咧，个幅度咧就应该冇再上升空间噶啦。
1: 哦，系啊，有啲咁嘅谂法嘅。
0: 系啊，即系话喂，佢一年升一倍、升两倍、升三倍。就應該盡啦，
1: 即係佢會覺得又反映咗好多譬如嗰個利潤成長啊嘅情況噶啦嘛。
0: 係啊，咁所以亦都有啲大數定律啦，覺得喂，你好似 Nvidia 啦，一個原因係升得慢，喂，你40,000-50,000億市值咯，你仲升喺邊啊？係咪？呢樣嘢喺2022年嘅時候，我已經聽過啦，一日彈升三成咧，嗰次突然間出咗個 AI 嘅業績破曬記錄嘅時候咧，喂，1,000,000億咯。
1: 仲有市场
0: 10,000,000,000咯，咁10,000,000,000又点咧？咁佢盈利真系继续增长嘅时候，都好多升幅噶。你睇下美光今晚出嚟嘅预期嚟讲嘅话，而家个市场个预期系每股盈利20蚊啦，即系见到个面数嚟讲嘅话，跟住个销售系讲紧300多亿美金一季度啊。咁最重要就系有阵时个股价，你话当然啦，如果你基本因素追唔到嘅，盈利追唔到嘅，好直接咁讲，销售追唔到嘅，销售增长20%嘅，突然间升咗2倍嘅，系嘛？跟住 P E 升到去咩50倍定100倍定200倍 P E 嘅，咁当然你就担心佢应该持续唔到啦。但有阵时喂，佢其实原来咧，譬如好似嗱 Nvidia 啦，今年大家睇咗业绩噶啦，系咁易都升6-7%啦，啲盈利销售。股价升咗10%，哦，咁个 P E 本身就已经唔系高噶啦，今年开波嘅时候20多倍，而家仲系20多倍啫。
1: 系啊，仲要低啲咯。
0: 系啊，咁所以你话即系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咧，个升幅就算大，就唔代表佢去到个大数定律就去到尽嘅。呢个世界其实系有可能有100,000,000,000美金总市值嘅公司噶嘛，未必今年出现啦，但系可能喺2030年之前嚟讲会有机会出现噶，系嘛？咁当然你话啊 ，OK， 有啲短线嘅，喂，咁你几年先升一倍啊？咁啊太慢咯，系嘛？咁啊睇下边啲投资者中意啦。如果你话有啲股票3年、4年、5年先升一倍嘅，你觉得唔够嘅，咁就当然唔好买啦。你中意3年升一倍？
1: 其实应该话咧，字眼上面咧，大家可能会有一啲心理嘅压力啫。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真系噶啦，百万富翁已经好犀利啦。
0: 系啊，
1: 依家百万系咩钱啊？吓、啊，买几多嚿砖头或者买几多块方砖啊？系嘛？依家揦埋啊，市区啲楼啊，随时都1,000,000,000噶啦，已经
0: 系啊。
1: 咁所以你咪话咯，即系依个数字或者个字眼上面咧，似乎都要即系 update 同埋升咧啊！真系
0: 系啊，同埋我谂即系好似好似苹果为例啫嘛，苹果个股价呢几年啊，呢10多年啊，巴菲特买佢之后嚟讲嘅话，都升咗即系数以十倍啦，
1: 10倍。
0: 系啊，咁系咪等于佢升尽咗咧？咁样系嘛？咁所以有阵时唔系一定嘅。咁啊AI 估值过高呢样嘢咧，好多阵时就系话咁，你睇边只 AI 股先系嘛？嗱 ，Mac 7我都讲过多次啦。除了 Tesla 好特殊之外嚟讲嘅
1: 话，佢个市盈率特别高啊。
0: Mac 7你揾只30倍市盈率嘅都好难啊，真系。成个 Mac 7里边嚟讲嘅话，咁当然咧 ，Mac 7有啲股份咧，有啲即系 Hyperscaler 啊，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啊，可能而家要使紧钱嘅话，就比较担心啲咯。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做 AI 嗰个基本因素咧，其实冇乜点改变到嘅。实际上 AI 嘅能力越嚟越强，当然咧有啲 AI 可能越嚟越平啦吓。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嗰、那个尤其是而家 AI agentic AI 方面嘅话咧，系将佢嗰个 AI 嘅能力咧大幅跳升嘅。大家可能暂时未有机会享用过。但系好快咧，你就有機會享用噶啦。我見有啲後生啲嘅朋友方面講我咧，用緊 agentic AI 咧，用得非常之開心。佢話平時需要可能一 team 人做幾個月嘅嘢，你有個 agentic AI 幫你手做嘅話咧，1-2個人加個 agentic AI 咧，幾日就搞掂。
1: 係啊，
0: 仲要係唔錯質素添。咁當然啦，嗰啲 AI 都可以係比較貴嘅，唔係你平時免費啊，20蚊美金一月嗰啲嘅。啊，即系呢个我有个朋友咧喺美国咧用过Anthropic 嗰个 Mythos
1: 呢个最劲噶啦呢个
0: 用开放几日之后又暂停翻啊嘛那个 AI 佢话哇劲到痹
1: 啊
0: 佢话佢一路都用开唔同嘅 AI 噶啦呢个真系好劲。啊，點解即係有國防嘅一個憂慮喺度咧？國家安全憂慮
1: 咧，勁到要禁咁滯，
0: 勁到要禁咁滯嘅，係嘛？咁同埋嗰陣時就係話，好多投資者究竟對於所謂 AI 賺錢嗰個概念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亦都可能有啲模糊嘅。有啲人覺得喂 AI 好似唔係賺好多錢啫，咁有啲地方嘅話，你睇下好多 Mac 7裏面嘅股。

0: 股份佢哋个赚钱嘅幅度啦，今年第一季业绩全部高于预期啦，啊，好似 Meta 呢间完全系落后晒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佢上一季嘅业绩嚟讲升咗20-30%，都系两三年嚟最高水平噶啦，系咪？咁呢度佢冇直接话因为 AI 嘅生意多咗，但系不嬲呢啲公司都大量用 AI 噶嘛，佢 AI 强咗嘅时候咧，令到佢本身核心嘅广告业务销售增加两三成，呢个就系一个好好理想嘅业绩嚟噶咯。但就唔系一个，因为佢想系广告业务，佢就唔系一个 separate 嘅 AI 业务。咁有阵时你又唔计数啊，咁好难讲噶，大佬。我 AI 都唔系一个要一个 separate business 嚟嘅。其实讲到尾 AI 咧系一个加强版嘅电脑科技。系啦，即系以前电脑科技系一个比较简单电脑科技嘅，大家用惯噶啦。而家呢个加强版电脑科技就已经变成好似即系我哋睇电影一样咯，系嘛？嗰啲钢铁侠唔需要自己打 keyboard 噶嘛，讲得啦嘛。啊，星期五你帮我做乜做乜做乜做乜，系咪？跟住话你帮我设计个 Iron Man 咧劲啲啊，靓啲啊咁样。跟住我就去咗 party 咁样做法噶嘛，系嘛？咁嗰啲做法嚟讲嘅话，其实而家 Agent AI 咧真系可以咁样做法噶啦。所以我哋都讲过好多次，譬如好似成几个月前啦，我哋讲过话内地有啲网红咧带货咧，佢哋揾 AI 扮佢带货咧，结果出嚟赚钱仲多佢自己带货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嘛？
1: 而家好多已经用紧 AI 做好多嘢噶啦，因为譬如好似啲即系电影制作啊嗰啲啦，
0: 系啊，嗰啲最明显啦，
1: 好明显噶啦已经，
0: 系啊，
1: 只不过就系依家当然啦，就亦都好多声音出嚟就话，以为究竟如果用 AI 做咁啲人啊点样咧？啲演员啊嗰啲即系后期制作啊好多咁嗰啲人即系。有好高嘅技術噶嘛？嗰陣時就
0: 嗱呢個咧，亦都有個例子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咧 AI 咧做嗰啲腫瘤科嗰啲診斷方面啊，即係你人靠人睇圖嘅話咧，有陣時可能唔係好準確或者唔係好快啊嘛。佢而家用 AI 嚟到去診斷睇嗰啲X 光啊、CAT scan 嘅圖片，嚟睇你有冇譬如話有冇癌症啊、有冇腫瘤啊諸如此類嘢啦。有啲人担心就哇，而家 AI 咁劲咧，可能啲肿瘤科医生咧会即系好大竞争啊，少好多生意啊。
1: 我相信唔会咯。
0: 结果实际上就唔系。
1: 系啊。
0: 结果因为好多呢啲 AI 咧就变咗帮助佢哋咧个判断更加准确、更加平。以前一个医生可能一日做三个 case， 而家有 AI 帮助咧可以做20个 case。
1: 系啊。
0: 平咗好多，更加多人用咗，反为增加咗佢哋收入。
1: 系啊。
0: 咁所以有阵时就可能你会影响到个就业市场，不过。唔等于一定系全部负面嘅，有机会有正面嘅。咁当然呢样嘢咧，尤其是后生嘅啦吓，就要谂清楚佢点喺而家将来 AI 嘅社会度点样去维持你个竞争能力啦。
1: 系啊，欧洲好多国家都话开始喺即系唔知佢中学定小学开始咧，都要上 AI 嗰啲课啦，已经。
0: 系啊，一定需要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半，
4: 我是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法国发现首宗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后返国的医生，目前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部公告说，患者返回法国后，当局采取所有预防措施，特别是将患者隔离，并在安全条件下转送到医院，以避免任何风险。当局正进行彻底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可能曾经同患者接触过的人，要求他们进行为期21日的居家隔离。总理勒科尔尼正在密切关注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上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094宗，造成277人死亡。小米进行电视系统测试时出现失误，昨晚北京市和周边地区有用户在电视接获全屏幕的地震预警。事发在昨晚8:15，地震预警说北京市海淀区发生5级地震，横波已经到达房山区，预估有中度影响，系统同时以最大音量播放警报声。有用户说当时惊慌失措，全家人冲落楼避难。北京市地震局澄清，未有。

0: 冇监测到地震，亦冇发布任何相关预警。小米电视琴晚十点几发出紧急澄清同致歉声明，解释事件系由于研发人员进行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将模拟测试数据推送到网上正式环境。小米承诺全面改善资讯发布流程，向受影响公众致歉。微软创办人盖茨卷入美国已故富豪淫梅爱泼斯坦案件，本月10号出席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根据委员会公布的记录，盖茨作证说他从未与案中受害者有互动，但他承认自己可能曾经与受害者身处同一场合。盖茨说他与爱泼斯坦之间维持了三年关系，纯属工作往来，他从未目击或参与过任何不当行为。他曾经在爱泼斯坦的飞机和他会面后，见到爱泼斯坦的一些女性员工可能同案中受害者同场。对于爱泼斯坦在邮件记录中提及关于盖茨婚外情的部分细节，盖茨说爱泼斯坦可能试图利用几十条虚假信息作为施压手段。他说他没有被勒索，但是当大家查看相关邮件时，可以看到爱泼斯坦的思路确实往勒索的方向发展。他承认曾经有婚外情，但是强调这些关系并非透过爱泼斯坦建立。他对爱泼斯坦涉及未成年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亦没有直接了解。东亚银行预期内地和香港经济在下半年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其中内地全年增幅 4.6%， 香港增幅 3.8%。 东亚首席经济师卓亮说，内地经济继今年第一季增长 5% 之后，第二季有所放缓，虽然不同领域的表现出现分化，复苏步伐不全面，但全年仍有望实现 4.5%-5% 的增长目标。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出口市场多元化，加上完善供应链和高端制造业优势，竞争力将持续提升。内需方面，商品零售增速温和，但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下半年有改善空间。卓亮说，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仍然具备减息降准空间，今年内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下调25至50个基点。香港经济方面，他预料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全面扩张，预计今年香港经济增速有望达 3.8%。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纳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2: 9: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好啦，咁啊美股开咗出嚟啦，三个指数咧其实比期货嘅时候咧系好嘅，至少道指都升先啦，因为头先我哋见到佢系跌少少啊嘛。咁啊道指咧现时现货啊51,699点，升32点，升幅0.06%。纳指25,698点，有112点嘅升幅噶，升幅0.44%。S&P 5007,394点，升28点，升幅0.38%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反而美国开咗咧就跌咗落嚟喎，佢哋，但系巴黎 CAC 咧仲升嘅。嗱，咁啊，伦敦头先升啊嘛，依家系跌2点，10,424点，跌0.04%。咁啊，法兰克福 DAX 咧就跌大咗啲啦，24,595点，跌298点，跌幅1.2%。巴黎 CAC 咧都收咗少水啊，8,369点，升28点，升幅0.34%嘅。咁啊，油价咧就其实仲系向下走啊，仲越走越低添。咁啊，油价跌应该好事啦，系嘛？咁啊，布油73.61美元一桶啦，跌咗4.5%。纽油咧已经去到70蚊边啦，70.06美元一桶，跌咗4.29%。
13: 哇！用咩穿埋70蚊咁样？
12: 系啊，咁啊，老板啊，你点睇咧？咁个市况好似即系有啲回稳，但又好似冇乜动力喎。
13: 冇乜动力啊，等。咁等个等美光。
12: 哦，系啊，等
13: 美光。等待嘅味道好浓郁。升幅嚟讲嘅话，其实纳指都收窄咗，而家就已经唔见咗半啦，剩翻73点升幅。
12: 道指啱啱开始跌添啦。
13: 道指系倒跌3点，幅度都唔大嘅，而家倒跌10点，咁都系10点嘅跌幅啫。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我觉得个反弹方面嚟讲嘅力度比较细。因为始终喂等埋先啦，你而家想买嘅睇睇今晚业绩如何先啦。甚至未讲出业绩之前，呢个位置又唔系话十分之低，都仲有四位数字。我觉得有啲人都仲可能有少少减仓噶。咁所以因此，今日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晶片股咧基本上系冇乜点做好过嘅。台积电啦，你加价都冇用，都仲要跌紧0.3%。嗱，虽然今日台积电方面嚟讲，喺台湾咧亦都跌咗少少嘅。今日台积电喺台湾咧就跌咗4%，跌100蚊新台币，2,390蚊。咁就话台湾方面嚟讲，今日咧基本上嚟讲，大部分嘅股份都下跌嘅。呢个 Delta Electronics 2308咧亦都跌咗 3.9%， 跟住 MediaTek 啦，科發聯發科亦都跌咗5.5%， 咁但係就都係即係整體方面嚟講嗰個科技股嘅回調啦。但係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暫時都仲係比較弱啲嘅。就算美光啊，其實盤前咧就曾經見過佢升翻咧40-50蚊㗎，去翻接近翻1100蚊嘅水平㗎，但而家開市之後嚟講都係。

0: 有啲跌翻 1.1%， 跌到1039蚊。咁始终出月之前嚟讲嘅话咧，喺呢个位置今年升咗咁多啦，甚至今月升咗咁多啦，喺呢个位置回翻多少少都一啲都唔出奇啦。虽然高位1200蚊嘅，喺即系好似星期一条发生嘅啫，咁但系而家就翻翻落1040蚊左右水平。除咗美光之外嚟讲嘅话 ，NVIDIA 就有0.2% 升幅，
1: 守住200蚊啦。
0: 系啊，叫做险守200蚊，而家200.52，升咗0.48，冇乜升幅啦。台积电就有跌翻0.5%，434蚊。啊，话俾你听会加价，即系生意好啦。仲有台积电喎，台积电个不嬲都系秉承一个唔会立乱加价嘅一个策略喺度噶嘛。佢都加价嘅时候，即系证明生意好到，即系唔加对唔住自己嘅情况。咁嘅生意嚟讲嘅话咧，个股价都仲要下跌，冇办法啦。嗱 ，Broadcom 好啲，寻日跌得多，今日升翻0.6%，去到382.53。AMD 咧亦都要再跌多1.6%嘅，虽然仲系500蚊楼上啊，511.5。今日见到投行咧继续维持目标价630蚊都帮佢唔到，都仍然系要跌翻少少嘅。咁但系反为咧就即系。一啲其他嘅非晶片嘅科技股咧，尤其是啲叫做云端服务公司啲股份方嚟讲嘅话，就做得好翻少少。Max Seven 里边嚟讲嘅话，微软升翻1%，升咗3.77.5，升咗3.81。亚马逊升1.4%，升咗3.47，去到237.59。咁啊 ，Google 啦，近嚟讲嘅话，饱受呢个负面消息困扰嘅啦，就将佢跌咗而家升0.9%，升咗3.1元，升到349.26，都仲未翻。我哋入市嗰个价格啊，
1: 系啊，争少少啦，
0: 争少少啊。
1: Mac Seven 咧，今日七只都升嘅，
0: 嗯，
1: 七只都升嘅。
0: Meta 亦都升翻0.5%啦 ，Nvidia 叫做最升幅最细，都有0.2%升幅。Tesla 又如何咧 ？Tesla 亦都升到0.2%。
1: 系啊，所以话差唔多七只都升噶。
0: 系啊，七只都升 ，Apple 亦都升到0.5%，所以就即系支持咗纳斯达克指数做得好，但系晶片暂时仲系比较弱啲，似乎个调整未完成，同埋要等等美光今晚业绩出嚟咧，先至可以见到晶片有个比较清楚啲嘅方向啦。
1: 但系 SpaceX 咧就跌翻都唔少啊吓，虽然寻日咧佢都算几犀利噶啦，能够
0: 咬腰
1: 上去啊，咁但系今日咧就跌翻2.76%，依家报紧151.6，咁啊跌咗4.51，咁但系咧就始终市场咧都可能即系真系叫做腾一腾啦，但系我哋见到咧一扎嘅即系。又唔好话太旧经济啦，但系好多啲旧经济嘅股份咧，都有好强嘅支持啦。啊，即系譬如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呢啲啦，吓、啊、你甚至苹果你都可以话佢系啲消费股噶，吓、啊、咁都做得几好啊。
0: Consumer electronics 啦、
1: 啊，
0: 消费电子股份啦、
1: 啊，冇错啦。譬如Walmart 啦、啊、Home Depot 啊嗰啲都做得几好啊，强生啦、PNG 啊嗰啲啦，不过硬系即系踢世界杯咧，个只 Nike 都唔得啊，真系惨啊！
0: 冇办法啦，
1: 系啦，呢个就差啲咯，呢、這
0: 个系啊，咁但系就其实见到，当然啦，有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发挥咗个避难所嘅作用喺度嘅。既然呢啲 AI 晶片啊、AI 能源方面嚟讲继续调整啊，甚至啲 AI 嘅光纤啊，呢三大嘅 AI 板块都继续调整嘅时候咧，咁啲钱就梗系揾啲地方即系俾避险先啦。即系大电脑仲要跌紧0.8%，我咁梗系避去啲咩 Walmart 度啊，啲安全啲嘅地方啊。嗱，嘅银行股又唔系太过理想 ，JP Morgan 都要跌紧1%，330.85元，升跌咗3.29。花旗啦，近年升得多啲嘅，今日都要回翻0.6%，跌咗9毫子，144.12。咁都仍然近住历史高位嘅，但系见到银行股咁嚟讲，都未必帮到太多手。咁所以整体方面嚟讲，个大市咧都系好闷局。而家道指啊升32点，标普升20点，纳指就升幅系唔够100点，得翻83点，都系一个等待嘅一个晚上啦，似乎。
1: 系啊，因为始终听日即系叫做听日先至会反映喺个市场上面嘅，就系咩咧？就系、是、美光个业绩啦，同埋仲有嘅就系通胀啊，个核心通胀系 PCE 啊。
0: 系啊，核心嘅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个人消费开支指数。
1: 咁呢啲咧都应该收咗市之后先出咁滞噶啦。
0: 星期三啊，唔系 PCE 系好似10:30朝头早出嘅，即系大家我哋做节目嘅时候见到嘅。听晚我哋睇睇节目嘅情况如何，讲同大家报一报 PCE 嘅数字嚟讲嘅话咧，会有少少影响力嘅。尤其是而家近嚟讲，大家好担心加息啊嘛。但实际上嘅问题上就系、是，喂 ，bond yield 仲系4.43% 左右。今日跌咗0.065%，跌咗大约6-7个基点左右。似乎个债市又唔系好担心。加息咯，即系虽然唔系话好低啊，仲系4.428%呢个水平，但系好明显喺翻4.5%楼下先啦。不过近来，
1: 但系美元好强、啊，仲系。
0: 美元强就似乎系有少少啊，个好似就系咧，似乎就系话喺个加息个方面嚟讲嘅话咧，美汇。

0: 咧就有反映到，但债息就冇反映到。
1: 系咯，啊，呢个都几特别喎，呢个。
0: 系啊，我觉得就系美汇方面嚟讲就不嬲比较敏感少少，对于政治嘢，对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债券市场咧，我觉得咧喺个息口方面咧就稍为我认为可靠过外汇市场嘅，即系大家做咁多年啦，我不嬲觉得外汇市场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比较难投资嘅。嗱，炒埋另一套目标啦，外汇市场有阵时系睇息差。有阵时就睇赤字，有阵时就睇fund flow， 好难讲，好难捉摸嘅。有阵时你见到话，哎，日本股市升得咁劲啦，令到日 yen 跌，有啲人话因为日本股市升得太劲，好多外资入嚟投资日股、炒日股，跟住因为担心货币跌咧，就 hedge yen， 令到嗰个 hedge yen 嘅沽盘就好大，系啦。原来连韩国环又系韩国环又可能咁跌喎，系啊，嗱呢个我睇到呢啲咁样嘅 headline news 啦，系咪真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即系我都唔系好敢即系肯定啊，咁但系就似乎咁嘅情况咯，所以我认为呢个债息方面嚟讲咧，就更加反映到，起码债券市场投资者咧就唔系好担心加息情况啦，甚至见到随住油价嘅不断下滑咧，债息系去翻一个稍微合理啲嘅水平咯。
1: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是。即係個市況呢就當然啦，升咗跌咗咁梗係有藉口嘅，咁但係究竟嗰個情況係咪一定係好似市場所即係演繹呢，咁真係唔敢講啊。咁啊，總言之呢就係美匯就係真係超強㗎啦，咁但係如果我睇圖呢，我昨日都同大家講㗎啦，咁應該有啲機會102松啲啊，咁樣先至係個即係短期嗰個目標囉，叫做。
0: 科技股似乎整固未完啦，納指而家又倒跌9點啊，倒跌10點，跌咗跌幅係 0.04%， 納指大指數係25,565點，而家跌20點啦。S&P 500指數就升幅只係剩返6點，升幅係 0.09%， 7,371 點。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升28點，升幅係 0.05% 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 咁話美股咧個波動性真係犀利啊！
0: 漂

0: 4%， 巴黎劇8373點，升32點，升到0.39%。咁啊，關注下個金價啦，因為咧個金價
1: 曾經穿過4000蚊，
0: 係啊，依家咧就4031.1美元，就一安士跌咗2.85%。銀價咧就59.02美元一安士，跌咗4.91%。咁啊，如果你睇金銀個價格咧，即係市場都係仲係擔心美國係有機會。即係加少少息，或者叫加息的機會都存在咯。
1: 唔係咁啊，聯儲局近嚟一啲比較鷹派言論咧，咁當然有啲擔心啦。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就，喂，咁美金強啊嘛，而家美匯指數幾多少啊？
0: 美匯指數睇一睇美匯指數嗰、那個。
1: 美匯指數始終太高嘅時候咧，所有嘅商品價格嚟講，因為佢係美金計價咧，相對嚟講嘅話，始終美匯高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商品價格咧，就有時難免會啲回落噶啦，因為。你要用翻，如果你唔回落翻嘅话，对欧罗啊，对 yen 嘅话，啲黄金就好贵噶啦。
0: 依家10167啦，
1: 接近成102噶啦。
0: 今日最高即系暂时啊，101.81，咁依家系偏住高嗰边嘅。
1: 101.81即系挨住102咁滞啦。
0: 系啊，
1: 其实以前咧，其实2025年到2026年上半年啊，头嗰几个月嚟讲嘅话咧，个美金嘅价格咧，就美汇指数咧系喺个 range 96至100噶嘛。
0: 系啊，
1: 而家穿100不特止咧，甚至去到接近102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系比较偏高嘅。咁样头先啊，朱金明讲过啦，货币方面嚟讲，喂，欧罗又跌成咁样，日 yen 啊啱啱去完。我啲 yen 又要输啦，系咪？161.几啦 yen。
0: 系啊，
1: 咁啊，英镑哇，10蚊都唔使啦，系嘛？
0: 好似我记得唔知旧年定早啲时间啦，其实试过对港元咧，对港元啊吓，就跌穿十算嘅。
1: 系啊，而家点3158，
0: 十蚊多少少咯。
1: 系啊，十蚊多少少咁都系即系美元咁强嘅时间嚟讲，应该都唔会系好长时间嘅。大家有需要交学费嗰啲咧，唔好等到秋季开学啦。而家都买翻少少啦。
0: 你甚至澳洲啊，即系喺战即系中东嗰个战事之前咧，我都讲啦，哇，澳洲好犀利，0.71几啊咁噶嘛，依家都要打到去落去0.6899啦。
1: 谂啊，如果你话真系结果咧，其实原来加息预期系过分恐慌嘅，结果美国。唔系点加息嘅话咧，个美汇咧随时有个比较显著啲嘅调整啊！咁到时又冇人喂啲英镑贵咗好多点算啊？啲澳纸贵咗好多点算？不平嘅时候你又唔买系咪？咁但系讲翻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就都好特殊啊，好飘忽。咁啊，本来咧个期货已经够飘忽噶啦，纳指100期货曾经升到200-300点，结果我哋开始前嚟讲啊，报到喂值翻几十点升幅啫。开市嗰刻咧又有105点升幅嘅纳指，跟住开下市突然间又倒跌翻20点，而家又升翻102点左右。有咁啊，升幅就唔算大嘅，咁啊，其实仍都有等待嘅格局啦。都等待之余嚟讲，我咧都叫做系稍微靠稳嘅暂时。咁当然啦，近年嚟讲，我咧美股咧即系要等到夜少少啦，等睇世界杯时间睇埋啦，系嘛？咁啊夜少少嘅时间睇下美股系咪可以喺下昼都企得稳啊？因为其实美光呢个业绩方面嚟讲，我咧的而且确咧系有机会咧个市场系借势再调整多少少嘅。因为呢轮虽然跌咗啲啦，美光哇1200蚊跌到落嚟，曾经跌到去到1000几啊咁样，1020蚊啊咁样，好似跌咗好多。咁但系始终佢升幅大啊嘛，今年即系讲紧系咩300几蚊起步，咁而家。升到1000几嘅时间嚟讲嘅话咧，始终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大嘅升幅噶啦。佢要调整多少少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市场咧都仍然有一个观望态度啦。当然，如果美光今晚出嚟嘅话，又系升穿晒啲预期嘅话咧，咁就算听日美光有些少嘅股价轻轻有啲下滑嚟讲咧，都未至于对个市场影响太多嘅。咁啊，同埋最重要咧，今次有啲唔同嘅。如果今次业绩系好嘅，真系可以完全 blow out 晒啲预期嘅话咧，我觉得听日个美光股价咧可以升嘅。最主要分别就系因为喺出业之前。已经调整了10%啦，咁啊变咗唔系好高啦。上次出业绩嘅时候喺高位噶嘛，高位咧出业绩好劲都好啦，出完业绩嗰一下咧都调整翻几%系正常嘅。但今次佢出业绩之前已经调整翻10%啦，咁就可能好啲咯。
0: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是、哇都好飘忽啦。依家你见到即系美股方面嚟计咧，纳指个收水程度都收得好多，头先都120几、130几点嘅升幅，依家又差唔多少咗一半咁滞啦。依家25660点升74点，升咗0.29%。咁啊，道指咧就51785点，升118点，升咗0.23%。S&P 500 7392点，升26点，升咗0.37%。我哋休息一阵。

0: love got me restless.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谈判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在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不小。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他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几时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没必要着急。他较早前亦都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无计划安排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不纳入协议框架。他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导弹，伊朗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夷为平地，好像加沙一样，表明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商务部发布产供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以维护中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涉及内容共22条，规定了产供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商务部说，将依法做好产供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0: 在乎全球产供链畅通和稳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共出现12条火龙，当中11条在火灾头一个钟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而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杜志荣又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中的火龙只有三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而机电工程署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和105室，并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都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三有一个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并拘捕两个男人，包括51岁滑泥车司机和29岁男管工。警方说，被捕的滑泥车司机涉嫌未持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而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正在处理杂物的死者。被捕管工则涉嫌明知那个司机未持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监管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惨剧。警方又说，法医检验死者腹部证实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死亡，初步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有关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正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反黑组连同消防在大埔大窝西支路和大喜街一带打击非法加油活动，捣破两个怀疑由三合会非法操作的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100公升柴油，市值约100,000元。行动中就截查两男一女，介乎53到66岁，其中一男一女涉嫌违反消防条例和危险品条例，将会被消防处检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生效。
7: 改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近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

0: 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界定為講堂，觀城法師主講，廣結善緣，開闢緊張都市生活裏面的抒懷空間。
5: 佛教的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五戒是人格道德的基礎，在家學佛必須嚴持五戒的。華嚴經講，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正戒，若能具足持正戒，一切如來所稱讚。乜嘢系戒呢？戒系防非止恶嘅意思，即系话唔做坏事，唔犯过失。不杀生就系唔会无辜咁杀害有生命嘅动物。呢种慈悲行为代表人类同情心嘅极点。戒经上面讲，宁可牺牲自己生命，誓不杀害生命。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慈的人是不会乱杀无辜的，这种慈悲心能够带来和平和安乐的。不偷盗为什么呢？偷盗是从贪欲起的，将别人的事物未经许可据为己有，不惜损害别人增益自己，这些是属于见利忘义的行为，所以偷盗就是不义的。什么叫做不邪淫呢？万恶以淫为首，由邪淫而产生的烦恼是无量的，能令家庭破碎，产生传染病，危害社会道德，其祸害是无穷的。要净化身心，必须切实戒除一切不应有的淫行，提高品德。以在家学佛的人来讲，所有婚外情都是属于邪淫的。不妄语，妄语是包括两舌、恶口和耳语。两舌就是两头蛇，同样一件事物，向甲方讲好话，向乙方讲坏话，掩饰事物的真相。恶口就是用粗言秽语恶毒骂人，耳语就是虚伪的称赞。人生与信用为最重要，一个人妄语多就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的。不饮酒，很多时人往往因饮酒误了大事，甚至最后伤害别人。例如酒后驾驶，误己误人，人一旦饮醉酒就会神志不清，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无意地做了出来。酒不能乱性，所以受五戒的人是不可以饮酒的。五戒是人格道德的基础，希望大家学习遵守，是会功德无量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二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个波动性都非常之大，尤其是纳指嗰边啊。咁啊，纳指咧收水收得好快啊，25,630点，只系升43点啫。升幅 0.17% 嘅，道指咧都有百零点嘅升幅，51,791点，升咗125点，升幅 0.24%。S&P 500 7,384点，升咗接近19点，升幅 0.26%。

0: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系得呢个德国法兰克福 DAX 系跌嘅，不过跌少咗啲啦，24,682点，跌211点，跌幅0.85%。伦敦富士升翻上嚟啦，10,458点，升30点，升幅0.29%。法兰克福这个巴黎 CAC 咧，巴黎 CAC 啊，8,387点，升47点，升幅0.57%。咁啊，罗文啊，咁啊个波动性好大，似乎市场都仲系即系拉锯啊，或者叫做喺唔同嘅即系谂法上面咧，都有啲系利好，有啲利淡啦，叫做。
1: 其实有少少飘忽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个 range 都唔算大嘅。今日个 day high 25,749点立指 ，day low 25,565点，相差都唔够200点。咁虽然系好飘忽啦，发上发落咁样，咁但系就个窄幅喺个比较窄幅度徘徊嘅。暂时嚟讲嘅话，似乎就系继续都系要等待嘅格局啦。今日都系要等噶啦，啊，要揾翻阿 Danny 首歌出嚟听下先得。咁而家就叫做等待得嚟咧，叫做靠稳少少嘅。咁到立指就叫做维持到 0.1% 升幅，升幅就好细噶啦。咁标普有 0.2%， 道指有 0.25%， 好少少，但系斩埋都唔够一碟。咁加加埋埋嚟讲，升幅嘅话都系讲紧得个 0.6% 左右。咁实际上就系一个比较闷局嚟嘅，因为大家都等紧美光业绩如何啦。因为真系成也美光，败也美光啦。咁你今晚出咗嚟业绩嚟讲，美光如果个数字，如果个盈利、销售、profit margin 全部都高于市场预期嘅话咧，咁有机会帮助到 AI 股份咧止跌回稳咯。唔好话即系显著 V 型反弹住啦，起码止跌回稳先啦。因为实际上升咗咁多啦，始终嗰个即系升幅嚟讲比较急嘅时候咧，无论个基本因素系咪配合到，定系甚至好过升幅都好啦吓。咁有阵时个股价都系难免有啲调整嘅，因为始终市场方面嚟讲嘅话。有短线是想获利的嘛，好少人是说揸住啲股份揸佢升咗几倍都唔放的嘛，系咁所以即系喺呢啲位置出业绩之前嚟讲嘅话咧，有轻微调整唔出奇。而家美光嘅股价咧，其实都跌幅唔多，都相对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可以叫做系，我唔知有冇得偏心啦，相对叫做硬正噶啦，跌啊0.4%，跌咗4蚊。啊，虽然啦，今日喺个盘前曾经升过40-50蚊嘅，而家就转升为跌啊，有啲失望，但跌幅又唔大，寻日跌 13% 啦。咁今日南韩股市反弹翻啲 ，SK 海力士咧，因为公布咗系会嚟呢个美国集资 ADR 啦。其实呢样嘢就讲咗好耐噶啦。
0: 唔系比市场预期快，七月中之前就喺美国 ADR 度。
1: 系啊 ，ADR 好简单嘢嚟啫 ，ADR 系一个好只不过美国上市，咁不嬲都有啲银行帮你做一个 depository 嘅一个 transaction， 做个 transfer agent， 一个好低科技嘅嘢嚟嘅，即係你肯做得㗎啦。咁以美光而家今时今日喺嗰个以呢个 SK 海力士今时今日喺呢个记忆体方面嗰个霸主地位啦，再加上即係个升幅咁紧要嘅时候呢，其实去美国上市 AL 呢係好正常嘅事情。咁但係今次就出咗呢消息之后嚟讲，我呢就帮助到呢个晶片股份咧，喺韩国咧就升翻些少啦。今日咁，但系暂时嚟讲，美国咧就局限于美光未出业绩，所以继续见到咧系有轻微嘅跌幅，继续系整固嘅情况。不过都算好噶啦。NVIDIA 有轻微跌幅啦，跌穿200蚊，而199.56跌咗0.2%。但台积电叫升翻，有0.6%升幅，升咗2.51，升到438.9。Broadcom 又继续维持翻0.4%升幅 ，AMD 只系跌0.4%啫。跟住睇落去ASML 要跌 2% 啦，但 Applied Materials 咧亦都升到，而家只系轻微下跌 0.09% 啫。咁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讲，我咧似乎就仍然都继续系有少少弱嘅。不过比寻日嗰个比较大幅啲嘅调整方面嚟讲，我咧今日似乎叫做稍微叫做回稳咗些少噶啦。
0: 系啊，所以就话啦，打后时间 MU 啦，同埋嗰个通胀数据 PCE 咧，即系我谂市场都会较为关注翻啲嘅，即系睇下究竟即系美国真系会唔会加息啦，同埋啲企业咧个盈利上面啦，或者个前景上面啦，会唔会真系话哇股价升倍倍声噶啦？咁究竟即系能唔能够达标啊？各样嘢啦，仲有嘅就系唔系达标咁简单啊？即系个指引上面能唔能够都叫做合乎市场个预期啊？各样嘢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你股价就已经行咗先啊嘛，咁讲真啦，你要交到功课先得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话啦，今个礼拜咧可以话咧由即系今晚开始啦，啊，因为今晚系咪4点MU 嗰个业绩啊？即系美国时
1: 收市后，大约系4:15至4:30左右啦，有啲去到5点嘅。
0: 啊，咁啊，跟住就听日又有个 PCE 啦，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市场咧都会可能即系今晚可能真系观望性浓厚啲啦。
1: 系啊，
0: 咁但系点都好啦，至少就系即系如果你睇油价嗰。

0: 啊，甚至你睇埋个债息，其实我觉得系咪真系真系会加咁多息啦？
1: 系啊，债息就好明显话俾你听，我唔惊，我唔觉得会加息，所以债息就轻微回落啦。
0: 系啊，但系就可能大家会觉得会唔会仲有其他啲因素？所以美国嗰个叫做美汇指数咧，哇！即系你谂下几多年高位咁滞啊，真系。至少都成年咁滞噶啦。
1: 13个月，头先我睇到 headline
0: 长成年噶啦，应该都。
1: 系啊，今日比较特殊啲，今日咧见到咧，原来咧喺即系个见到纳入去嚟讲话，有啲比较大升幅嘅板块方面嚟讲，我咧系比较冷门啲嘅地产板块喺美国。咁啊 ，KB Home。
0: KB Home 加息，地产板块仲升。
1: KB Home 咧业绩好嘅，咁出咗嚟咧就话咧，呢个第二季度嘅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110亿美元。啊 ，sorry， 十亿美元。咁啊，实际上嘅数字出嚟咧，11亿1000万，多咗1000万。咁啊，似乎又唔系真系争好远啫。咁但系就美汇盈利，每股盈利咧 ，earnings per share 咧就稍为低于市场预期4.5元嘅。KB Home 嘅每股盈利咧系4.3元。咁但系咧，由于个叫做个 revenue 方面嚟讲好啲，我唔知个市场预期系咪低啲啦。咁所以市场觉得收货业绩靓，今日升咗15.6%，升咗8.26元，去到60.99元。咁啊，好耐冇试过咁强劲啦。甚至就唔单止 KB Home 啦，亦都带动咗同行啦，美国另外一间地产发展公司叫 Lender Corp 嘅 LEN 代号，亦都升咗6.15%，升咗5.37元，升到92.72元，都似乎有呢个地产方面讲有啲业绩支持下之下嘅话咧，地产呢个板块做翻好少少。咁当然咧，可能bond yield跌咗啲啦，似乎房地产市场亦都唔系好担心啊。因为睇翻个新屋动工数字啦，啱出咗个新屋动工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是、跌幅比较大嘅，因为始终3-4月份利息比较高咧，当时令到咧房地产个心态。方面嚟讲，我咧就比较系虚怯啲，所以因此咧见到个动工数字弱嘅。不过似乎就话而家睇翻好嘅，前景唔错，加上业绩市场收货，见到无论 KB Home、KBH 代号同埋 Lender Corp、LEN 代号咧，今日都有5%-15% 升幅嘅。
0: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市场依家个谂法咧就有啲分歧啲啦，啊，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即系一啲好奇怪嘅情况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20，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不同节气身体哪里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00-9:30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5G 欢迎你。
8: 室内场所安装了 5G 设备，可促进创新智慧应用发展。大厦管理、保安、泊车系统以至顾客服务，都可发挥 5G 高速及低时延的特点，还可提升物业的价值和形象。
7: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已推出大厦室内 5G 覆盖标签计划，鼓励已设置 5G 设备的室内场所张贴 5G 覆盖标签，有标签就有 5G。
9: 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陈俊文、朱家明，
0: 10: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今日咧。即係個波動性咧都幾頻繁啊，咁但係市況就係咁噶啦，啊咁啊好啦，依家咧就 立指咧就又收水少少啦，二万。

0: 5644点，只系升57点，升幅0.23%。但系道指就做得几好，51857点，升咗191点，升幅0.37%嘅。S&P 5007388点，咁啊升咗22点，升幅0.3%。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仍然都系自己行自己嘅路轨啊吓。咁啊呢一个。德国法兰克福 DAX 咧24641点，跌253点，跌幅1.01%。伦敦富时10458点，升30点，升幅0.29%。巴黎 CAC 8387点，升47点，升幅0.56%。咁啊，罗马好似啱啱先至有啲行调高咗啲指数嗰个预测啊。
1: 系啊 ，JP Morgan 咧就啱啱调高咗个 S&P Index 嗰个 target 嘅。咁呢个都比较特殊啲，因为 JP Morgan 不嬲咧就睇得比较淡少少嘅，不嬲都比较预期咧个股市升幅比较细啲嘅。之前咧JP Morgan 咧呢个 S&P 500嘅指数目标咧，根据呢个策略师嘅预期嚟讲，我系7200点嘅啫。咁呢个就比而家嘅水平咧仲要低咗200-300点嘅，咁啊，但而家咧呢位即系投资策略师方面嚟讲，我咧终于咧就将个 S&P 5002026年年尾嘅 target 咧由7200点升到7800点，咁啊虽然都唔系话一个好高水平，因为大部分而家都大约8000点左右嘅预期噶啦，咁但系都叫做咧一个比较睇得淡啲嘅分析师嘅大行，终于咧就将佢个目标方面嚟讲咧由预期咧年底之前会需要跌少少，而家到咧有些少升幅，都算系一个比较好嘅迹象嚟噶啦，因为始终就可能咧就系太多咧呢啲基本因素咧太过理想啦，无论企业盈利啊、就业市场啊、经济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就系话你见到咧个中东局势都似乎系慢慢会缓和咧，各样嘢配合之下嚟讲嘅话咧，都开始咧好多睇淡嘅咧都开始转向就咦应该可能唔会太淡咯。你谂下而家嘅情况就系中东局势好转，油价回落，但系企业盈利喺中东局势最差嘅时间第一季咧，其实都系做得唔错嘅。好多数据咧，譬如话 payroll 啊各样嘢嚟讲话咧，都有个唔错嘅表现。即系宏观经济增长数据同埋微观嘅企业盈利都做得唔错。咁至于息口方面嚟讲话咧，暂时都仲见到息口系冇乜点样升幅啦。虽然市场都担心，但系bond yield就回落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话咧，其实今年个股市咧应该就唔会可以睇太淡噶啦。咁啊，当然啦，升幅有几多就另外一个比较更加困难嘅问题。系啦，咁而家见到 JP Morgan 嘅话咧，终于都将佢 S&P 500嘅2026年嘅年底嘅目标由7200点上调到7800点，同而家嘅大约就同而家水平嚟讲，大约预期仲有5.9%升幅，咁加上今年已经升咗10%啦，咁都算系非常之唔错嘅水平嚟噶啦。
0: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其实如果依家望埋去咧，即系只要啲企业能够。即系顺顺利利咁样，佢哋嗰个盈利表现合乎市场预期嘅，咁其实理论上啊，中间嘅一啲波动性咧，我谂相信都继续会有噶啦，或者个大嘅波动性都可能会有噶啦。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似话讲到泡沫啊各样嘢咧？咁我觉得就除非即系美联储大幅咁加息咯。
1: 咁就唔系一个关唔关泡沫嘅问题啦。利率
0: 即系佢因为佢加咗息嘅时候，可能会影响咗佢哋嗰个盈利啊，同埋大家嗰、那个。即系叫做消费行为啊，各样嘢噶嘛。
1: 系咁，但系就呢个系一个即系如果佢大幅加息啦，咁呢个可能性暂时都好低嘅。
0: 似乎即系大幅加息嘅机会真系唔大。
1: 但系其实有思想讲翻啦，嗱，标普五百指数咧，实际上咧年初至今咧到而家嚟讲嘅话咧，其实唔系升好多嘅，升咗8.03%。系啊，系咪一个好夸张、好泡沫嘅水平咧？差唔多半年啦，今日都6月23号啦，系嘛？24号啦，
0: 24号噶啦，
1: 6月24号，差唔多已经半年结啦。都唔算晒，半年升8%好唔错啦，全年可以升到双位数字16-17%噶咯，系咪？
0: 其实16-17%其实都系等于过去一段好长时间嘅平均数嚟嘅啫。
1: 如果长时间平均数咧，去到20年嘅话咧，标普五百指数咧系得大约10% 嘅升幅嘅，
0: 即系计一年。
1: 嘅一年系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喂，咁你长期平均数有高个低噶嘛？
0: 系啊，
1: 咁现实情况就系、是、今年好明显企业盈利高于平均预期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就算系一个唔错嘅数字嚟嘅，市场暂时嚟讲升幅唔算太大。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嘅技术谈判会喺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喺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唔细。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已经告知美国唔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嘅费用。如果呢个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又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核查将取消所有谈判。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无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一本最新出版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书中，作者披露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曾经就台湾在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向特朗普表示关注。这本书由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和斯曼合著，当中披露马斯克去年3月10号出席白宫一场科技公司管理层会议，和特朗普以及戴尔、高通和英特尔等公司的行政总裁见面。马斯克向与会者说，他对美国晶片依赖台湾感到非常担忧。他说到2029年，美国境内的台积电产能只占台积电总产能三成。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整个经济将会崩溃。如果美国不开始在其他地区生产晶片，将会走向灾难。作者说，特朗普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随即开始讨论美国应该怎样重夺部分半导体供应链，并将晶片厂从亚洲移回美国本土。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继续在大连的访问行程，出席夏季大沃斯论坛的相关活动，并参与了多场辽港交流活动。在论坛的讨论环节提到香港角色时，陈茂波说，虽然地缘政治带来不确定性，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以及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依然是香港新股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说，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代币化资产等金融科技创新，包括特区政府带头发行代币化债券，扩大投资者基础，亦推动绿色金融、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发展。陈茂波听日早上会继续在大连出席活动，随后转往西安访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作公时话，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若果只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他又话，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中的火龙只有三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机电工程处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及105室，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三有一名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滑泥车司机和管工。警方说，被捕的滑泥车司机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而操作滑泥车，撞到正在处理杂物的死者，而被捕管工就涉嫌明知这名司机未持有有效证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机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

0: 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道指咧就51,871点，升204点，升幅0.4%。纳指25,718点，升131点，升幅0.51%。S&P 5007,397点，升32点，升幅0.42%。欧洲方面咧，仍然都系德国嗰边跌嘅啫。法兰克福 DAX 24,628点，跌265点，跌幅1.06%。伦敦富时10,460点，升32点，升幅0.31%。巴黎 CAC 8,383点，升42点，升幅0.51%。跟住我哋睇埋呢就係美元嘅匯價啦。美匯指數呢仍然非常之強啦 ,101.71, 升咗 0.33% 嘅。跟住再睇下美元匯價啦，歐羅報緊 1.1339, 日元 161.74, 英鎊 1.3147, 瑞士法郎 0.8131, 加元 1.4241, 澳元 0.6888, 新西蘭元 0.5638, 人民幣就報緊 6.8109 㗎。我哋头先睇过美股嘅情形啦，今个礼拜啦，或者叫晏少少啦，市场呢我諗好关注嘅就係美光 MU 嗰个季度业绩啦。咁你觉得点样情形呢？点样预期呢？影响性点样分析呢？
5: 影响性就好大㗎啦，喂，即係佢出嚟嘅业绩啊，如果係市场收货嘅，好于市场预期嘅，相信好有机会呢推动到 AI 啊、记忆体啊、晶片方面嚟讲我呢再次繼續上升，重拾升軌啦，暫時調整緊啦，係咪？咁如果你話收翻嚟講嘅話，要出咗啲業績係 underwhelm， 即係低於市場預期啊，市場唔收貨啊，有時當然啦，即係個數字就算高於市場預期嚟講嘅話，可能高得唔夠多嘅話，都唔足夠推到去再去新高㗎嘛。咁始終你話 Micron 雖然近嚟嚟講有啲調整啦，但仍然都係四位數字啊，仍然都係講緊即係year to day 嘅升幅嚟講嘅話，都係講緊三位數字幾百 percent 嘅升幅。咁所以因此即係嗰個。数字方面嚟讲过咧，只要系稍为失望啲嘅话咧，有机会成为个市场进一步调整嘅借口啦。不过我觉得基本因素嚟讲冇变嘅。嗱，当然啦，真系要达到到市场预期，甚至系令到市场系满意收货，甚至出业绩嚟讲嘅话，个股价要升咧，的而且确唔容易嘅。大家都見過好多次啦，好多嘅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就算出咗嚟嘅數字係高於市場預期嚟講，我咧都好多陣時有啲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嘅情況咧，出業績幾好都好啦，都要跌下嘅。咁啊，實際上上一季度嘅美光嘅盈利咧就有咁嘅情況啦。喺三月份嘅時候咧，美光咧就基本上嚟講嘅話，個業績咧就靚到咧完全係穿破曬所有嘅市場預期噶啦。咁啊，嗱好簡單啦，即係每股盈利方面嚟講啊，8.79嘅初時嘅預期啊，但出咗嚟12.2，咁啊離行離辣嘅贏到。咁升幅係數以倍計嘅，咁跟住個營收方面嚟講，又講緊192億美金，都係嚴重高於預期嘅，冇辦法，因為照無論如何咧，結果第二日咧都係要跌 3.8% 嘅，之前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咁始終你話業績好嘅，大家都預期咗好噶啦 ，take a profit 先啦，係嘛？咁呢樣嘢我哋都屢見不鮮啦。
4: Nvidia 咪係囉。
5: 唔止 Nvidia 啦，好多啦 ,Broadcom 又係啦，只不過就係話將冇出年嗰個 guidance 再升高啲嘅話，要季季都升高，有時都艱難㗎嘛，大佬。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好得意嘅地方就好似啲古龍小說咁囉，即係你高手贏咗都要死嘅贏家都要死嘅，輸嗰就生存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對個美光嘅業績嘅要求都係高嘅。雖然話呢就咁睇普通數字嚟講係20.0几嘅 EPS 啦，每股盈利啦，咁就唔係太高難度難遇達到到嘅。留意返話頭先講到上一季嘅每股盈利12.2嘅。今季市場預期$20有突㗎啦，
4: 其實好犀利㗎，真係
5: 20.5左右啦，好犀利㗎。咁同埋就當然啦，第一季咧，根據個研究機構嘅調查嚟講嘅話咧，其實大家是但上網都抄到㗎啦 ，DRAM 價錢咧第一季咧Q on Q 咧係升咗95% 嘅，
4: 即係一倍咁滯啦。
5: 係啊，即係 Q on Q 又一季喎，係咪就已經升咗90%啦？

0: 一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第一季、第二季嘅数字嚟讲，去到即系预期成20.5蚊，20.5蚊左右啦。咁当然咧，有啲可能估到21.几啊，有啲22.几啊，咁有啲甚至咧，我见过啲23-24蚊嘅 EPS 预期都有嘅。咁嗰啲就属于比较偏高少少。咁但系始终个累积升幅咁大嘅时候咧，你真系要达到所有最高嘅预期噶啦。咁但每股盈利都唔系最艰难嘅地方啊。仲有啲地方就系话。市场方面嚟讲我呢公司嘅之前嘅指引呢今季呢嗰、那个营收方面嚟讲$335亿。$335亿。个市场呢其实而家平均预期呢已经去到呢业绩升 .com 方面嚟讲嘅话就去到$3,460,000,000。咁已经比公司嘅指引方面嚟讲高咗$100亿㗎啦。咁而实际上个所谓叫 buy side 方面嚟讲嘅话呢嗰、那个预期呢去到$354亿㗎啦。就比市场预期$335亿嚟讲接近系高咗$19亿左右，咁都系一个颇大数字嚟噶。因为喂，上年同期系$192亿，今年上季系$192亿，今季你预期去到$335亿都唔够，市场要预期到$354亿，咁即系呢季里面嚟讲嘅话咧。即係未有倍增嘅，但係要升80%咯。
1: 唔係，其實就好似好合理喎，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假設佢今個季度所出貨量啊，即係嗰個數量咧，係同第一季一樣咧，就係、是、由於個價格升咗啊嘛。
0: 嗯。
1: 即係你諗下，升咗成倍啊嘛，咁你個營業額理論上都應該有接近一倍到上升啊。
0: 嗱、嗯，咁當然有咁嘅機會嘅，但你唔好忘記，同時間嚟講有啲 long term contract 噶嘛。
1: 哦，咁啊，
0: 係咪？即係有啲 contract 個價錢未必即時可以出得咁快噶嘛，有少少 time lag 噶嘛。當你價錢升得好快嘅時候，係咪真係個睇個面價升咁多，你個銷售就即刻升咁多咧？咁樣，同埋仲有個問題上就暫時咧，似乎價錢可以升得多啦，但個量咧冇乜太大升幅，因為已經爆曬啦個量，
1: 即係產能已經用到盡啦，已經
0: 係啊。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就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有少少高嘅要求，仲有一個仲高要求啊。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希望见到就有三样嘢啦，最主要去睇嘅话，其中一样嘢就系个边际利润 profit margin。咁市场方面嚟讲，我咧就希望见到咧个边际利润方面咧个指引咧，全年指引咧会比上一季嘅度指引方面嚟讲仲更高。咁上一季嘅指引系 gross margin 啊80%，而家佢希望见到更加高。咁有时有啲难度咧，啲原材料贵紧嘅嘛，你睇下。即系日本嘅原材料公司啊，
1: 哦系啊，全部都加价噶。
0: 啲 PCB 嗰啲全部加价噶啦嘛，台积电又加价啦，
1: 联电
0: 又加价啦，系咪？今日台积电加价嘅话，对个股价都帮助啊，咁所以即系你话系咪可以保持到80%嘅一个 profit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毛利率咧要去到咧比第三季嘅81%再高啲。咁呢个已经系一个比较高嘅一个 threshold 啦。咁仲有就系话呢，希望呢市场方面嚟讲嘅话，见到佢出嚟讲讲最新嘅 update 嘅一个 DRAM 同埋 NAND 嗰个供求嘅展望。咁 ,2026,2627。咁呢样有一个问题上就是、喂已经同你展望咗话好低㗎喎。咁你想我再点展望呢係咪即係有即係要个形容词更加劲啲。2026年就基本上同你讲卖晒 capacity 㗎啦嘛。咁所以呢啲都系市场啲担心咧，佢未必可以真系即系达到到满足到或者甚至高于市场要求嘅，因为你话喂要再高啲，即系好似波冚咁啫嘛。上季同你讲话，诶、哎、我下年个 AI 方面嘅销售咧会去到$1,000有机会，啊会超过会$1,000以上。咁今季再出嚟讲嘅时候，都系讲翻一句话会$1,000以上咧，你又唔高兴啦。喂，你唔增加咁应该$2,000噶啦，过咗一季啦，三个月啦，
1: 三个月真系要快高涨大先得。
0: 系啊、哎，大佬真系好似要睇要加速睇嗰啲科研片咁啊！突然间嗰棵树咧，嘈声咁飙上嚟嘅要。咁跟住仲有就系话要睇啲 agreement 啦，就希望见到多啲咧好长线嘅 agreement， 譬如大宇电脑啊，喂，系咪同大宇电脑签咗张好长线、好靓仔个 agreement 啊？咁样。咁要呢啲咁嘅即係有晒啲 news 呢，唔單止係話 EPS 要到數，唔單止係營收要到數，個前瞻性指引要到數，甚至就係話有呢啲咁樣嘅要求啊 ,profit margin 要超高啊，咁樣先至可以滿足到市場要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冇嘅，好多科技公司咁㗎啦，你出嚟業績幾好都好，升咗咁多啦，咁咪再調整多少少囉，係咪？咁我睇法就係、是、即係調整嘅機會係唔細嘅，咁但係如果調整得夠深嘅話，咁投資者可以考慮一下囉。
1: 是啊，因为即是事实个难度越来越高啦，因为你个季度增长即是之前已经开始叫做攀升得好快啦，你仲要下一季。

0: 以倍数倍数，或者唔好话有个倍数啦，以一个好双位高嘅双位数增长，那个百分比好犀利噶啦。
1: 系啊，
0: 即系虽然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啊，快高长大啊，啲细路仔系嘛，咁但系真系得唔得咧？咁
1: 咪仲有一样嘢就同你讲，就系咧转头咧出嚟，有啲人可能就会睇淡咗，诶、哎，佢 slow down 咗，
0: 哦，
1: 慢咗。上季150%，今季得130%，慢咗。
0: 咁其实个市场预期得太好嘅啫，有阵时
1: 或者加速度细咗嗱。之前一季100%，上一季150%，今季你200%啦，今季你增到150%，慢咗，减紧速，
0: 冇办法。市场系越嚟越高要求，越嚟越挑剔噶啦吓，咁、但系点都好啦，咁我哋咧都希望啊，佢份业绩咧能够满足到咧市场嗰、那个即系 target 啦。
1: 系啊，但系最紧要就系话，有阵时市场可以有高要求，但系问题上就系、是、股值系唔系话咁高要求咧？喂，股值又讲紧。10倍、9倍 P/E
0: 十倍领啦，最顶笼噶啦，应该、只要佢达标个盈利系一季有20蚊，甚至20蚊多啲，其实好容易就系十倍，即系如果再靓仔啲啊，即系10倍以下噶啦，叫做
1: 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终于咧都冲一浸上去啦，叫做啊，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吓。咁啊，道指51,990点，升323点，升幅0.63%。纳指25,785点，升咗197点，升幅0.77%嘅。S&P 500,7,414点，升48点，升幅0.66%。
2: 早咗发力喎、
1: 啊，系啊，早咗发力，
2: 唔等我做完节目先至发力、啊，
1: 唔使等啦。
2: 食饭前已经忍唔住要买上去啦、
1: 啊，已经冲上去啦啊！咁但系欧洲方面咧都系咁啫，伦敦富时10,468点，升39点，升幅0.38%。法兰克福 DAX 24,669点，跌咗225点，跌幅0.9%。巴黎 CAC 8,388点，升48点，升幅0.58%。
2: 欧洲股市咧轮唔跟美股咧，
1: 唔系佢小 AI 嗰啲啊，
2: 唔系佢欧洲股市，记得欧洲嗰啲市场咧过嚟睇波，嗱睇美国，睇美国波，唔睇美国股市，
1: 系啊，
2: 再加上你法国热成咁，
1: 系啊，
2: 英国就嚟又热啦，跟住英国又要即系又要选啊又成咁样。
1: 系啊，佢有政治因素，
2: 有啲政治因素都比较混乱啲嘅。但美股算就好噶啦，话而家 Nvidia 升翻1蚊啊，升到0.5%，升幅都唔大，都叫做有升幅啦。台积电升1.3%，442蚊，升到5.94。
1: 其实都系啲科技类大翻。

0: 升，
1: 息都升啊。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是、科技股裏面嚟講嘅話咧 ，AI 暫時咧嗱，晶片股啊升些少啦，升幅就唔多噶啦。但光纖股升翻啲，呢個 Corning 咧彈翻 9.8%， 升18.5，去翻213元啊。之前都跟隨住跌一跌嘅。咁仲有三星電子喺英國上市嘅GDR 咧，就升咗360元，升7.1%，5435元。咁啊，跟住仲有呢個 Bloom Energy 啦，亦都升到6.6%啦。但實際上咧，科技股方面嚟講，升幅就唔算太大嘅。跟住數落去咧，見到Light 啦，另外一隻光纖股啦，升咗3.2%嘅。
0: 嗯，咁嗱。今日呢我哋见到 Mac 7啦，七隻都升啦，而且有啲都升得几好嘅。咁譬如好似Google 啦， Google 升2% 嘅。亚马逊呢就升 2.7%， 呢两隻呢就带头啦。咁但 Google 都有啲消息㗎喎，佢会入道指成分股。
1: 哦，系，不过就即系呢个消息应该就唔系真系太过大嘅帮助嘅。我谂 Google 最紧要就近期比较弱啲啦，咁可能呢个消息都叫冲起一下啦。入道指里边有好多人担心话道指魔咒噶嘛，入
0: 都有魔咒，系指有魔咒啫。
1: 唉、哎，道指都有噶，即系入侵都唔系好掂啊。之前 Intel 咪试过啊，入侵之后跌咗好多啦，出咗嚟之后好啲啦。俾 Nvidia 替代咗之后嚟讲就好啲啦，系嘛？跟住就升到即系我哋知啦，由40元咁样冲到而家。喂，今日 Intel 都好升得好唔错噶，今日 Intel 见到有成4-5% 升幅噶，即系算系有2-3% 升幅嘅，算系非常之唔错嘅升幅嚟噶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就Google 方面嚟讲，本身就跌得比较多嘅。啊，虽然嗰个 John 金牌好重要嘅一个高层，但系咪重要到会拉低 Google 咁多咧？其实我都有保留嘅。所以因此当然啦，我有货 Google， 咁有啲偏。但我觉得就系呢个系一个好优质嘅公司，长远嚟讲，我咧其实而家好多人担心嘅使钱多，亚马逊啊、微软啊，个个都惊噶啦，系嘛，都系惊佢使钱多就赚唔到钱咁。但实际上你睇下 Google 嗰个业绩，喂，上季业绩每股盈利5.1啊，其实非常之高嘅水平嚟噶，同之前嗰年嘅比较嚟讲，增长系讲紧60%以上噶。所以因此嘅话，即系我觉得就即系 Google 真系唔好睇小佢，我认为仍然有空间上升嘅，始终都系巴棍近呢一年嚟讲嘅话，其中嘅最大手买入嘅科技类股份啊。咁所以因此大家留意一下
0: 啊。咁啊，小弟都持有呢、這个Google 嘅股份啊。
1: 你入位入嗰位靓啦，
0: 唔系依家都挨紧噶，因为佢近排真系好弱。
1: 嗱，但其实咧，我觉得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挨价唔系一个问题。
0: 系啊，
1: 如果你觉得基本因素好，你对佢有个清晰嘅预期目标啊 ，Google 话时话你嘅目标价几多咧
0: ？Google 目标价冇乜啖即系摆到个目标价，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呢啲可以长线持有。
1: 冇错啦，有阵时有啲股份，你真系觉得佢质素好，估值合理嘅，买咗落去嘅话咧，都未必一定要一个好清晰嘅目标价嘅，系啦。根本上就谂住长线持有，真系可能揸住呢啲股份，有机会一两年啊，甚至系超过一两年嘅时间啦。嗱，以今时今日嘅市场嚟讲，一两年算好长噶啦，
0: 系啊，依家啲人好短炒噶咋。
1: 系啊，当然啦，即系所以就系话，点解好多投资者话，我太早放咗啲咩 Apple 啊，太早放咗啲 Nvidia 啊，或者太早放咗啲 AMD 啊，太早放咗啲台积电啊，点算好啊咁样？咁有时就系你究竟谂下一啲核心股份，唔系一定叫你瞓身，但系如果你揸一个合适当嘅仓位嘅话，其实啲股份系可以长揸噶咯。啊，当然如果你交易叻嘅 ，trading 叻嘅，哇，真系高买低买，高买低买，走十几廿转咁，咁当然系精彩啦。咁呢个就唔系我同朱家明嘅能力范围之内嘅嘢啦。
0: 系啊，总言之就系、是睇嗰个环境或者睇现时嚟计啦，我暂时都觉得啦，虽然大家都好似好担心 AI 有泡沫啊或者各样嘢啦，但如果你睇返啲企业上面嘅盈利啦，同埋佢哋嘅预期啦，或者甚至依家你好多时有啲企业嘅专访啊 interview 啊嗰啲，咁你可以睇得到啊，其实间间即系或者叫做相关嘅股份啦，即系 AI 相关啦，其实间间都好犀利真系。
1: 系啊，甚至系喺香港啊、中国啊，咁有啲人开始都讲，话呢个 AI 美国出嚟嘅泡沫啊，各样嘢啊，大家有冇留意到国家都话要喺2030年之前要抌20,000亿人民币嚟到建设 AI data center 啊，并唔系纯粹话系美国人做出嚟嘅假嘢嚟嘅。
0: 系啊，咁啊，依家全球都喺度竞争紧，但系当然你话呢个竞争里边嚟计，佢一定会推高咗某一啲嘅价格，从而去令到啊。即系股票市场唔会有一个叫泡沫咯，但系个问题就系咪依家已经有呢？即系我觉得就大家可能早咗少少，或者当然我唔敢讲我讲嘅一定啱啦，但系我觉得依家未到嗰个时间。
1: 我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话咧，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同我分享啊，某啲 KOL 嗰啲短片啊，我都睇下啦。

0: 咁但你讲到话，哇，喺而家仲夸张过当年嘅科技泡沫啊，会爆破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其中一样嘢啫，即系我真系比较年纪大啲，我真系经历过科技泡沫嘅。咁啊，当时嚟讲嘅话咧，即系固然有股份可以赚钱啦。当年高通我都结果帮啲客户赚咗好多钱嘅，由50蚊升到上去即系几百蚊嘅水平啊。短短一年之内嚟讲嘅话，但同一时间嚟讲，我哋好清楚当时嘅根据知道，喂，几好股份嚟讲嘅话咧，好多都有三位数字嘅 P E， 有好多系冇 P E。好多你话有成几百间公司，结果喺个科技泡沫咧，结果执咗粒啊、破产啊，诸如此类啲，嗰啲系由头到尾咧都冇 P E 嘅，冇盈利嘅，甚至有啲冇销售嘅，净系得个 click，
1: 应该话有啲得个名嘅啫，搭个网站出嚟嘅啫。
0: 系啊，跟住有几多个 click，
1: 香港都好多呢啲啊，
0: 啲 click 仲要系假嘅，搵水军打出嚟嘅。
1: 总言之咧，嗰啲咧就变身嘅，但系依家 AI 要变身啊难嘅，即系我唔系话 AI 变身嗰个问题，而系一啲企业。佢要改咗个名，话要进军 AI 系难嘅。
0: 嗯，
1: 因为点解？因为以前你搭个网站出嚟，你话我系科网股啦，系嘛？我有科网企业啦。咁你依家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话你系做晶片嘅，你冇订机先。
0: 诶，冇订机之余，你或者你有冇订到台积电 capacity 先？
1: 唔系咯，
0: 最多限到联电啦，同埋三星啦，系咪？你咩 capacity 又冇机嘅咁样？咁你晶片？即系处于一个纯粹系想象中阶段咯，
1: 即系呢个虚无咯，所以咪话吓好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并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鳄鱼目前正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外协的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细，长约一米几，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外协呼吁市民切勿饲养鳄鱼等危险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发现怀疑有人非法饲养时，切勿自行处理，应该立即报警和通知相关部门跟进。警方在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拘捕了一个12岁男童，他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朝早10点几接获博物馆保安报案，说那个男童背囊入面检获武器。警方到场，在他的背囊入面发现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和一把重力刀，那个男童正被扣留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过去三年全港中小学学生怀疑自杀离世的个案有91宗，当中九成是中学生，一成是小学生，其中男学生占近60%，女学生占大约40%。蔡若莲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说，为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政府透过教育局、医卫局和社署的跨部门合作，23年年底起在全港中学推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并在25、26学年将机制恒常化至到全港中学实施，并扩展至小4至小6年级试行。在应急机制之下，校长可以直接将有高风险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辖下的精神科专科门诊接受评估和治疗。截至3月底，今个学年共收到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是紧急类别，超过40%属于半紧急。

0: 级类别。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的技术谈判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在多个问题仍然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的安排，伊朗政府已经私下承诺会接受调查，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将会取消所有的谈判。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以及美国切实终止所有制裁前提之下，才讨论和定夺。又说，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要求，但伊朗并未在瑞士和他会面。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格罗西就说，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正研究具体地点和时间，希望能够尽快进行。而特朗普就说，伊朗亦都告知美国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警告如果信息不实，谈判将会立即终止。法国发现首宗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由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返国的医生，目前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部说，患者返回法国之后，当局采取所有预防措施，特别将患者隔离，并在安全条件之下转送到医院，以避免任何风险。当局正进行彻底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可能曾经同患者接触过的人。刚果民主共和国上个月中起爆发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到1094宗，造成277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系啦，今日 Winson 咧着得好靓咁嚟到我哋呢度录音咧，本身我都只系觉得诶着得好靓，好适合去跳下舞咁样样。但系咧喺坐低我哋要开始讲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觉得咧 Winson 今日嘅打扮咧，仿佛咧系撞咗呢个 dress code 嘅，
1: 仲要包埋条颈啊！
0: 系啊，我就系见到你包咗条颈，无啦啦夏天大高领，仲要喺呢种有
1: 呢种呢种皱皱地，好似外面可以再加啲嘢喺度嗰啲系嘛？
0: 系啦嘅高领就
1: 宫廷 feel， 宫廷
0: 冇错，咁就系一种欧洲宫廷感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去 set 喺嗰个时空咧，其实都呼之欲出噶啦，就系呢个以前嘅欧洲宫廷嘅。咁我哋咧都曾经咧讲过咧，呢个法国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当我哋讲断头台嘅时候咧，尤其咁，但系其实咧，法国咧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咧，如果大家去听佢啲历史故事咧，
1: 法国大革命，
0: 诸如此类啦，好多唔同嘅故事，就会发现佢哋啲统治者咧always repeat 佢哋啲名，然后就叫做唔知乜世乜世咁啦。
1: 其实而家都有嘅，即系外国多啲咯，junior 同即系 senior 咁样咯，即系譬如话
0: Robert Downey，
1: 就是咁解啦，但其实真係好 common 啦，我讲緊係譬如我去做嘢或者我之前读书嘅时候，我啲同学啲名呢都系㗎。
0: 都系 junior。
1: 係啊，同埋好鍾意咩 AJ 啊 ,CJ 啊。
0: AJ,CJ 系咩意思啊，
1: 即係 A 可能系佢一个
0: 名
1: 係啦，譬如 Alison 咁样啦。
0: Alison Junior 系 AJ 咁。
1: J 系可能 Jaden 咁样咯 ，Alison Jaden， 我唔知点解要有两个，但系佢哋就简短咗、
0: 哦，
1: 就咁叫佢 AJ， 但系呢个未有佢个姓噶、哦，即系譬如佢姓Peters 咁样啦，咁佢就 AJ Peters 咁样咯，
0: 即系我系 YT Chan 咁啫，系咪？
1: 系唔系我谂紧系咪系，但系佢 AJ 两个都系个 first name 嚟噶。其实就系我似我哋咁啊 ，but anyway， 即系我讲紧而家都系好兴
0: chess wong 咁样样咯，
1: 系啊，而家好兴，佢哋又成日都讲我唔知道，我又唔好意思问 ，but 系啦，我觉得 junior 同 senior 个 concept 好似，同几多个数字咁
0: 样。咁今日咧，我哋 YT Chan 同埋 HS Wong 就会嚟同大家数下呢啲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嘅。咁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最初想做呢一个主题嘅初衷咧，系摆喺路易嘅。因为即系路易咧，真系太多世咩路易14、路易15，咁我觉得好多人都分唔清佢哋。我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好似嗰啲漫威宇宙啲 friend， 整个路易宇宙出嚟，咁大家可以分得清呢堆路易嘅话，其实都几得意嘅。咁但系咧，由于咧路易嘅工程实在太庞大啊，我觉得我哋咧要即系由啲显浅啲嘅入手先，
1: 就系 N 个亨利啦。
0: 系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 N 个亨利，就去睇下法国历史上咧几个不同嘅亨利国王啦。咁亨利呢个数咧就相对少啲嘅，咁就当一个开胃菜，等大家预习下先。
1: 少啲
0: 系啦，等大家咧感受下嗰个模式先。咁其实咧，亨利咧都即系相对比起路易少啲啦，咁但系都有咩一二三四世几好几世嘅。
1: 系啊，
0: 咁咧我就可以先俾啲嘅 caption 大家听下，啲预告 trailer 咁啊。
1: 你可唔可以用一句说话总结每一个亨利咧？
0: 唔可以，
1: 即系譬如你讲系 ，let's say 我唔知啊，譬如我讲议题咁样去，哦，一个好知性嘅女子咁样，咁你可唔可以俾一句好简单嘅说话
0: 注解俾佢？
1: 系啦，
0: 即
1: 系帮
0: 佢
1: 写个
0: footnote， 写个墓志铭嘅先系咪？不如咁样样啦，我哋咧等阵咧去了解唔同嘅呢啲亨利之后，我哋睇下我哋拣唔拣到一句概括嘅俾佢。
1: 好。
0: 咁其实咧喺呢堆人里面咧，确实有啲人我觉得系真系可以用一句说话以概之嘅，例如啦吓。当了七天国王就被赶下台，
1: 诶，呢个几好，呢个几好，七日国王系
0: 七日国王咁样样，要知道呢啲嘅亨利咧，究竟系有咩关系？咁咧，有几个亨利咧，我自己觉得咧，佢有一啲 one line 嘅东西，系好似头先 Winson 想要嘅嗰啲咁样样，可以讲下嘅。例如咧，我头先咪讲话有人好快就落咗台嘅，咁仲有呢个亨利四世咧，佢系结束咗法国嘅中间战争嘅，
1: 系。
0: 咁呢个可能系佢嘅其中一个 tag 啦。五世咧就拒绝咗三色旗，于是冇咗皇位吓。咁究竟个来龙去脉系咩

0: 咧，我哋之后会再讲啦。三世咧就喺巴黎咧被刺杀咗，于是咧呢个雅鲁雅王朝就终结埋啦。
1: 嗯，
0: 咁我哋可以有呢啲咁样嘅踢，但系呢三个亨利系什么人嚟嘅咧？你估下佢哋有咩关系？
1: 嗯，唔系直系亲属嚟嘅。
0: 嗯，佢哋都喺个皇室里面，但系好多人以为佢哋父子，因为佢哋个世隔得好近啊嘛，即系三四五。
1: 但其实唔系，我又冇咁样谂，可能因为本身譬如好似古埃及咁样啦，
0: 嗯嗯，
1: 你有七个 Cleopatra， 但七个都唔一定系，一定要落二，二一定要落三噶嘛。
0: 冇错，
1: 系啦，我本身就已经有呢个 concept， 我就冇咁样。但系我觉得佢哋未必系直系亲属咯。
0: 嗯，咁其实咧，法国历史上咧得五个亨利嘅啫，你话个多唔多，话少唔少啊？因为你都一只手可以数晒。咁另外仲有一个系叫做比较有权无实嘅人，咁所以咧喺大家数咧，法国嘅亨利几多世嘅时候，有时都唔数嗰个，因为嗰个人有名无实嘅。但系有时啲人又会数埋，因为佢确实系亨利咁啊。
1: 咁即系五加一，
0: 系啦，五加一，五点五个，
1: 佢系零啊，系嘛？
0: 唔知咁，其实咧，佢哋中间嗰个横跨嘅年岁系好长嘅，即系咁多嘅亨利，讲紧系超过600年嘅一个跨度嚟嘅。咁佢哋就横跨咗卡佩王朝啦、雅鲁雅王朝同埋呢个嘅波旁王朝啦。咁其实咧，点解法国人咧咁鬼爱亨利呢个名咧？咁呢个系同
1: 我想知啊，呢个真
0: 呢个同日耳曼嘅传统系有啲关系嘅。咁法兰克王国嘅创始人，佢叫做克洛维咧，喺佢之后日耳曼嘅名咧就开始喺法国皇室里面流行。以前日耳曼 feel 嘅名系唔流行嘅，但系自从呢一个创始人出现咗之后，就开始兴呢件事。咁好有日耳曼 feel 嘅名咧，可能有数个啦。而亨利咧系佢哋当时感觉最有呢啲 feel 嘅名之一。咁佢哋嘅串法咧就唔系 H E N R Y 嘅，佢哋唔串 Y 嘅，佢哋系串 I 嘅。OK， 咁呢个名咧后来咧，因为开始有啲皇帝叫啊嘛，啲人就觉得佢好似好有正统性。咁所以皇室咧有时就会觉得咧叫得亨利呢个名咧，就有一种皇权合法嘅嗰种 feel。
1: 哦，即系 higher class，
0: 冇错啦。咁我哋咧由最早最早嘅开始讲起啦，嗰六百年系咪？咁即系要由亨利一世开始讲起啦。咁亨利一世咧，佢系成个卡佩王朝嘅奠基者。咁究竟系咩意思咧？我哋下节翻嚟讲吓。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5。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没错，我们

0: 要嚟了解亨利啊嘛。啱啱讲咧就系、是、我哋由第一个亨利讲起啊，呢、這个亨利一世，咁佢嘅出生嘅年份咧系1008年，咁佢系1060年走嘅，咁佢系呢个卡佩王朝嘅奠基者嚟啦，咁佢其实咧系成个卡佩王朝嘅第四个国王，所以你如果话佢系第一个王又不是嘅，但系咧佢做咗好多嘢，令到大家觉得佢对于呢个卡佩王朝嘅定调咧系有作用嘅，咁佢嘅在位时间咧就系喺1031到佢死嗰下，即系佢冇中间退位，亦都冇禅让俾人。所以他是1060年死的，所以他退位的日子的年份都是1060、所以他其实在位都挺久的，由31去到60的，
1: 都有成接近29年了。
0: 是没错。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本身都有这个印象，但是呢我后来是忘记了这件事。我觉得阿斗呢，不好意思去到很远，阿斗呢，阿刘禅呢很废这样，大家就叫他扶不起阿斗的。但我后来呢突然间有一天 realize， 其实他都统治了，即延续了那个国家的寿命有成二十几三十年。
1: 你都犀利噶，
0: 所以其实他都不是真的咁
1: 咁当然不是的，你又可以这样想的，即本身个国家已经 run 紧噶啦嘛，即他自己有一套 system， 有一套 run 到的嘢，他只不过要令到那件事 keep ongoing。
0: 是
1: 的，一段时间
0: 都，因为历史上都不是真的咁多王是可以做到咁耐
1: 王，都啱，都啱。
0: 佢所以原来佢都 OK， 做得
1: 俾翻啲 credit 佢，俾翻啲 credit 佢。
0: 咁啊，同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亨利四世咧，在位嘅年期都差唔多啦。咁其实咧呢一生人咧，佢做得最多嘅咧都系打仗。咁佢咧系同咩人打仗呢？贵族。呢件事系都几得意嘅，因为好多时咧，你会见到皇室同贵族咧，佢哋系例如有啲唇齿相依嘅关系啦，或者佢哋咧系会互相包庇啦，诸如此类。但系就唔系，如果佢长年都同紧贵族打仗嘅，咁虽然有好多人好讨厌战争啦，所以觉得佢好烦啊，咁但系咧佢都做咗一啲咧影响非常之深远嘅事嘅，其中一件事。但呢件事究竟佢影响深远系好唔好，系各有说法啦。
1: 系
0: 咁，佢做嘅其中一件大事咧，就系佢将 Burgundy 呢个地方，即系如果饮红酒啲人可能有听过啦。佢将呢个地方咧分封咗俾佢自己嘅细佬。咁呢个细佬咧就叫做罗贝尔卡培。咁、
1: okay.
0: 佢分咗俾佢细佬之后咧，呢、這个 Burgundy 派咧就崛起咗。
1: 系
0: 因为 Burgundy 变咗一个属地啊嘛，即系又唔好话属地嘅，喺佢细佬嘅领地啦。咁呢个领地咧，忽然之间咧开始兴盛起来，咁就多咗一股咧喺呢个朝廷当中啊，相当有势嘅势力。
1: O、okay. K，
0: 原先冇噶，因为佢都冇领地，咁你讲什么啫？咁但系因为咧佢扶植咗佢细佬咧，你可以咁谂，所以咧就变咗有一个派系咧喺朝中壮大起来，就系呢一个 Burgundy 派。
1: 咁系良善嘅派系定系废废嘅派系咧？定是准备让红酒的
0: 很多事很多事的派系，他一个多事的派系、okay. 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呢、他虽然令到有一个新的派系的崛起、但是呢都不是他最传奇的事的，人认为他最传奇的事呢是在1054到1058年他两次入侵这个诺曼底、那他两次呢其实都不是打得挺好的、都是被一个叫做威廉的诺曼帝的公爵打败了。
1: Okay.
0: 那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呢？因为呢这个是后来威廉用来吹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经常讲的东西。因为这个威廉后来变成英格兰国王。他是著名的征服者威廉。所以就变成这个是其中一个亨利一世的传奇事迹，就是他和这个征服者威廉之间的对决。虽然他是败仗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名的事，尤其是他是给了征服者威廉这个征服者的 title 其中一个很有力的佐证。
1: proven
0: 冇错啦，系咪好无语咧？
1: 系啊，我听到佢话哦，
0: 因为我系睇资料嘅时候，我都好搞笑嘅，觉得呢件事系，因为有啲人咁描述系话，哦，佢呢一生人最大嘅贡献就系成为征服者威廉嘅背景板。
1: 点解佢系征服者威廉请看呢边？
0: 问号。
1: 就因为有亨利一世的出现，多谢各位。
0: 冇错，
1: 咁但系好惨啦，即其实佢咧，即如果你咁样谂，佢都几惨。佢嘅成就，佢最大嘅成就就系做人哋嘅配角咯，
0: 或者人哋嘅战脚石。
1: 系啊，哎呀，好惨、啊。
0: 又系威廉嘅战脚石，又系佢细佬嗰个派系嘅战脚石。
1: 系啊，好惨、啊，
0: 真系战脚石。同埋佢都系呢个

0: 所谓嘅卡佩王朝嘅一种皇权复兴嘅战脚石嚟嘅。
1: 但
0: 系你唔好话战脚石咧基础，
1: 系啊系，因为佢都系第一个。即系复兴嘅第一浸啫嘛，
0: 系
1: 佢冇佢冇后边，
0: 系啦，所以佢前面都有三个王，
1: 我哋又要俾翻啲 credit 佢先，
0: 冇错。咁嗱，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亨利一世咧，除咗佢系一世好似威啲之外咧，即系搵唔到几多佢好威嘅事嚟讲。
1: 唔好咁啦，我哋上次先讲完每一个人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moment 都有 interaction 有价值噶嘛？
0: 有
1: 系啊，佢个价值咪系做唔系讲笑，系做咗嗰、那个
0: 基础
1: 复兴基础复兴基础系啦，就唔系净系做背景板，
0: 系同埋佢都好劲嘅。谂下佢嘅故事咧，都流传到今时今日，
1: 我哋都仲讲紧佢啊。
0: 冇错，佢起码仲有一个贡献就系充实咗我哋今集嘅内容。是不是我哋如果冇佢嘅存在嘅话，边有今节呢？
1: 系啦，
0: 系啦，
1: 佢就唔会系第一个我哋被讲嘅王啊，
0: 系啦嘅亨利啦，
1: 嗯，
0: 即系作为我哋呢啲 N 个 XX 系列嘅头炮，佢都系相当有作用嘅，
1: 冇错。
0: 作为一个引子，呢、這个时候都系一个战脚石，都系背景板。你好对佢唔住，
1: 我哋唔好再用背景板同战脚石嗌佢啦，好冇
0: ？OK 。咁好啦，我哋可以去睇下啲咧比较所谓有性格一啲嘅亨利，
1: 嗯，
0: 即系虽然我唔系话一世冇性格，唔系呢个意思。
1: 死啦！而家我哋自己都喺度自己 fact check 自己究竟有冇将佢睇低咗，而家不停。
0: 因为咁嘅，你好难咧感受到咧佢喺在位期间有啲乜嘢超绝坚定立场，除咗佢不停打仗，你感觉佢应该系 pro 战。即是他是轻战派之外、啊、你是很少感受到他很极力地对抗某些东
1: 西、哦、
0: 即是政策那些之上，但是呢其他的亨利或多或少会见到他在那个政策上有他自己很想要着墨的地方。
1: 咁系究竟嗰段时间，即系佢在位嘅时间，冇嘢值得佢咁着墨啊？定系根本佢都唔 care 啊？定系
0: 我觉得可能用晒嚟打仗吧。
1: 系啦，呢个都系我第三个 option， 就系究竟你去净系其实重中之重，佢就系 focus 喺外面嘅战争或者战事上。
0: 嗯，同埋睇唔惯啲贵族咯，唔喜欢啲贵族咁咯。咁、所以咧。差唔多去到五百年后啦、
1: 嗯，
0: 即系因为我头先讲亨利一世系1060走噶嘛，嗯、差唔多去到五百年后，我哋先迎嚟第二个亨利嘅，
1: 所以唔一定系接住噶，
0: 系真唔接嘅。咁啊，亨利二世嘅出生年份系1519年啦，已经
1: 哦16世纪咯。
0: 嗯，但系咧，并唔系话你人系越后先至出世嘅人，你就会越长寿嘅。并冇啲咁嘅事，因为头先亨利咧，我哋都数过佢都差唔多有成50多年命吧。咁但系咧，其实亨利二世咧，1519年生啦，1559年就走咗啦，所以
1: 40岁啫，
0: 系啦，短命啲啦，今次就。
1: 咁但系有机会打仗嘛，因为
0: 我哋等阵会讲下佢嘅故事啦，下次翻嚟再讲。
2: 超时空漫游。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他又说，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将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和程度，拿出更多务实行动，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利巴夫在阿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翻回本港，警方就新型碰瓷党再拘捕11人，涉嫌在交通意外索偿中以欺骗手段作出诈骗。有关怀疑个案累积达到500宗，涉及金额1亿3500万。警方昨日拘捕8男3女，介乎28到47岁，全部都是申索人，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等。他们整被警方扣查。早前被捕一对涉案夫妇涉嫌提交虚假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被落案起诉10项欺诈和企图欺诈，同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涉及的500宗怀疑个案，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早前执行了两次行动，拉了25人，亦都搜查了相关的律师行。因应小巴司机人手严重短缺，政府在2023和2024年透过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引入900个小巴外劳司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效舒缓行业人手，提升小巴服务的稳定和质素。陈美宝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又说，政府和雇员再培训局透过培训机构推出就职挂钩驾驶培训计划，鼓励本地人加入专线小巴行业。截至4月底，大约3460架和890架公共小巴分别登记为专线小巴和红巴，所有已参与2元优惠计划的红色小巴路线都可以参与特选红转绿计划，以吸引更多红巴转为专线小巴。 黄大仙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机器铁钩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事发喺朝早十点半左右，那个59岁工人正喺翠竹街6号一个水务处地盘安装水喉。据报当时有机器启动，之后铁钩突然松脱，击中那个工人，佢面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同劳工处正调查意外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
2: 好，跟住落嚟咧，又嚟到我哋超时空漫游了解亨利嘅时间啦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Winson。
2: 咁啱啱我哋讲咗亨利一世啦，接住落嚟咧，即刻咧，我哋进入到呢个亨利二世嘅故事。咁我哋头先讲到咧，亨利二世1519年出生啦，去到1559年走啦。咁佢系一个斗士嚟噶，可以咁讲。头先咪话，好似你喺一世你见唔到佢喺政策之中好着力嘅一个点嘅，但系咧二世有个好重要嘅 main point 嘅，就系佢反新教。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嗯、即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评论他究竟反新教这件事的对错、
1: 嗯、
2: 但是呢最有名的一个事迹就是他很着力去反新教，为什么呢、嗯、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宗教是极其虔诚、
1: okay、
2: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1: 哦、
2: 所以呢当时呢他对于整个法国的新教的崛起是非常仇视、
1: 嗯、
2: 他觉得是一些异端，当时呢有一个叫做胡格诺的派、嗯、这个派呢就是泛指这些法国的新教徒，咁咧佢系会去迫害呢个派，喺佢嘅统治之下，因为原先就已经有啲人咧系打压嗰个派噶啦、嗯，但喺佢嘅统治之下呢、件事咧系被默许甚至加许，所以咧迫害胡格诺派，即系法国嘅新教徒呢样嘢咧就加剧得好紧要。佢仲喺呢个法律上咧制定咗好多新嘅条例去反呢啲异教，
1: 嗯、
2: 即系佢眼中嘅异教啦。咁、直头咧个名都叫反异教法，即系佢就直接定性人哋系啲唔好嘅宗教啦，去审呢啲嘅。所謂他認為是反的反，他都覺得一般法庭是不足夠，他可能都想滲一些他自己的勢力或者他自己的權力下去，所以他是設立了特殊的法庭去滲這些違反了反異教法的所謂反的。
1: 嗯，
2: 在这个1559年就是他死的那一年，他就想发动一个很大规模的清扫行动，就是大规模扫荡这些新教、
1: okay.
2: 他想整一个这样的扫荡运动出来。于是呢你在这个扫荡当中你要显示自己很厉害的嘛，要以前的人不是很喜欢决斗，哎呀我决斗的时候
1: 你决斗你已经阵亡了你妈妈
2: 我手指撞到 anyway 他在这个比试之中呢有个大赛咁嚟当，咁佢想显示自己无力啦。咁、于是呢咁佢就上阵啦嘛，係咪，结果好似我头先咁样出师不利受伤啊，
1: 佢自己。
2: 係啦，佢自己受伤。咁、当场系未致命嘅。但係呢、這个伤对佢都真係好伤。於是呢佢、就淨係再叫做苟延残喘多10日佢就走咗啦。
1: 所以佢就死啦。
2: 係啦，所以都系点解我哋觉得佢点解咁短命嘅。咁佢都500年之后啦，咁但係佢都不如呢个500年前嘅一世咁长命。
1: 咁佢如果呢个系意外嘅，即係非都唔系一个自然死亡嘅，咁就冇得讲嘅。实在。当然佢挑起嘅祸端或者事端有好多，危机又高啲，容易啲发生呢一种死于非命嘅情况吧。
2: 但系咧，即系可能好多人觉得佢喺在世嘅时候啦，对呢啲宗教咧咁多嘅谂法吓，要搞战争又成，搞扫荡又成，佢死咗应该可以消停一下，即系大家宗教之中嘅摩擦冇咁大啦。但系其实系恰恰相反，佢嘅死系为后来嘅成个宗教战争咧埋下咗最大的那个引子。原先你的局势是这样，大家是 predicted 的嘛，是不是？但是呢当有一些的变数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大家的那个心都很动荡。即是忽然之间这个亨利二世死了，支持他的想法的人都觉得应该要扫荡新教的人，他们就用他的死作为一种激愤的力量。但是呢另一方面呢，那班被他压迫的人就觉得现在是一个我们反击的机会，所以反而两边的情绪都更高涨。你很坚信的一些东西，当你是一个这么掌权的人，你再生你会激化一件事，原来你的死都是会激化，
1: 就是好像一种精神领袖的那个概念。
2: 所以呢他对于整个宗教战争的那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东西是很得意的，他是一种，我如果叫他母亲有奇怪，但是呢你当有棵 family tree 咁啦、如果有一个法国国王 family tree 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呢个亨利二世系非常之强壮嘅一支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一般嚟讲啦，你作为一个国王啊，通常你咪会有一个仔好有机会会成为国王嘅、如果你有 N 个仔嘅话，一般咧都一个仔成为国王嘅啫，咁、
1: 即系太子咁咯。
2: 系啦，但系佢咧一共咧系生咗10个小朋友嘅。亨利二世咧，佢系呢个法兰西斯一世嘅二仔嚟嘅。佢点解会继位？即系点解佢会做咗皇帝？系因为佢个阿哥咧就先死咗，先行一步拜拜嘅，所以咁佢咪继位咯？佢变咗最大嗰、那个啦，系啦。

0: 由嗰时咧，佢就娶咗意大利豪门嗰、那个美第奇家族。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美第奇家族系咩？我喺另外一个节目咧讲艺术史嘅时候系有提过美第奇家族咧，当时喺意大利啦，例如咩米兰啊嗰啲地方咧，佢哋系嗰个时期嘅嗰啲艺术家好大嘅金主嚟。
1: 嗯，
0: 即系好多啲艺术家，包括啦吓 ，for example 呢一个嘅达文西啦，其实咧嗰阵时都系好受。曾经受啦，或者话米第奇家族支持，佢哋先至能够继续去画佢哋要画嘅嘢嘅。
1: 嗯，
0: 咁呢个传奇的米第奇家族咧，好鬼有钱。嗰阵时佢哋嘅身价啦，或者佢哋嘅地位咧，同啲皇室其实唔系差好多，即系佢哋作为一个背后嘅权力核心啊。咁所以咧，呢一个皇帝咧，阿亨利二世咧，都娶咗呢个意大利豪门米第奇家族嘅海瑟琳 Catherine，
1: 嗯，
0: 作为佢嘅妻子啦，生咗十个小朋友。
1: Oh my god！
0: 咁喺呢十个里面咧，有三个后来都变咗 king 嘅，所以佢系喺呢个 family tree 上佢盛产 king，
1: 盛产 king，
0: 佢盛产 king。咁佢嗰三个 king 咧，犀利啦！一个咧系法兰西斯二世啦，因为佢爹系呢个法兰西斯一世啊嘛，佢个仔就系法兰西斯二世。不相对嚟讲，呢两个世系隔得近啲，
1: 系一代啫。
0: 系咁，然后。佢仲有一个仔系查理九世，
1: 嗯，
0: 咁同埋咧仲有一个仔系亨利三世，所以咧头先我哋讲话，诶，究竟呢堆亨利佢哋系咪直系咧？好难答，因为有啲就唔系，即系有啲你好难睇到佢哋之间嘅关系究竟系点，但系有啲佢哋又真系父子咁。
1: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即系你如果当。十兄弟，嗱，我难保佢十个都好 friend 啦吓，可能有啲不和啦，基本啦呢啲就
0: 十兄弟系 suppose friend 嘅，嗰啲咩顺风耳啊千里眼，
1: 嗰个十兄弟系啫，呢度十兄弟未必系啊嘛，咁呢十兄弟难保根据欧洲嗰啲。宫廷史大部分都
0: 唔得嘅，
1: 唔得嘅，
0: 系
1: 好似系，我觉得起码大家已经，除非佢哋三个真系好唔 friend， 如果唔系，其实佢哋有一个好 strong 嘅 ally 咯，有一个好劲嘅
0: 哦
1: 盟友，
0: 哦、嗯。都系嘅。
1: 如果佢哋三个系唔 friend 嘅，咁打到黐线，由细细个嗰啲
0: 真系会，
1: 系因为由细细个你争玩具嗰一下已经开始记到第日大个，
0: 系有机嘅，系有机嘅，
1: 积怨好深。
0: 冇错，咁啱啱讲呢个亨利三世系咪？咁后来都系king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顺理成章就讲呢个亨利三世嘅故事。亨利三世咧系1551年。出世嘅，所以咧，其实咧，佢唔知八岁左右啊，就冇咗爹哋咯。
1: 爹哋
0: 系就冇爹哋，因为爹哋咧去咗决斗，然后
1: 死了，
0: 走咗，
1: 死了，
0: 冇错。所以年幼丧父，咁佢嗰阵时咧，
1: 可能就因为咁，佢先会叫自己做亨利三世。
0: 但系应该唔系佢决定自己要叫亨利三世。Anyway， 佢系亨利三世啦。咁佢系亨利二世嘅第三个仔嚟。咁佢嘅重要性咧，即系作为一个王朝嘅嗰啲时间轴嘅。point 啦，佢个定点咧就系雅鲁亚王朝嘅最后一日，个 time 就 mark 到佢嗰度，拜拜咁。
2: 超时空漫游，
3: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又翻嚟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泰，
1: 我系 Winson。
0: 系啦，有时咧有啲人咧，佢嗰个业啊，作得业太劲咧，哪怕佢走咗之后咧，都祸延几代嘅。
1: 业太深，
0: 系业太深啊！咁所以咧，我哋头先讲啊，二世啦吓，佢嘅影响力啦，我哋唔好讲话嗰啲影响力究竟好嘅影响力定坏嘅影响力啦，但系佢个影响咧就唔系喺佢死嘅嗰刻终止嘛。
1: 嗯、
0: 首先就系佢嘅死亡，某程度上亦都激化咗呢个宗教战争双方嘅情绪。佢、
1: 嗯、
0: 对于佢嘅后代都形成咗一个祸害，因为佢挑起嘅呢个宗教矛盾咧，其实系直接导致咗佢嘅仔，即系我哋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个亨利三世嘅悲惨嘅故事。
1: 嗯，
0: 咁啊，亨利三世1551年生，我哋啱啱就已经讲到咧，佢就七八岁啦，或者八九岁
1: 左右啦，
0: 系啦，冇咗爸爸啦。咁佢咧系亨利二世第三个仔啦，亦都系呢个雅鲁亚王朝嘅最后一个国王。咁佢一个悲剧嘅王嚟嘅，点解咧？因为佢系爹挑咗咁多矛盾出嚟，佢继位之后成为咩啊？魔心、夹心饼，
1: 就因为佢大家都知道佢系佢个仔。
0: 因为两边的派系，即是宗教的两边，新教和传统的天主教、
1: 嗯、
0: 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1: 哦、
0: 但是呢他们那个想争取不是一种讨好的姿态，是那些
1: 威逼，
0: 是啦是啦是啦，那所以他就夹在这个天主教的狂热分子和那个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法国新教徒有个派的名字，就是这个胡格诺派，夹在两边、
1: 嗯、
0: 两边都不喜欢他、
1: 嗯、
0: 觉得你都不是真的忠诚于我哋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两边都不讨好，唔知想点，好、哦、辛苦。咁喺呢个1588年嘅时候咧，天主教嘅神圣联盟咧，佢哋就终于系发动咗起义。咁咧，佢哋系一个叫做佳女日嘅日子，就系佢哋嘅发动起义嘅嗰日啦，就喺、是、巴黎发动嘅。咁、嗯、起义咗之后咧，因为嗰个力量太大，甚至系盖过咗皇室嘅嗰个力量，佢、
1: 嗯、
0: 就被逼咧要逃窜啦。逃出巴黎，他连他自己的首都吧，你可以这样
1: 想，
0: 皇城所在地他都容不下他 as 一个 king， 出走出走啦。既然神圣联盟这么厉害，赶跑了个国王，那国王现在很明显可以 take side 了吧，因为这边一定不欢迎我
1: 了。是啊，
0: 于是咁佢咧就去咗找呢个叫胡格诺派领袖啦。咁、呢个胡格诺派领袖呢啊 ，interesting， 都叫亨利 ，OK。咁有名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受到咧？以前咧好多呢啲嘅人物咧，佢哋会喺佢哋嘅名字后面加一个 DXX 噶嘛？
1: 系啊，
0: 咁嗰个 DXX 咧，其实真系 off 一个地方。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一个嘅胡
1: 亨利
0: 格洛派嘅领袖嗰个亨利咧，都有个 DXX 嘅，就系 D 呢个纳瓦拉嘅地方。
1: 我惊你话亨利 D 胡格洛。
0: 是纳瓦拉，所以呢他是被称为一个纳瓦拉的亨利的。
1: 哎，我估到啦。
0: 咁于是呢就 double 亨利联咗盟。
1: 所以你是新城 Esther 咯。同一个道理。
0: 香港的 Esther 想想太多了，是不是香港的
1: Esther？ 香港的 Esther 你应该数埋都应该不止十个， 太多了。
0: 但是香港的陈以缇会不会是得我一个呢？一样写法的话。
1: 我不知道、啊、你要看看你那个是不是你的身份证的括弧会告诉你的。
0: Anyway， 我不考究这个。亨利三世呢就跟这个纳瓦拉的亨利结了盟、
1: 嗯、
0: 其实都有少少逼于无奈的，但终于揀定了，因为没得他揀、
1: 啊、是没得他揀没得他
0: 揀，那结盟了，双亨利合璧。那去到这个1589年，你想想虽然他当时被赶出皇城，但他名义上是什么人、嗯、依然是king来的嘛，
1: 是，
0: 所以他都还可以下令
1: 落难的king，
0: 落难king依然是king、
1: 啊、
0: 所以他依然可以下达他的皇令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1589年下达皇令，他呢个皇令也是很搞笑的，你明明下令你是可以再明的嘛，是吧，但他下令怎么暗杀，他下令要暗杀那个天主教联盟的领袖 which 是叫吉斯公爵的。
1: 为什么要暗杀，我尝试想想。

0: 也是一个刺客，
1: 系啊，disguise as 伪装为一个修士。
0: 但我觉得咧，佢作为一个狂热修士咧，即系你作为修士都好有机会，你对你嘅信仰好虔诚。咁所以咧，我觉得嗰一个力啊，系好有机会 push 啲人去做一啲好极端嘅事。因为时至今日咧，关于呢个修士系唔系奉命去做嘅，定系佢系因为出于自己对于宗教嘅热爱系啦去做嘅咧，其实都冇一个定论。
1: 我突然间一路听你讲亨利三世嘅时候咧，我喺度计
0: 计咩啊？
1: 哇，亨利二世咪真系生得好密咯，佢生十个
0: 系噶，然后佢系第三个
1: 系咯，
0: 七百年之后就没有了
1: 爸爸嘛，
0: 系啊，
1: 佢系第三个，咁嗱，即系话佢
0: 喺好短时间里面要执晒
1: almost every year one kid。
0: While 我以前学法文，我有冇同你讲过？我中学。有得学法文嘅，
1: 系
0: 我嗰个法文老师系一个地道法国人，连英文都唔识嘅，所以佢系用法文教法文，系经常令到我哋好崩溃嘅。嗰、个法文老师
1: 都未听得明佢讲乜，
0: 系啊，我哋只能够用肢体语言。然后咧，我学咗一个学年啦，都净系学识咗，我可以用几句就讲完嘢，就系、是、我叫咩名啦，我系学生啦，我系香港人啦，我系中国人啦，我识得读书啦，我中意例如唱歌，完咗啦。which 其实我觉得是一堂可以学完的嘢嚟嘅。
1: 咁点解？因为就系、是、因为佢教
0: 佢冇办法解释到，因为佢唔识得用英文。
1: 哦。
0: 咁然后
1: 唔系、哦，我唔明白、哦。咁点样啊？你嚟到香港呢间中学度教书，同你沟通嗰啲人都一定系要讲英文噶啦。佢一粒字都唔识噶，真系。
0: 我唔知佢系真
1: 唔识
0: 定系
1: 扮识
0: 啊？但我唔觉得呢个对于我哋嘅教学系有咩益处。咁于是咧，去到我哋第二年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唔读啦，因为即系 Black 呢个唔系一定要读嘅。
1: 嗯。
0: 咁而佢又教成咁，咁大家就拜拜，我放弃啦咁啦。咁所以咧，忽然之间咧，你如果想修法文咧，分摊嗰个学费就涨价。咁嗰阵时我就觉得 Black 贵咗咁多，然后又唔系学到好多嘢，咁我都唔读啦。咁但系咧，有啲同学系坚持到佢哋毕业嘅。
1: 即系考埋试，
0: 系啦，总之一直坚持。咁喺我哋毕业嘅时候啦，即系嗰六年啦、我有个读法文嘅 friend 话，其实佢系好少见到呢个老师，因为佢不停放产假。我听闻咧吓，都系生咗十个小朋友。
1: Oh my god！
0: 喺我哋在校嘅时候，所以系不停有其他代课老师嚟。
1: 咁系咪有双胞胎咯？几乎
0: 可能系有嘅。讲翻呢个亨利三世，
1: 我头先忍唔住按耐不住个脑喺度，真系计哇！佢三岁，佢系第三个，咁佢八岁就已经冇咗爸爸，咁即系一定喺八年内赶上进度，生晒十个咯。
0: 所以其中仲有三个系做咗国王，我都话佢对于呢个国王的 family tree 贡献
1: 系几劲嘅。
0: 系咁、后来咧，咁啊呢个狂热修士啊潜入呢个营地啊嘛，咪刺杀咗亨利三世啦。亨利三世喺佢最后嘅一点时间临终嘅时候，指定咗佢嘅继承人。你估佢指定咗边个？
1: 唔系直系噶啦，你咁讲，
0: 答案就系纳瓦拉的亨利。
1: 系啊，我都觉得一定系唔系直系噶啦。点会唔系
0: 唯一嘅盟友？
1: 系啊，
0: 佢指定完之后，
1: 所以佢系四世啦，
0: 冇错啦。呢个纳瓦拉的亨利，
1: 唔系咁都 make sense， 本身就系叫亨利，佢本身就系叫亨利，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系喺节目完结之前啦，认识到亨利四世。即知道他如何成为了国王啊！
1: 好励志呢个故事。
0: 下一集翻嚟咧，我哋咧就会讲呢个亨利四世嘅故事。呢、个亨利四世咧，确实系值得多啲嘅笔墨嘅，因为我认为佢应该系最值得认识嘅亨利嚟。
1: 好啊，
0: 我哋就下集翻嚟再见，继续咧嚟认识呢啲亨利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话，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美伊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的努力。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与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原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翻返本港，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三有一個65歲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並拘捕兩個男人，分別是51歲滑泥車司機和29歲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滑泥車司機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而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正在處理雜物的死者。被捕管工涉嫌明知那個司機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他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警方又说，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亡。初步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有关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正继续调查案件。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

0: 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外协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小，长约一米多，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无人受伤。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大火头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可燃物就会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7: 欢迎星期一嘅戏曲大世界又开始啦，由而家去到六点都会有我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室嘅 Rex 同埋 Morris。Hello，Hello，
8: 大家好。
9: Hello，Hello， 大家好。
7: 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就讲咗，就系由 YPT 任伯堂三位代表性人物啦啊组成嘅呢个先凤鸣。哎，原来1956年是第一届喎。
8: Yes,
7: 咁啊去到
8: 70周年啦。
7: 哇，转眼间讽一声就过咗去啦 ,70 年。咁但係又得意喎，虽然话而家呢一代或者新嘅年轻一代嘅朋友就未必知道佢哋系何许人啦，甚至戏曲都好少听啦，粤剧更加对佢哋嚟讲陌生啦。咁但係我哋一路都做緊佢哋嘅剧目㗎喎，冇断过㗎喎，呢样嘢又好得意喎。
8: 在我们这个界别一直都没断过，这70年都不断再做他们的剧目，这个是事实来的。
7: 嗯。
8: 但是不等于同个世界，或者不要讲个世界那么远，同我们这个城市的脉搏已经越来越脱离了。
7: 嗯。 或者新一代嘅观众又

0: 冇谂系点样去联系佢哋啦，系嘛？
1: 嗯，或者想有个观众离弃咗咯。
0: 系咁啊，一定离开，系啦，一定有原因嘅。
1: 你唔好怪，你唔好怪人点解要离开你，系嘛？好似谈情咁嘅啫。你如果人哋撇你嘅时候，你唔好第一时间去闹佢点解撇我？你值唔值得人哋留先？又或者你用个咩方法令到人哋认识你先？嗱，我觉得爱情就最好噶啦。你收收埋埋咁样自己喺度巴巴闭闭咧，我都收唔到，我都唔知你爱我，我咪揾第二个咯。
0: 系咁，但系好多时啲人就会讲咧，啊，我咁正吓，你自己就会行埋嚟噶啦，你唔行埋嚟系你唔识货啫，咁样噶嘛。
1: 呢个就嘥气嘅，原来啦。嗱，我最近咧同就写紧剧本，同啲朋友，同我啲 partner 啦，叫做一齐写咧，我又好中意咁嘅。第一時間就啊，你睇完呢一個片段又好，我而家階段嘅呈現啊，咁你有咩感覺啊？咁樣咁我招嚟嘅係咩嘢咧？好多問題，你呢度想點，嗰度想點，呢度想點？原來佢哋好多嘢未 get 到啊！嚇，人哋同埋而家人嘅耐性咧，最好咧就係你開宗明義，好似個表列咁樣。呢、這個人講呢個説話，哦，佢背後其實係佢個性格所指然嘅。
0: 吓、啊、要讲埋
1: 噶，就唔系因为工作啊嘛，快啊嘛，佢哋要吓，就唔系好似小说咁，可能你讲咗句，好耐人寻味，但唔知点解你咁讲，哦，睇多几回，先至 feel 翻到你嗰样嘢咧。原来喺工作过程大家唔 buy 嘅，你同我本来以为唔系好啲咩？咁大家 feel 紧同一件事，攞感性去处理嗰件事嘛。但系原来要快啊，呢个社会要快啊。唔该，你想点你就讲啦，唔好要我估啦咁样。嗱。好定唔好我唔知道，唔系我 expectation 里面嘅嘢，但系事实系咁样，所以我要检讨我自己嗰个沟通方法。但系好明显一个启示就系话，你有时一啲嘢咧，你系做到耐人寻味系好好，但系点样切入勾起人哋入去你嗰个世界咧，你一定要有技巧，
0: 冇错、啊。
1: 作为我哋一个表演艺术，就一定要掌握呢啲技巧。哇，你好难明白，到走都未明咁就真系。我下次唔睬你噶咯，
0: 系啊，冇下次噶啦。如果系咁样就咁，但系嗰个位啊，嗰个联系位，你要中嗰个联系位系乜嘢咧？令到人哋愿意继续留低去诶翻寻味几回，或者慢慢抡咧？你首先要有一个位 hook 到佢先，我哋叫做
1: 系啦。咁啊，即系钓鱼咁啫嘛，系咪？系啦。咁呢个要谂咯。呢、這个冇人真正有一个锁匙嘅，好多人喺度发表唔同嘅伟论。但有你会发现好多都系一个点啊？佢片面嘅成功而带俾佢一个全面嘅解释。咁我觉得好多时我阅读到都系你今刻好好彩喺呢个位里面成功咗，其实嗰个唔系锁匙嚟嘅，系守株待兔其中一只兔仔。咁你要搞清楚啦，你攞住只兔仔当锁匙咧，你就好似我个比喻咁啦。哇！我住咗十几年，嗰只雀仔中埋嚟嘅，即系得唔知两只定三只咋。
0: 咦，咁但係呢，嗱，会唔会都有一个问题出现，就係呢唔同嘅人佢 hook 个位都唔同㗎嘛。咁所以你即係一次嘅展现又好，或者你抛啲咩出去又好，你就应该有好多个 hook, 等人哋愿者上唔同嘅调咯，係咪咁样呀？应该。
1: 我同林哥成日都会諗呢啲嘢咯。即係你嗰个鱼翁撒网式係咪好呢？因为太阔呢又可能咩都唔中。系咪？但系你太重一个就其他就 lost 咗，咁呢啲就系唔容易掌握嘅。作为一个市场上面咧，作为一个作品咧，吓、要去考虑。但系你如果你成日 focus 呢啲嘢咧，你又好惨嘅，你又会甩咗嗰个核心价值啊！即系唔好话老饼啊，核心价值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嚟嘅。其实原来系噶，即系唔好觉得呢啲哇太老正啦。你咁讲，最紧要揭秘啫，最紧要即时人哋 eye catching 见到啲嘢好过瘾。你嗰个 punch line 令到我好好笑，破腹大笑就得噶啦。你讲咁多废话，里面嘅深层意义做乜 keep 冇人得人理你？嗱，我唔同意呢种嘅论述嘅。我觉得系轻看咗观众嘅呢种论述。观众系会中意一啲深嘅嘢，但系唔系一种深嘅表现。唔该，你深入浅出，等我入到你个世界，我好 enjoy 呢个就成功，我会觉得系咁，而唔系你要首先故弄玄虚、懒心嘅嗰种系其中一种做法嚟嘅。咁但系呢啲观众呢啲就市场好难吸纳噶啦，你要扮一种高档艺术咧就得嘅。 但你要吸納個市場就好難嘅，因為觀眾真係冇咁嘅耐性。但唔等於觀眾唔想要嗰啲嘢嘅，係你用咩？你頭先問得好，你用咩曲去留住佢咧？咁呢啲技巧我唔係話我已經掌握咗，但我係觀察到你太掉以輕心，覺得觀眾係好膚淺，俾一啲嘢即食面佢睇咧，其實佢唔係日日都要食即食面，佢好趕嗰陣先食即食面嘅啫嘛。佢唔趕嗰陣，佢想嘆一個下午茶噶嘛，係嘛？我其實你飲食上面就好明噶啦，
0: 係咪啊？真係喺烹飪上啊都有 hook 噶嘛嚇，點 hook 人噶嘛？
2: 烹飪上就唔講住啦。不過我都有少少嘅有一個啱啱之前嘅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嘅，係同啲學生嘅。咁啊，即係我都係教啲學生去拍攝同一啲舞蹈有關嘅影像啦。咁但係最近呢一兩個月咧，我就覺得咦？唔係喎，其實有另一個方法，就係話佢哋其實睇嘅作品、影視作品咧，其實可能唔係咁多，尤其是而家佢哋好少入去啲戲院啊。咁我不如嘗試下介紹一啲我中意嘅作品或者大師作品俾你睇，因為我都斷估佢哋可能都未睇過，或者未必係有啲人未必知邊個添。喺我哋嘅年紀，好理所當然知道嘅。王家衛啦、李安啦，呢啲導演嘅戲咧，佢哋係未睇過嘅，係啦。咁好多裏面嘅演員咧，都可能唔知係邊個嚟嘅，係啦。咁我就俾咗幾套比較我自己中意經典嘅電影佢嚟睇咗，包括王家衛嘅《花樣年華》。咁其實我好中意後邊，即係每一次睇完咧，我都同佢哋討論嘅，講裏面就戲好多嘅技術上嘅嘢啦、故事上嘅一個類嘅嘢，同佢哋傾分析。雖然佢哋係舞蹈嘅學生，咁但係之後咧。呢幾堂咧，我就要調翻轉啦，到你哋 present 俾我聽，你揀一套你中意嘅戲，分享俾我哋一齊聽。無論你係中意定係超級唔中意，你話俾我聽，你點解咁唔中意呢套戲？無論各方面嘅都好。咁我覺得呢個交流係好有趣嘅。頭先就係講嘅個哭啦。究竟我過緊《花樣年華》嘅時候，呢三十幾個同學最吸引佢嘅係乜嘢咧？除咗梁朝偉靚仔之外，係啦，咁原來有啲嘢係好得意嘅，同埋有啲嘢佢哋因為年紀經驗未必睇到，當你去解釋俾佢聽嘅時候咧，哦，原來係咁樣嘅，呢個鏡頭一早《花樣年華》演即係放映咗十幾分鐘，呢個鏡頭其實已經代表咗成套戲後面好多嘅嘢。不過你唔睇曬套戲，你唔知道呢個鏡頭代表緊後面嘅嘢。咁到佢哋 present 嘅時候，當然大家都好多時唔係咁熟嘅技巧，但我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嘅同學咧，佢介紹一套戲咧，我係完全冇睇過嘅，叫做《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0: 好正啊！呢啲名
2: 字係啦，但係咧佢嘅英文名好簡單，叫 Peace Warrior，即係和平戰士嘅啫。其實佢就係咩改編自一本書，一個自己嗰個作者嘅親身經歷。嗰個作者本身咧個係一個運動員嚟嘅，係跳彈床嘅嚇，講佢自己點樣受傷啊，經過一啲嘢啊，點樣去重拾振作咁樣啦。咁個電影咧就改編咗咧，佢一個吊環嘅運動員，亦都係經歷咗好多嘅創傷之後啦，唯有去生活啦。咁佢就一日咧就喺加油站咧遇到一個人，個人咧佢。其实佢冇介绍过自己咩名嘅，但佢形容佢叫做苏格拉底，就讲咗好多人生道理，好多人生嘅哲理喺度里面嘅。咁后屘其实我睇一套电影之后咧，其实苏格拉底咧并不是有个人出现喺个加油站嗰度，系一个心理反应嚟嘅，系成套戏里面其实系一个心理反应嚟嘅。佢都用咗一啲抽象嘅方法去表达到戏里。但系呢个学生点解会介绍到戏俾我咧？佢话佢系细个同妈妈喺电视睇咗之后，完全唔知佢讲乜嘢。但系咧，佢就好記得呢套戲。跟住就耐唔耐就攞出嚟睇，耐唔耐又攞出嚟，耐唔耐就係佢每一次睇咧，自己都有啲唔同嘅感覺。佢而家都係廿歲初啫，
0: 開始有啲嘢翻嚟啦。
2: 係啦，知道自己舊年受傷，佢只腳嚴重受傷，一個舞蹈系嘅同學，即係受傷到佢會唔會可以繼續跳舞咧？就 relate 到佢套戲裏面嗰位運動員嘅受傷。
0: 系
2: 啊，跟住原来就系咁样啦，所以一到后错 r e s e 有厚度嘅一个作品咧，其实你
0: 系
2: 会一世记住嘅。
0: 系呢个 hook 就系原来系嗰个 moment 就开咗啦吓。
2: 系啦，
0: 转头翻嚟再讲。
3: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而且咧系效果好。
4: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 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

0: 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啊，这个 hook 啊，都有啲好科学嘅方法咧，或者一啲叫方程式啦。啊，以前我哋好中意噶嘛，迷信呢啲方程式就话啊，几耐就一定要有个 punch 啊，又有个 gag 啊，跟住咧就会去预告咗观众嗰啲反应啊，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呢个世代咧，我觉得都冇得捉噶啦。即系有时中嗰啲位咧，你系冇谂过。你谂有时咧谂住，哇，真系千锤百炼，我呢个中唔中到咩咁，就系、是、唔中咯。
2: 但有时咧，我反而仲更加挑剔嘅就系话中晒啦，个个笑晒啦，嗰、那个系咪真系中咧？有时唔系嘅，佢嗰个反应好似好热烈咁，但系其实系过眼云烟嘅啫，吓佢令到佢深刻或者中意呢样嘢，未必系嗰个位添啊，甚至乎，所以唔系我自己觉得唔系咁样计嘅咯，即系你好难咁样嘅。嗱，譬如王家卫式嘅文艺片，边有呢啲位嘅啫？突然间见到周美欣喺度行下行下拍手掌，有咩唔会？唔会噶嘛，系成套戏啃噶嘛，嗰啲嘢系吓。咁你即系计唔到噶咯？如果你咁讲系嘛？哇，点啊？个整个植入式嘅嘢，睇下佢心跳啊，睇下肾上腺有冇加速啊，嗰啲乜嘢，啲私隐嚟噶噃，唔好乱嚟喎。好啦，咁我翻转头，即系我哋真系好想去回应呢、這、一个，所以我哋今年咧真系会做翻一啲嘢咯，吓，即系沿用翻我哋之前嘅个一个实验，系用一个主题去发展唔同嘅可能性，包括舞台嘅表演啊，台下另外啲展览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咁我哋尝试谂紧呢样嘢，其实就系源自呢个点样善用呢个 I P， 点样一个咁有文化厚度嘅 I P， 我哋点样可以用得去更加好，同埋唔好嘥咗我哋呢个城市累积咗嚟嘅一啲咁嘅财产咯。我成日觉得，将呢啲嘢介绍翻俾我哋下一代，我觉得系我哋嘅责任，加埋我哋从中都有利啊，系嘛？如果你我哋譬如从中利嘅意思，即系话我哋都希望啲商人明白呢啲道理之后，喂，可以投资嘅呢啲嘢唔系一种斋付出㗎，你会攞到你嘅应有嘅回报㗎喎、哦。咁呢啲我哋希望可以尝试去探索啦，我哋唔系专家，但我哋有呢、這个、傻劲吓嘛，去身体力行去做緊囉。咁如果你用个分析 ,YPT 第一届或者第二届，即第一年里面呢 ,1956 年到而家70年后嘅2026年，咁呢两个重要劇目，正如刚才讲白先勇嘅一个红楼梦加呢个牡丹亭，两个好明显呢咁啱不谋而合呢，好重要嘅作品，喺白先勇当中系喺先锋名头咁啱又住到。咁而我又搵到佢共通点呢，就好明显㗎啦，唔难搵嘅，一个最表面都搵到就系梦啦。
1: 係。
2: 以我哋呢个粤剧版更明显，就叫《红楼梦》同埋《牡丹亭》。

0: 经梦都有个梦。梦究竟系乜呢，我就由呢个出发点啦。无论我哋去睇返 YPT 嘅鬼，我好想平衡地我哋介绍俾观众知 YPT 呢个品牌佢哋做咗啲乜嘢嘢，佢哋嘅心路历程系乜嘢，佢哋嘅失败喺边度，佢哋嘅成功喺边度，嗰个轨迹去睇佢哋嘅发展。然后我哋用佢嘅作品呢，喺个主题上面呢，去发展我哋而家可以喺舞台呈现嘅咩呢，因为我哋想呈现佢嘅精神係多过 exactly 嗰个劇目。咁但係嗰个劇目我唔会抗拒啦，当然我会揀一个可能重要嘅劇目，譬如今次可能我会揀牡丹亭惊梦啦。咁但係喺呢个梦嘅精神里面，我哋可以发展乜嘢呢，我返埋落呢个命题去唔同嘅艺术家敲门啦。去 call call 啦，我都几大胆嘅其实。
1: 系咁，所以亦都提炼咗出嚟，就系话嗰个精神喺边度啦，就系、一个追梦嘅过程啊嘛，都系嘅。咁我想知道，即系当年啊 YPT 佢哋一定系有啲嘢想做，先至系啊几个系夹埋一齐，要出一个叫做先凤鸣嘅呢个宝号或者呢个品牌，仲要系要推一个真系票房吓毒药到不得了嘅牡丹亭惊梦咁样。
0: 佢唔系谂住推票毒药嘅结果系啫。
1: 但佢哋其实系想追紧乜嘢嘅梦想呢，当时
0: 最佢哋自己身现身说法嘅，即系会讲就系话，可唔可以有一个即系品味高雅嘅艺术咧，喺粤剧里面出现？因为粤剧俾人嚟讲咧，都系比较市井啲嘅，得意啲啊，爆肚啊，讲啲粗呢个通俗啲嘅题材啊，咁样突然间咁文学性，两个都系文学巨著啦。如果你信阿白先勇嗰个定位系嘛，喂，第一期书、第一期剧都系佢哋都做咗啦，咁即系话佢哋个点为之奇咧？梗系唔系猎奇嗰个奇啦。白先勇系一个有文化厚度嘅小说家、文学家同埋学者嚟噶嘛，咁你知道佢会。上得中嘅嘢，梗係有个厚度先会做到啦。好啦，咁先逢埋去做呢样嘢。係呀。咁第一阵你都会睇到梦其实係乜嘢呢，红楼梦我唔敢去讲故事，哇呢啲咁大嘅嘢我真係驚俾人揼啊。红楼梦嘅梦，牡丹亭嘅梦，其实佢哋有共通之处，其实亦都唔一定要共通之处。喺个梦里面去揾你自己嘅人生又如何，我反而系呢个 open 啲嘅命题，用一个梦囉。梦你可以话我梦想我想等一间去食个自助餐都可以系梦，不过呢个肤浅少少咁解啫，但都唔系唔可以㗎嘛。我系咁肤浅唔系发肤浅嘅梦囉，冇埋我成日觉得冇坏嘅，唔好睇低人哋。但你话唔系喎，我梦可能系个梦想嚟㗎喎。我个梦可能个梦中情人嚟㗎喎。好唔同嘅呢啲方向，但系都系可以，因为系你中意乜嘢梦咪咩梦咯。我成日觉得唔好批评人哋嘅梦，
1: 最紧要有啊，系咪啊？
0: 我觉得系啊，你觉得啱啊？最紧要有，最紧要有梦，同埋你去追个梦，咁就去啦。如果我系家长就去啦，哪怕你只系一个自助餐，去咯。你要我俾钱，不如你自己储钱啦。咁好就要好多嘢可以发展㗎喎。你话突然间我有个梦中情人出现咗喎。咁你咪试下去追佢囉。睇你够唔够称人哋，睇你够唔够份量人哋鍾意你囉。你咪可以去试下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可以鼓励去追嘅嘢囉。
1: 咁当时又讲返佢哋啦，真系要去追嘅时候系咪都系諗住都会中嘅。虽然话我哋想有啲真系高雅啲啦，或者叫佢个文化水平好啲嘅演出嘅呈现喺个舞台嗰度，咁但系好现实就系、是，原来观众唔 buy 嘅，当时吓
0: 唔 buy 就系票房话俾你听，即刻哇，即系人我啊冇人冇想影过出嚟啦，我净系成日记得叶少德叔咧成日讲哇，得五行观众啊，点算啊？有冇夸张我就唔知啦。咁何非凡就系当时嘅一个命令，另一个命令啦，佢就讲话。戏系好戏嚟嘅，观众唔系接受得到咯，咁样啊。咁呢啲说话都唔同嘅时代都听过有类似嘅嘢，吓戏系好戏，但系真系个时代性啊，早得滞啊，即系早出现咗啊。呢、這个命题几好啊！喂，我系呢轮写剧本啊，连个 ChatGPT 都识得同我讲，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金句、啊。喂，你做咗一啲嘢系原来你系 connect 咗未来嘅人，但系你 connect 唔到今时嘅人。咁你其实係好前卫，但係你点样去思考呢个问题好值得思考喎。即係佢有价值嘅。佢点解会 connect 到未来嘅人呢，但係未来咁即係话佢有个长远嘅价值㗎嘛。咁你但係你点样去思考呢个问题，咁当年好明显啦，你先凤鸣做咗一个 是不是太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慢慢去理解那个剧本。有人说嘿当然啦，不是因为剧本深，是因为饮者太迟出场啦，你搞咁耐都饮者都未出场唔得嘅咁样。
1: 又是那些方程式是不得，你破坏咗个方程式所以就唔收得㗎嘛。
0: 因为前面呢如果你根据汤显祖嘅原著呢，佢又会介绍杜丽娘系一个乜嘢嘅女子嘛。佢系一个比较寻求理想嘅女子啊，佢啲八股董嘅老师咧教佢上堂，即系佢瞌晒眼瞓，觉得哎呀唔好啦，咁啰，我唔中意呢啲。咁佢用咗好长嘅篇幅去介绍女训啦，点样上堂啦，点样唔中意啦，点样博嘴博舌啦，点样扮嘢，又唔系好想上堂啦。其实几前卫嘅，老实讲，
1: 好当代啊，都
0: 系啊，非常当代嘅。咁但系你观众可能就话。可能佢哋覺得啱喎，今次都冇飲姐出場唔得噃，咁係咪呢個原因咧？大家可以檢討一下嘅嚇。咁但係個節奏咧，定係點咧？因為你一晚嘅戲三個鐘頭定三個零，嗰陣時都可以接受四個鐘頭嘅，而家唔得啦，而家越整越短啦。咁你點樣去剪裁呢啲嘢咧？點樣用啲快速啲嘅方法，定係點咧？呢、這個要思考咯。但係佢唔係冇意思嘅喎，佢鋪陳呢個杜麗娘嗰種性格係有意思嘅喎。
1: 係，咁我哋又繼續係借鑑啦，休息一陣啊。
2: 午夜十二點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话：中东地区唔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同地缘政治牺牲品，而中东问题嘅症结仍然系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嘅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话：下阶段应该要重点做好三件事，一系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系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系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间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咗伊朗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嘅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船努力，又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嘅四点主张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咗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他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说中国政府将会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将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和程度，拿出更多务实行动，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话，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

0: 证明史图意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法国发现首宗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由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之后返国的医生，目前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部公布说，患者返回法国后，当局采取所有预防措施，特别是将患者隔离，并在有安全条件下转送到医院，以避免有任何的风险。当局正进行彻底流行病学调查，以确定可能曾经同患者接触过的人，要求他们进行为期21日的居家隔离。总理勒科尔尼正密切关注事件。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三有一名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并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的挖泥车司机和29岁管工。警方说，被捕的挖泥车司机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并撞到正在处理杂物的死者。被捕的管工就涉嫌明知这名司机未持有有效的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机器。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悲剧发生。警方说，法医检验证实死者的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亡，初步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有关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正继续调查案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YPT 嘅精神吓 ，IP 究竟个核心系乜嘢嘢咧？咁同埋同而家当代嘅人吓，我哋嘅所思所想，我哋嘅感情点样继续有一个联系咧？呢、這个都系你哋嚟紧呢半年内嘅命题啦 ，Rex 同埋 Morris 系嘛？
2: 系啊系啊，我哋年底就会做，但系慢慢同大家分享你做啲乜啊？年底都好大胆地做一个系列咯，成个月做几个剧目。但系都为系呢个梦出发点先咯，
1: 系
2: 呢个我觉得几重要嘅课题咯。咁我哋阿摩洛可以讲下我哋其中一样嘢啦。我哋喺一个同一个主题里面点样去探索咧？我觉得好多方面可以玩嘅。第一样嘢，你首先定性呢、這个，头先好粗略咁讲啊，咩梦啊？你个梦系梦中情人又得，梦中去食啲嘢又得，你梦中我理想，我个人生，我个生怀规划。呢啲再远少少啦，再远啲哲学层次啲，好似你头先讲嗰个苏格拉底嗰啲咁样，喂，嗰啲系仲远少少。当你面对命运在某一啲嘅挑战底下，你沉淀自己，然后点样重新出发，呢啲系更深嘅命题。啲所有嘢都系可以发展嘅，喺梦里面系即系。好多人都讲啦，系嘛？有句喜剧里面嘅系嘛？人生咸鱼嗰个梦系嘛？
1: 即系如果冇梦想，又同条咸鱼有咩分别？系讲清楚啲。
2: 我留咗俾你讲啊，因为我唔系嗰个 channel 嘅，我就知佢哋好推崇呢一句说话啦。咁但系我又好认同嘅咁样，唔系嗰个 channel 先，即系唔系我杯茶啊嘛。咁但系佢系好嘢就得噶啦，我成日都强调。咁我哋会透过唔同。

0: 方式啦。咁譬如其中一个咧，我哋之前都做过嘅，做过嘅意思唔系相同嘅嘢，系做过一个跨界。咁我哋谂紧梦同舞蹈嘅关系可以系点咧？咁我哋又发展咗一个叫做咩啊？透过 Morris 好熟悉嘅一个朋友，我都识，但系我冇佢咁熟。咁我哋就去同佢倾，可唔可以有兴趣一齐做呢件事啊？咁 Morris 可以分享下啦。
1: 可唔可以剧透住少少先噶？
2: 冇嘅，咪就系舞蹈咯。嗱，即系当然，牡丹亭其实以呢个主题去发展舞蹈，并不是新鲜嘅事物啦。
0: 好多
2: 啦，
0: 已经好多
2: 内地啊，唔同地方啊都有嘅。无论系任何剧种都有添，芭蕾舞啦、当代舞啦、中国舞都有试过用牡丹亭呢一个题目去编舞。咁但系去翻我哋自己嗰度啦，我哋系以一个粤剧出发嘅一个团啦，咁我哋点样跨过去同一个舞蹈有关呢？当然我就一谂起呢一个梦嘅时候咧，咁不约而同就谂起我嘅一个好朋友啦，阿梅卓燕啦，阿小梅啦，去一齐去，诶谂下有冇得谂先？如果我哋一齐去做一个牡丹亭嘅梦嘅时候，其实关于舞蹈，以舞蹈为主，以舞蹈出发嘅一个演出嘅时候，又会如何呢？吓，即系当然有包括到我同阿 Rex 作为一个导演喺里边啦。咁即系话，基本上一定会从一个粤剧啦，或者当代舞台面貌咧，从舞蹈咧出发去谂嘅一个嘅有关于牡丹亭嘅舞蹈演出嘅。咁咦？OK， 又好似有啲諗頭喎。咁當然我哋亦都慢慢去加入啦。我哋就唔會不甘於只係一個肢體演出，一個舞蹈嘅肢體演出。呢、這個亦都唔係小梅啊梅賽燕會淨係會做嘅一樣嘢嚟嘅。但一定係諗多好多嘢，點樣可以令到嗰、那個無論係個演出嘅形式豐富，同埋有冇一啲意義喺裏面呢？咁、我哋就加入咗一位聲音嘅演出啦，梁小慧咧，有個資深嘅喺香港嘅呢個聲音藝術家啦。再加埋我哋嘅粵劇啦，粵劇嘅演員啦，咁佩然咧，李佩然咧，佢哋三位女性、三位女演員會一齊去衝擊、撞擊一啲嘢出嚟，係有關於牡丹亭呢一個主題嘅。咁我哋就試下用咁樣去擴大咗我哋呢個 IP 呢一個元宇宙，究竟有除咗話我哋最扎根嘅粵劇之外，有冇啲嘢係？咦，有啲唔同，因为本身好老实，我同阿 Rex 都唔系一个纯粹喺一个戏曲里边发展或者系去做嘢一个人嚟，我哋都系好多白咗咁多爪嘅。咁回归翻，其实我哋最本色，究竟又会有啲咩可以同其他 artist 可以有啲合作出现咗咧？咁样，
1: 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年底就会 line up 咗嘅演出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呢个咧，我就要强调翻啦。我哋三位女性，咁但系就我就会好想系阿小梅啊，因为佢就系一个好有谂法同埋好资深嘅人，佢 lead 住大家去。虽然我同阿 Morris 都系导演。即系大家都个岗位好清晰噶啦，咁但系我系好想阿小梅用佢个舞蹈去捏住成件事，所以我会定性呢个一个舞剧。虽然佢一个跨界咁，佢有粤剧嘅元素喺里面，但系佢系一个舞剧，佢唔系一个粤剧演出，亦都唔系平衡一半粤剧一半舞蹈，唔系咁样玩法嘅。佢真系我哋进入一个舞蹈世界，吓由阿小梅亦都好擅长佢嘅独舞啦，佢对牡丹亭嗰、那个佢以前嘅成名作嘅。廿零岁嗰时有个叫做游园惊梦啦，吓嗰、个就好复杂嘅，佢系透过白先勇嘅小说里面嘅女性，然后去睇嗰个世界嘅、就唔系直接牡丹亭嘅，
1: 系
0: 咁、但系白先勇嘅游园惊梦同牡丹亭又系千丝万缕嘅，吓所以系几多层啊，几多次嘅创作，咁而家又翻回归，咁啊讲紧系嗰个啱唔啱又系一个40年前嘅。嘅创作啊，系啊，小梅。咁而家我哋喺呢个70周年嘅纪念里面咧，我哋咪要玩呢啲数字。不过我哋系觉得，经过咁多岁月嘅沉淀咧，大家再审视翻一件事，可唔可以有啲更加深层嘅嘢去睇到？就正如头先阿 Morris 讲嗰个苏格拉底系嘛，乜乜经过咁多嘢之后，佢咪沉淀咗一啲嘢，开始挞著咗啲嘢。我觉得可以咁样揾咯，譬如牡丹亭。成个故事有啲人演绎，我记得有个朋友问我睇完一套粤剧《牡丹亭》，佢有乜特别啊？呢套戏咁样，即系佢个文法，即系话冇乜特别啦。佢个潜台词即系话冇乜特别啫，点解你讲到咁巴闭啊？咁样，咁我就讲咗一样嘢，我就话我理解啦，我冇话我理解系答案，我理解就系话

0: 平时嘅演绎咧太重喺咗嗰个男女感情嗰条线上面啦，佢系重要嘅，但系未必去呈现到呢条线带引到人哋嗰个思想空间系乜嘢，即系用翻头先 Morris 嗰条例，嗰条线咁个个好多戏都系感情线噶啦，咁呢条感情线同嗰条感情线嘅吸引喺边度，有咩唔同啊？点解拉咗个苏格拉底出嚟会深度多咗啊？点解牡丹亭嗰个梦，嗰、那个梦同系咪一个耳梦啊？佢真系一个耳梦嚟噶。啊、未见过，但系同个突然发梦见到个男人，个男人方面见到个女人，跟住就吓无语云山，哇！唉，仲唔系耳梦 ？A V 都得，你可以拍系嘛？吓，但系如果你咁样嘅 channel 或者咁嘅线索去发展咧，咁你变咗做咸片都得咯。吓、啊，咁当然可以噶，你咪做咯。咁但系我觉得个梦其实同个爱情线，同一个梦寐以求未见过嘅白马王子，其实佢当中个牵连系乜嘢嚟嘅咧？嗰个代表杜丽娘。嘅乜嘢梦咧？你要谂清楚，佢唔单止系一个耳梦咁简单咯。咁、我就讲咗，佢系寻索紧一个佢自己咯。
1: 系
0: 吓，咁呢个系好重要嘅命题，你有冇喺呢度发展咯？
1: 嗱，咁就讲出个重点来啦。寻索自己，就每一个人都会必定有共鸣同埋
0: 呢个 hook 嚟噶。
1: 呢个好大嘅 hook 啊！终于出嚟啦，呢、這个 hook。
0: 你嗱，你有时。这个命题固然是重要，
1: 是
0: 从一个艺术角度是很重要，我们艺术工作者呢，其实任何一个界别的艺术工作者呢，都成日问这个问题的，我为什么在这一行，我行到这一步，我还下一步是什么，我要停下来，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我们这一行的人个个都问的。好了，那这个命题是重要，但是是不是很low呢？你有时突然间讲到好正经咁出嚟讲，啲人觉得，诶，又讲呢啲嘢咁样，即系觉得讲得老正得滞噃，咁你要好小心嘅呢啲嘢。但系你问心嗰句咧，有边个不揾自己是谁啊？
1: 系我是谁 ？Who am I？ 好，转头翻嚟讲。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咁我开始有少少明点解，即系当初五十年代啊，《牡丹亭》《惊梦》出嚟嘅时候，个票房 flop 咗啦吓，即系除咗话饮遮词出场之外咧，可能另外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就系观众 get 唔到，原来系吓杜丽娘，原来系寻找紧自己啊，喺成个过程之中吓，原来唔系净系发一个耳梦吓，见到一个靓仔咁简单啊，可能 get 唔到啊。
2: 我真系唔知嗱，我哋呢啲可以慢慢再分析嘅，但系有时 get 唔到，你咪当一个纯爱情故事都好睇啊！咁点解可以慢慢再拆解？我哋喺节目都可以拆解里面嘅嘢啊！其中一样嘢咧，咁我哋呢个我哋都好大胆噶啦，缺席嘅柳梦梅男主角，既然系一个耳梦嘅男主角缺席，三个女人做晒。
1: 咦？呢个又有一个新角度喎。
2: 系啦，小梅点 lead 咧？咁我交个重任俾佢，当然会啊！当然我会，我既系我哋系导，我帮佢就系导演啦，我哋亦都好向佢学习嘅。

0: 佢係一個好資深嘅舞者，佢好多諗法嘅嚇。我哋之前影個造型照啊，咁都有大家溝通到，都幾開心嘅咁。咁呢個其中一個，我哋可以慢慢日後逐個劇目去。但係點樣我哋要都要強調翻，我哋點解要喺一個主題裡面發展唔同嘅劇目啦，或者唔同嘅 crossover 啦，或者係直接喺個粵劇裡面再發展啦。其實咪就係可以回應你頭先嗰句咯。大家有啲嘢咧。在不同的线索里面呢、你可以大输一笔。
1: 是。
0: 那你就要有人时你的全貌呢又未必出晒的、
1: 嗯。
0: 那但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作品呢，我觉得可以透过不同的节目、不同的劇目、不同的 crossover， 然后去呈现一个大世界呢、我觉得如果有心的观众呢，可能他会觉得是一个哇一个自助餐、哦。
1: 嗯，
0: 我起码系做到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哋除咗呢个舞剧，即系我粗略咁讲咧，直接喺《牡丹亭》而引申嘅咧，我固之然一定会做我哋嘅粤剧版《牡丹亭惊梦》啦，七十年前嘅《捉蕉》
1: 吓，
0: 后来变咗呢个四大名剧啦，而家系咪？咁吓，咁、我哋又点样演绎咧？咁嗱，我可以分享少少一样嘢，我啲预告表会俾人揼噶啦。因为上一次几年前我《帝女花》，我只系改一少少嘢啫 ，cut 咗某一啲我觉得唔喺而家要筛选嘅时候，我 cut 咗某一啲冇咁重要嘅环节，好将个剧情拉紧咗，然后我又加翻一个崇祯亡国之后嘅字文，都俾人闹到遍体鳞伤啦。当然有人好欣赏嘅，好呢、这个不讳言，但亦都人闹爆嘅咁样。咁我今次咧，我预咗俾人闹爆啦。点解呢？我会大改啊！
1: 嗯，最怕你唔大改啊！我应该咁讲。
0: 系咩？多谢你呢啲观众先吓。嗱，因为点解要大改咧？其中有一个嗱，好多原因嘅，我慢慢睇，有兴趣大家都可以分享嘅、我觉得呢啲创作过程等出嚟，大家去讨论系好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嗱，无论系呢个汤显祖嘅，即系哇，好长嘅，当然嗰啲要逐六日先做得晒噶嘛，嗰啲全本、大家要明白咧，喺嗰个年代咧。真系个戏曲世界咧，系照顾紧唔同层次嘅人啊！佢、同一个剧照顾紧老男女老幼都要照顾、所以佢无端端又会打一场，无端端又会搞轮笑，
1: 真系大碟自助餐啦、啊！嗰、
0: 但系无端端咧，佢又会哇咁深奥嘅咁样，咁所以留得落嚟嘅。经典嘅选段咧喺昆曲里面咧，譬如《游园惊梦》就世界驰名啦、真系好出名啦。就算白先勇未推之前，佢已经是一个名嘅段落嚟嘅。咁但系有啲杂科打混，咧，喺我自己个人嘅 angle， 我会唔中意嘅，因为系好搞笑嘅。因为逢系搞笑嘢都唔系我杯茶噶啦，就算你几上乘，所以我系偏见嘅。几上乘嘅搞笑我都会看低一线嘅，呢个系我个人嘅选取，并不是应该咁样睇。好啦，咁喺嗰阵时嘅《牡丹亭惊梦》咧，去翻粤剧啦。其实唐迪生咧，你睇到佢系保留咗好多呢啲插科打诨嘅嘢嘅。咁就譬如我大胆啲咁讲啦，佢最精彩嘅段落喺上半场做完噶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呢个观众咧，我就睇完上半场我会走得噶啦。后半场嗰啲咁搞笑、咁得意嘅嘢咧，留翻俾中意睇得意嘅人睇啦。我就唔系我杯茶嘅。咁但系你可以话，点解佢要留咧？你谂下嗰阵时，佢哋锐意想将一个粤剧拉高，带领观众去欣赏一个文学层次，所以捉招啊嘛。呢个系煞有介事，佢哋想做嘅嘢，亦都可能系先姐佢嘅个人好中意嘅嘢。佢好中意睇文古文，中意睇优雅嘅文字啊，优雅嘅所有嘢，佢喺佢眼中，佢想一次过呈现一个盛宴出嚟。点知观众唔受喎？最初嗰阵时，咁。你可以分析到佢哋最初做嗰阵时，虽然想呈现你，但系所以都，但系个市场考虑会唔会系咁？所以佢都平衡咗好多呢啲插科打诨嘅嘢嘅。我落举个例系乜嘢咧？譬如下半场我点解话觉得我会唔想睇咧？咁样下半场上半场做完游园啊，做完幽寇呢啲最出名嘅名段之后咧，休息完翻嚟咧就系两公婆耍花枪。哎呀，你去考试啦！我又唔舍得你啊，不如有好多嘱托啊，搞搞笑啊！哇，原来你都叫生鬼，你先系生鬼，因为你啱啊，只鬼变咗人啊嘛，咁样。喂，呢啲嘢我觉得好懦嘅，有几好笑啫，系咪？好啦，跟住嗰一场就嗰个女婿去见个岳父， 我甚至乎觉得有少少反驳添啊。个老婆已经叮嘱话我老豆好古板嘅，你向我妈埋手啊，千祈唔

0: 唔系你冇得话佢冇，但系嗰个面头嗰阵插科打诨搞笑盖过晒所有嘢嘅。咁、我就觉得呢啲系咪唐迪生想要嘅嘢咧？我反为心思呢个系咪佢嗰阵时制肘于嗰阵时仲系大家你文学啊，唔好全套文学留翻啲
1: 先。上半场文学，下半场我哋翻翻去庙街。
0: 系啦，嗱，我真系心思一句。阿唐哥同仙姐，佢系咪好中意留呢一部分嘅咧？定系嗰阵时冇办法唔留啲嘅？佢、真系想，你真系想冚唞埋墙咩？
1: 即系五行观众都冇啊！你嗰啲都冇就
0: 嗱，我就将呢个自我嘅估计去呈现喺我脑海里面啦。于是乎，我就作咗好多谂法啦。因为我就会翻翻去汤显祖嘅原著里面，究竟佢有啲乜嘢可以代替呢啲嘅咧？可唔可以唔讲呢啲呢？我哋既然都唔会諗住呈现一个竹本做六日嘅版本啦，係咪同埋有冇价值做呢？作为一个历史价值有嘅，但作为一个艺术价值，我自己觉得係冇需要做一个全本嘅牡丹亭嘅。就算白先勇都唔係全本，佢做咗一半咋嘛，全本六日嘛，佢做咗三日。咁我哋粤剧就从来都係一日。好啦，咁你一日嘅浓缩里面究竟个精神喺边度？梦在哪里？道例上是谁？所有嘢我就成为一个命题啦。当年嘅 YPT 究竟里面有冇挣扎嘅咧？留翻呢啲咁插科打诨嘅嘢，摆明先姐就唔系中意呢啲嘅。点解佢容许呢啲嘢存在咧？佢连呢、這个唐伯虎点秋香咁搞笑嘅，佢都唔系好 like 嘅。点解会搞啲咁嘅嘢咧？我觉得系佢哋嘅挣扎嚟。咁所以我就觉得大胆啲喺个原著同埋唐哥佢哋嘅选择代入佢哋嘅当时嘅挣扎里面，我揾一个脉络出嚟。点样去可以好清雅地去做一个有内涵嘅牡丹亭呢？呢个系呢个命题就等咗喺我面前啦。
1: 好，咁啊预咗俾人闹啦，都唔紧要啦，你解释到就得噶啦。好啦，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翻嚟继续戏曲大世界。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话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话，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是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中东问题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0.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0.6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原油总库存降至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能源资讯署公布，截至6月19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减少1510万桶，降至7亿4330万桶，是超过41年来的最低水平。当中商业原油库存减少610万桶，去到4亿1210万桶，是2025年1月以来最低，跌幅大过市场预期的450万桶。战略储备库存减少905万桶，降至3亿3120万桶，是1983年6月以来的新低。能源资讯署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富恩的交割中心原油库存上星期减少110万桶，降至201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上个星期美国汽油库存就出乎预期增加210万桶，去到2亿1630万桶，市场原先估计会减少60万桶。蒸馏油库存就增加310万桶，去到1亿0610万桶，市场预期会减少50万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良好的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 普惠，坚持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说，中国政府将会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和程度，拿出更多务实行动，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4: 外汇、
1: bitcoin、
4: 基金、
1: 黄金、
4: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都倾咗几集噶啦。咁啊，你又打下招呼先。
10: 大家好啊，我是 Vivian 啊。
9: Vivian， 咁其实系一位香薰治疗师啦，咁亦都系一位

0: 老师啦，咁认识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有做好多慈善相关嘢啦，包括亦都有帮我哋啲罕见病患者做一啲慈善嘅义卖等等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原来佢曾经都经历过一个血癌呢个病嘅阶段啦。咁我识佢嗰时候，我系唔知呢样嘢嘅。咁啊见佢啊气色又咁好，又教人做咁多啲健康养生相关，原来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咁大嘅冲击啦。咁佢上两集都有讲到嘅，咁当年都好耐之前噶啦，咁好无奈啦。当时因为驮住个 B B， 但系都因为要做治疗咧，咁被逼都要放弃咗，唔可以再继续叫做都要终止怀孕啦，即刻都。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个身体上都一路都OK 嘅，不过原来几年后再 check 咧，咁肺有啲阴影，咁又想问翻啦。咁你话咧，其实当时咧，其实你见到肺有阴影啦，咁医生就话要割啦。咁后屘你话你自己帮开你睇开你血癌嗰啲医生咧，就建议啊唔使割咁多咁样。咁最后割完出嚟之后，仲有冇啲咩进展咁啊？
1: 割完之后都冇啊，慢慢康复咯。其实都我初初以为自己都会跑唔到步啊、气喘啊等等啦。咁由于切割嘅部分唔系太多咯，所以都唔系太影响日常生活嘅。咁我都系一个正常人咯，系啊，都好翻咗嘅。
0: 但系当时其实系咪都会个心谂，我又唔系食烟，又唔系食，系咪都有谂一啲咪搞错咗啊？又
1: 系啦，我又再一次怀疑自己系咪，系咪我咧咁样？因为老公食烟，因为我哋一起去 body check 嘅，我老公食烟，我唔食烟，系咪搞错咗我哋两个个 report 啦？咁样咯，系啊，同埋都系，点解又系我嘅，又系我病嘅咁样咯？系啊，
0: 咁但系当时会唔会都好大嘅冲击咧？即系嗱，一次血癌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即系可能连个小朋友都保唔到啦。咁到嗰刻又话肺可能又有事，咁你哋当刻个反应系？
1: 其实我。又是姑娘打俾我嗰一刻咧，其实我先生唔喺香港嘅，佢仲要去东南亚几日先翻嚟嗰啲嚟嘅，咁我都几彷徨嘅，咁就都当然等埋佢翻嚟先去决定啦。就我都唔记得嗰个大约情况，但系即系都系入咗医院去做呢个手术咁样咯，系啊，又系要麻醉啦，又系好似发一场梦咁样又出翻嚟咯。
0: 咁好啦，佢割咗个肺嘅啲组织啦，因为佢有阴影嘛。咁之后仲冇啲咩报告结果？或者是即切完之后，系咪其实就一路都冇嘢发生啦咁样嘅？
1: 切完之后个报告就系后屘话香港验唔到，就 send 去美国验啦。咁跟住都其实都系好少、好罕有嘅一啲嘅问题嚟，其实都讲唔到系咩嚟嘅，讲嚟讲去系啊，同埋都等咗成个月咯。所以嗰个中间个心情都几起伏噶，即系如果系真系又系癌症咁点算咧？
0: 即系当时其实系 send 咗去美国度睇，咁但系一路都冇一个，即系嗰个月就喺度等，
1: 系啊，因为要时间去去去。
0: 咁最终系报告出嚟系讲啲乜嘢嘢咧？
1: 医生冇好详细讲，但系净系话都好罕见，亦都唔知系良性定恶性，就系咁多完啦。
0: 咁但系又唔会有伤。关继续去做治疗，唔知系良性恶性，即系可以治疗都做唔到嘅。
1: 净系割咗部分嘅就算啦。咁跟住就系复咗诊几次，定一年。咁跟住就冇复诊啦。
0: 即系喺嗰段时间就复诊完一年就冇再 check 个肺啲嘢。
1: 系啊。
0: 咁你自己之后有冇再去做啲身体检查又 check？
1: 冇啦。我哋而家咧采取嘅方法咧系唔验就冇事咁嗰啲。
0: 即系反而而家你系比较少去做啲复诊啊检查咁样
1: 嘅。系噶，咁但系有啲妇科检查啊，嗰啲好 regular 正常嗰啲，有时都会噶，但系即系全身好 detail 嘅 body check 都少嘅。
0: 因为经历完两次之后，好似觉得
1: 系啊，
0: 唔知咁就
1: 系啊，系啊，唔知好过知啊。
0: 咁但系都想问翻啦，当年你做血癌嘅治疗都好多年前啦，咁啊做咗半年嘅治疗啦，咁做完嗰半年嘅治疗之后，其实有冇啲后遗症，或者有冇身体上有啲唔同嘅转变咁样？
1: 后遗症咧就。冇乜嘢特别嘅，都系个人弱啲啦。咁我都系正常飲食啦。咁但系我见好多病友咧，就系譬如尤其是啲细个，有啲病友可能廿零岁咁嗰啲咧，阿妈就坐住喺侧边咧，就话唔好食鸡有激素，唔好食牛毒，唔好食。咩都唔好食，咁就系食猪咁样啦。即系我听到咧，我都觉得好惨，即系咩都唔食得。但系我就唔系话非常之戒口啦，但都会大家病友 share 下啲食疗啊，都有嘅。咁但系你话有冇啲咩西即系后遗症啦？我又觉得冇咩特别

0: 系啊，
1: 但系你身体嗱，你话你之前咧，即系你发现血癌之前嘅你话身体都系比较容易有啲伤风感冒咁，咁而家个身体有冇唔同咗啊？
0: 反而咧就即系 touch wood 系冇咁多病痛啦，同埋可能以前咧即系要翻工咧。office 好容易有傳染嘅，咁、但系就以而家嚟講啦，我都係 one man band 自己做自己啦，少啲接觸當然接觸好多學生嘅，咁、但系即系冇以前坐硬喺 office 度，一定人哋隔離嗰、那個有流感，你都好容易傳染到嗰只咯。咁反而而家我嗰個身體係好過以前嘅。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但系关于你个 cancer 嗰度，咁其实系医生有冇咁样讲啊？其实你系已经好翻噶啦，都咁多年都冇事发生。
2: 医生就唔会话你好翻嘅，因为始终呢啲就癌症呢啲嘢就冇话即系。完全痊愈咯，因为永远人里面都会有啲癌细胞，但系佢发唔发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咧都系每年 check 一次咁样咯。
1: 你会同先生都会有时都会惊嘅，即系其实都曾经发生过喺自己身体上。学你话斋，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噶嘛，咁会都有担心过，会谂定一啲唔同嘅方案，人生嗰啲铺排。
2: 喺最初嘅时候咧，我咪话去做义工嘅，其实我哋即系我会打电话咧去问候啦，关心唔同嘅病人嘅，即系我哋嗰科嘅病人啦。咁咧，其实我试过好多一啲 case， 就系话咧打去俾佢家属咧就冚我线啦。有啲咧就话我而家复发噶啦，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复发，你唔好再打嚟啦，唔想再再听到任何有关呢个病嘅嘢系咯。咁即系搞到我自己都惊，我死啦，我会唔会复发咧？最初我会咁谂咯，同埋有时真系嗰段。时间咧吓到我自己都唔敢做义工噶，曾经系啊，但系后屘又会再做翻咯。
1: 即系其实本身你就冇特别咁样谂，但系当你接触有时去做义工嘅时候，有啲病友话翻俾你听佢哋复发，跟住就令你会谂死咧，自己会唔会都系咁咧？
2: 会啊，同埋嗰时可能真系有一啲发烧啊，或者一啲特别嘅症状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或者啊嗰排成日头晕啊等等，咁死啦！我会唔会又再嚟咧？翻发咧？复发咧？咁样吓都会咁谂嘅，系啊。
1: 喺咁嘅状况之下，其实咁啊 ，Benny， 因为你话佢好正能量啦，佢有冇啲嘢佢可能唔会嘅，即系佢唔会都系咁样。
2: 男人通常都系你谂多咗噶啦，咁样咯，系啊，
1: 即系一个一路扶持住喺侧边，就用啲正能量令到你个人会觉得舒服啲、安乐啲咁样。
2: 都系嘅，都系会同佢呻下啦，然之后佢就会安抚翻我咯。系啊。
1: 咁你头先有提及咧，就话。你都有去做义工啦，咁系咪即系自从你有呢个病之后，跟住你就觉得因为医生又鼓励咗你嘛，就话不如你写一篇嘢，系咪就由嗰篇嘅心底话啦，开始咗你开始喺呢个义工界别

0: 開始做。
1: 絕對係啊，係啊，就已經喺醫院裏面接受治療嘅時候，已經加入咗呢個義工行列啦。咁去到我好翻之後啦，咁我亦都會成日去個會度啦，咁去幫下手，可能做啲文書嘢啦，貼下郵票啊，或者打下電話啊，慰問啲病友啊等等啦。但係就係喺嗰一刻咧，我會覺得，咦，我好似即係貼下郵票、打下電話呢啲。未夠幫到即係我覺得未係幫到人係啦。我會唔會有啲嘢更加可以幫到，即係唔好話病友先啦，其他人啦等等啦。咁亦都喺嗰段時間呢，我有個好朋友呢，佢患咗抑鬱症啊，係啦，咁都嚴重嘅。咁所以我就聽講過香薰呢可以處理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就盲中中去咗報讀呢個香薰治療啦。咁其實我應該冇咁遲先讀嘅，但係我又要湊小朋友啊等等啦。咁所以我遲咗先至去報讀咯，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讀咗之後，我就發覺自己點解我唔早啲去咧？係啊，咁就開展咗我呢個香薰治療啦，同埋義工嘅道路啦。
0: 咁嗱，你一路就係、是。咁当年系大概咩时间嚟噶？即系你开始去报读呢个香薰？
1: 我记得咧有一年咧，我就其实我睇呢啲课程睇咗好耐，我就会成日谂一啲课程会唔会要逼我买好多产品嘅等等啦。咁我所以 search 咗好多间嘅。咁就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是、去到有一个佢哋嘅一个讲座啊。即係入學前嘅講座啦，咁我最記得我遲到咗去啦，都聽唔到啲咩。但係咧最尾咧完咗講座，我記得好深刻，有一個咩即係攞住公事包嘅男士撲出去，就問當時嘅導師啦，我想問你香薰治療一個月賺到幾多錢嘅？咁但係個導師當時咧，佢嘅答案就係話你先唔好諗呢個，你諗下香薰可唔可以幫到人先啦。但係我喺後邊咧聽到呢一句咧。棘到我咧，即刻好想報到，就係因為佢講話可以幫到人啊，係啊，咁呢個係正正係好吻合我想要嘅嘢，所以我即刻報咗名，係啊，
0: 咁就從此就展開咗你另一個人生咁樣啦，
1: 係啊，
0: 咁但係我想問下，當時其實你一號就算你治療當中都有做義工嘅幫人啦，有冇啲個案係令你好深刻咁樣㗎？除咗佢哋有時打嚟會吸你線啊，我復發啦或者點，咁仲有冇啲令你好深刻嘅情況嘅？
1: 即是我哋啲病友系咪啊？好深刻嘅印象呢，或者可能啲婆婆啦，咁佢哋成日都因为比较年长啲啦，咁所以我好多时都会同个仔咧一齐咧去，因为阿仔嗰时可能得三四岁啦，咁我啱啱啲老人家应该好中意小朋友，我就会叫阿仔一齐去打电话去慰问啲病友啦。咁另外咧就同埋咧，我哋嗰时都有啲干事咁样啦，咁都睇住佢哋好多咧，好耐之前已经发病噶啦，可以维持到七八十岁咁样啦。但系后屘都见佢哋即系因为年纪大啦，离开咗啦，咁都会有啲唔舍得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其实一路都有做义工啦，咁除咗话探访或者系电话慰问之外，咁仲有冇啲其他嘅形式去帮佢哋咁样噶？
1: 呢一班朋友就我都会后尾学咗香薰之后咧，都会去呢啲中心啦，或者癌协嗰度啦，就教佢哋做一啲香薰嘅工作坊啦，就开始咗。咁教佢哋用下啲天然嘢啦，因为我都系过来人，咁我就唔系即系当然好多谢医生同埋西药帮咗我啦，但之后其实我都好想行一啲天然嘅嘅道路啦，咁所以我学识咗自己沟天然嘅护肤品啊，利用咗香薰去做一啲我哋叫做这个辅助的疗愈。

0: 法啦，咁样吓，咁所以我都好希望一啲同我一样嘅病友啦，都可以用一啲天然嘅材料去做一啲譬如面霜啊、眼霜啊，咁等佢哋即系冇咁担心接触太多化学嘅产品咁样咯。
1: 嗯，其实呢个都系好贴身嘅，因为基本上好多尤其是癌症病人啦，咁佢哋可能治疗完之后，其实都会一路过佢哋嘅生活啦。咁可能想接触嘅嘢就未必真系想有咁多化学成分嘅嘢，因为就系永远癌症就系你都唔知佢个成因点嚟。
0: 冇错。
1: 咁大家就会谂啊，我哋尽量少接触啲化学嘢啊，天然啲，呢个就
0: 系
1: 都好大嘅需求。但问题喺市面上唔系咁容易去揾得到呢啲方法。咁其实你教佢哋嗰啲香薰嘅处理咧，会唔会系可以令到佢哋自己都？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用得到，或者自己怎样去安排到调配到自己的方法，
0: 其实可以的不过当然去学一下啦，学一下呢就慢慢就会自己懂得好像我形容好像整蛋糕那样啦，即是加些材料下去捞下捞下就形成了一个cream 就可以搽面霜啦，但是都要很小心的，因为香薰呢就有很多一些安全的指引啦，也都有比例的，所以真的为什么我当其时要去学咧，就系咁解咯，系啊。
1: 咁当时你学咗几耐啊？
0: 我学咗好多种唔同嘅香薰治疗啦。咁我第一次学嘅咧，就大约用咗一年时间啦。我比较 hea 嘅学生嚟嘅，系啦。咁之后我都会反反复复，因为我最初学嘅系一啲英国嘅证书啦。咁之后英国证书又会有唔同嘅学校去举办啦，咁所以又会学下唔同嘅学校嘅课程啦，跟住又会学下到最近我即系前嗰几年咧，我都会学一啲法国嘅香薰治疗嘅。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即系国家咧都可以有一啲香薰嘅课程读嘅。咁所以我都会读咗好几个咯，系啊，你会系一踏入香薰嘅道路咧，系深似海嘅，永远都系学习嘅，我会觉得系
1: 不归路嚟嘅。
0: 系啊，冇错啊，系啊。
1: 咁有冇数过自己前前后后报读过几多唔同嘅课程？
0: 好多好多除咗香薰之外咧，一啲有关即系身体健康啊嘅课程我都会读啦，例如我会去学下针灸啦。咁另外咧，我就会学啲咩咧？一啲舒缓肌肉嘅一啲嘅治疗嘅手法啦，系啊咁样咯，都有好多林林种种，或者 B B 嘅按摩啊，咁我哋又会学下做导师啊，教 B B 按摩啊，咁样都另外咧护肤品咧又同香薰唔系太大拉楞嘅，所以咧沟护肤品又系另一个课程嚟嘅，系啊，所以林林种种好多都，如果你话将啲书咧就。我都收埋晒，其实好大沓嘅，我都冇攞出嚟嘅。
1: 咁即系当年你做完治疗之后，其实你就冇再去做翻，即系翻你原先个行业做翻 OL 咁样。
0: 系啊，因为其实我同先生都商量过啦，因为唔知道会唔会以前因为office 嘅环境或者工作嘅压力等等，令到我形成呢个病嘅，除咗压力之外，系啊，咁所以佢都唔想我再翻去呢个职场啦，咁就惊我太辛苦，咁我所以就都 quit 咗份工嘅，系啊，
1: 咁自此就一路都系自己就继续翻你自己嘅兴趣啦，
0: 系啊，
1: 咁原来香薰咁啱嗰位导师突然间咁讲，
0: 系啊，
1: 帮到人，咁跟住就 quit 咗，
0: 系啊，
1: 咁都
0: 真系好奇妙，
1: 系咯，系好奇妙个安排啦，
0: 系啊，冇错，我仲以为迟到添，
1: 以为迟到冇嘢可以做到，
0: 冇错，系啊，
1: 咁都想问下。剛才你提及过就说你有个朋友当年就因为你见到一个好朋友去抑郁得很严重，那这件事是不是都能够帮得到他呢？
0: 其实是啊，第一他自己都很重要的，因为患上抑郁的尤其是女士，他们都很敢面对的，也都很肯去接受治疗的，当其时这位朋友呢，医生跟他说你吃药已经吃到最高剂量的了，每次见他呢，他都即跟我谈偈不愿意放我走的，我说不行了，仔放学要留堂的了，再不走，但是即他是我都明白他那个心情的，同埋都可能因为身体一些是不是血清素之类的东西影响的，但是就现在其实他都是跨过了啦，当然我都会有些香薰去用啦，现在他都会成日用我的香薰的。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7: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但我想问下咧，嗱，因为其实香薰都好多研究都发现到，其实好多唔同嘅功能啦，包括喺情绪上可以舒缓啦。咁其实有冇啲又可以教到我哋，例如点样用法可以令到我哋情绪舒缓啲？你知香港人好紧张噶嘛？
12: 香港人咧有好多都市病啦，咁佢哋成日都瞓唔到啊，或者系情绪紧张啦。其实我哋可以有一啲香薰咧例如一啲水果味嘅、生果味嘅，譬如甜橙啦，最兴嘅啦，或者系一啲花。少少花香味嘅就系佛手柑啦，都系一啲果皮类嘅嘢嚟嘅。咁另外有啲薰衣草啦，我哋最识噶啦，或者一啲天竺葵啦。咁我哋闻咗啲果味、花味，好开心。我哋慢慢咧，即系将呢啲香味啦，透过我哋刺激我哋大脑神经啦。咁就其实会有一啲作用啊，令到我哋咧会舒缓啦，冇咁紧张啦，慢慢可以放松嘅。其实都好好玩，同埋好奇怪，系即系好奇妙嘅。我觉得系啊。咁你只要系同埋咧我哋可以刺激我哋嗰、那个大脑神经啦，令到我哋咧平衡翻我哋咧交感神经同副交感神经，即系应该放松 relax 瞓觉就去啦。或者我哋要专注提神咧，我哋又会提神翻嘅，系咯。
11: 我即系有唔同。嘅方向，即譬如我嗰刻我朝头早我开始做嘢啦，咁我就另一啲，
12: 冇错，可以用下薄荷啦、柠檬啦，令到你精神啲啦、专注啲都可以噶，系啊。
11: 咁通常系点样用法？即系我摆喺个可能一个。

0: 至三滴都好够噶啦。咁、你都可以复方使用嘅，意思就系将几只唔同嘅味啦，滴落滴落个纸巾度同一个位置，咁你会觉得咧个味道咧会有即系有啲层次感嘅吓，同埋咧就我哋香薰都会讲咧高中低调，即系等于我哋香水系咪有前中后调嘅？系啦，咁咧香薰都会嘅。
1: 系，咁即系滴落去一个纸巾度啦。咁其实就算你，譬如同一个位置再之后加其他味，咁都可以照系咁。
0: 可以啊，
2: 系啊。
1: 总之就你嗰刻想要啲咩功效，就滴啲乜嘢咁样。
0: 冇错，亦都因应咧你自己喜爱嘅味道噶。因为咧好得意嘅香薰咧，如果你中意嘅味道，有时代表你需要佢嘅。例如我呢一刻我瞓唔着嘅，我可能中意薰衣草啦。咁、但系可能我听日瞓到嘅，咁、我未必中意薰衣草，我中意其他嘢都未定嘅。系、啊，
1: 好神奇啊！
0: 系啊，
1: 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探讨多啲。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的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大约2000万桶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赖特在纽约举行的论坛上回应提问时指出，过去24小时大约有72艘船只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2000万桶原油，强调关键是伊朗今后将不具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的担忧缓解，油价急跌。布兰特期油同纽约期油双双跌 4%， 纽约期油跌到每桶70美元附近，而布兰特期油就跌到74美元以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同地缘政治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的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的公开冲突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费尔蒂塔说，特朗普同梅洛尼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家关注，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并没有错，不会影响意大利同美国的双边关系，两国军事伙伴关系仍然稳固，是彼此伟大的盟友。美国同意大利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签署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出现回暖。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同梅洛尼爆发口角，即使事态一度升级，但是双方随后都发表言论为紧张关系降温。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在过24小时内有大约2000桶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赖特在纽约举行的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过去24个钟头大约有72艘船只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2000万桶原油，强调关键是伊朗今后将不具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的担忧缓解油价急跌。布兰特期油和纽约期油双双跌4%，纽约期油跌到每桶70美元附近，布兰特期油跌穿74美元水平。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盎司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每盎司3960美元，跌幅超过3%，最新系3990美元附近徘徊。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嘅5594.82美元历史高位计，至今已经累计下跌超过28%。现货白银亦都一度急跌9%，纽约期银就跌10%。路透引述交易员话，美国联储局释放鹰派信号，加上市场担心美国通胀可能会上升，增加今年加息的机会，估计金价会在每盎司3900美元左右有支持，加上来自各国央行的需求，金价难以继续急跌，但是估计会进入长时间的整固期。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0.31%。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0.6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话，中东地区唔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嘅角斗场同地缘政治嘅牺牲品，而中东问题嘅症结仍然系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嘅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点主张和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5: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9: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8: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6: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8: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

0: 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伯只要他仍然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强调只要他仍然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正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被称为曼哈顿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是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

0: 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的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的和平斡旋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油价下跌，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跌$2.87，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跌$3.34，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以伊朗战事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不过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三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跌幅超过3%。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5594.82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下跌超过28%。现货白银亦都急跌超过9%，纽约期银就跌10%。路透引述交易员话，美国联储局释放鹰派信号，加上市场担心美国通胀可能会上升，增加今年加息的机会，估计金价在3900美元左右会有支持。加上来自各国央行的需求，金价难以继续急跌，但是估计会进入长时间的整固期。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取了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嘅，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

0: 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㗎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

0: 经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以为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道指轻微低开6点之后，掉头抽高最多581点，高见过52248点，较历史高位只系低唔够100点，之后升幅收窄。而标指一度升0.85%之后就掉头向下，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就曾经升过近1%，其后又再倒跌过最多0.9%。油价下跌，拖累埃克森美孚同埋雪佛龙嘅股价都跌超过1%。据报再有主要 AI 员工离职 ，Alphabet 嘅股价收市微跌 ，SpaceX 股价曾经跌过3.5%，收市仍跌1%。费特同微软分别跌1%同2.4%。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季度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受到消息刺激，美光喺股价喺收市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4%。美光上季的收入有414.6亿美元，按年大升超过3倍，远好过市场预期的358.4亿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有25.11亿美元，好过市场预期的20.78美元。毛利率达到81.2%，按季升12.2%，按年更加升超过50%。公司估计今季的收入会有介乎490到51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30到32美元，高过预期的 25.7

0: $1.31，估计季度资本开支大约$100亿，全年嘅资本开支达到$270亿。下一财年各个季度嘅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光话目前冇办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先至会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局面将会持续到2027年或以后。最新嘅业绩指引并冇纳入贸易或者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可能带嚟嘅影响。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至于现货金就一度跌超过3%，最新喺$4,000楼下徘徊。现货金由今年1月创出嘅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跌咗超过28%。油价亦都下跌，创咗2月底美伊开战以嚟嘅新低。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嘅9月合约较8月合约出现高水，系伊朗战事2月爆发以嚟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系预期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去24个钟头，大约有2,000万桶嘅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500万桶原油嘅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在作出非常重大嘅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技术谈判将会喺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会喺瑞士举行。鲁比奥喺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的伙伴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他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美国同伊朗嘅技术性谈判将为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嘅技术团队将为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嘅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嘅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有关伊朗受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议题只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回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油价向下，创咗美伊二月底开战以嚟嘅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下跌2.87美元，跌幅3.92%。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事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不过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个钟头，大约有2000万桶嘅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嘅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就喺3390美元附近徘徊。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嘅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季度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受到消息刺激，美光股价收市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4%。美光上季收入有414亿6000万美元，按年大升超过3倍，远好过市场预期的358亿4000万美元。公司估计今季的收入会有介乎490到51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估计季度的资本开支大约100亿美元，全个年度资本开支达到270亿美元。下一财年各个季度的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元。美光话目前没办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才会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的局面将会维持到。

0: 到2027年或者之后。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嘅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嘅副主席鲍曼话：，结果显示银行体系嘅韧性。测试假设银行面临大约2000亿美元的信用卡损失，1600亿美元的工商业贷款损失，以及75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损失。而受到贷款损失增加和预期未实现利得下降影响，资本水平承压。银行业整体的高质量资本充足率会由 12.8% 降到 11.2%。当中第一公民银行的压力测试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 6.7%， 加上理财就最高达到 32.2%。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就说，有关伊朗遇袭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不过就失去在主场作战的机会。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去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6: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正冇嘢可以输啊，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7: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森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6: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举行，国创以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最新增长引擎。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商务部17条举措聚焦汽车后市场消费。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该如何填报？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质优价稳，供需两旺。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开屏广告险酿车祸登上热搜，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措施。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出现回升，邮轮租金直接翻倍。普京强调，俄乌谈判需要在此前对话的诉求基础上才能展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跌，原油期货和国际金价双双下挫，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出分后，考生就可以直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进行志愿填报。今年全国各地的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以及7月底和8月中旬两个时段。其中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主要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之后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到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的高考，其余的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积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的专业组和专业类加院校类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

0: 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那么今年的高考录取形势是什么样的？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不靠谱？又该如何理性对待？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2: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四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3: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2: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4: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的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2: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3: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0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2: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今天上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正式举行，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正在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相关情况呢，来听听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5: 在今天的开幕全会上，与会嘉宾是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全球价值。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球制造和创新中心，绿色技术、数字基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这些领域的成果驱动全球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创业群体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本次主旨演讲概括了中国经济，大盘稳定托举全球，前沿科技多点突破，内需消费活力充沛，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演讲阐释的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坚持长期自主科研投入，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二是依托海量的应用场景，实现科技产业的双向赋能；三是坚持开放创新。当下中国兼具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科研企业也快速成长。本次大会主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创新是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市场，还有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不仅提供了市场红利，更向全球输出了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并且中国的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比如说我国的机器人企业，10年前的估值还是千万级别，到现在已经跃升到了420亿元，也为全球的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本次论坛开幕是立足了全球变局，聚焦规模化创新，既传递出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外深化合作的期许，也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开放创新的发展底色。中国也将持续深耕自主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基于 2.0 同各国携手，共建更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未来。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版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的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根创新向源头创新进行转变，并且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当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领军者年会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6: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7: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8: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7: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5: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7: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 50% 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 6%， 现在已经超过 20%。 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5: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6: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7: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5: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9: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7: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9: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the community。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的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大概在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当前各地已经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亿5万亿元，惠及到6.3亿人，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了2100万人次的换购新车活动，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为1.4万元。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当中，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0: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介绍，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
11: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10: 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则介绍，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12: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0: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13: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0: 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于是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4: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4: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范围内，围绕环节生产、使用等系列的服务交易活动，涵盖了汽车。

0: 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那这个新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说，在当地时间 在本港时间早上6:00，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道指轻微低开6点之后，一度掉头抽高，最多581点，高见过52248点，较历史高位只系低唔够100点，之后升幅收窄。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一度升过1%，其后最多倒跌过0.9%。油价同金价都下跌，当中油价系创咗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嚟嘅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争2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是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金价跌到去7个月的低位，现货金跌穿4000美元大关。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亦都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美元水平，最新在4000美元楼下。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跌了超过28%。而白银价格都下跌，现货白银一度跌

0: 9%， 纽约期银跌10%。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话：，结果凸显银行体系的韧性。联储局重申不会利用今年的测试结果调整银行压力测试资本缓冲，下一次的调整预计会在明年的压力测试完成后进行，届时监管机构将会完成对测试模型和情景的修订。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文，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了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就失去了在主场作战的机会。同早期预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除了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限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呢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这些模式基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和公安部之间进行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的秒级传送，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了共享内容，为企业提供统一接活上传接口以及更多的选择，搭配了更多路径，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的车辆将会享受到这一便利。沪通铁路二期作为上海浦东进入国家发送发横高铁网的关键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眼下正值梅雨季，工程项目的各大工地正在避雨错峰，抢抓进度，向明年建成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
2: 这里是位于外环运河上的赵家沟特大桥，也是沪通铁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之一。虽然梅雨时节细雨不断，但现场的施工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 施工方介绍，传统的桥梁一般采用与河道垂直的方向架设，但该点位由于河道较窄，周边的构筑物又多，因此采用斜交方式跨越河道，
4: 保证要通一个整个河道的一个净宽，保证那个船只的一个通行。然后第二个是保证一个高通镇两侧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采用了一个斜交的方式。
3: 整个细杆拱连续梁全长 231.5 米，主跨达到150米。在现场作业区域受限的情况下，施工方采用分区分段方式推进施工。与此同时，沪通铁路标准段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位于浦东漕路的这个制梁厂就是其中一个保障基地。趁着雨势减弱，几百号工人正在忙着绑扎钢筋，为铁路桥的箱梁制作打下基础。目前这里每天都有良品箱梁下线送往建设工地。
1: 中建八局沪通铁路项目六标漕路制梁厂长丁乃金：
5: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96品箱梁的预制，完成了80%。我们计划的话是在8月底把梁全部制完，下大雨的话我们是不干的。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工人休息室。
3: 沪通铁路二期北起江苏太仓站，南接上海四团站，全长 111.8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线设太仓、徐杭、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玉流、漕路站、惠南站。该工程不仅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浦东新区接入国家铁路网的关键工程。未来它将使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无缝衔接，同时链接沪厦杭高铁，形成空铁联运的新格局。
1: 6月23号，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国15-5规划纲要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拓展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链博会高质量平台，丰富服务供给，助力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开拓发展空间。长期以来 APP 开屏广告高灵敏度摇一摇自动跳转广告功能呢，饱受广大用户的诟病，尤其是导航软件相关广告存在突出的行车安全隐患。那么无处不在的开屏广告好像是牛皮癣一样，任你普通用户还是 VIP 都得忍受。那这两天相关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
6: 事件的导火索是在近日，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在驾驶过程中因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开屏的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手机页面瞬间切至第三方电商平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换广告转化率，
7: 差点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8: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了。
9: 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6: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众多车主留言分享同类糟心经历，导航软件违规弹窗、无门槛自动跳转的安全问题引发全民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层面，工信部此前已针对 APP 弹窗乱象开展常态化治理。近期工信部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题，核心违规行为包含弹窗点击、滑动无规则乱跳转、多款影音工具类软件均存在高灵敏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手机即可强制跳转第三方应用，严重干扰正常使用。结合618电商大促期间弹窗广告乱象增多、导航软件广告暴露行车安全隐患等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企业召开专题规范会议，相关内容已通过工信微报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会议明确多项硬性整改要求，全面规范 APP 信息窗口展示规则，严禁设置各类违规弹窗、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窗口，企业立即开展全品类弹窗自查自纠，对所有上线待上线广告弹窗样式逐一复核，搭建长效线上巡查机制，第一时间下线不合规弹窗、跳转广告，完善内部合规审核制度，从源头约束广告投放行为，切实保障用户操作自主权与使用安全。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举措，将持续常态化抽检监测各类 APP 弹窗，对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违规跳转行为的企业，采取约谈、公开通报、应用下架等分级处置措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就在昨晚，很多网友打开自己常用的一些主流 APP 后，突然发现让人讨厌的开屏广告集体消失了，相关话题的热搜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安全考量下，叠加工信部近期持续整治 APP 违规诱导跳转乱象的要求，各大平台也连夜进行了紧急调整。网友纷纷表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条条大路通京东淘宝了，开屏广告没了，流畅了不少。但也有人认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暂时性关闭过一阵子就恢复原状，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这波久违的清爽体验并非平台良心发现，而是一场由行车安全隐患直接倒逼的行业紧急整改。地图本该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非塞满广告的牛皮癣。当开屏广告的摇一摇变成了挠一挠，相关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的边界是尊重，商业变现的底线是体验。任何以牺牲用户确定性、安全感和便利性为代价的营收，都是竭泽而渔。在流量焦虑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在入口处拦路抢劫，不如沉下心来在服务中深耕细作。毕竟，用户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方向，而不是为了接收迷路的干扰。我们也期待监管的进一步细化，也呼吁从业者重拾科技向善的初心，让地图回归精准与纯粹的底色。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重庆发现中国专栏，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活动和节日的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10: 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
11: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再一个就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10: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百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森宫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 1.0 住宿时代迈向 2.0 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手作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110.81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6051.32点，收涨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4251.42点，收涨了1.41%；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15%。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306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1亿。今天多数个股呈下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一个震荡走势啊。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各个板块呢，指数虽然是上涨，但是个股大部分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两次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3800家。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是科创指数涨得最好，是涨了3.8%啊。这个双创指数还是引领指数。那么特别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个股呢，是在板块里面的这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前。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构啊更加分化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依旧现象。这个虽然指数是红盘，但是大部分个股是下跌啊，主要还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了这个作用。那么在整个金融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啊，在这个指数里面呢贡献度比较大啊，所以这个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这个科技类个股对指数贡献比较大，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啊大涨以后呢，对上证指数也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那么两市成交呢还是维持在3.2万亿啊，比昨天是有所减少啊，比昨天减少了2000亿。那么量能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短期马上要面临整个7月份的这个中报披露啊，所以一些这个与业绩有关的这个个股呢，相对来说是机会会比较大一些啊。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整个行业其实中报预期都是不错啊。另外一些呢，其实就是在于

0: 未来这个资源股涨价的预期啊，这个今天能源金属也是涨幅靠前啊，另外像玻璃、玻纤、化纤等等一些在涨价的产品呢，在这个市场涨幅靠前啊，相对跌幅比较大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以煤炭啊、种业啊、这个电视影院院线啊，这一些行业景气度不高的这个品种呢，跌幅靠前。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对投资者来看呢，其实还是紧紧把握这个市场热点以及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围绕的这个中报而展开。特别是中报预期比较好的那些个股呢，会得到资金的青睐。类似科技股里面一部分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部分资源类个股涨价的品种呢，后期还会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了4943.02点，上证50指数报2943.90点。国企期市呢，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的，碳酸锂涨超3.9%，白银、丙烯、锡和纯苯下跌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97.36元，今天收跌了0.12%。央行今天开展662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422亿。国内市场方面，今天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股珍宝科技正式登陆了科创板，首日涨幅高达了1212.84%，成为了年内的第二只首日10倍股，涨幅仅次于长进光子。按照单签500股来计算呢，打新投资者单签盈利约为27.02万元，在年内新股首日盈利榜上位居第三。27万首日盈利在 A 股历史上呢，也是最赚钱新股的排行榜当中达到了第6位。珍宝科技今天收盘价达到了585元，超过了新易盛、长飞光纤和茂来光学等一众高人气标的。海药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海药集团将其所持的2.56亿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本次质押完成之后呢，海药集团累计质押股份达到了7.80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6.47%，占公司总股本的30.96%。本次质押融资，所有的融资金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海药集团资信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来半年及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一汽解放今天表示，公司在中东市场已经提前布局，解放沙特子公司正式落地并且进行展业，作为辐射中东地带的营销中心，已经锁定了多批意向订单，未来呢将以沙特为枢纽辐射周边国家，同时针对中东高温多风沙等特殊的工况，定制研发高可靠性的工程类重卡，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国际方面，随着伊朗和美国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运运输量整体出现了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邮轮运费价格大幅飙升。租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的邮轮费用已经从一周前的每周10.65万美元飙升到了每天19.05万美元，接近翻倍。同时呢，在海湾以外的地区租用的船只也出现了价格的大幅翻倍。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进行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了这条临时的航道，此举符合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船只通行这一战略水道，且航行不收取通行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俄方准备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的时候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今天宣布辞职，由韩炳道代行党首职权。各界普遍猜测，郑清来是为了挑战连任而进行辞职的。共同民主党将在8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

0: 存在超过其 2% 目标的风险，并称将会适当的进行进一步加息。石田河南此前因为肛囊肿感染而住院进行治疗，周二才恢复工作。石田河南表示，这些调整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伊朗战争的影响和其他的相关因素。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即将对外公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远高于此前市场的预估值。该国即将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工作，该国披露的负债规模将超过此前市场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预估区间。欧洲多地来连日持续高温，打破了高温记录，情况较为突出的有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了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98%， 法国 CAC40 指数跌 0.71%。亚太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日经25指数今天下挫 0.88%， 恒生综指收涨 3.26%。国际油价格也是大幅的下挫，没有报在每桶71.82美元，不由报在每桶75.62美元。国际金价大幅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94.1美元的附近。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另外，委内瑞拉亦发生强烈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到海啸侵袭。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说，委内瑞拉本港时间6:00发生7.1级地震，震央位于蒙塔尔曼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油价同金价都下跌，当中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油价创咗二月底以嚟最低。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系伊朗战争二月爆发以嚟首次，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系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嘅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合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嘅滞留油轮正驶嚟霍尔木兹海峡。而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嘅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去每安士3960美元水平。现货金由今年嘅一月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并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不过他们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0: 核查的议题，只会在有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继续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他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美国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但就失去在主场作战的机会。而同早期如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瑞士同加拿大赛前同得四分，瑞士上半场主导战局，但未能够打开纪录。下半场换边无奈一分钟，瑞士就由鲁宾华加接应文森比的传中闪电打开纪录。文森比之后再入多一球，瑞士两球领先。加拿大76分钟由庞马斯大卫追回一球，但最终仍然落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除咗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啊，新城各位听众，7:07啦。啊，各位呢个听众或者我哋两位拍档咧，我都相信感觉上香港系一个比较宠物友善嘅城市。
2: 嗯，
1: 因为咧大家都爱猫爱狗啦，咁你呢两个系最熱門的兩種動物，即是它的 population 和它現在的寵物經濟都很厲害。但是呢其實坊間有不少人都會養一些得意或者是比較特別稀有的東西，這個不要緊啦，譬如

0: 可能细细只兔仔、细细只仓鼠、细细只嗰啲，我都唔讲唔出嘅，可能蜥蜴类
1: 都有人有
0: 类似，不过好细嘅啫，即系可能一个手掌都唔及嘅个长度。咁啊，应该睇嚟啊，冇乜杀伤力嘅，即系你又困住佢啦。一来你只不过系都系得人啊喂下佢啊，睇下佢有啲咩生态啊咁。咁但系大只嘅动物咧，以前都试过咧，系唔系呢一类刚才讲嗰啲范围咧？我唔知系咪。就係譬如佢有攻擊性，所以佢違例啊，定係因為佢係一個 list 入邊咧係唔養得嘅咁。咁啊試過紅人都試過啦，我哋記得啊好多年前啦，大埔啊，即係阿某傳媒大亨就養過只紅人，咁啊大到真係高過人啊大佬。咁但係最近咧又見到嗰啲豬啊牛啊走咗出街嗰啲唔計，嗰啲其實係愛嚟可能係唔係寵物咯，係愛嚟食或者點咁
1: 走散。咁你話野豬好多地方
0: 走散咗，咁嗰啲。唔計啦，佢天生天養，佢喺嗰度。咁另外馬騮咧又唔計，但係有人養馬騮嘅，即係養猴子嘅。咁馬騮就我唔知算唔算係你養咗佢喺屋企，唔俾佢周街掟，然後破壞咧係容許啦。但係最近即係呢一次咧，見到係鱷魚就有啲驚嚇啦。鱷魚喺香港咧，首先就已經唔係一個你喺海度見到，譬如我哋養龜咁好平常啊，只龜咁樣。大嘅细嘅，可能金钱龟又好，大到好似个碟咁大，披萨咁大都得。但龟系佢虽然都食咬人，但系未至于即系佢会嘣嘣声去攻击人。咁啊，养龟好多人都有呢、這个有时带龟出街我见过。咁但系咧，养只鳄鱼咧，你第一就系、是、你知即系唔使睇 Mr. Crocodile 都知道鳄鱼系会咬人啦，甚至乎会杀人啦，
1: 攻击性好大。
0: 系啊，咁无论佢系细鳄，因为大鳄，总之鳄都有分好多品种啦。咁都系唔得嘅，都惊惊嘅，大家都咁。但系咧，竟然咧啱啱咧就喺民居里边喺杂物底下咧，就捐条鳄鱼出嚟。佢虽然有少少受伤啦，咁啊而家都好似睇完啲报道啊，各样嘢都讲不出佢系一个少少嘅即系屋企宠物啊，定系话唔觉意佢荡失路捐咗去其中一个单位啊，定系点？咁而家咧就渔护处就即系捉咗翻去啦。咁好似都未有咩 detail。
1: 但系点解会喺市区度出现咧？
0: 仲要上咗楼，
1: 仲要上咗楼，仲喺天台嘅位置啊！咁几乎咧，即系有啲居民咧听到声咧，即系初头都以为系蜥蜴，因为有阵时都即系揦揦眼，你未必真系分辨到系啦。但系之后就发觉真系出事啦。你知鳄鱼咧，其实攻击性都可以好大嘅。你睇翻即系唔同嘅片段啦，喺外国咧一啲喺个水塘度突然间飙鳄鱼上嚟咧，即刻即系担咗你咧，你其实命仔都冇啊吓。
0: 虽然鲨鱼都有人养，咁鲨鱼嗰啲咧，其实已经系一啲好迷你嘅即系品种啦。你喺个鱼缸度大少少，差唔多条锦鲤咁大，咁嗰啲就算佢咬你一嘢都死唔得人啦。但鳄鱼呢样嘢咧，就真系可大可小。
2: 咁啊，老子一句叫不贵难得之货啊嘛，叫啲皇帝啊唔好贪啲奇珍异宝啦，咁啊，你咁啊春秋战国时候嗰啲咁嘅诸侯啊，自己后宫啊，除咗有佳丽咧，仲有好多啲珍禽异兽嘅，咁啊好中意咧就收藏嗰啲啊民间你唔容易见到啊，红大熊啊又好啊啲啊即系狼虎啊乜都有嘅，咁你其实即系吓喺个现代城市咧，咁你啊养唔到只熊人噶，咁你唯有。啲人覺得啊，一個缸我又養到啦，啊特別啲啦，即係咁諗啊，咁呢個諗法又第一唔合法啦嚇，第二啊危害自己家人。
1: 睇你養乜嘢啦，嗱，譬如你養鱷魚咧，就真係唔合法嘅，因為漁護署強調，所有鱷魚都係屬於咩咧？就係瀕危嘅野生動植物種類嘅國際貿易公約裡面附屬嘅一或者附屬二嘅動物嚟嘅。根據呢個咧保護協議咧，就係除非咧獲得咧豁免或者另有規定，就管有呢一類嘅動物咧，就係屬於違法嘅嚇。
0: 咁你真係对人咧有威胁噶嘛？咁你正如阿何文杰话斋，你其他嗰啲，你养完，你养咗喺屋里边，或者你个有花园两万尺，咁冇人知，咁冇人知咯。咁但系咧，如果有朝一日佢走咗出去，或者走散咗，而又真系攻击到人咧，呢样嘢就即系冇说不过去嘅吓。即系隔篱养只狗，如果佢咬亲你，你都会吓告佢啦，告个狗主啦。咁但系香港人咧，你正话后宫佳丽之外，都仲养珍禽异兽，可能以前啲人就比较得闲啦，即系搵啲刺激啊，尤其是做皇上啊，你不早朝又得，早朝又得咁，所以咧，這个就 不能作准，但是人性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就是找一些稀有的东西跟他相伴，或者寻一点刺激，这样东西就要想一下。

0: 啊，你对自己又好，对你嘅周围而家即系居住咁稠密嘅地方，你对周围又点？就算即系鳄鱼啊，喺海洋公园出嚟又好，喺个水塘出嚟又好啊，都要管住佢噶嘛。
1: 嗯，咁啊，仲要咧呢个鳄鱼咧，其实咧就系喺个天台上面啦。咁涉事呢一条鳄鱼咧，一度咧就逃跑到去呢一间泰国嘅菜馆里面添吓。你可想而知，即系你喺一啲食肆啊，尤其是深水埗啦，无论你居住或者系食肆嘅面积都唔系真系咁大嘅时候咧，都可以真系好惊啊！
2: 咁啊，其实啊，即系吓，鳄鱼食啲食物啊，好可以鲸吞好大噶吓，即系你成只大诶动物，你都可以诶吞落肚，仲要咬住你又唔放吓，佢又有佢咬住你之后会滚动嘅，自己扯住你揈嘅吓，即系整死你为止嘅。咁你唔好睇小佢细细只，咁如果小朋友咁嘅躯体真系俾佢咬住就大件事啊，真系。咁啊，所以啊，即系你香港人就尽量啊避免呢个咁嘅行为啦。相信呢、這个鳄鱼嘅原有主人都匿埋噶啦，唔敢走出嚟会认账。
0: 一定是收收埋埋神神秘秘咁嚟养，不过真系鳄鱼佢自己系力大啦，二来你一个咁嘅细嘅单位啊，点运得住佢咧？佢仲可以由point A 走去point B， 过马路都唔知有冇睇红绿灯，咁但系咧人人都见到佢噶嘛，佢移动噶嘛，佢鼠嚟鼠去噶嘛，咁我另外一样嘢担心嘅咧就系香港咧嘅爱护动物嘅组织又好，渔护署又好，佢识唔识 handle 呢啲咁即系有威胁啊，咁巨型嘅东西咧吓，即系虽然唔系大笨象、狮子、老虎啊，但鳄鱼香港人有冇经验去即系捉佢咧？嗱，野猪我觉得好有经验啦，啊，周知无日咧就即系可能捉几个钟至捉到，咁但系可以揾枪射佢啦，点麻醉佢啦，揾嗰啲索、揾啲笼啊，咁样即系吸引佢走入去咯。咁但系鳄鱼咧，大家就知佢系爬行类得嚟咧，佢又可以好快，又可以匿埋，佢个色咧，如果走咗去啲树侧根咧，有保护。护色啊，你都真系几头痛嘅。
2: 咁如果个湿地公园嘅朋友啊，知啊，个贝贝之家噶嘛，系一只贝贝嘅鳄鱼咧。其实佢个经历都吓、啊，都同诶琴日发生件事似噶吓，即系当年啊揾佢都经即系有个空洞噶嘛吓。咁啊，后来就都估计咧系可能有人私下饲养嘅。
1: 嗰阵时咧就喺元朗嘅山贝河嗰度咧被发现噶嘛，2003年嗰阵啊。
2: 系啊，喺南新围附近啦，系嘛。咁后来即系搞咗好大轮先捉到佢，咁啊周围安置去个加道里农场，咁后来落户咗去湿地公园嗰时啊，可以划个地方俾佢，咁到即系安顿佢啦。咁估计都系因为佢越养越大啊吓，啲私人饲养嘅人咧就一系佢自己走失，一系就放生佢。哇，咁你放生仲不负责任啦，你谂住放生啫，定系放死咧？系咪啊？佢又会死，亦都会可能影响其他
1: 佢会死之余，仲会袭击其他人，有机会啦。
2: 人类啊嘛，系嘛？当然我哋即系对啲猛兽啊少见啊，特别惊慌啦吓。咁但系其实都呢个违法行为本身就唔应该即系做啦吓。咁即系想睇下鳄鱼啊，你睇下纪录片又得啊，去湿地公园啊望下贝贝都得嘅。
0: 咁啊养住只蜥蜴顶下瘾都得。咁咪都系嗰类嘅科啫，咁不过有少奇怪咧，而家似乎当局咧，即系虽然就执咗佢翻去，但系就讲不出所以然，就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即系嗰个住宅嘅露台。咁唔紧要啦，因为鳄鱼咧就唔系我哋一个即系友善嘅盘嚟嘅，即系你当系。你譬如想純佢啊嚇，即係我 train 佢啊，我將佢咧由獅子都變咗貓貓，咁老虎都變咗小寵物咁，係唔得嘅。因為鱷魚，我覺得佢係有記憶嘅一種即係動物啦，但係佢嘅本能係實在太強，即係你放佢喺森林咧，佢絕對可以自己可以生存。但系咧，你如果作为家居啊，即系入咗屋咧，你冇法子同佢系友善相处噶嘛，咁所以咧就奉劝大家咧，揾刺激还揾刺激啦。我反而有个担心，即系因为只系一个猜想啫，就系咪又可以有一个 trade 嘅 market 咧？就系、是、正因为佢稀有咧，喂，可能有个地下市场话我条鳄鱼仔啊，你有冇兴趣啊？咁嗰啲咧，咁又觉得未至于啊！你捉佢翻去有咩乐趣咧？吓，同佢又冇乜互动，唔通真系拆佢层皮？出嚟整个手袋咩？又唔需要啊！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谜嚟嘅吓，即系猪啊、牛啊，见得多嘅其他，就算少见嗰啲啊，都可以理解啊。养只熊啊，我怀疑都即系因为佢似人啦、啊，四脚咁又可以企起身，又有好多即系同熊相关嘅卡通啊、IP 啊咁。话佢咧，你啲细路仔都中意嘅，因为除咗熊出没啊，日本成日有时都唔觉意杀咗人之外咧，熊喺

0: 人嘅心目中咧，都可愛嘅。咁、但鱷魚有幾可愛咧？有啲商品都攞佢嚟做即係 logo 啊、icon 啊咁樣啦。但係我就唔覺得同鱷魚嘅相處係有幾過癮啦。
1: 同埋最主要就係買家你買嘅時候咧，可能咧係貪佢貪得意啦，好細啦買翻嚟。但係你隨住咧鱷魚咧迅速咁長大，可以達到成兩米以上嘅，亦都咧佢好凶狠啦。咁所以咧私人環境冇辦法提供足夠空間俾佢活動咧，佢就可能會咧係逃脱出嚟啦，令到咧就身邊啊周圍嘅人甚至係動物咧都會受到影響
2: 㗎。恐啊，即係心頭好呢樣嘢好難定義嘅。琴日我哋講呢個夢可寶卡係嘛，好多聽眾講
0: 話話聲嗰種
2: 都話未聽過，原來哇過億一張係咪？咁你真係成日好難定義。不過恐龍啊時代已經有鱷魚㗎啦，你諗下鱷魚嗰個壽命啊，同佢嗰個生命力係幾咁強先㗎？
0: 即係嗱，佢食嘅嘢比恐龍少啊嘛。咁啊，侏羅紀公園都話俾我哋聽，恐龍已經係即係滅絕啦。咁因為地球根本唔夠嘢食去養佢哋啊，佢要咬好多嘢先至可以令自己傳宗接代繁殖。咁啊，鱷魚咧就應該係即係咁多年啦，學你話齋仲喺地球出現咧，就係因為佢仲可以有呢個食量係養翻佢自己。咁然後佢又有佢棲身之所。咁你好多啲非洲啊、亞馬遜河啊，咁嗰啲都係鱷魚嘅樂園嚟噶嘛。
1: 或者 Florida，
0: 但佢真係唔係好適宜嚟啊，即係香港啊、九龍咯。
2: 中國嘅龍啊，即係龍呢個形狀啊，即係形象係比較近水性啊嘛，即係唔係西方嗰啲火龍、水龍。龍呢個形象有個講法咧，就係同鱷魚啊，即係喺中國出沒過咧，係有可能好大關係嘅喺水裏邊。
0: 咁飛龍在天，關唔關佢事啊？
2: 咁啊，想像啊嘛，後來想下佢會喺水裏又飛上天、啊。
1: 想睇鱷魚咧，就喺海洋公園啦、濕地公園啦，同埋咧加道里農場啦，嗰啲係飼養嘅鱷魚安全
0: 嘅。佢應該喺翻一個啱佢嘅環境之下咧去生存嘅。咁今次嚟咗市區，咁咪見識下算啦嚇。好，一陣聽石評。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啊，睇睇今日明报嘅社评咧，就以百亿大楼嘢关注物有所值存疑问为题咧，就讲到政府咧就打算动用百亿元咧喺古洞兴建呢个联用综合大楼同埋办公大楼，咁啊喺古洞咧就起一座新嘢，造价咧就非常之高昂咧，就惹嚟关注。咁啊，即使当局公布嘅最新建设费咧，已经比原先咧就即系便宜咗啲噶啦，就便宜咗 2.6%， 涉及嘅金额仍然是高达97亿1000万。这个古洞新大楼的规模真的可以比得上政府总部，即是金钟那里和立法会综合大楼。除了政府办公室里面又有社区设施，还有可以剑击场地，即是搞这个剑击的体育馆。然而这个设计是否适合举办国际赛事呢？那又即是不知道、啊。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采取这个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是展现政府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决心。不过这一项的百亿工程是否物有所值呢？规模是否必须要这么大呢？公众就的确有些疑问的。政府提到这个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会兴建类似的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政府古洞新大楼用地呢大概是大概是21,100多平方米。咁啊，同即系出年投入服务嘅港铁古洞站咧，系喺隔篱嘅啫，即系邻居嚟嘅。呢座办公大楼咧高35层，当中有25层咧系政府嘅办公室，有7层咧系属于社区设施，包括图书馆啊、幼儿及青少年服务中心啊等等。咁啊，政府计划咧将部分系冇特定地

0: 地域要求的部门呢，譬如好像屋这个建筑署啦、食环署总部啦，这一类的 department 呢就搬入去这一座政府大楼。落成初期呢会有4900名人员在里面工作的。立法会议员上个月审议项目，就对于耗资99亿6000万元呢这个数目呢就有些关注了，因为有议员就觉得兴建政府大楼一般呢都是20-30亿这么上下啦，那形容古动这个项目为什么会兴建得这么豪华呢，这样造价呢似乎也都偏高。也都有议员批评政府的文件呢，哇得几页资料又不足。咁啊，隔咗一个月啦，咁啊，发展局局长咧就啱啱又回复立法会议员，就话呢一个政府就呢个项目咧已经设计同埋系建筑合约完成咗呢个同步嘅招标，计埋晒回标价嘅最新嘅建设费咧。大概是97亿1000万。咁局方呢就同时呢发表咗50页嘅文件，即係唔係得几页啦，嚟交代呢种种细节。政府寻日回复议员就话啦，古洞新大楼建筑费用呢每平方米大概是31260元。咁比起正总，即係金钟正总同埋扩建后嘅立法会综合大楼，每方米大概40000元呢是低嘅。咁同另外两个类型比较近似嘅项目，譬如将军澳政府联用办公大楼同埋九龙城贾炳达道联用大楼比较呢，每平方米嘅建筑费大致係差唔多，所以认为呢呢一个31000几平方米呢就都合理嘅。咁问题就係古洞新大楼喺新设施类别同埋呢个设计方面呢，都同嗰个刚才讲到将军澳啊九龙城呢嗰个两个项目唔同，尤其係当中包括一个多用途嘅体育馆，係咪可以直接比较呢，有需要商榷了。政府最新的文件就没有分开列出办公大楼和综合大楼，即是体育馆各自涉及的建设费。究竟古洞新大楼那个贵的办公室呢是属于综合大楼啊，定是怎样呢，进一步要了解一下。上个月立法会就开会，外界才知道体育馆只有100个固定的观众席。咁有议员就批评呢一个系学界赛事嘅规模，即系得1000个，即系得1000个观众席咧就太少啦。咁即使日后举行重要赛事咧，亦都可唔可以加设座位啊，增加呢个观众嘅容量啊之类。咁但系咁样嘅场地，够唔够体面呢，同埋系咪适合举办世界杯分站赛等之呢类嘅国际赛事呢，外界系有忧虑嘅。咁呢个亦都系关注百亿大楼工程系咪物有所值嘅原因。政府话呢系为咗控制古洞新大楼嘅成本，已经系积极采取措施，包括至少一半嘅办公室空间呢系采用组装合成嘅建筑法，即系 MIC。咁有一啲建筑界嘅人士呢就话啦， MIC 虽然系能够有效缩短呢个建筑期，但目前造价呢系不比呢个传统做法平嘅，导致私人发展商呢都却步。政府文件提到为咗贯彻以政府设施大楼带动发展呢个考虑呢，当局已经喺洪水桥下村就呢啲新发展区呢规划另一个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相信不少人都关注这个又会不会是另一个的百亿工程。
1: 同大家看星岛的社论讲，原是一场充满欢乐的体育教育世杯之夜取消可惜的。有小学想举办世界杯之夜给学生回学校观看7月15号凌晨2点半上演的四强赛事。这个构思是别开生面的，本来属于是创意之举。不过呢就招致到不少的议论甚至批评的。面对舆论压力，校方唯有将活动调整至到7月12日上午举行，令原本极具特色的深夜课堂无疾而终，实属可惜。我们认为世界杯之夜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绝非是没事搞找事搞。孩子在集体的欢呼和激情当中可以收获是远超课本所给予的宝贵经验，这个对于全人的发展是有益的。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说莫过于 咧影响作息。其实教育唔局限于白天嘅，凌晨唔系禁区，况且当晚咧系正值七月中旬啦，时值咧系市后活动或者系即将放暑假噶啦。课业嘅压力咧已经降到最低，一次性嘅活动亦都唔属于常态化嘅安排。人生漫长啦，偶然一次嘅破格同埋合理嘅放纵，非但咧唔会系毁掉孩子嘅自律，反而会成为佢哋童年当中咧最激情、最热血嘅一夜噶。香港咧传统嘅教育模式咧过度系重视咗学业嘅成绩啦，学生咧每天系埋手上课啦、温习同埋考试，任何稍为破格嘅尝试，往往都被视为咧系离经叛道噶。呢一次事件中，校方所受嘅舆论压力，恰好就系反映社会对于学习嘅定义嘅狭窄，而真正嘅学习应该同生活咧系紧密结合嘅。寓教于乐嘅模式可能咧更有利于咧系激发学习嘅动机，避免学生陷入去为考试而读书嘅疲态噶。我哋应该系给予咧学校更多嘅实践教育咧创新嘅空间啦，鼓励打破常规啦，俾孩子喺安全嘅环境之下，系同家长啦、老师同埋其他同学热烈欢呼当中咧体验世界，学会成长，呢个系先至系教育应有嘅生动模样。
2: 文汇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创新模式建设口岸，促进湾区高质量发展啊！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咗关于皇岗口岸嘅议案啦，意味住咧新皇岗口岸啊启用在即啦，并且计划实施咧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崭新通关模式，咁啊反映咗咧中央对香港嘅关心同支持啦，以创新嘅机制咧推动香港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特区政府咧要加快完善新口岸嘅软硬件配套，促进咧北部都会区同埋内地人流嘅物流嘅便利化，加速咧构建创新发展产业原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嘅高质量发展咧奠定更坚实嘅基础嘅。新皇岗口岸嘅开通咧，对便利北都嘅跨境人员嚟讲咧，系更加系可以协助科研优势同埋深圳嘅产业咧互相结合啊，系具有重大嘅意义嘅。新口岸嘅落成咧，吓协同创新啦，深港两地吓畅通嘅跨境要素咧，令到咧系成个部署嘅核心思想啊。
3: 早上七点半。
4: 新闻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委内瑞拉同美国都发生地震，当中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预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的早上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而委内瑞拉就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会遭受到海啸袭击。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6点几，震央位于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暂时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至于美国加州北部就发生 5.6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震央位于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郡红木谷以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 8.1 公里，目前尚没有关于震灾损失的立即报告。加州州长纽森的办公室在社交平台说，纽森已经听取关于今次地震的简报，州政府正和应急事务官员协调评估潜在影响和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是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并非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很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

0: 完全保持一致。卢比奥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只要他仍然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地方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强调只要他仍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他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就失去在主场出战的机会。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受到美元强势和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亦都一度跌到3,960美元水平。现货金由今年1月创出的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至于油价亦都跌到2月底以嚟最低，7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0.34美元，跌3.92%。布兰德期油收报每桶73.74美元，跌幅4.3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就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消防大楼，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

0: 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吓。股市呢轮咧都系相当之波动啦。咁啊，道指方面咧低开六点之后咧，琴日咧最多升过五百几点嘅，高见过52,248点，但系咧较历史高位咧仅仅系咧系唔够100点嘅啫距离吓。咁之后咧就升幅收窄嘅，最终咧收市方面咧几个主要指数个别发展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3: 早晨，各位上位们，早晨，
2: 早晨。咁啊，睇到咧，道指方面，琴晚咧最多升咗成500几点啦，差唔多600点啦，但系最终收市都系升得182点啦。成个市况嘅走向系点咧？
3: 其实我谂，琴日方面咧，主要都系等美光呢份业绩咧，咪市场都即系要确认咗啦，究竟啲记忆体个或者半导体方面咧个业绩系咪对版咧？咪即系喺美光公布业绩之前咧，其实市场有啲担心，就系啲半导体嗰、那个情况可能冇之前市场预期咁理想啦，或者亦都担心嚟加息啦，可能对科技类嗰个估值会有个受压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琴晚方面见到啲科技类都仲系有啲调整嘅，咁但系即系收市之后啦，美光公布的业绩啦，其实我谂市场嘅睇法就完全解晒啲忧虑噶啦，因为美光嘅业绩就大幅过市场预期啦，亦都即系上调咗嚟第一季嗰个指引啦，咁所以变相我谂即系今晚翻到嚟啦，其实见到美股方面是科技类啦，可能会有个比较明显嘅反弹嘅，咁而家见到嗰个纳指期货方面咧，有接近2%嘅升幅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嗰、那个市场嗰、那个。想法就完全唔同晒啦，见到一份业绩呢就改变晒成个市场嗰、那个即係之前嗰担忧啊，或者相对有比较少少审慎嗰啲情况啊，完全都叫做消散晒啦。
4: 咁但係个反复呢，除咗係个股市，仲要係美伊嗰方面呢，之前就无论佢哋点样话又签又唔签啦，咁就叫做即係埋牙就傾咗，又有个初步嘅所谓嘅框架。不过呢嗰啲细节啊，同埋即係以前嗰个叫死结啊，即系 deadlock 咬住嗰啲嘢咧，系其实好清晰地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哦，佢哋而家同意咗咁啦，咁好啦，就算一个表面嘅同意咧，又唔知佢点样执行啦，执行上咧又可能有差错，又或者有偏差啦，一句一言不合咧又嚟过啦，咁啊，仲有就系外围嗰两个咧又喺度互相揼嚟揼去啦，即系呢个吓、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咁嘅情况下咧，反而特朗普咧静咗。嗱，我哋点解会咁谂咧？梁伟文就系、是、咧，你睇嗰啲报纸嘅头条咧，我相信过去两个月咧，即系日日啊啲外围啊国际消息都系啊特朗普棚头啦。但系呢几日咧系佢啊冇咁多嘢，同埋佢有嘅嘢都系摆在下面啦。咁代之而起嘅咧，就可能系啲其他定美伊嘅嘢啦，咁会唔会就系大家开始将嗰个视线移离咗呢一个美伊，而嗰个油价又跌翻，金价又跌啦，咁美元嗰、那个什么麦霸权地位又好，你叫佢做即系全世界嘅中心地位又好，咦，又好似冇乜事咁，咁成件事行翻出嚟，会唔会就系好似打仗前咁咧，回到战前嘅时候嘅境界咧？
3: 其实我谂对市场嚟讲，当然最想啦，尤其是个油价方面啦，如果能够落翻去即系战争爆发之前嗰个水平嘅，即系讲紧系60多美金或者
4: 都差唔多啦，75啦，而家都差9万啦，咁所以
3: 个
4: 担忧就细咗嘅吓。
3: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市场会睇，正如你所讲啦，究竟个中东嗰、那个即系叫做能够和平嗰个情况可以维持到几耐啦，系咪能够持续地可以维持啦？咁而个霍尔木兹海峡系能够持续地重开啦？我谂呢个都系市场即系观望住嘅。咁但系个油价就行先咗啦，咪见到油价已经即系跌到落去一个即系都唔系几谂到嘅水平，因为冇谂到咁快就会跌到落70呢啲位置。咁但系我谂都系重要嘅因素就睇住个海峡系咪能够持续啦。 能够重开啦，咁呢个就会影响住中东嘅石油系咪能够持续地正常翻一个即系回复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从而令到全球嗰个石油供应就去翻一个即系冇咁紧张嘅一个状态咯。咁所以我唔知呢样嘢即系最重要嘅因素咯。咁当然呢个冇办法百分之百保证啦，咪照你所讲，其实美国同伊朗之间嗰个即系取态，其实大家都未完全摸得清啦。咁两者之间嘅诉求其实都系有即系矛盾或者有冲突嘅地方嘅。咁而事实上亦都见到有各自表述嘅一啲情况出现。咁所以即系往后时间系咪可以继续 keep 得到而家即系咁乐观、咁顺畅咧？咁其实我谂都仲系要观望咯。
5: 咁特朗普可以话放大身段咁滞噶咯，吓咩都让晒，差唔多好似打败仗咁。
4: 有少少暗春 feel，
5: 即系基本上同打之前都冇分别，仲要向后行嘅。咁但系唔好理啦吓，即系最终啊唔好即系继续咁撑落去，大家世界更加和谐。咁但系即系有人衍生出嚟嘅问题咧，就持续一段时间，就算系倾得好啊吓，都唔系容易化解嘅。你譬如油价。咁你就而家係產量減少啊嘛，產量要翻去戰前嘅水平啊，要好長時間，可能係講緊係明年啦，先至有可能會回歸正常嘅。咁呢一年唔好睇咁遠啦，淨係下半年個油價嘅波動係點樣咧？
3: 其实我谂即系暂时嚟讲，市场就冇考虑呢样嘢啦，因为你见到即系纽油方面已经落翻$70楼下啦，布油亦都挨近翻$70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市场真系考虑咗个石油个恢复系需要时间嘅，其实个油价就唔会跌得咁快啦。咁当然啦，即系呢一刻嘅油价系咪反映翻未来可能3-6个月一个真实市场嗰个供需咧？可能呢个未必嘅，可能纯粹一个市场个推市场情绪嘅一个推动啦。咁但系即系至少个油价已经跌咗落嚟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对个经济个负面影响啊，对通胀个负面影响啊，其实就咁睇而家嘅油价就基本上就已经系即系下降咗好多，甚至已经叫做系唔会令到市场好忧虑啦。因为当你油价落到系$70附近嘅时候咧，市场觉得对经济嘅伤害就基本上已经系即系减少咗好多，甚至接近系冇噶啦。咁通胀压力亦都可以大幅地舒缓咯。咁唯一个情况就系个油价系咪 keep 得到继续喺$70附近，定系会有？有啲反彈嘅情況會出現咯。
4: 咁呢個特朗普自己又喝住啦，社交媒體鬼殺咁嘈，就話叫嗰個司法部查，點解啲汽油價格啊咁耐都即係呢個加快啊減慢啊，咁應該快速回落喎咁樣。咁佢自己都慾緊嘅，因為時間一路一路少，嚟緊就到中期選舉，而家大家都喺度摩拳擦掌，佢自己都唔想衰啦。嗱，啱過完呢個佢自己生日啦嚇，6月14日啦，咁啊禮手到7月4日又話美國獨立日。250周年又搞一场大龙凤，佢要威啊嘛，咁但系咧，而家嗰个金油都回啦，咁一阵讲下金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本来已经 rule out 咗嘅，今年会即系息口变动嘅呢一样嘢咧，又有冇机会啊？重新嗰个机会又大翻咧，即系嗰个息口变动向上又大翻咧？
3: 其实我谂最近就应该倒转啦，因为油价自己落嚟嘅时候咧，市场就开始冇咁应该冇咁担心啦，加息嗰个情况嘅。咁但系当然你睇翻利率期货啦，市场都仲系派先紧啦，即系今年会有一次嘅加息嘅。咁而最早咧，可能去到10月就会加噶啦。咁当然我谂呢个就同即系上次议息会议啦、联储局嗰个点阵图啦，同埋即系沃什嗰个即系言论所影响啦。因为见得到市场觉得联储局官员都预期今年系会加息嘅，沃什嘅言论亦都相对。即系市场觉得系比较鹰派嘅，咁所以令到市场就觉得加息机会系增加啦。咁但系你睇翻个牌面，如果油价真系喺$70附近能够维持2-3个月，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即使佢唔再进一步跌都好啦。其实我谂个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就会大幅减少啦。咁咪即系$70嘅油价就唔应该有个好大嘅通胀压力嘅。咁所以变相联储就冇咩太大嘅一个加息嘅一个即系需要咯。
4: 即系啲油唔喐就息唔喐。
3: 是啊，冇错，即系只要个油价喺呢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就美国就未必真系需要加息咯。咁同埋倒翻转头，可能市场就会谂有冇机会再次重现翻一个减息嘅希望咧？因为始终如果你话个通胀压力系少咗，咁对于联储局嚟讲就行翻之前嗰种想法啦，就系话个经济虽然话未必真系好需要减息，咁但系因为之前即系加多咗啦，或者叫做个息口都仲系高啦，咁所以令到即系联储局有一定嘅即系减息空间喺翻度都唔出奇咯。
2: 嗯，刘伟文啊，睇到咧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咧，特朗普嘅支持率咧跌到34%，平咗佢咧就四月咧创下嗰个第二任期咧最低嘅纪录啦。而且独立候选人当中有咧系17%表示咧会投票俾共和党，但系有34%嘅人咧就话会投票俾民主党嘅。咁其实你自己睇翻啦，就嚟中期选举啦。咁加上而家个战事方面，仍然都大家话啊，系咪真系咧持久能够带嚟和平咧？似乎咧有63%嘅人咧都唔相信吓。咁你自己点样睇？即系特朗普喺个政策上面点样去刺激翻个经济？点样去俾翻即系美国人一个信心。
3: 其实我

0: 都难咧，因为即系我谂，即系美国人最不满嘅就系个通胀压力啦，个生活嗰个成本不断咁增加啦。咁虽然话即系嚟紧个油价如果 keep 住喺呢个水平，其实未来几个月通胀压力可能会有个明显嘅舒缓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即时反映咗喺个即系普通民众嗰个生活成本上边其实可能都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咁同埋我谂另外一个都影响住好多即系美国普通民众嘅生活成本就系个关税咯。咁呢样嘢都继续系影响住佢哋嘅。咁所以变相你话。即系特朗普要喺嗰、那个生活成本上边即时做到好多嘢，令到美国民众从不满变翻去满意，我谂就应该中期选举之前就改唔切噶啦。咁所以唯一就系做其他嘢啦，例如话即系一啲外交嘅政策尤其是喺中东上边显示到佢即系攞到一定嘅成果，甚至显示到美国系大胜嘅。咁我谂即系呢样嘢系即系对佢中期选举嚟讲其中一个叫做拉票嘅一个即系手段啦，或者一个口号啦。咁当然点解即系一路即系佢都会将自己叫做系塑造成一个即系喺中东或者对伊朗嚟讲一个即系大胜嘅一个即系角色啦。咁但系事实上又唔系嘅。咁但系我谂即系佢都会继续营造呢方面啦，希望喺中期选举入边有一定嘅帮助咯。
1: 咁而家吓另一个大嘅话题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浪潮啊，系咪出现个瓶颈啊嘛？即系其实由呢个 ChatGPT 2022年开始出现到而家。咁纳斯达克啊升咗即系倍几噶啦，你讲即系南韩啊、台湾啊呢啲股票市场啊升咗两倍，咁用咁嘅比例去讲嘅话咧，如果要回落咧，其实个回落个水位都好深下噶，系咁而家开始大家去提出个疑问啦，其实啲疑问都问咗好耐噶啦，就系究竟点变现咧吓？企业客系咪真系会俾个巨额付款呢啲咁嘅平台去提升个生产力，而系咪真？系提升到咧，咁啲问题摆在眼前啦，啊，业绩系有嘅，但系个业绩嘅增长系咪可以持续系咁样增长咧？吓，个融资系咪又唔断咧？啲资金链呢啲问题，其实啦，系咪为呢个 AI 瓶颈带嚟一啲隐忧啦？
0: 绝对赞同啊！但系我谂个市场就经过即系啱啱公布美光嘅业绩啦，其实可能嗰个乐观嘅情绪又再即系短期又受到刺激啦。因为早几日或者早一个礼拜咧，其实市场对相关嘅担心系多咗嘅。咁所以你见到啲半导体相对嚟讲个调整系比较明显啲嘅。咁但系即系业绩美光嘅业绩公布完之后，可能市场嗰个情绪又被刺激，而即系继续维持一个好亢奋啊、好乐观嘅一个状态啦。咁当然即系唔系因为美光一份业绩就代表呢啲問題完全解決，咁但係即係市場一路都冇理會嘅時候，咁自然個問題就一路冇喺個股價上面反映啦。咁我諗即係短期，我諗啲隱憂都係存在㗎啦。咁唯一就係個市場幾時會重視佢哋咯。咁正如你所講，其實我諗最大嘅問題唔係來自個半導體，因為半導體基本上一個即係受惠者嚟嘅啫。你啲科技公司不斷咁投資 AI 咁時候，自然即係半導體嘅需求會不斷上升啦。咁但係始終個問題嗰個癥結就係話呢啲科技公司究竟佢哋有冇足够嘅钱或者足够嘅意欲去继续大量投资 AI 上边？咁就正如你所讲啦，个来源就系佢哋能唔能够赚到钱啦。佢哋赚到钱嘅，咁自然就可以继续去支持佢哋继续发展嘅 AI 啦。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就好多即系科技公司都系开发 AI 嘅时候，正如你所讲，佢哋系未有一个好明显嘅途径去变现嘅。咁所以大嘅企业，你讲微软啊，讲 Alphabet 啊，讲呢、這个亚马逊等等，其实都系烧紧钱嘅。就算喺个业绩度见到有 AI 相关收入都好啦，其实而家大部分都系讲出租啲数据中心嘅啫。咁另外一啲叫 AI 嘅新贵，例如话讲紧 OpenAI 啊、Anthropic 嗰啲，就更加啦，未见到一个即系收入一个好实在嘅一个即系存在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问题都系一路即系摆喺度噶啦。咁唯一就系市场要唔要去重视呢个问题咯。
2: 所以我觉得咧，全世界最劲嗰几个即系 AI 巨头真系好犀利，佢哋能够咧嗱各自有自己嘅一番，然后各自喺度竞争之余咧，佢哋又可以咧促成到一样嘢咧，就是、大家对 AI 呢样嘢嗰个崇敬又好，好似一个宗教嘅迷信又好，咩都好咧，就信佢哋呢几个人搞得掂嘅，将来是美好的咁，从而咧就泥牛入海，都不。不惜咧就即系堆钱，咁佢哋就即系利用咗呢种心态咧，大家就哇嚟个 IPO 啦，首先就割咗一浸先啦，跟住就发债啦，连呢个 Nvidia 咧都趁机即系就200亿债美金翻嚟先啦吓、如果正如你话斋，我点样烧啊未来个钱？咁一方面有啲就喺即系暗地里又裁下员啊，减下人啊，咁样就 cut down 个 cost， 但你成个 model。

0: 度咧系未有把握咧，可以变成一个即系变钱嘅一个机器。咁但系呢一个信仰呢一种令大家即系趋之若鹜嘅心态咧，我都有啲担心，即系同对特朗普一样啊！即系你仲信佢，你真系仲信佢咁样，咁变咗如果有朝呢一日咧，哇！大家一齐即系俾人掹插苏都好大件事。
1: 会噶，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去到即系可能即系半年后、一年后或者两年后，当你业绩真系出到嚟，一路都唔对板，一路都见唔到佢哋做到变现嘅时候，咁其实市场真系开始会有个担心喺度咯。咁但系个时间先冇人估得到嘅，究竟系要一两个季度见唔到成绩啊，定系要一两年之后都见唔到成绩啊，甚至系更加长嘅时间啦。其实我谂即系呢个冇人可以有办法去即系叫做系即系预测得到咯。其实我谂即系最简单嘅例子，你睇 Tesla 就知啦。个股价能够长期都咁贵，其实个原因就系市场信马斯克系可以发展到呢个无人驾驶同埋呢个机械人嘅。咁当然啦，即系三年前佢咁讲，而家佢系咁讲，三年后佢都系咁讲噶啦。咁但系几时先至可以即系兑现得到咧？其实市场一路都冇质疑嘅，一路都即系完全相信嘅。咁所以个股价就一路都系一个
0: 高位上。但系 SpaceX 几日就已经高台跳水咯 ，SpaceX 即系又就仲要喺市场吸钱吓。咁我觉得呢个动作俾人睇到系咪有点而真系哇咁样咧？
1: 其实个情况都近似咯，咁但系 SpaceX 方面，我谂而家个市场嗰、那个即系正如你所讲嗰个信念都仲系好强嘅，咁即系佢跌落嚟，基本上就因为佢之前大升咗啦，咁所以市场觉得就系话纯粹就将之前升幅就叫做系回吐翻出嚟啦，咁但系就未至于令到个市场话真系好担心啊，甚至对呢间公司嗰个信任系有一个好明显嘅下降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真系个唔好彩佢再跌多几日，甚至跌穿咗个招股价嘅，咁可能个市场睇法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市場上邊仍然有一扎好即係叫做好信任馬斯克，或者就係好信任呢、這個即係叫做太空嘅業務嘅，或者就叫做太空數據中心嘅業務嘅，覺得呢樣嘢最終係會成功咁，所以甚至有啲人講話即係股價跌三四成都冇問題嘅，因為佢哋買基本上就唔係買下一年嗰個表現嘅，可能佢哋買五年後、十年後嘅表現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始終即係市場有一個好樂觀嘅睇法嘅時候，自然你個股價就好難推到落去咯。咁當然即係幾時個樂觀嘅心態會消失呢、這個真係冇人知道。
0: 眼前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唔係話買一年兩年。眼前個金價跌住咗4000蚊有陣時啦。咁你點睇咧？嗱，呢一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關口。
1: 其实是的，咁当然即系我谂短期嗰个气氛都仲系弱，因为市场可能都系担心嚟话美金上升啊，个债息上升呢啲因素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由高位计咧，已经调整至超过两成，甚至讲两成半咧，其实呢个位置就应该系相对比较吸引嘅，或者都系值得吸纳嘅，因为始终我就唔觉得美国会加好多次息啦，甚至可能未必会加息啦。咁而美元方面，我亦都唔觉得佢可以重新有个好大幅转强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即系呢两个因素，我就唔太担心，即系可能未来六个月至十二个月都仲系会存在咯。咁所以呢个位置，我觉得当然短线跑嘅就可能仲要等一等啦，等个即系个沽压要完成晒先至买会比较好一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中线计嘅，咁我呢个位置可以开始少少地吸纳住先。
2: 好啊，今朝先唔该晒你先，林伟文唔该晒嘅。咁啊，投资咧当然咧系有上有落啦，做下功课咧就最紧要听下专家嘅意见啦。新成财经投资博览2026啦，盘点潜力股咧决胜。下半年啦，咁下半年点样部署好紧要吓。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到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咧有四场工作坊咧，分别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咧系主讲嘅，包括有清姐胡孟清啦，有师傅黄伟杰啊黄师傅啦，仲有道之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另外亦都有咧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主题咧包括会讲下地缘政治方面，而家咧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嘅机遇系点样把握咧 ？AI 重塑咧环球。投资大势啦，嚟紧咧个投资价值系点啦？港股、美股方面咧，后市点样拆解？亦都咧要讲下攻守兼备啦，投资策略咁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咧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免费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说地震发生后，女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发现异常。JR 东日本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彦说，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情况。另外，在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当地有房屋倒塌，据报地震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本港时间早上6点几，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的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会遭受到海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美伊战争中已经取得很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鲁比奥说，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和美伊的技术团队保持紧密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并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决。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仍然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强调他只要他仍然是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他越境进入加利利